0: 400电话的。
1: 对对对，很多产品呢就是一个400电话，
0: 嗯，
1: 没有销售地点的。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买到产品之后广播也听不到了，又没有销售地址，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购买时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1: 咱们花了钱呢、啊、买了健康产品是吧，没有效果是一方面，是不是、嗯、最关键的呀、啊、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啊、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0: 对对对，有了花了冤枉钱，不仅耽误了自己的治疗哈、啊、反而有的是把身体搞坏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啊、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你这个电话呀是不是湖北的，
0: 嗯，
1: 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0: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1: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0: 嗯，
1: 所以啊李啊，
0: 嗯，
1: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0: 嗯，
1: 林子一束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0: 对对，
1: 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0: 对，
1: 因为林子一束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0: 嗯，
1: 并且我们林子一束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0: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0: 嗯，
1: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林子一束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0: 对对，
1: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0: 对，
1: 林子一束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0: 嗯，
1: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0: 对，
1: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对对，好，林子一束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嗯，好，我就说我现在喝了这个药蛮好了。
1: 啊，你已经服用林子一束胶囊，反应不错是吧？
2: 嗯，对对对，我就说我一直都是那个头昏，我妈妈呢就听这个广播呢，就一直就说要我喝，我都有点不相信了。现在一直都是什么，他一个每天都骂我。我现在呢喝这个药很好了，但是我这次出门到香港到那个深圳去玩
1: 啊，
2: 都回来都还是蛮好。
1: 啊，就是说你是、家里妈妈告诉你服这个林子一束胶囊。
2: 啊，对对对。
1: 刚开始你不是太相信。
2: 啊，对，我不相信。
1: 现在服了之后啊，感觉到不错，是不是啊？
2: 嗯，对对对，很好的这个药，真的。
1: 我听你年龄不大呀，你怎么头昏呢？什么原因呢？
2: 他说我是有那个腔梗吧。
1: 哎呦，腔梗呐、啊，那就是说大脑的小血管不通了，知道吧？
2: 嗯，对。
1: 要是大血管不通的话，那就是中风了，知道吧？
2: 嗯，对对对，我现在喝这个药很好，但是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我介绍的，我都是我跟他买的这个药嘞。
1: 哈哈，就是你服了不错，你还介绍身边的人也在服用是吧？
2: 对，全部的都是我跟他们买的，都是在那个金门的，每次都要他们送过来，都买了很多的。
1: 你是湖北金门市的是吧？
2: 啊，对，我是金门，我儿子在金门，我在这个后港，但是我现在都跟他们买了很多药，都是我去跟他们订的，订了他们给我们送过来的。
1: 哦，是我们金门服务站给你送过去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我还欢迎你本人来我们这里玩呢。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2: 也还是过来我们这里，我们请你吃饭呢。
1: 感谢感谢感谢，你是金门后港镇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我现在也在我的手上买药的都有六七个了。
1: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有六七个人在服用林子一束胶囊。
2: 啊，对，都
1: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2: 都还蛮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1: 不谢不谢。
2: 这个药我还是技术吃，我这出门呢，我说以前我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坐车呀，出门呢，他们肯定要我喝一点酒，都还喝，都还蛮好。
1: 不错不错不错，腔梗呐、啊，还属于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范畴，知道吧？
2: 哎、
1: 嗯。哎，它就是大脑的呀，小血管微循环不怎么通了，知道吧？
2: 嗯。
1: 哎，你服林子一束胶囊呢，咱们这个灵芝呀。嗯，包括丹参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进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知道吗？
2: 嗯，
1: 大脑的血管微循环通了，
3: 你这个头昏呢、它慢慢就好了，知道吧？
2: 啊，好好好，谢谢
3: 你。但是你扶的好，还要坚持一段时间，好吧？
2: 哦，好好好，我还是我前天又买了几千块钱的吧。
3: 好好好，我听着年龄不怎么大呀，你多大年龄呢？
2: 我有52岁。
3: 啊、哦，那是个大姐啊。啊，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也很幸福啊，你身体不好，你妈妈监督你选择林志益瘦胶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是很感谢我的妈妈。
3: 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现在身体慢慢恢复的比较好，也祝福你啊。
2: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3: 不谢不谢，大姐，你贵姓呢？
2: 我姓田。
3: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田大姐。
2: 好好，155-728-3315。
3: 好，扶得好就坚持扶正，好吧？
2: 好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3: 不谢不谢、你保重啊。
2: 好，谢谢，谢谢。
3: 好，再见
2: 谢谢
3: 啊。
0: 好，听到了这位金门的田大姐啊，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汇报。现在啊，她的这个腔梗引起的头昏没有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田大姐啊，还是个热心人，介绍了身边6-7位亲戚朋友都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好，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1: 林姐。
3: 哎，
1: 你好啊。
3: 哎，你好啊，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哎，我的高血压是。最高的达到100，
3: 你这个受得了啊？好危险呐、
1: 就是吃的高血压药啊，以后啊，还有啊，就是反常的事情呢，我到现在，林志胶囊啊，就是吃的效果蛮好啊。
3: 你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血压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现在啊，就是血压基本上的话，你人呢没得感觉了吧？头不昏啊，心里不像的慌啊，不像的就是不像的话跳啊。晚上睡觉啊，还安神呐、吃的效果蛮好啊。
3: 哦，那是的，是的，那不错呀。
1: 哥哥，
3: 你这个血压高了，你心脏肯定不好。
1: 哥，
3: 心脏不好啊，心不养神呐、你这个睡眠也不好，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3: 你现在通过林志益瘦胶囊，它来净化血、软化血管，咱们血管恢复弹性，血液不再粘稠，咱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3: 心脏缺血的问题啊，慢慢也好了。
1: 心理效果蛮好啊，
3: 心脏好了呢，咱们那个睡眠也好了，它就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知道吧？
1: 对对对，
3: 那不错不错，你今天打电话特别跟你这个好消息啊，来向我汇报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3: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1: 现在低压是80的，高压是103呢。
3: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血压很好啊，爹爹。
1: 对对对，心理效果蛮好啊。
3: 哎，爹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徐志松。
3: 你是现到什么地方的呀？
1: 吸了火，吃了成气的。
3: 哦，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吃的不满意的，有效果吧？好吧，吃的不满意的。
3: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爹爹？
1: 现在可能要睡7-8个小时。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69。
3: 爹爹，把电话留给我。
1: 好，我给你报个电话啊，158-19-16-067。
3: 好，爹爹，对你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嗯嗯，
3: 你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心脏好了，睡眠好了。咱们仙桃市西流河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好好好好。
3: 啊，你老保重，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这位仙桃西流河镇69岁的徐爹爹，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80-130，心不慌，头不昏了。另外啊，徐爹爹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每天晚上能够睡7-8个小时。祝贺这位徐爹爹。咱们仙桃林志益瘦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生啊。
4: 陈俊生，那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咳喘的。
3: 哦，主要是咳喘的问题。
4: 好的，像我两次我买漏过两次、还有我的心胃食量要的两次试过。
3: 现在咳喘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只吃一健康长寿量，是不是？
4: 吃两颗。
3: 你现在是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
4: 对。
3: 你这个咳喘当初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老人肯定有痰呐，那个是喝湿呢，搞了不行了，这个药了最好。现在好的。
3: 就是老啃呐、就是咳喘的问题，是不是？
4: 对。
3: 现在这个咳喘的没有了，现在好了。
4: 对，最好。现在还高血压，高血压那个，那就是高血压也很好，那个好什么？
1: 原来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吧？

0: 是啊？
1: 隔线我觉得一高就一个头啊一个脚。
0: 哦，原来血压一高的时候达到160-170。
1: 啊，对对对对，现在是130-80很好，二哥好使的。
0: 现在130-80血压很好啊，对的。
1: 是的，很好，二哥好使的。就我说什么，我声音好，我领导跟他宣传，我跟他跟我在讲，那有的腰子上头不是给买在洗的，那一直在洗的。
0: 哇，你自己身体活得健康了，你一直在宣传林志一手胶囊。
1: 啊，我们有个朋友，他的朋友是在腰子上的猴子在做，他现在在切，现在好了，我们再跟他宣，跟他讲啊。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爹爹
1: 啊，
0: 像你这个咳喘呐、血压呀，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你这个后期呢？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好吧？
1: 我四十七，我四十七，我还有个两十年，我这里七嘞。
0: 哎，就按照这个浮动，为什么你血压现在正常了呢？因为你看一下咱灵芝，灵芝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现在血压都是一个正常值，130-80，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对。太多人也，如果是有病的话，我一定我这跟他宣传，跟他过多讲。
0: 好，挺好的。
1: 真好，真好。
0: 啊，好，你是林志一受教囊的受益者，也是宣传者，是不是？
1: 对对对，我的宣传弄那没问题，我好的很了，多真好。那个医院就紧看，因为我原来看100000块钱都搞不好。
0: 是的，是的。好，那选择林志一受教囊，身体活得健康，就安心的服用啊。
1: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金山的安门口。
0: 哦，你是金山县雁门口镇的。
1: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
1: 火金生。
0: 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火爹爹？
1: 74岁。
0: 好，火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啊，我再给他以后打电话来，我找那号码呢。
0: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金山雁门口镇的何爹爹啊，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130-80。另外啊，这个咳喘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何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周铺街袁素碧婆婆的家中。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并且腰椎间盘突出，脚疼、关节疼，不能走路。婆婆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3: 这是您家是吧？
4: 哎，那这是我的家，我在家里蛮好。我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有活的，我走的，
3: 还走得了路哈？
4: 哎，真的搬了好多柴呀，那边的我也摘的油菜呀，我还种的榆柳啊，我一个人。
3: 您贵姓啊？
4: 姓袁，袁素碧
3: 啊。您多大年纪啊？
4: 68岁。我娘家的是四川的，四川涪陵的。
3: 四川涪陵的。
4: 哎，涪陵我已经下来了50年了，一年四季都是脚痛、身上痛、关节痛，那是哎呀，没得哪一点是好的，硬是痛的没得办法了，硬痛的走不得路。哎，痛的走不得路，你个脚痛的走不得路，腰硬是胸痛的，那么着痛的几招？
3: 是不是都是风湿关节炎呐？
4: 风湿关节炎呢，那个腰的话，他都说是腰肌劳损呢，不是啊，那个腰间盘突出啊，现在是腰间盘突出，罗列都说是腰肌劳损，是么样？我反正都是痛的走不得路。
3: 嗯，
4: 找你找你。
3: 嗯，那我刚刚看你走路还可以啊。
4: 哎，那都活了那5个疗程的活得很好啊。
3: 现在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4: 哎，再有劲儿了，我这可以跳舞了哇、啊。
3: 还跳舞？
4: 我喜欢跳舞
3: 啊。
4: 哎。我都在我门口的跳
3: 啊，
4: 个人还是蛮好，蛮自由，蛮舒服。啊、还有糖尿病，
3: 你还有糖尿病啊？
4: 有，
3: 嗯，
4: 糖尿病，那么在产后就检查有14点。
3: 哦，产后14点。
4: 产前的话都有10点。
3: 哦，
4: 在现在喝的那个药的都降到了从沉默剂量几天在周铺剂量的
3: 啊，
4: 量的只有6.4。
3: 哦，那很好了啊，
4: 降下来了
3: 啊。您糖尿病有没有一些并发症啊？
4: 都是个脚痛啊，身上痛啊，到处痛啊，浑身痛的没得改。
3: 哦，
4: 哎，
3: 您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浑身疼的啊。
4: 哎，浑身疼的不得了。
3: 哦，
4: 头痛啊，昏啊，他一昏起来都天昏地转，人的都一哈都打倒了，打的摔的地上去，打出头上闯一个大包。
3: 嗯，有多少年了？
4: 高血压呢？
3: 你还有高血压？
4: 有。最高的时候有180呢，
3: 有180啊，
4: 怎么在80的120？
3: 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啊。
4: 哎，那个又好。
3: 嗯，
4: 再还有那个脂肪肝、胆囊肿、 胆囊炎呀、
3: 哦，
4: 我不是没学全身是病呐，
3: 哦，
4: 那人是没有办法，
3: 嗯，
4: 我逼得我生个，我活了好多月了。
3: 哦、
4: 我划算我自个的，我们只300块钱一个月。
3: 300块钱是什么钱呢？
4: 这个养老的呢，60岁的。
3: 哦，60岁以上的，一个月300块钱、是吧？
4: 只300块钱。
3: 哦，
4: 哎，今年都是买玉米，去年都还有棉花呢。
3: 哦，
4: 还买芝麻呢。
3: 哦，
4: 哎，和林子一说胶囊的话呢，我走的前头的那家婆婆爹爹两个，他不是他两个都是专门是也是一生病
3: 啊、
4: 婆婆也完全走不得活
3: 啊、
4: 我那个林子一说胶囊，我想我听了那长时间，听了好多年。
3: 嗯，
4: 哎，他我就劝他，他都是个劝，他已经活了2年。
3: 哦，他也在服林子一说，是吧？
4: 哎，买药都是我跟他两个敲着买的。
3: 哦。
4: 她的婆婆还不我一个呀，也是浑身痛啊。
3: 嗯，
4: 哎，一个婆婆嘛，一般都是这些病噻。
3: 嗯，
4: 她不过有个爹爹呢。
3: 啊，
4: 她爹爹都是活了2年，林子一说胶囊毫无劲棒啊。
3: 啊，
4: 哎，那毫无劲棒。我说他们就可能活的，种那么多庄稼，他都是用人家的挖地，他不用机子地，用人挖。我说你们差不多哪个受得了？但那个活的都有劲。
3: 哦，就是福林之一兽，他干农活啊，都不需要机器，都是人挖挖地是吧？
4: 都是那个地，我们都是用机子打，他都不用机子打，他都用人挖。
3: 哦，
4: 他一吃饭了都就挖，这么长的锄头。
3: 哦，这是实实在在的例子啊。
4: 哎，那是人人能够经历的事情，那就错别了，就错没事。
3: 嗯，
4: 我错你们的白，我又得不到一分钱，又不么样，我那个药好，我是准备长期先活那个药啊。
3: 嗯，
4: 我的林子一手讲了，我相信，我相信我选
3: 好，
4: 心里过好。
3: 嗯
4: 嗯，
3: 这个您通过服用林子一手胶囊，你个高血压、糖尿病啊，浑身疼痛，这些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原来这个走不了路，腿发软的是吧？
4: 完全走不得路啊，那着急啊，那是活痛死啊，那是
3: 啊。
4: 我只是连都下决心都喝那个药呢，和林子一手胶囊呢。
3: 嗯，
4: 哎，我不说要整的模样好，都整的他能够自食其力。
3: 对对对。
4: 哎，不跟儿子语文增加负担。
3: 嗯，
4: 哎，我说都是那样子可以的。
3: 对对对。
4: 哎，我姑娘她这都不反对的。
3: 啊，对。
4: 上次我没得钱，她妈妈你有钱没得的，我说我学药喝了了，那我给你打1000块钱回来。打1000块钱回来，你是给去买。第二天我都打电话都落了，都是就给药都送到周铺来，我们都得周铺去拿的。
3: 哦，也挺方便的啊啊！一个电话这个就来了哈。
4: 哎，好方便，好方便。
3: 嗯，
4: 我都学过像你们的，可以讲得好，我喜欢听。那个人的话有病，你要是听那个课，听那个人心里舒服，那个病就好一半。
3: 嗯，对对对。
4: 哎，
3: 嗯。婆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新洲区。周铺镇
3: 哦，
4: 我们是属于仓铺，
3: 仓铺街。
4: 哎，
3: 电话是多少啊？
4: 170-370-5265。
3: 嗯，好。今天婆婆要看到你一个人，这个在家里啊，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还是蛮好的啊，种种菜，然后呢，闲暇的时候呢，跳跳舞，是不是啊？
4: 是。
3: 我看您的这个头发都是黑的啊，都还没有白，68岁了，身体还不错啊。
4: 还可以，还可以。我自己我生个病，我自己会料理自己
3: 啊。好好好，对，就是要把自己生活搞好啊。
2: 啊，陈主任，
0: 哎，
2: 这是一位18岁啊，就从四川的涪陵远嫁到咱们武汉的新洲区，在新洲啊已经度过了50年，今年68岁的袁素碧婆婆。
0: 对，
2: 她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0: 最关键的啊是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2: 嗯，
0: 压迫了神经呐、啊，她这个脚也疼，关节也疼，
2: 对，
0: 严重之后路都不能走，
2: 嗯，
0: 婆婆因为这个慢性病呐、啊、非常痛苦，
2: 是
0: 在无意当中啊你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现在啊。听到他那种爽朗的笑声啊，都能感受到袁伯伯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对对，
0: 现在不但能走路啊，老人家晚年的生活非常幸福。
2: 嗯，
0: 每天呢、啊、还跳跳舞。
2: 对对，
0: 并且啊在袁伯伯的带动下呀，他这个邻居啊也扶上林子一手胶囊。
2: 嗯，
0: 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2: 对，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呀，一个是对健康的意识啊特别强、
2: 嗯、
0: 另外呢大家的呀、啊这种传播健康的意识啊也是比较强的。
2: 对对对，
0: 自己服林子一手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啊，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嗯，
0: 百拳千里千千万。
2: 对，
0: 大家谈的最多的呀、啊、不是你家有多少钱，他家有多少钱，
2: 嗯，
0: 而是说你的身体现在好不好，
2: 嗯，
0: 你的血糖指标好不好，你的血压指标好不好。
2: 对对对，
0: 现在大家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啊都是以着健康来为主。
2: 对，追求健康、啊、
0: 追求健康，所以现在李安呢、啊
2: 嗯、
0: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越来啊越受大家的喜爱。
2: 对，
0: 李安呢、啊、你也走进 广大的用户家中记录下犯罪那种真实的声音，
2: 对，走进他们的生活。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啊，一个是要产品好，第二个呢，顾客用户的反响好。
2: 对对。
0: 现在呀、啊，袁婆婆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2: 对对对。
0: 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不疼痛了。
2: 对对对。
0: 头也不昏了。
2: 嗯。
0: 所以老人家呀，现在身体好啊，晚年的生活呀，越过呀越有盼头。
2: 对对对。好，也祝贺这位新州的袁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中，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呐，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5: 我头天买了三个疗程，第二天买了三个疗程，做两个疗程。
0: 嗯。
5: 已经去了五个疗程。
0: 哦。
5: 往年的都是还在吃别的药。
0: 嗯。
5: 你别的药都搞不好。
0: 嗯。
5: 咽喉炎呐，支气管炎。进去人家或进仇的烧火，那就马上出来看。
0: 嗯，
5: 起不得饭，只起得傍晚饭，是不是活不活又没得力又没得劲。
0: 你多大年龄了？
5: 今年78，就是打牌呀，那时候嘛就什么强得不得了。
0: 嗯，
5: 起了20几天这那人就起得饭了。
0: 哦，就是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20几天呢，都有好转了。
5: 哎、都好。
0: 你这个一个疗程呢、啊，有效果，能吃得饭，这就是啊。哎，增加了你的这个脾胃功能，知道吧？
5: 啊，
0: 哎，另外呢，你的体质啊，整个代谢功能啊，慢慢给你提高了，知道吧？
5: 啊，增加了3-4斤。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5: 我说，哎，我这回来去住软沙塘挨看，这个村上一打挨打针，一打是15天过把星期。
0: 哦。
5: 这人这烦得不得了，我这个婆婆呢，她是巴不得一阵子打得好，我那个慢性病我拿一下呢，兄弟们俩关心我噻。
0: 嗯，
5: 她说你多穿点衣裳。
0: 嗯，
5: 我就说在笑你，我那直接把个鼻窝吸背了。
0: 那不跟那个穿衣服没关系，你这个支气管炎呐，它天气凉一点，油烟子大一点，它就容易发作，知道吧？
5: 他起不得饭，这管。
0: 对对对，
5: 不能起。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饭量增加了。你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现在目前的喉没喘气。
0: 现在就是的咳痰喘的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5: 都好，目前的喉没喘气。
0: 啊、不错不错，去了支气管炎又好转了，能吃饭了，其他方面呢？
5: 前面原来那个药品尿急很噻。
0: 嗯。
5: 他干啥消失的啥一滴滴，再也没得泥。
0: 哦。
5: 消极烦人了。
0: 那你前列腺还是有问题，前列腺增生了。
5: 这就不像那样。
0: 嗯，
5: 这个有我这他就是那我的缓解。
0: 哦，
5: 我的缓解的这么大底的，他那今天的症。
0: 哦，现在就是小便呢通畅了，是不是？
5: 哎，通畅通畅。
0: 哦，夜晚的次数呢？
5: 次数呢，在夜晚之前呢有病呢。
0: 哦，对于一次小便呢，对于老年同志都是正常的。
5: 我晓得是正常的，我认为是得到的。
0: 你现在那个前列腺给你修复好了呀，晚上能睡个好觉，你的体质啊，它也会增强，知道吧？
5: 都好。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5: 那肯定满意，现在还我就不满意。等我那快80岁，该吃几多药了？他那药，别的药都只能一行两行病。
0: 嗯。
5: 他这说的，照你那个，就广播中的你讲的，那完全是一模一样。
0: 对对对，你这个属于一体多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啊，爹爹。
5: 都好。这是真正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领导，再感谢你们宣传的好，
0: 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老人家，是不是？
5: 这是你们真正的人，是帮助还是怎么的？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5: 我是应城洋河白富城。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叫熊冰晶。
0: 熊爹爹，
5: 啊，
0: 咱福林之一寿胶囊受益了呀，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5: 好好，谢谢你啊。
0: 好，不谢不谢，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5: 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就这么说啊。
5: 好好
2: 好，祝贺这位应城80岁的熊爹爹。爹爹啊，有严重的支气管炎，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不齁不喘了。另外，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的问题也都没有了。晚上小便啊，起夜只起来一次，晚上睡觉啊，也能够睡个安稳觉了。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爹爹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 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6: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8: 经典。
7: 无言独上西楼。
8: 经典。最爱经典。

0: 桂冠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好，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破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在老时间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王芷怡、陈雨菲晋级。法网单打双打均告捷，孙欣然

0: 进八强。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中国女足不敌俄罗斯女足。一组湖北体育发布。据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不到十天的时间，一套堪称史上最严的赛场新规即将正式施行。新规之下，球员们不得不管住嘴、迈开腿。看似吹毛求疵的规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心力，又传递着怎样的信号呢？今天的热搜一下，世界杯主题，管住嘴、迈开腿，世界杯新规严字当头。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关注一组湖北体育发布。5月28号到6月2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中小学组乒乓球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来自全省13个地市州的173名青少年运动员、49名辅助人员及51名技术官员齐聚孝感。小学组、初中组男女共4个组别的单循环鏖战，最终武汉市代表队包揽小学组男团、女团、初中组男团、女团全部4枚金牌。荆州实验、孝感、宜昌、黄冈等代表队也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风貌。5月30号到31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国际跳棋锦标赛、青少年象棋锦标赛在襄阳、荆州同步成功举办。全省棋类少年以赛会友，同台竞技在荆楚大地掀起了青少年棋类运动热潮。两大省级青少年赛事同步圆满举办，不仅为全省小棋手搭建了高水平的竞技交流平台，更有效推动了棋类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来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3号在雅加达继续进行。中国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1-2爆冷输给美国组合王希希、盖洛，遭遇一轮游。
2: 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第二个比赛日，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双方面，刘胜书、谭宁连赢2局击败乌克兰组合布洛瓦、坎特米尔晋级下一轮。美国组合王希希、盖洛爆冷击败贾一凡、张舒娴。男双赛场，陈柏阳、刘毅直落2局击败本土组合阿尔菲安、菲克里晋级下一轮。
0: 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混双赛场，中国队派出了4对组合参赛。前一天，冯延哲、黄东平、程星、张驰、郭兴娃、陈芳慧均直落2局战胜各自对手，率先晋级。3号登场的高嘉炫、魏雅欣组合以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黄天启、林秋仙，国羽混双实现全员过关。同样全员晋级的还有国羽女单，王芷怡以大比分2-0击败新加坡选手杨佳敏，与队友陈雨菲跻身16强。
3: 首局双方都在逐渐适应比赛场地，王芷怡赛后也提到，这里的场地条件让她在控制球路时感到有些困难。两人打得十分焦灼，比分也很接近。不过王芷怡在关键时刻更为稳定，她率先拿到局点，并以21-18先胜1局。第二局，王芷怡开始尝试打得更有侵略性，节奏更快，这也让她很快以20-12获得赛点。赛点处，王芷怡没有急于求成，她做好充分的防守，利用多拍拉吊稳稳掌控着比赛节奏，一点点消耗着对手的耐心和体力。 随着杨佳敏回球下网，王芷怡以21-12再胜一局，直落两局，取得比赛胜利，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
0: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温宏扬未能突破印度选手阿尤什，无缘16强。中国男双组合陈柏杨、刘毅、黄迪、刘洋以2-0、2-1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携手晋级下一轮。4号，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迎来1/8决赛的较量。我们再来关注排球。北京时间6月3号，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展开争夺，中国队0-3不敌捷克队。
4: 今年世联赛前半程，中国女排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尽快磨合阵容，逐渐夯实队伍新周期竞争力。此役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清一色的00后。开赛后，年轻的队员们敢打敢拼，时常能打出精彩得分，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也暴露出经验上的不足。前两局局末，队伍都出现了一传不稳、强攻点不足的问题。捷克队以25-20取胜。第三局，主帅赵勇做出改变，派上队长龚翔宇稳定局面，将唐鑫换回主攻的位置。这样的调整起到了效果。龚翔宇的防守串联、进攻经验以及核心骨干的带动作用明显，双方一直战至24平。但捷克队中有6号格罗泽这样的名将压阵，关键时刻格罗泽通过一次吊球得分、一次高质量的发球，帮助捷克队26-24取胜第三局，最终以3-0战胜了中国队。
5: 我觉得今天我们场上上场所有队员都是我们现在中国女排最有希望的、条件很好的队员嘛，年轻队员嘛。然后教练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调整场上人员的配置来寻找我们这个周期就是最好的一个阵容和最好的这种临场的这种调整吧。我们也是需要在今后的时间彻底沉淀下来，然后好好打磨我们的技战术，去不断的挑战对手吧，摆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法网。法网女单1/4决赛展开较量，萨巴伦卡不敌施耐德，爆冷止步8强。
3: 本届法网，萨巴伦卡以不失一盘的战绩闯进女单8强。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施耐德，无论是纸面实力、大赛经验，还是场外预期，世界第一都是更占优的一方。首盘的场上局面与比赛走势也印证了这一点。萨巴伦卡的底线火力相当凶猛，施耐德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场面占据上风的萨巴伦卡在稳住基本盘之余，还有上佳的发挥。这次跑动中的破网穿越尽显防守反击的精髓。首盘萨巴伦卡共轰出了19记制胜分，一度取得了局分5-1的领先。尽管此后遭到破发，但世界第一还是保住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拿下首盘。第二盘伊始，萨巴伦卡延续了首盘的势头。与此同时，施耐德也逐渐提升水准，并展现了极强的韧性。尤其是局分3-5落后时，施耐德不仅与世界第一打得有来有回，而且还能在多拍相持中突施冷箭，一点点地将局分追上。第12局，施耐德也得到了好运的垂青，两次被动局面下的准确预判，以及一次大风天中的不规则弹跳，杜里他实现关键破发，施耐德以7-5赢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施耐德赛后表示，自己在决胜盘里终于找到了比赛节奏，什么时候该多一点防守，什么时候该发起进攻，也就变得水到渠成。决胜盘第二局，双方陷入拉锯战，在经过约12分钟的缠斗后，施耐德完成破发。而萨巴伦卡此后在场上的表现断崖式下滑，最终一局未得便交出了决胜盘，施耐德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胜出，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第一，并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单半决赛。
0: 法网青少年比赛中，中国小将孙熙然发挥出色，单打双打均告捷。

0: 黑色球衣的孙欣然是本次赛会青少年女单的二号种子。面对罗马尼亚的布尔切斯库，首盘两个人争夺激烈。孙欣然先是以7-5艰难拿下第一盘比赛的胜利。第二盘的较量依然十分激烈，双方战成6-6后，孙欣然在抢七中以5-7失利。总比分上双方战成1-1。第三盘开始后，布尔切斯库逐渐占据上风，并一度以4-2领先。在被动的形势面前，孙欣然没有放弃，逐渐把比分追成5-5。之后孙欣然攻势不减，他连胜2局，以7-5赢得第三盘，总比分2-1淘汰对手，打进青少年女单8强。全场比赛耗时3小时17分钟。
1: 哦，对，应该是我打过最长的比赛。其实我打球主要就是，我就是想拼搏到底，然后呢，永不放弃。就是我觉得只要我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主要我觉得还是我的心理吧，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其实是比他强的。然后其实在他第三盘4-2领先的时候，其实我内心也很崩溃，但是我就一直坚持着。
0: 在此后结束的青少年女双第二轮比赛中，孙欣然联手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以6-2、3-6和10-8击败美国的双打组合克拉克和特雷诺，跻身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双8强。
2: 我们再来关注篮球。6月3号，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进行，中国男队位列小组第4，无缘附加赛。
3: 前两场比赛过后，中国队1胜1负，位列 C 组第3，想要排名小组前3晋级，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不容有失。昨天，中国队的第一个对手是新西兰队，开场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吴兴瑞外投内突连拿3分。新西兰这边则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优势与中国队缠斗，一步一步紧咬比分。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最后的2分钟，中国队头号得分手张殿良拦下强攻打成，帮助球队率先得到第19分。随后新西兰队远投2分命中，反超中国队1分。看到有机会绝杀比赛的中国队尝试在外线远投，吴兴瑞的投篮砸筐偏出。新西兰抢到篮板球后，8号布克远投2分命中终结比赛，中国队以19-22遗憾负于新西兰。之后进行的另外一场小组赛，中国队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6的德国队。开局阶段，中国队依靠外线的远投得分，曾经3-2领先对手。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的失误慢慢增多，德国队这边则是抓住对手漏洞，接连命中外线2分球，迅速拉开比分。中国队虽然奋力追分，但是防守端始终没有制约对手的办法。最终中国队以12-22不敌德国。本场比赛失利后，中国队以1胜3负位列 C 组第4，无缘小组出线。
2: 6月3号，三人篮球世界杯继续进行，中国女队一日双赛，战胜菲律宾队，不敌拉脱维亚队。
3: 此前两场小组赛，由李文霞、李玉燕、王丽丽和张芷婷组成的中国三人篮球女队取得1胜1负的战绩。昨日对阵菲律宾队，中国队的姑娘们开局有些慢热，迟迟找不到手感，一度以0-4落后对手。比赛进行了3分多钟，才由王丽丽用一记高难度跳投终结得分荒。随后中国队加大防守强度，积极逼抢，迫使对手多次出现失误，并且将张芷婷在内线的优势发挥了出来，打出一波小高潮，成功将比分反超。取得领先后，中国队稳扎稳打，掌握着场上的主动。随着王丽丽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的这记远投命中，中国队彻底锁定胜局，最终20-12大胜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队与拉脱维亚交手，双方打得很焦灼，从开局便比分紧咬，一路战至15-15。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后体力下降，几次错失关键机会。拉脱维亚队手感不减，以21-16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四场小组赛战罢，中国队取得2胜2负的战绩，排名 C 组第3，将通过附加赛争夺一个1/4决赛席位。
2: 再来关注今日赛事直播预告。 CCTV5 今天的8:30，也就是现在正。

0: 正在直播 NBA 总决赛马刺对尼克斯的第一场，是9:30直播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对泰国队的比赛，23:00直播法网女单半决赛。CCTV 五赛事频道是9:25直播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中国队对塞尔维亚的第二场，赛事频道21:35直播法网女单半决赛。再来关注足球，6月3日在武汉举行的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中国队对阵俄罗斯队比赛之前，中国足协为女足国家队球员古雅莎举行了退役仪式，随后的比赛中国女足不敌俄罗斯女足。
1: 比赛开始前，武汉五环体育中心的大屏幕播放了古雅莎职业生涯的精彩集锦，带领现场球迷共同回顾她为中国女足拼搏奋斗的难忘瞬间。随后退役仪式正式开始，中足协向古雅莎赠送了纪念奖杯和专门定制的球衣，球衣上特别印制了她代表中国女足征战国际大赛的辉煌经历。仪式现场，中国女足全体队员在场边列队向这位功勋老将送上热烈掌声。与此同时，队友们还精心准备了一本特殊的纪念相册，收录了大家多年来共同训练、比赛和生活的珍贵照片。作为中国女足的重要一员，古雅莎凭借出色的表现，多年来坚守在国际赛场。她不仅见证了中国女足多个发展阶段，也用自己的拼搏精神激励着年轻球员成长。在全场观众的见证下，古雅莎正式完成职业生涯谢幕。
2: 此役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有所建树，第54分钟，戏剧性的一幕上演。边路的俄罗斯队前锋马申纳本意送出一脚传中，皮球却掉向了球门。这一意外的失球让中国队陷入被动。6分钟后，在家乡作战的王霜力挽狂澜，他左脚轰出远距离世界波，速度极快，角度刁钻，门将只能望球兴叹。常规时间最后阶段，俄罗斯队也通过远射创造出了一次角球机会。门前抢点过程中，俄罗斯队展现了身体素质上的优势，连续争得高空球，最后由扎尔米耶娃一蹴而就，帮助俄罗斯队重获领先。进入伤停补时，俄罗斯队再进一球，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随后中国队奋起反击，两次头球机会不错，但都偏出了球门，最终全场比赛定格在1-2，中国队主场落败。6月7日，两队将在武汉再度交手。
0: 今天是星期四，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一共有5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00。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快拨打400-706-1900。
3: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体坛家热搜一下。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呢只剩下不到十天时间，一套堪称史上最严的赛场新规即将施行。那这些新规有哪些呢？那么在新规之下，球员们也不得不管住嘴迈开腿。看似吹毛求疵的规则之后有着什么样的先例，又传递着怎样的信号呢？
1: 最前有捂嘴交流或被罚下。先说最受瞩目的遮嘴红牌规则，它的直接起因是今年二月的一场欧冠比赛，当时皇马前锋维尼修斯指控本菲卡球员普雷斯蒂安尼对他进行种族主义攻击，然而普雷斯蒂安尼用球衣把嘴捂得严严实实，使得欧足联的调查陷入困境。尽管缺乏确凿证据，普雷斯蒂安尼最终还是遭到欧足联禁赛。这一疑罪从有的处罚引发了关于球员场上言论规则漏洞的广泛讨论。在足球场上因言语引发连锁反应的情况并不鲜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因马特拉齐不断言语侮辱其家人，情绪失控一头撞向对方，因此吃到红牌被罚下场，留下了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遗憾背影。为了彻底避免此类不必要的争议，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 在今年4月通过新规。新规明确规定，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若用手、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且被裁判认定为非友好交流，将直接被罚下。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日前对该规则作出补充解释，只有在对抗情境下的遮嘴行为才会受罚，普通交流时捂嘴不会自动被出示红牌。但新问题随之而来，对抗情境该如何判定呢？这一难题或许只能留待开赛后由裁判们来决断。离场抗议，有人因此丢了冠军。另一条可能导致球员吃红牌的新规是针对擅自离场抗议的情况，任何因不满判罚而擅自离开场地的球员将被直接红牌罚下，若因此致使比赛中断甚至取消，涉事球队原则上会被判负。这条规则也有先例，今年一月的非洲杯决赛，塞内加尔队对裁判在补时阶段判给对手点球极为不满，全队集体离场罢赛，尽管后来他们返回场地并最终赢得比赛，但在近两个月后非洲足联剥夺了他们的冠军头衔，改判摩洛哥队获胜。非洲足联给出的解释是，依据赛事规程，塞内加尔队集体离场的行为被视为弃权，而塞内加尔队拒绝交回冠军奖杯和奖金，甚至在与秘鲁队的友谊赛前还以非洲杯冠军的身份带着奖杯入场。国际足联显然不希望类似闹剧在世界杯上演，于是将擅自离场纳入红牌条款。在现行规则下，当出现争议判罚时，只能由队长出面与裁判直接沟通。十秒换人，日本队尝到甜头。相较于前两条具有红牌威慑力的规则，十秒换人规则看似温和许多，但实际上它同样能对比赛结果产生直接影响。新规要求被换下的球员必须在换人牌举起后十秒内离开场地，若超时，替补球员需等到比赛恢复并持续运行一分钟后的首次死球才能上场。十秒时间够吗？标准足球场宽度约70米，最近的边线距离不到35米，快步走的话绝对够用，但总有人想拖延时间，比如系鞋带、绕圈子、慢悠悠鼓掌等，这些老套路在本届世界杯上可要付出代价了。就在上周末，日本队与冰岛队的一场友谊赛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时动作迟缓，被裁判认定超时，结果替补球员索瓦尔松只能在场边等待。日本队抓住多打一人的短暂机会，由小川航基攻入全场唯一进球。冰岛队的这场失利给各队提了个醒，哪怕只是几分钟少打一人，也足以决定比赛胜负。可以预见，世界杯上应该不会再有人非要在这十秒钟上较劲了。用科里纳的话说，国际足联的目标是尽可能消除对比赛节奏的干扰。除了上述三条规则，本届世界杯还将实行多项新规，门球和界外球需在五秒内发出，若超时，门球将变为角球，界外球则交换球权，这是对去年启用的门将持球不得超过8秒规则的升级。那些擅长手榴弹式大力界外球的球员得想办法缩短准备时间了。与此同时，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介入场景增多，明显错误的第二张黄牌，认错人导致的出牌错误，错判的角球均可接受 VAR 核查。此外，若角球或任意球开出前进攻方存在明显犯规并直接影响进球、点球或纪律处罚， VAR 同样可以介入。种种新规传递出这样的信号，世界杯要提速，要净化比赛环境，也要保证公平。当然，规则的良好出

0: 发点能否有效落实，还需通过比赛来检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眼睛不。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5: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6: 爷爷，
5: 哎，
6: 我发工资了
5: 哟，
6: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5: 哎，我要听新闻。
7: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8: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5: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6: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9: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粮收获到手，更要颗粒归仓，落袋为安。三下看三农，我们今天来关注襄阳老河口、荆门沙洋等地开足马力开展粮油烘干作业，有效破解乡亲们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黄冈市黄梅县首次应用抛秧机技术助力水稻高效种植。一个非主产区刚刚起步不久的蓝莓基地还没有正式开园，精品礼盒却被预定一空。他们有什么经营诀窍呢？乡村致富经，我们将会走进武汉市蔡甸区，探寻他们的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市通山县启动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昔日土石沟变成致富田。黄石市阳新县解锁茶叶规模化、智能化种植新路径，实现一茶采三季，产值超过300万元，地栽木耳成为实验室房县乡亲们的增收致富核心产业。听众朋友，眼下孝感市孝昌县丰山镇的早熟桃迎来丰收。

0: 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夏粮收获到手，更要颗粒归仓，落袋为安。眼下全省多地依托全域粮食烘干体系，开足马力进行夏粮烘干作业，全力防范雨后粮食霉变损耗风险。我们首先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到老河口的烘干现场去看看。
1: 在襄阳老河口市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收的小麦正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塔。经过持续作业，小麦将在完成排湿、加热、除尘等多道工序后，安全转入粮仓储存。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2: 我们配备了一座大型的烘干塔和六台烘干机组，全线开启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单日的小麦烘干量可以达到300吨。
1: 今年为抢抓窗口期，赶在降雨前完成收割，当地新收小麦含水量普遍偏高，湿度基本在40%，远超15%的安全仓储标准。烘干作业难度和时长较往年大幅增加。针对今年特殊的粮食晾晒形势，企业创新采用分段式烘干工艺，先初步降水，再分批循环烘干，既抢进度，更保品质。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2: 今年小麦水分是往年的2倍，设备烘干2个小时才能让水分降1个百分点，整体烘干的时长直接翻倍，所以我们采取分段烘干，先降低20水分左右，短期储存后再轮换作业。目前已经为几百户烘干小麦达到500万斤。
1: 为全面打通粮食入库最后一公里，今年襄阳老河口市共设置了74处粮食烘干点，127台套设备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10000吨，并提前发布了覆盖全市的粮食烘干地图，清晰标注了每个站点的位置、能力与联系方式，引导农户就近错峰烘干。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陈志学：
3: 我们在10月份就公布了全市粮食烘干点位，并通过多种渠道推送到农户手中，让农民朋友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最近的烘干点，确保收获的食粮不过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切实解决晒粮难问题。
0: 在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当地全面启用辖区9家标准化粮食烘干厂，以机械化烘干助力下粮颗粒归仓，有效破解了乡亲们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4: 连日来，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厂一派繁忙，满载湿菜籽、湿小麦的车辆依次进场，有序卸粮。烘干车间机器轰鸣，热气升腾，智能化烘干设备全速运转。湿小麦、湿油菜籽经过烘干处理后，快速褪去水分，变成色泽均匀、品质优良的干粮。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玲：
5: 我们这边烘干厂主要是以烘油菜和小麦为主，油菜的水分烘干之后呢，要达到9点的标准，小麦是要达到13.5的标准。
4: 邓州村村民张强今年种植高油酸油菜近30亩，总产量约8000斤，精准高效的机械化烘干服务彻底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沙洋县李市镇邓州村村民张强：
6: 今年的天气跟来年都不同，雨水特别特别大，所以这个晾晒是不可能的，然后基本上全部都拖过来这个烘干厂的烘干了。
4: 为抢抓夏收进度，最大化降低阴雨天气造成的粮食损失，合作社粮食烘干厂全面开启全天候无间断作业模式，最大程度满足辖区农户粮食烘干需求。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玲：
5: 我们从5月11号，开始进行收果烘干油菜。那我这有7座烘干机，每天可以进入42万斤。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烘干油菜大概是200万斤，烘干小麦的话，大概就是40多万斤了。
4: 据了解，李市镇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4.5万亩，小麦种植面积约2万亩，夏粮总产量预计超10000吨。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该镇统筹调度人力、机械资源，为农户提供高效优质的粮食烘干便民服务。沙洋县李市镇人大副主席马强：
7: 下一步 我镇将持续紧盯夏粮收缩关键。

0: 眼解点，督促全镇，纠葛粮食烘干企业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作业效率，严把粮食烘干质量关，全方位保障下两颗粒归仓。眼下，我省很多地区已经进入了水稻插秧关键时节。在黄冈市黄梅县苦竹乡的连片稻田里，机器换人取代了弯腰下田，沃野阡陌间满是新气象。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这几天，在大古村苦竹乡两台崭新的抛秧机正式上岗。与传统插秧不同，抛秧机无需人工频繁辅助，带着土团的秧苗被均匀抛落，精准入泥。短短片刻，空旷的水田便披上嫩绿新装。这是黄梅县首次在农业生产中应用抛秧机技术。据介绍， 相比传统机插秧需要拔断秧苗根系，返青期通常5到6天，机抛秧几乎不存在返青期，秧苗入田激活，落地即长，为后续稳产高产打下良好基础。此外，机抛秧分叶早，低位分叶速度快，后期长势更好，作业效率也大幅超越人工和传统机插。苦竹乡供销社负责人张媚问：
1: 全部是人工栽秧、拔秧，而且每天花成本都要花300多块钱。现在他们找我们机抛秧，大概成本100多，效率快了。
0: 这片试验田属于湖北紫云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坐落在海拔1200多米的黄梅紫云山，常年云雾缭绕，年均气温约26摄氏度，极适宜高山生态农业发展。 针对当地土地撂荒情况，回乡创业的胡洪桥流转千亩闲置土地，建成高山原生态稻米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湖北紫云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洪桥：
2: 现在种的这个是我们叫做华夏相思，是一种相思米。如果我们今年长得比较好，我们明年就准备大规模的推广。
0: 近年来， 黄梅县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技术，通过引进激光平定机、无人机飞播、飞房等，积极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目前全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7.45%。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
0: 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初夏时节，果香四溢。说起蓝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云南、山东这些传统的主产区，但是在武汉市蔡甸区，一个刚刚起步不久的蓝莓基地还没有正式开园，200斤的精品礼盒就被预定一空。
4: 一个蓝莓非主产区，凭借什么翻盘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宁、林忠杰去探访这场科技翻身季。走进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的蓝莓产业园，半人高的果树上挂满了裹着白色果霜的蓝莓，大棚里比利时雄蜂飞来飞去，忙着授粉。基地负责人王家东随手摘下一颗，
5: 拿卡尺一量，18毫米以上，这是蓝莓果王的级别。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星光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家东：
6: 像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法芯，现在已经算属于大果了，但是在我们这里估计就属于小果吧。
0: 嗯嗯，
4: 个头大还不是唯一亮点。花香L11、法芯等7个品种搭配种植，平均甜度能够达到15到16度。湖北雨水多，湿度大， 种出来的果子大小不均，品质不稳，怎么逆袭？2022年，村集体入股800万元，全面推广全机制盆栽蓝莓，配套自研的水肥配方和物联网管控，温、光、水、肥全部数据化。王家东：
6: 就是说以前传统地栽的话，都是说是凭经验，然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凭数据。 包括我们的这种敬业的EC值啊，它的pH这种环境啊，我们都是可以做到能够可控的。
4: 技术带来的变化不止在一颗果子上。目前新集村蓝莓产业园已建成40亩联动智慧大棚，种植面积80亩，去年总产量达到16万斤， 其中精品果绿超过八成。依托智能大棚，这里的蓝莓三月中旬就能抢先上市，比北方露天果早了近两个月，巧妙避开了价格战。即便到了六月产季重叠，靠精品大果的品质也能脱颖而出。通过线上预订、社区团购和近郊采摘，产品不仅卖到了武汉市区，还辐射到周边城市。
0: 武汉市民吴女士：
1: 我经常在抖音上刷到他们介绍这个蓝莓的展示啊，感觉特别有意思嘛。看到这批蓝莓成熟了，然后展示也比较大嘛，特意开车过来采摘的。
4: 科技带来的结果是实打实的，亩产从传统种植的1000多斤提升到2500斤，直接翻倍。今年是盆栽挂果的第二年，头茬优质果主打精品礼盒预售，采摘价也从往年的90元一斤降到了60元，性价比拉满。眼下基地正在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
0: 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星光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家东：
2: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三月中旬左右吧，到七月初左右，我们下一步的话要把它延续到春节前后吧，品种跟时间的搭配，这满足这种采摘的需求。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暖风苏草木，沃野换新颜。在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总投资180多万元的良田蓝图已经化作实景。曾经因为土石沟失修而饱受旱涝之苦的田地，如今已经实现了涝能排、旱能灌。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山台记者程思、睡柳杰的报道。
6: 一大早，黄沙铺镇孟陇村一组村民孟垂进熟练地将一把把饱满的稻种均匀撒入水田。在他身后，一条灰白色的混凝土水渠沿着田埂笔直延伸，水渠旁新修整的宽阔水泥路，小型农耕机自如穿梭。从昔日的泥巴埂到如今的水泥渠，这一变化让孟垂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孟垂进：
7: 原来是那个泥土给石头做的，原来的话这一片老是水淹水冲的，一起水想水没水，想爬也爬不开。现在这个沟渠对这个排扣那个灌溉这一块做的我是挺满意。
6: 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地处山区，村里的旧渠多为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土石沟，每逢汛期山洪吞噬田块，毁坏庄稼，加之田间只有狭窄人行便道，大型农机设备无法进入，耕作成本居高不下。面对这一困境，村两委一直在寻求破解之法。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委副主任孟早顺：
8: 其实以前的这个设施的一块呢，都是这个以土埂石头垒成， 所以这个抗风险，这个排水灌溉相当差。天气恶劣的时候，

0: 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田淹没、流失，村民这个财产损失啊，这个很大。
1: 转机发生在今年初，总投资180多万元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正式落户黄沙布镇莫陇村一组、三组、四组，重点聚焦水利设施配套开展、土地平整、田间道路修建及灌排系统完善等系列工程，累计衬砌灌溉水渠1600余米，新建河堤1200余米，彻底改变了往日的生产困境。通山县黄沙布镇莫陇村委副主任孟早顺：
0: 整个以高标准的设计，包括河堤、这个水渠等等的这个设施啊，现在是达到了就是这个排水和这个泄洪这一块这个效果，工程这个质量啊做得很好，村民很满意。
1: 随着工程接近尾声，硬化的水渠锁住了水土，新修的机耕路连通了地块，孟陇村实现了从怕水到管水，从肩挑背磨到机械作业的华丽转身，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农业新画卷。
2: 夏日骄阳，暑气蒸腾，以往入夏就步入休眠的阳新茶园如今一派生机。在白沙镇金龙村的茶叶基地，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的高效作业场景随处可见，彻底打破了当地茶园仅采春茶一季收茶的传统桎梏，让夏日茶山焕发出全新活力。我们跟随阳新台记者胡琪琪到茶园去转转。
3: 满目青翠的茶垄间，机械化采茶作业高效有序，三名工人默契配合沿垄作业，两人在前稳稳把控采茶机手柄，轻启开关，让设备顺着茶垄平稳穿梭，精准采收鲜叶。一人紧随其后，细致整理收纳袋中的新鲜茶叶，片刻便能收获满满一袋鲜叶。采收完成后，工人将满载的鲜叶袋固定在无人机上，实现鲜叶快速转运。单日田间鲜叶下山量可达8000斤左右，极大提升了采收效率。阳新县新兴农机服务队队员费寿桃：
4: 你像现在啊，现在目前的距离就是100米左右，我现在起飞，你看现在起掉，估计个10多秒吧，这个快嘛，方便嘛，节省人工嘛。
3: 采收后的鲜叶将统一运送至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依托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大宗茶生产线进行加工。长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5: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呢、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4-5季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3: 走进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效运转，全程实现少人化、自动化作业。阳新闽派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6: 从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
3: 智能生产线的落地投产，彻底改写了阳新茶产业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粗放式发展格局。当地通过深耕春秋茶开发利用，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成功实现茶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3季稳产增收的跨越。平均每年可为每户茶农增收800至1000元，切实让茶农享受到产业升级红利。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7: 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两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2: 初夏时节，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东浪村的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旺季。小小地栽木耳成为当地壮大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来听十堰台记者

0: 当军防县台记者沈晓的报道。
1: 走进防县白鹤镇东浪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黝黑鲜嫩、肉质肥厚的木耳缀满菌棒，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图景。防县白鹤镇东浪村村民李世云：
2: 今年雨水也快好嘛，儿子长得也好，今年见人都见得有个个把星期了，反正一天十日子嘛，一个人要见个千把斤。
1: 充沛的降水、温润的气候为木耳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今年木耳长势旺盛，品质上乘。目前该基地集中采摘工作已稳步开展一周左右。防县白鹤镇东浪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负责人梁波：
3: 今年种木大概有左右40万磅左右，地一共种了40亩地，第一茬建的有个300多斤干木耳，第二茬很大概要建个2000多斤干木耳。
1: 良好的产业发展势头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家门口致富的甜头。梁波：
3: 今年个是第一年出门，大概要用工用个1000多个工，人工费用100，大约人工费要发个10多万块钱。
1: 如今东浪村地栽木耳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防县白鹤镇东浪村两委成员、产业带头人王维霄：
4: 东浪村现有种植户6家，共种植了这个带料木耳80万磅，预计可以产干耳11万斤，产值在300余万。
1: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辐射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村，而是带动周边乡镇村落群众共同增收。王维霄：
4: 我们全年统计大约要1200人次到我们这个基地务工，辐射周边3个乡镇4个村。像今天的话，我们这个采摘旺季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本镇的黄杨村、关山镇的铁楼村、头城镇的藤省村，早晨就带了30多人过来参与我们这个基地的劳作，帮我们采摘木耳。
1: 一村兴业，多方增收。如今小小木耳在防县构建起跨乡镇、跨村落的富民增收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全覆盖，群众增收广受益。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眼下不少地方的早熟果蔬抢先上市了，也吸引了游客采摘打卡。那么您的家乡有哪些早熟果蔬品种也成熟丰收了呢？好，来听听乡亲们是怎么说的。湘江果农说， 我们村里的早熟油桃大批量上市了，果子红润脆甜，客商都是上门收购的。我们的采摘员也是游人不断，鲜果是远销到外省，可以说小小鲜果撑起了农户们增收的好日子。全边小菜农说，家乡早熟葡萄，早熟的枇杷和桑葚喜获丰收了，皮薄多汁，果香足， 成交采摘园里也是天天爆满，这线上同城订单不断，初夏的果蔬啊真的是让我们乡村烟火气满满。田园客说，本地的早熟黄桃、早春小番茄全面成熟，大棚果蔬错峰上市，游客啊都是自驾入园采摘的，果蔬产销两旺，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红火增收。山涧种地人， 自家的早熟油桃还有脆皮黄瓜丰收了，鲜果批发零售啊是两不误，近郊采摘油也很火热，早熟的特色果蔬呢也成了咱们村里的致富好产业。好的，非常感谢以上各位乡亲们听友的精彩分享，各地的早熟果蔬竞相上市，采摘经济啊可以说是兴旺红火，小小鲜果盘活了乡村产业啊。 我们也最后祝愿啊，各地的果蔬丰产丰收，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富足。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原厂配套和原厂件，它是一个意思吗？车主称特斯拉质保期内方向盘鼓包，品牌方拒绝质保。行业热点，我们今天关注全主动悬架，为什么车企都要抢先发布？在小区违停被物业锁车，业主启动之后车辆受损，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傅先生有一辆进口的英菲尼迪 SUV， 是一辆2007年的老车。去年6月份呢，他这辆车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灯亮和熄火等等问题，送到 4S 店去维修，花费了16000多。可是刚提车没多久就又出了问题，反反复复一直没有修好。后来傅先生还发现 4S 店原本承诺使用的原厂件，原本应该是进口件，但是却变成了进口配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傅先生这辆车是一辆2007款进口英菲尼迪。2025年6月，车辆出现发动机故障、灯亮起、熄火等问题。随后，傅先生把车送到了家附近的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维修前，他还刻意和商家确认过配件问题。
3: 好，我的车子的话是2025年，然后去7月26号给那边维修。因为我当时也是问了别的地方，就是找这个零件。这个零件就因为这个车比较老，零件就是很难找得到，然后当时就问对方，对方说有这个零件是进口的，然后也问了他，确定好了，然后就把那个车子就送到这边去维修。
2: 记者通过傅先生和门店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到，门店工作人员曾回复，拿原厂东西就要这个价，不然的话拿到假货没有用的。傅先生也回复，要新的原厂的，跟我车匹配。对方随后回复，肯定是啊。提车时，傅先生注意到结算单上写的并不是原厂件，而是原厂配套。随后，傅先生签字并支付了维修费16755元。维修项目包括正时链条、凸轮轴、正时轮、正时长紧器等20余项。
3: 拿车那个单子上，然后又写了那个原厂配套件，然后我才问他怎么是原厂配套件，然后对方说原厂配套件就是原厂件，然后我才就是付款了，签字付款了。
2: 傅先生说，他付款后的第二天，车辆便再次出现故障并熄火。之后虽然经过维修，车辆后续仍多次出现故障。至此，傅先生对维修零件的来源产生了怀疑。他要求商家返还之前更换下来的旧零件，并提供新零件的相关票据和来源证明。
3: 就是给不出来，我不知道是卖了还是没卖，因为他这个零件其实它就是一种证据，知道吧？我们之后如果要去证明这些原厂件啊那东西，就是要对有的要对照。
2: 沟通无果后，傅先生将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退还维修费16755元，并按维修费3倍赔偿50265元，同时要求返还被拆卸的汽车零部件。如果不能返还，则赔偿零部件残值7000元。
3: 因为他上面就一直写了配套啊，我叫他拿小票那东西，他一直拿不出来。还有进货单，因为我问了好多这个店，然后他们都讲有进货单啊那些东西。我问他一直，他就是一直拖着，然后就一直没给。
2: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成立修理合同关系，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提供维修服务，并确保解决车辆故障问题。 由于案涉车辆维修后，车辆故障依然存在，法院认定该公司提供维修服务不适当，判令其退还富先生维修费16755元，并支付零部件残值50元。不过，对于富先生提出的三倍赔偿，法院没有支持。判决书中提到，原厂件和配套厂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法院并没有直接认定傅先生车上更换后的配件到底是不是原厂件。法院认为，维修后商家提交的结算单上明确写着原厂配套，傅先生也签字付款，因此双方已经对采用配套厂件维修达成一致。南昌赤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构成欺诈。一审判决后，傅先生提出上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消费者一起来到了红谷滩区的南昌赤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对于法院判决需要向车主退还的维修费16755元和50元零部件残值，公司已经在走转款流程。
4: 我说财务这边下来，我马上会打给他，也就这两三天的事
5: 啊，
4: 因为我们也是正规公司正规的，我要进行走财务走报税，而不是说我私人转了就转了，知道吗？
2: 不过，对于傅先生提出的三倍赔偿和消费欺诈问题，公司负责人并不认可。他表示，法院虽然判令退还维修费，但并没有认定公司存在欺诈。

0: 而且这个官司并不是说我们来打输了这个官司还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这个东西你要这样，我该吃亏的吃亏，我只能是这样去讲。
1: 对于配件争议，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方面也有相关单据，并不是没有依据。
0: 我们拿的一定是原厂配件，当时有提供我们的采购单，这是我们能提供的采购单，我们已经提交。
2: 那有报关单吗？既然是进口的，
0: 这个具体的这些问题都跟法院讲了，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这边去复述。
1: 为了了解配件来源情况，傅先生曾联系到了提供这个正式套装的配件供货商。
3: 日本进口的，这个都是走徽关过来的，这个东西去哪里搞小票呢？这个东西都是走徽关的，没有小票。我们只是中间商，我们也是从北京的供货商订的货。
1: 在通话中，这位配件供货商表示，这类老车型配件不好找，他们也是从外地供货商处订货。至于上游具体渠道，对方称并不掌握，只能确保配件对板。
3: 他们具体什么渠道给到我，具体什么渠道过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确保我们的货是对板的。
1: 至于车主反映的旧件、票据、配件来源等问题，记者也向属地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了反映。南昌市红谷滩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后，对涉事商家进行问询，进一步了解车辆维修和配件相关情况。
4: 我们联系一个执法队给你，叫他执法队给你一起过来。他如果说是他拒绝你们可以，但是如果说他拒绝我们交通主管部门以及执法大队这边的话，要求他出示的东西他不出示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依据相关的规定，这个有相关的处罚的。
1: 工作人员也表示，后续会结合判决材料、聊天记录以及现场问询情况做进一步了解。截至记者发稿前，南昌治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经退还16000多元维修费给车主。记者了解到，正规进口汽车配件进入国内，一般需要经过进口申报、海关审核、缴税放行等环节。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家应提供完整材料，并说明配件类别、品牌型号、供货来源、采购凭证和票据开具等情况。对于修理厂而言，配件是不是原厂件，口说无凭。对于维修前已经做出明确承诺的，后续装车配件是否与约定一致，应当有凭证支撑。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维修前尽量把配件类别、价格、质保期限和旧件是否保留写清楚，留下纸质凭证，避免后续维权被动。
5: 原厂配套、原厂件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确实容易混淆。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是一个意思，两者的主要区别呢，是在于他们的渠道、质量还有价格都不一样。原厂件嘛，就是 4S 店卖的带有汽车品牌 logo 的零配件，它和这个配套件通常呢都有可能是出自同一条生产线，但是呢多了主机厂的包装，渠道流通的成本和品牌溢价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原厂件要相对贵一点点。配套件是给车企代工的供应商，比如说像博士啊法雷奥啊，用自己的品牌 logo 啊，比如说就用博士的 logo 啊，对外销售的这个同款产品，质量和性能呢和原厂件基本一致，但是它省去了中间的一些环节，价格通常可以便宜30%到50%，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理论上，车出了质保之后，比如说更换个滤芯呐、火花塞呀、刹车片呐、雨刮呀、减震器啊等等，这些大多数的零部件啊，选大品牌的配套件是比较划算的，品质也是有保障的。质保期内的话，那就严格按照原厂件来用就行了。当然啊，在自费维修的时候呢，如果说按照原厂件的价啊销售配套件，虽然说品质上差不多啊，但确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欺骗消费者的嫌疑。傅先生的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关键一点，就是在结算的时候，消费者有签字，签字就表示认可，表示知情，而工单上写的又是原厂配套，不是原厂件，这就导致在结论认定上，傅先生的举证漏了一环。那必须要证明 4S 店确实承诺过要更换原厂件。傅先生也抓住了非常关键的细节啊，那就是零配件的进口的关单。那这是确认配件来源最好的证明文件， 4S 店无法提供的话，就无法自圆其说。进口配件的缺点大家也都知道啊，等待周期长，价格高。可是有些进口车呢，它又非常依赖进口配件，这就无形当中增加了用车成本。对于不少的进口车主来说，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还有可能被骗，难免

0: 就会被劝退，这其实是不利于进口汽车的销售的。那对于经营进口汽车的品牌来说，正应该要注意这样一些消费痛点才行啊，只有积极作为才能够补齐售后短板，那不是像现在一样啊，和消费者玩这种文字游戏，最后没办法还要对簿公堂。类似的案例在市场当中呢其实时有发生啊，当然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进口车的这个售后服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原厂件和配套件的这个使用问题。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的，如果说有经销商刻意隐瞒，那消费者就是可以投诉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的报道，浙江嘉兴有一位王先生，他有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他说呢，2022年6月份买的这台车，2023年当时就发现了他的车方向盘有起皮鼓包的问题。当时店里边就跟他说，让他先开一开，如果严重了，在质保期内是可以免费更换的。到了去年12月，他发现方向盘鼓包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店里面去，那还是得到差不多的回复。最近质保期快到了，他提出更换，这个时候却被告知需要这个消费者自掏腰包才能解决。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
2: 王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Y 的方向盘左右两侧和上方都有鼓包现象，右侧最为明显。
3: 你摸着就是有凹凸感啊，然后看着也很不舒服，而且是相当于它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那种鼓包的一个现象。
4: 按上去就是有个空空的，就是有点鼓包的那种感觉。
2: 王先生介绍，2022年6月，他在杭州萧山买了这辆车，28万多，之后都在嘉兴开。方向盘鼓包是这几年来慢慢变成这样的。
3: 也是23年中旬的时候发现，就是方向盘有一个起皮。然后当时呢，虽然说比较轻微，然后当时有安排那个售后的技师过来看。看了之后呢，他说你这个情况的话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目前比较轻微。他这个你再用一下，用一下，到时候比较严重了，就是在可以你在质保期内都可以免费更换的。
2: 王先生说，因为相信特斯拉，所以当时只有口头沟通，没留下文字记录。
3: 然后我在后来是25年的大概12月份已经发现那个方向盘啊起那个鼓包已经比较严重了。然后我来那个这个特斯拉的 4S 店来看，然后他说你这个的话反正质保期还有半年，然后你再用用目前这个质保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就相当于目前的政策跟以前的政策可能有点出入啊，你再用用，或者反正目前在半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就是给你免费质保的。
2: 王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Y 的质保期是4年或8万公里，以先到的为准。前阵子质保期快到期了，王先生把车开到了嘉兴南湖区的特斯拉中心，说是被告知没法免费维修。
3: 他说目前这个还是达不到那个售后的标准。
5: 达不到售后的标准是具体怎么个达不到呢？
3: 他说这个你只能说就是相当于目前售后对这个很严格的一个评判啊，也不是他们说能售后就能售后的。对。
5: 那如果说你想维修这个方向盘的话，你自己掏钱要花多少钱呢？
3: 维修目前好像是听他们说要8000左右。
2: 王先生不能接受，还上网查了查，说是发现又有不少情况类似的网友都得到了保修的服务。他找出了一些帖子，从对比图上看，鼓包似乎没有王先生这辆车严重。
3: 有些地方就是都可以给他们质保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以前给我的一个回复都是说我后期或者出保前几个月我来就是看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性都是可以给我质保的。但是我也当时也是比较相信他们当时的一个话，现在是不是就是要就是给我正常的质保。
2: 嘉兴南湖区特斯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会有专人答复。当天傍晚，特斯拉方面回复记者，判断客户车辆方向盘表皮褶皱起泡为外力腐蚀所致，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不在质保范围内。 关于王先生提到的多次到店反映，店方的说法却都不同的情况，特斯拉方面没有回复。王先生对此表示不能认同，还是希望特斯拉方面能够明确告知判断的具体标准。
0: 特斯拉方向盘鼓包这个问题啊，已经在网上被多次投诉了。如王先生所说啊，很多车主都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已经被戏称为说是通病了。根据了解啊，故障问题主要集中在 Model 3和 Model Y 这两款车型上，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都有可能出现。有车主反映，这种情况呢，甚至有可能是设计或者工艺缺陷，因为有大量的同款车主都在遭遇类似的问题。车主在遇到这类问题之后呢，处理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有的车主在发现轻微鼓包之后，直接就被免费的更换了新方向盘，但是也有车主是在质保期内申请更换的时候呢，被售后服务中心以没有达到标准为由拒绝，理由是有的时候会说是因为手部位置摩擦或者化学品影响等非质量原因导致。那方向盘鼓包确实有几种可能啊，比如说这个皮革包裹的工艺不到位啊，或者材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啊，这个都是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当然也确实有可能会有其他原因，比如说高温暴晒、化学品，比如像化妆品呢，或者清洁剂的接触啊，导致皮质氧化、老化，并且最终鼓包的，这显然是不属于质保范围内的。正是因为有这两种可能，那么在处理这类故障的时候呢，特斯拉的总体逻辑就更像是什么呢？能推一个是一个。判断的科学性并没有得到佐证，基本都是厂家说了算。这种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车主的诉求合情合理，要么你就提供质保，要么你就说明清楚具体什么原因，你只是通知我一个结果，这是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的。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深圳电视台近日报道，深圳的肖先生去年买了一辆小米的苏七，买了之后呢，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尾灯却出现了裂痕，送到 4S 店维修的时候，这个时候被告知10000多块钱的维修费啊，需要他自己承担。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
6: 肖先生的车是去年3月10号在深圳罗湖订的，满怀期待的等了6个月才拿到手之后，却在这个月的16号意外发现了车辆尾灯内部出现了裂纹，并且不止一处。肖先生随即前往家附近的 4S 店检测，售后人员称是汽车泡沫化学腐蚀导致的，属于人为因素，不在质保范围内。
7: 原以为是我不小心自己刮花的，但是用手自己摸了一下，外面没有任何的痕迹。一年不到的车，才几个月，更换一个尾灯，他们 4S 店说要10000多块钱，要我自掏腰包，我觉得不合理。
6: 发现问题后，肖先生前后几次到 4S 店沟通协商未果，便向消费者协会和市场监管局投诉。而在车质网等平台上，近一个月有多位小米苏七车主反映类似问题。
7: 当天看，当天订，只有半个小时就订车了，而且是一次性付款。没想到他的售后服务，三包政策已经抛到了9霄云外，这让车主心底很不是滋味。
6: 当天上午11点，记者和肖先生一起来到小米汽车店。当记者问及近期多起尾灯开裂投诉是否可能涉及批次质量问题时，门店售后负责人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网络上面东西谁都说不好。
8: 有些车主他贴了车衣之后，那个就会和这个尾门有很接近，然后因为他之前的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样的送回去。至于用什么东西腐蚀，这个东西不好讲，所以提前都要反问厂家，然后根据厂家的一些指引，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动作。确实是我们肯定要承担责任，对吧？
6: 深圳市消委会汽车专家汪学慧介绍，汽车尾灯灯罩多采用 PC 及聚碳酸酯材质，在特定情况下确实可能因化学物质腐蚀而受损。但现在正规洗车店使用的泡沫多为中性，腐蚀性极低。
9: 这个灯是经过多种工艺而组成的，有一种称之为叫内应力，如果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热胀冷缩，从内部给出现有裂缝的这种情形。现在在平台上面有多起这样的车主反馈，而且都是2024到2025年款的这种车型比较多。
6: 律师提醒，消协是调解机构，没有强制执行力，遇到商家拒不配合的情况，及时保留证据，诉讼才是最终解决途径。
10: 该类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质保期内车主需要证明，一是车辆无撞击， 无改装。如果商家出具了车辆检测报告，而消费者对该检测报告存有异议，可以书面提出异议，并且申请向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
0: 这有关尾灯开裂的问题啊，其实小米呢在2024年也有针对性的发过一个声明。小米表示，不少用户为了保护爱车，都会在车辆到手的第一时间去做车衣保护，但在贴车衣时会应用到一些清洁剂，尤其当处理外部灯具的时候，请车主切勿使用含有酸性、碱性、活性剂等成分的清洗剂，避免对灯具表面产生腐蚀，否则有可能造成车灯外观受损，如裂痕等。同时也请避免对灯具进行高温烘烤等非正常操作，以防止灯具损坏的情况发生。显然啊，消费者在看到这样一个声明之后呢，并不能够接受。而且结合多个案例的实际情况来看，车灯开裂的情况太过统一了，的确是有批次问题的这种可能性的。在无法完全排除质量问题的前提之下，小米处理还需要更加审慎的进行这个对待。消费者的投诉不能够投诉无门啊，不能够石沉大海，总不能够只是发了一个公告之后呢，就对一些具体问题置之不理了。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思路的话，以后多发声明就行了。那消费者他的车辆问题到底找谁解决呢？具体问题确实应该要具体分析，但如果说有大量的共性问题发生的时候，企业可能要引起重视才对。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几座楼梯
8: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1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关于全主动悬架的话题啊。这几年呢，主动悬架的曝光度越来越高，各大品牌都在宣传自家的主动悬架的黑科技。现在呢，主动悬架不仅成为了国产新能源豪华车的一个必备配置了，甚至它成为了高端品牌的分水岭。你敢说自己是豪华车，那么就请优先展示这项黑科技。在介绍主动悬架之前呢，先让我们明白啊，悬架的基本功能。悬架呢，它其实就是车轮和车身之间的一个缓冲系统，它决定了我们在行驶的时候遇到减速带呀、转弯呐、刹车时候啊这些时候的舒适度。悬架的核心组件呢是弹簧和减震器，它们的合作就影响着驾乘的体验。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是在蹦床上，那么在跳跃的那一瞬间，弹簧首先被压缩，然后反弹把你弹起来。如果没有人制止的话，那我们就会反复的一直弹跳，这就需要减震器来帮忙。它就负责控制震动，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回归到平稳状态。那悬架有哪些类型呢？通常呢，其实就是被分为被动悬架和主动悬架这两大类。现在市面上聊的比较多的全主动悬架、半主动悬架，还有传统悬架，也就是我们说的被动悬架啊，那也就大致的分这么几类了。我们先来搞清楚这些概念的区别啊，来听一听行业专家、汽车自媒体同济人汽车评论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解读。
1: 传统悬架本质上是被动响应的，路面颠簸传上来，弹簧和减震器被动的吸收冲击，车身啊努力不被晃散，哪怕是再复杂的减震器，工作逻辑也都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出击。而最近几年呢，中高端车型上常见的 CDC 可变阻尼和空悬的组合，其实就属于半主动悬架了。它能够根据车身姿态实时调整阻尼的大小，但它呢不会主动产生对抗力，即便有了预瞄的能力，也只是算有一定的主动预判性的被动减缓冲击。而全主动悬架核心词就在于主动，一方面是要主动识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到主动干预，它是可以使劲儿的。比如车辆能通过摄像头或者雷达提前去扫描前面的路，在车轮还没有压过去之前，

0: 能量，那也就意味着这套系统是要消耗能量的。而各家车企对于主动悬架功能需求的不同定义，也分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案。比如蔚来的天行底盘选择48伏系统来做低能耗方案，而理想和比亚迪都采用800伏来做高能耗方案。高压平台下，主动悬架的力气可以更大，但能耗也更高。第二个呢，是集成度的问题。新能源车为了追求车内空间的最大化，留给悬架系统的空间啊本身就不多，同时为了获得更轻的簧下质量，全主动悬架需要向着高集成度和轻量化的方向发展，这也导致了集成式和分布式两种不同的技术思路。而第三个也是最难的，就是悬架系统的匹配问题。全主动悬架需要在空气弹簧和液压执行器之间做出协调控制。比如说啊，蔚来 ET9 的工程师就提到过，开发中最难的就是如何让两部分默契配合，因为一个负责稳态高度调节，一个负责顺态对抗，中间稍有不畅呢就会打架，人坐在车里路感就不对了。这套控制逻辑的复杂程度比传统悬架那是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的。还有呢，就是感知能力、实际路况和气候条件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很有可能啊会造成对路况判断的偏差。这个对于半主动悬架而言呢问题不大，因为它本身不发力对抗，但对于全主动悬架而言就可能会带来不好的体验了。而这方面的调教和补偿经验，全球顶级车企现在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1: 那被动悬架呢，其实就是一种固定的配置啊，不管路况如何都无法及时的调整，只能够在舒适性和操控性之间做选择。不幸的是啊，这种设计在车主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没有选择权的，车主只能在买车的时候选哪一种悬架。那两者的优点呢，是很难兼顾的，要么运动要么舒适，这其实就是在燃油车时代的一个选择题。而主动悬架的出现就带来了变革。和被动悬架不一样，主动悬架允许实时调节，比如说高度、刚度、阻尼等等，从而就提供了最佳的驾驶体验。半主动悬架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改进方案，通过变化关键参数来适应各种路况，像是空气悬架还有 CDC 减震器的这个组合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更为革命性的技术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说的这个全主动悬架，它不仅调节参数，还能够主动的施加力，实时的改变车身的动态，提升安全性还有驾控性。全主动悬架背后的技术正在改变豪车市场，像领军者之一就是这个博世，早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这个理念，但是因为技术难度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啊。近年来呢，随着电动平台技术的成熟，主动悬架的时代就终于到来了。比如说蔚来的 ET9 搭载的天行底盘啊，仰望 U7 所搭载的云辇 Z 等等等等，这都是属于全主动悬架。目前我国的新能源车企已经量产上车的全主动悬架主要就有蔚来、比亚迪、理想，而这几家走的路线呢又完全不一样。我们接着来听自媒体同济人汽车评论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
0: 蔚来的天行底盘采用的是48伏集成式的全主动悬架，是全球首个集成式液压的全主动智能悬架。这套系统的核心就在于集成，它的核心部件啊叫主动式悬架电驱单元，它把驱动电机、液压油泵和减震器全部集成在一起，体积很小，就比我的拳头稍大一点，所以在悬架系统中呢并没有占大量的空间，也没有增加过多的簧下质量。同时呢，集成式方案因为没有很长的液压管路存在，所以它的响应速度会更快一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特别喜欢香槟塔实验，因为这个场景是最能体现这套系统优势的。至于你让它像 L9 一样把自己一个轮子顶起来，它是做不到的。比亚迪的云辇 X 采用的则是800伏的分体式液压全主动悬架，这套悬架呢是用在仰望 U9 超跑上的，是首款800伏高压全主动液压悬架的量产技术。功能上呢是可以实现零侧倾、零俯仰和零颠簸的。云辇 X 和理想的方案都属于800伏的分体式路线。所谓分体式，是相对之前集成式而言的，就是液压控制系统是独立布置的，跟集成式相比多了一套高压管路和独立的液压泵，所以占用的空间和重量都会更多。云辇 X 除了空间不够紧凑，其他方面那可都是优势，力气大、响应快、独立控制。所以啊，我们能看到仰望 U9 有很多离谱的功能，比如说模拟跳舞、原地起飞等等。当然比亚迪还有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分支叫云辇 Z， 采用的是纵向垂直电机取代了传统的减震器。这条路线全球现在就比亚迪一家做到了量产，代表车型呢就是仰望 U7， 但今天我们聊的是液压控制的全主动悬架，这条路线以后有机会再展开来说。 最后再看。

0: 理想新 L9 的全主动悬架也是800伏分布式液压的，但这个方案呢有点介于蔚来和比亚迪之间，结构上呢采用分布式的布局，四个独立的800伏高压液压泵通过高压管路分别去驱动减震器，单轮的举升力超过1万牛，但由于油液管道比较长，油液毕竟是有弹性的嘛，所以响应速度没有集成式来得快，是几十毫秒级别，但理想认为啊，这个速度对于他们需要的功能而言是完全够用的。因此呢，在发布技术的时候呢，也着重展示了这些场景，比如高速过急弯、现车主动脱困、无需千斤顶就能换轮胎等等，用户一眼可见非常务实的功能。但如果说你让它像仰望 U9 一样原地起跳，在这台车啊是做不到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蔚来走的是紧凑优先路线，这个集成式是非常适合对空间和车重比较敏感的车型，快速响应但举升力有限，相信呢成本也相对较低。理想呢走的是平衡优先路线，800伏分体式，在举升力和集成度之间呢去找平衡，确保有效地支撑起3吨的车身，又不让整个控制系统显得过于复杂，这也体现了理想在技术应用上的一贯套路。而比亚迪呢，毕竟是把全主动悬架技术放在了售价最高的仰望品牌上，所以无所谓成本，走的是技术极致、性能优先的路线，这也符合仰望 U9 百万级超跑的产品定位。三条路线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本质上呢都是对力、响应和空间三个维度做了不同的取舍和妥协。几家技术路线的差异其实就在于对产品定位和用户需求的理解上。那后来入局的理想 L9 显然是平衡了两种方案的优缺点，做出了自己的取舍。
1: 我们会发现现在全主动悬架已经越来越流行了啊，虽然说各家的技术的路线可能略有差别，但是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甚至呢现在这个全主动悬架已经和高端豪华捆绑在一起了，而且这种捆绑越来越深。大家现在在判断一辆车到底是否是一个豪华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呢，都会去关注它的悬架了。那为什么有很多的车企现在都在做这个全主动悬架呢？难道说这个技术路径已经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大方向了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0: 这其实也是整个中国汽车工业进一步技术跃升的体现。先来看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有人问理想的产品线负责人说，你这套800伏全主动悬架是哪个供应商做的？他的回答很有趣，意思就是说呀，根本没有一家单独的供应商能接这个活。因为理想的这套东西包含了空气弹簧、 CDC 主动减震器、四个独立的液压泵、高压管路以及整个系统的控制和调教，这套东西啊之前是没有供应商做的。所以理想呢相当于自己先去做了个总包，然后从不同的二级供应商那里采购核心的零部件，最后自己再完成整套系统的整合、控制和调教。这件事儿啊，如果真如理想所说，那咱们可以展开来聊聊。2022年，理想 L9 把空气悬架打到了50万以内的车型上，让更多的国产空环供应商成长了起来。如今国内20到30万的很多车型都用上了空气弹簧。现在理想新一代 L9 其实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在没有现成供应链的情况下，自己去摸出一条路，试图通过自己的销量规模，把800伏全主动悬架的产业链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我们认为全主动悬架很有可能就会在这两年成为集中爆发的技术，一方面是包括比亚迪、蔚来、理想、吉利这些头部的车企都在开发自己的全主动悬架，另一方面呢，则是伴随着这些主机厂一起成长起来的悬架供应商们也正在积极开发着自己的成套解决方案。根据行业报告的预测，今年呢全主动悬架的市场配套量大约在13万套左右，到2030年预计会增长到59万套，全主动悬架正在从高端化走向规模化。因此呢，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全主动悬架将会推动底盘域从半独立走向全线控一体化，拉动上游的电机、液压泵、高压管路等核心零部件，打开新的市场空间。行业的质变已经开始发生，一旦它被规模化和下放，那汽车产品的整个动态控制的定义权都将会被改写。
1: 过去啊，汽车底盘技术呢被视作是传统燃油车的三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啊。现在呢，新能源车型当中如何体现豪华和技术实力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挑战。通过主动悬架技术的革新，国产新能源豪车可以不断的在市场上发光发热。 那么在智能电动车领域，这是我们中国车企为数不多从零到一建立起来的细分领域产业优势。其实无论是智能座舱还是智能驾驶，那么在早期阶段其实我们都还是有路径参考的，有方案可以学。而在智能底盘领域，我们确实需要大量的开拓性的技术去探索无人涉足的领域。在整个行业都还没有形成充分能力的时候，想要实现技术突破就只能够亲自下场。所以啊，下一次当有任何一家中国车企在介绍自己全主动悬架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觉得要多一些理解和认识啊，因为它确实填平的不只是路上的坎坷，更是我们中国汽车工业从追赶到引领的那道鸿沟。在实现技术突破的同时，我们又用一种新的路径实现了超越。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3: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其他热点话题啊。不少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类似的遭遇啊，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旧小区里面的朋友啊，小区的车位会比较紧张，经常呢找不到车位，实在没有办法之后呢，就只能够在小区里边的空地上啊，见缝插针自己去开辟停车位。那其实在小区里边这样停车，它也算是违停。根据 CCTV 今日说法微信平台近日的报道，有一位王先生就因为在小区里面违停，损失了6700多块钱。一起来了解。
4: 2025年4月12日晚，老王开车回租住的小区，见规划车位已停满，便把车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主驾驶位还紧紧贴着路边围栏，自己则从副驾驶位下车离开。次日下午，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此车直接在左前轮上了锁，还在主驾驶位旁摆放交通锥，拉起警戒线。4月14日，老王准备驾车驶离时，丝毫未察觉车辆被锁，启动后直接导致车辆受损。事后，老王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赔偿事宜未果，遂将物业公司诉至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维修费用6700余元及相应利息。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老王认为，物业公司未提前告知，未采取有效提醒措施便擅自锁车，是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则辩称，老王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均未果。锁车后也设置了交通锥和警戒线，以尽到管理和提醒义务。车辆受损是因驾驶员未按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由他自行承担。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有权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必须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中，物业公司在锁车后虽设置警示标志，但由于暗设车辆停放时主驾驶位紧挨围栏，老王从副驾驶位上下车，客观上难以注意到锁车及警示信息，同时物业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将锁车情况告知老王，未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其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的合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老王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且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绕车检查，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全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 40% 的责任，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原告4000余元，并驳回老王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
1: 物业公司的管理职权它是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核心的职责是服务和协调，而不是越界实施处罚行为。面对小区违停问题，物业方呢要做好三点。第一个呢，肯定是优先柔性处理，通过电话微信及时联系车主挪车，引导车辆到小区的空余车位停放。第二，锁车呢一定要守规范， 如果确实需要采取锁车这样一些限制性的措施，那务必在车辆显眼的位置张贴醒目的标志，通过多种渠道来充分告知车主，并且对告知过程拍照、录像留存证据。第三，就是要及时的解锁止损，车主到现场之后要第一时间的为车辆解锁，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啊，小区的秩序也需要各位业主共同维护，所以也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首先呢肯定是停车要守规矩， 自觉地把车辆停放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面，不要去占用消防通道啊、公共通道啊等等这样一些非停车区域。第二，信息要常更新，主动地向物业登记备案车辆信息、更换联系方式之后要及时告知物业，避免因为信息不符没法联系导致误会。第三，就是上车要检查，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以及周边的环境，从源头上去规避财产损失风险。 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好，下面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叶老师你好。 林肯发动机缺陷漏防冻液没有告知，刚才给林肯中国总部打电话，客服说车已经过了质保期。可是车有缺陷，为什么不告知车主呢？你说的这个车有缺陷啊，它是指什么问题？如果说是质保内出了问题，那你去质保就行了。如果说质保外出了问题的话，它可能就不叫缺陷了，这属于故障。故障那就该维修嘛，维修质保内该花不花钱，质保外就要该花钱。所以你怎么判定它是属于缺陷？ 如果说是原厂设计或者制造缺陷的话呢，那应该属于这个召回的这个范畴，那么你可以去查询一下厂家有没有有关你这款车的相关问题的召回信息。如果有，那它是属于批次问题，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应该要免费维修。但如果不是的话，只是你这一台车单独的问题的话，那么该由自己花钱的就得自己花钱。叶老师你好。 2018年的迈腾，这个在外面更换过机电单元，现在出现了变速箱紧急运行问题， 这种是否能够在 4S店 免费维修或者换新？这个好像不能吧。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质保期应该大概率已经过了，除非啊你这款车的这个机电单元它有专门的这种延保，如果没有的话，你车已经过保了。现在像传统的燃油车啊，一般都是属于3年10万公里， 就算是有一些品牌它把这个延长了，它也不可能到8年啊。你想，那你就算的话，现在都8年了。传统燃油车，基本上没有这么长的质保周期啊。所以你这个从周期上来说，它已经过保了。然后再一个，你在外面更换过这个机电单元，它本身就是属于你自行维修。这种维修做完之后，它本身就会导致核心零部件，特别是跟变速箱有关的这个质保直接就脱保了。就算你在质保期内，你要去跟厂家协调质保，都已经比较困难了。除非你能够 拿出相关的凭证啊，证明你这更换的零配件它是符合原厂要求的，是正规的配件，有合格证，然后这家修理厂呢又是有资质的，它是能够承接像这个维修业务的，你得要把这一系列的材料全部都拿出来之后去给 4S店 才能够继续的享受质保。所以啊，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你的变速箱的问题现在都只能自己花钱修了。叶老师你好，哈佛 H2 车辆过保之后，大灯蜕皮正常吗？它是老化啊，就是这种问题呢，首先肯定是不能够完全排除质量问题的，但是像这类问题已经过保之后呢，就基本上没有办法了啊，它只能是自己花钱，不管是它是材质的，或者说是工艺的缺陷啊，到这个阶段之后呢，基本都只能够自己花钱处理了。叶老师你好，请问涡轮增压器的质保是多久？ 如果说从官方的要求来说的话呢，按照三包里面的规定，它的质保就是跟整车质保一起的，是3年6万公里。但是很多品牌呢都把这个周期改成了，是 P 品牌自己提供的啊，是三年或者十万公里啊，所以你的这个涡轮终身涡轮增压的这个质保呢，大概率是这个三年或者十万公里。现在呢，有一部分国产车它会有一个首任车主的这个涡轮享受终身质保的啊，但是只有首任车主，而且是部分国产车，所以你看你自己什么车。当然啊，想要了解更详细的这个质保政策，建议直接打你这款车所在品牌的客户服务热线，他们的这个回答会更为标准一些。叶老师你好， 4S 店答应换发动机总成，前提是必须要打磨掉原发动机号，上报厂家答应旧发动打印旧发动机编号，作为更换新机的前置条件，拒不提供原厂带独立编号的发动机。请问 4S 店这样的操作我是拒绝还是接受？是这样啊，发动机号是发动机独一无二的身份啊，是生产企业为每一台发动机编制的唯一的标志嘛，发动机号是不可以擅自修改的，他们的这种操作本身就是有可能会违规的啊。那如果说他非得要这样的话，那你就直接去找你们当地的消协部门投诉啊。就是他的这种操作方式肯定是为了省事儿，因为可以省掉这个变更登记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按照正常手续的话呢，是不能够这样操作的话，因为你这样做的之后，后边后期比如说年审的时候，发现你的这个新的换上来的发动机的发动机号是打磨过的，那么会有可能会认定你是非法改装，那这个发动机有可能就过不了审，你这台车那就是过审之后它可能就脱审了嘛，脱审之后就不能够正常使用了呀。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损失后期 4S 店它有可能是不认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又会比较漫长，给自己找麻烦啊。作为标准的方式就是厂家发一个发动机过来，然后更换之后呢，去这个车管所重新做备案就解决了啊，这是最好的方式。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金楚医生环节，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楚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3: 最近啊，一位脸色发白、捂着胸口的母亲急匆匆地走进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门诊。她说：“医生，我这不是矫情，我是真的难受。”他自述呢，心脏跳得厉害，晚上根本睡不着，担心心脏出了大毛病。然而各项检查结果显示，心脏并没有器质性的问题。直到医生随口问了一句，孩子最近是不是要考试了，这位妈妈瞬间沉默了。原来她的儿子今年高考，近期模考的成绩有所波动，她急得整夜合不上眼，却不敢在孩子面前表露分毫，只能强装镇定地去安慰孩子，自己的胸口却像压了块大石头。记者了解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每年的四五月份，随着中高考临近，门诊中类似这样的家长明显增多。他们大多平时身体不错，却在此时突然不对劲儿了。接诊的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为备考家庭共病，其背后的根源是家长和考生之间极易发生的压力共振。医生说道，父母和孩子天天生活在一起，情绪其实是泡在同一个池子里的，水烫了，不仅他疼，你也会疼。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段小雨解释道，只不过呢，压力在不同的家长身上出口往往也有所区别，有的人表现在心脏，心慌胸闷，总觉得气不够用，有的人反映在肠胃，吃不下东西或者是频繁的跑厕所，有的人则体现在睡眠上，

0: 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反复盘算孩子的事儿，凌晨三四点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还有的人情绪会变得异常敏感，一点小事就火冒三丈，事后又深感后悔。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替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压力发声。那么备考家庭该如何走出这种共病困境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段小雨给出了几项实用的建议。首先呢，我们要勇于承认压力，家长不妨对自己说一句，孩子不容易，我也不容易，允许自己偶尔脆弱，找个朋友倾诉一番，把话说出来，气往往就顺了一半。其次，划定家庭的安全区，每天确保有一两个小时，全家闭口不谈学习和考试，可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或者各自安静地待着。这相当于设置了一道情绪防火带，既能够保护孩子，也能够保护家长自己。再者，要学会给情绪踩刹车，当感觉心跳加速或者火气上涌时，可以立刻练习四七八呼吸法，也就是用鼻子吸气默数四秒，憋气七秒，再用嘴缓缓地吐气八秒，重复三五次，能够有效地放松紧绷的神经。最后，务必要留意身体发出的警报，如果连续一周以上完全无法入睡，血压持续偏高降不下来，情绪低落到明显的影响了日常生活，或者有胃痛胸闷等症状一直不见好转，就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寻求专业的帮助。武汉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朱红特别提示，家长的情绪和身体的状态是家庭备考环境当中极为重要的变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状态乃至考试的表现，要先稳住自己，让自己的状态在线，就是对孩子最有力的护航，也是对自己身心健康的一份保障。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一根牙签能有多大的杀伤力？武汉市民张先生的遭遇给出了令人后怕的答案。因为自行用牙签剔牙的时候扎破了牙龈，他竟感染了重症破伤风，被紧急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好在经过医护团队的精心施治，36天后他顺利康复出院。这一起非典型病例提醒大家，小而深的伤口皆有可能成为破伤风的入口。在今年四月一天的中午，家住在武昌的张先生和往常一样，饭后用竹签挑牙，不慎扎伤了牙龈，导致出血。因为伤口很小，出血也很快停止了，张先生便没有在意。然而大约一周以后，他逐渐出现了张口困难等症状，于是赶紧到中南医院急诊中心就诊，随后出现了颈背部肌肉僵硬，全身痉挛。急救中心考虑他实为患上了破伤风，当即收入院治疗。主任医师陈海华介绍，破伤风的诊断主要依靠外伤史加上典型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的实验室指标，待破伤风毒素和人体神经轴突结合以后才引发明显的发病症状，此时致病的破伤风杆菌已经难以检出，这也是破伤风早期没有特别的典型症状使就诊困难比较困难的原因。张先生住院后，全身骨骼肌持续痉挛，无法吞咽，参与呼吸的肌肉也在痉挛，无法正常进食和呼吸。医疗团队立刻为他实施气管插管，后期行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并留鼻饲管保障营养供给。在细心的治疗下，历经了36天，他最终脱险康复出院。陈海华介绍，破伤风毒素一旦和神经轴突结合，暂无特效方法将其快速分离，处理的方法以支持治疗为主，目前主要以镇静镇痛来解除痉挛，机械通气呼吸支持，保障患者有足够的营养，并防治随后出现的各种并发症，待新生的神经轴突再生，病程才可以结束，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到6周。需要警惕的是，肺部感染等并发症是该病主要的致死原因。陈海华提醒，很多人误以为只有被生锈的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事实上任何突破皮肤形成密闭缺氧环境的深窄窗口都有可能会成为破伤风杆菌滋生的温床。临床上可见用牙签剔牙、不规范的肛肠手术、目刺扎伤等非典型伤口导致的破伤风病例。因为破伤风治疗周期比

较长，而且难以预估准确的康复时间，患者和家属容易产生疑虑，甚至丧失治疗信心。但实际上，只要规范的治疗，破伤风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据记者了解，中南医院针对破伤风的治疗手段成熟，经验丰富。近三年，急救中心病房收治的20名重症破伤风患者当中，仅一例因为家属选择放弃治疗而离世。整体的救治成功率远高于业内平均的30%到50%的成功率。陈海华说，大多数患者都可以痊愈，而且疾病本身不会留下后遗症，康复后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破伤风疫苗属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绝大部分人在儿时都接种过，但是疫苗的保护效力并非是终身有效，常规保护周期大约10年。随着时间推移，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逐步下降。对于经常从事体力劳动、易发生外伤的高危人群，建议每隔10年进行一次疫苗加强接种，筑牢免疫防线。陈海华表示，如果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做好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的措施。受伤大约1周后，如果出现张口困难、吞咽困难、颈部以及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的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刻就医。那么刚刚也说到了，提到破伤风呢，大家首先会想到被这个生锈的铁器划伤。那么是不是只要被生锈的铁器划伤就容易感染破伤风呢？那不是铁锈划的，会不会不感染？其实都是误区。破伤风呢，俗称叫锁口风，是由于一种叫做破伤风梭菌的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它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厌氧。破伤风梭菌属于厌氧菌，当它处于缺氧的环境时，可以大量繁殖，并且产生致命的毒素。第二个是广泛分布，除了生锈的金属之外，破伤风梭菌广泛存在于泥土、灰尘，甚至是粪便当中。其实我们在婴儿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细菌，我们注射的这个白百破疫苗当中的破，就是指的破伤风疫苗。很多人会问啊，比如说我的脚被细铁丝给戳伤了，会不会感染破伤风？像铁钉、细铁丝刺进皮肤，那么这一类的伤口表面看上去不大，但伤口很深。那么这一类伤口深处是处于缺氧状态的，正是破伤风梭菌繁殖的温床。需要警惕的是，这个使用被动免疫制剂、破伤风毒素、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有效预防外伤后破伤风梭菌的感染。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被这个生锈的铁片蹭破了皮，会不会感染啊？浅表的外伤。破伤风梭菌是厌氧菌，喜欢在缺氧的环境当中繁殖，而表皮的破损不在厌氧的环境当中，所以感染的风险是比较低的。还有人问，比如说我骑车啊摔到坑里了，有一些泥沙嵌进了肉里，这一类会感染破伤风吗？无论伤口的大小啊，只要伤口沾染了泥土、粪便、铁锈，或者是被生锈的剪刀、自行车链条划伤，这类伤口都属于是高风险伤口，可能会被破伤风梭菌感染，需要特别当心。那还有人问我烫伤会感染破伤风吗？当出现大面积的烫伤时，或者是挤压伤这样的一些特殊伤口啊，皮肤的屏障功能被严重的破坏，那么感染风险也会大幅升高，也是需要格外警惕的。那么在感染了这个，为了降低感染破伤风梭菌的概率，受了伤之后应急处置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伤口的大小，现场处理好可以大幅降低感染风险。有几个操作步骤大家一定要记好。首先是冲洗、消毒、保护，三者缺一不可。当出现意外的时候，第一时间要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是生理盐水冲洗伤口，至少冲洗15分钟以上。目的呢是将里面的泥沙和污物冲洗干净，再用干净的肥皂水清洗伤口周围的皮肤。这个步骤可以直接减少伤口里的细菌数量，是预防感染的关键。第二个呢，要为伤口消毒，应该选用无菌棉签或者是纱布。伤口的这个消毒选用碘伏，避免使用酒精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消毒用品。正确的顺序是从伤口的中心向外周进行，确保覆盖整个伤口区域。那么这样做呢，可以避免将皮肤表面的细菌带入伤口内部，从而有效的预防感染。第三个啊，在我们伤口进行清洁后，要用无菌的纱布或者是干净的敷料轻轻盖住伤口，减少灰尘和细菌进入。当伤口情况比较复杂、创面较大的

0: 的时候，建议在做了这个应急处置后，及时前往医院进行彻底的清创，不要听信偏方，尝试使用泥土止血，或者是有一些人用这个烟丝敷伤口啊，用面粉敷伤口这样的偏方，这类情况容易增加破伤风感染的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有的女性朋友为了追求眉形之美，却因为不当的纹绣导致毛囊受损，眉毛区域的皮肤质地变硬，留下色素的沉着和疤痕。最近呢，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医学整形美容科成功为一位因为多次纹眉导致眉毛稀缺的女士实施了自体毛发移植，也就是植眉手术。医生从其枕部以及耳后取出毛囊，经过精细的加工后，按照面部轮廓和审美的需求，逐一种出自然原生眉。医生提醒，纹眉这样的一些有创美容项目存在损伤毛囊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毛发脱失，求美者在术前应该充分的了解，理性的进行选择。家住在洪山区的孟女士今年40岁，对自己的眉形一直不甚满意，多年前她进行了第一次纹眉，希望能够一劳永逸地拥有精致的眉形。然而这一次的纹眉可能是损伤了部分眉毛的毛囊，导致其原生眉毛的生长受限，变得稀疏起来。为了弥补，她随后又进行了两次纹绣来进行覆盖和修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医学整形美容科主任刘娟介绍说，第一次为孟女士看诊的时候，她的眉毛区域情况比较复杂，因为皮肤因为多次的操作质地变得比较硬，皮下存在一定程度的瘢痕组织，并且还残留着棕红色的纹绣色素沉淀。原本希望通过纹绣变美，结果却导致了皮肤质地的改变和原生眉毛的进一步减少，这让他懊悔不已，决心寻求一种能够恢复眉毛自然生长状态的彻底解决方案。经过详细的面诊和评估，科室团队认为孟女士的眉毛的毛囊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损伤，单纯依靠药物或者养护无法再生毛发，要重建自然有生长力的眉毛，自体毛发移植是目前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手术的关键在于种子的选择。刘娟主任解释，我们选取了孟女士后枕部，也就是后脑勺和耳后区域的毛囊作为工区。那么这些区域的毛发通常具有寿命长、不易脱落的特点，而且耳后的毛发质地更为细软，和眉毛的特性更为接近，是理想的种子的来源。将这些毛囊移植到眉毛后，它们能够保留原有的生物学特性，持续生长，需要定期修剪，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自然效果。手术当天，医生先根据孟女士的面部黄金比例、三庭五眼的分布和个人的审美偏好，精心设计并勾勒出最适合她的眉毛形态轮廓。随后在局部麻醉下，利用高精度的器械从工区分散性地提取含有毛囊的微小组织。在显微镜下，医生将这些毛囊单位进行精细的分离与制备，最后使用专用的移植针，按照设计好的眉毛走向和密度，将单根毛囊艺术性的逐一植入眉部受去。整个过程犹如精雕细琢，确保毛囊存活率的同时，力求未来眉毛生长的方向、角度、疏密度都和原生眉无异。术后，孟女士眉部的形态即可得到改善，待移植的毛囊度过脱落期后，将重新生长出永久性的新眉毛，可以自由修剪塑形，彻底告别纹绣色素和稀疏的烦恼。刘娟主任提醒，纹眉、纹眼线都属于有创的操作，本质上呢是一种创伤性的皮肤着色，潜在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纹绣针刺入皮肤的深度如果把握不当，特别是操作过深的时候，极其容易损伤毛囊的根部，导致该区域的毛发永久性的不再生长，造成医学性的脱眉。其次呢，纹绣还有可能会引发感染、过敏、肉芽肿、瘢痕增生等问题，所使用的色素质量不佳或者是个体排异，可能会导致颜色变蓝、发红，或者是残留顽固性的色沉。此外呢，随着审美潮流的变化，早年纹的眉形可能会过时，而洗眉的过程痛苦，而且可能再次的损伤皮肤。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清楚医生。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就鸡飞狗跳。前晚湖北鄂州的一位爸爸，因为看孩子写作业拖沓，一怒之下拿起空矿泉水瓶想要惩罚他，不料意外地反噬了自己，直接导致右手的中指骨折。39岁的王先生在家里辅导孩子作业，面对孩子散漫拖沓的学习状态，耐心逐渐耗尽，情绪激动的他随手拿起家中饮水机旁6升的空矿泉水的这个水桶，打算震慑一下啊。可是意外的瞬间突然发生，王先生用右手中指勾住水桶塑料提手，抬手挥动的时候，空桶借助惯性快速的甩出，随即猛然的反向回弹，坚硬的提手瞬间挤压掰扯他的右手中指，当即便听到手指咔嗒一声，指尖剧痛难忍，无法活动。直到第二天中午，手肿得像萝卜一样，王先生才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就诊。他得知自己的右手中指骨折了。矿泉水的水桶虽然大，但是空桶并不重，怎么能够掰断手指骨呢？该院手外科武生医病区主任介绍，患者的手指骨折并非重物的提升导致的，而是他空桶借助惯性快速的甩出，随即猛然的反向回弹，坚硬的提手瞬间挤压掰扯右手的中指啊，导致的这个惯性损伤。这个并不是重力所导致的啊，而是杠杆圆领和惯性的冲击力叠加造成的隐蔽暴力损伤。矿泉水的水瓶提手向受力支点桶身形成长力臂，回弹产生的全部应力瞬间集中在勾住矿泉水瓶提手的中指的末节。任东医生解释道，人体的中指末节骨质纤细，受力的能力差，就好像细牙签阻挡快速闭合冲击的大门，根本是无法承受瞬间集中的这个冲击力的。多数的指骨骨折都并不是重物的砸伤，而是这一类的拉扯、回弹、扭转的隐蔽外力才是手指骨折的重要诱因。任东提醒，不少人认为手指磕碰肿痛只是小伤，并没有特别在意，而事实上，手指指骨的表面纤细，受外力后多为位移性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新的骨折或者是骨裂，拖延治疗会造成骨关节相关的一条新闻。77岁的李婆婆腰腿疼的毛病已经折磨了她将近5年，期间试过扎针、贴膏药、吃保健品，但始终不敢去医院。卖保健品的人总是告诉她啊，腰部做手术会瘫痪，那么这种说法让她一直回避手术，直到今年疼痛加重才决定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看看。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李婆婆不仅腰部有问题，眼压也过高。医生根据她的整体情况建议先做眼部的手术，再来处理腰部的问题。李婆婆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接受了眼部手术，手术很顺利，术后恢复也比较快。这一次的经历让她对手术的恐惧减轻了不少。5月份，李婆婆住进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脊柱二病区，入院时她疼痛明显，只能坐在轮椅上。接诊的脊柱外科中心主任刘伟军详细询问了她的病情，得知婆婆对手术仍有较大的顾虑。针对老人最担心的瘫痪风险，刘伟军向他解释，这一类手术医院已经做过几千台，是常规术式，很多高龄患者做完下地时都说人轻松了一大截，不必过分担心。这番解释让李婆婆悬了近5年的心放下了大半。经过详细检查，李婆婆被确诊为严重的腰椎管狭窄，需要做腰椎减压指骨融合内固定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第二天李婆婆就

0: 在家属的搀扶下下地行走。下地后的李婆婆状态明显的改变，不仅能够站稳，还能在病区走廊上来回走个30圈。她跟病友说，以前怕瘫痪不敢来，没想到做完这么轻松，早晓得该早点上医院。从怕进医院怕手术，到主动向病友讲述自己的经历，李婆婆的心态转变发生在术后短短几天里。武汉市第四医院脊柱外科中心主任刘伟军表示，腰椎减压指骨融合内固定术是治疗腰椎管狭窄等疾病的成熟术式。针对高龄患者常有的畏惧心理，术前做好解释沟通很重要。他同时提醒，术后早期下地活动有助于预防下肢的深静脉血栓，促进功能恢复。目前李婆婆正在接受康复治疗，行动能力持续改善。好，上半时段的金楚医生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每年的6月6号是中国房颤日，说到房颤呢，其实它就像心脏在乱跳，是一种常见的房性心律失常。正常的心跳像整齐的鼓点，房颤的时候像雨点这个胡乱的打在鼓面上，又快又乱。它的症状是因人而异的，最常见的是有心慌，像心脏砰砰乱跳停不下来，还有可能会出现胸闷憋气，活动后更明显，脑部供血不足的时候会头晕，眼前发黑。但也有不少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无症状房颤同样是有健康风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徐丽为大家带来的房颤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徐丽，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3: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呢，

0: 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1: 哦，它比较急促，
0: 对，它是足以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 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的。
1: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0: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是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啊，我的心里不舒服了啊，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哎，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的。
1: 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0: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哎，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0: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10、120、130、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0: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是吧？
0: 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那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

0: 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
1: 嗯，
0: 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啊，或者生气啊，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他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现在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
1: 测个血压，
0: 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
1: 嗯，
0: 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0: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
1: 嗯，
0: 哦，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
1: 嗯，
0: 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0: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对吧？嗯、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1: 对。
0: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点火打燃它。
1: 点火。
0: 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血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房颤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癫痫老化了，
1: 嗯，
0: 啊，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是通俗来讲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
1: 对已经很高发了，
0: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的，就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1: 心梗，天啊，
0: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了65%了
1: 啊，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0: 对 对, 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的。那么真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甲亢，
0: 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1: 哦，
0: 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
1: 嗯，
0: 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初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
1: 嗯，
0: 甚至是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结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就是老年人出现初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哎，我们一查。

0: 才发现它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它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嗯，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吧？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在
1: 锻炼。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啊，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么酒精性心肌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癫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
1: 嗯，
0: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
0: 哦、
1: 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那个不一定，
1: 不
0: 一
1: 定，
0: 不一定。这个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长期倒班，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来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0: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癫活动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1: 不一致。
0: 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轻，
1: 就是突突突的，
0: 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弄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动，
1: 左右左右，
0: 它在摆动，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那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于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1: 人受不了，
0: 那没法活了。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
1: 嗯、
0: 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最快也会跳到240、
1: 嗯。
0: 那么慢一点呢，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
1: 哦，
0: 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
1: 嗯，
0: 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
1: 嗯，
0: 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脏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
1: 嗯，
0: 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也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哦、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了，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
1: 哦，
0: 突然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哎，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1: 嗯。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0: 嗯，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心衰，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啊，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嗯，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哎，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0: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
1: 嗯。
0: 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了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他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
1: 嗯，
0: 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房颤呢、啊，就是无论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至少要给我们自己一个焦虑的机会，
1: 嗯，
0: 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浮虑一次的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就不论是你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那么我们吃药啊，就是讲的这个房颤的治疗了，虽然也可以吃药，但是吃药的效果呢？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发生房颤的话，它就一定是病理基础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发过一次以后很大概率它是一定会再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它还没有变成永久性房颤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做一个导管消融的话呢，就可以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那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房颤复发的几率。那么已经出现了持续性房颤，那么该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

0: 因为那些病人的话，我是见到很多房颤的病人，因为他先没有发现嘛，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衰了，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消融，我们把这个房颤纠正过来以后，那么他的心脏就会缩小了。我们观察了很多病人啊，一旦房颤纠正过来以后，我们上个月半年在复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心脏明显的缩小了。然后病人甚至有些年轻一点的病人，甚至都可以从事工作，他会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继续工作了。所以说呢，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房颤消融分为冷冻和射频消融和脉冲消融，有这么三种这个消融方式。那么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还是射频消融和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脉冲消融。那么这个消融它其实就是利用一定的温度啊，利用一定的温度，在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肺静脉和这个左心房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杂波，这些紊乱的杂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电隔离，就是把这个杂波都给它，说个简单的话通俗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个熨斗啊去把它熨平，就把它熨平，这样的话把这些乱糟无章的这个杂波全部给它熨平。还有呢，他们房颤当然它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啊，就不光是这个熨平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它还有一些在心房内的折返机制，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折返的这些线给它打断，打断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心房里面乱窜了，因为我把它这个折返的这个通道给它阻断了，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乱窜了，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它既不是那种开大口啊，就是说一个微创的，而且也很成熟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它的历史已经有20到30年的历史了。
1: 大家不用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过于担心。那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个需要医生评估之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最优的推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健康合伙人全部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大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

0: 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传统医学认为，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更是需要午睡，就算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能够养护心脏。

0: 午时啊，是指11点到13点，这个时候心惊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要补足睡眠啊。尤其我们夏季啊，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同时，我们要注意提高耐热力。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同时要稳定情绪。夏天高温能够让人烦躁，而午睡则是情绪的一个稳定剂。一般来说，当人体能量消耗比较大时，血糖过低的时候，刺激人体的摄食中枢就会觉得饿。如果没有从事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并且吃了早饭，中午饿得早，就要警惕胰岛素分泌功能异常。人每次进食都会伴随胰岛素的分泌，从而避免血糖过高。对胰岛素分泌迟钝的人来说，胰岛素分泌高峰错过了，食物吸收导致血糖高峰，就会引起低血糖，表现为不到饭点就开始饿得慌。建议啊，有这种情况的人最好去正规医院先做一个口服葡萄糖耐量的延长实验，并且检测胰岛素水平，检查胰岛素和血糖的水平。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2: 哎，您好，邦华老师。
0: 好，您说。
2: 您好。我今年是32岁，然后我妈妈检查出来有这个乙肝，然后呢，我也去检查了一下，结果查出来我也是小三阳，我想咨询一下。
0: 咨询
2: 是？就是我目前呢，目前我这个病毒量呢，结果还没有出来，彩超呢是有一点问题，它这个写的是肝脏实质回声是有这个增粗细密，然后它那个肝胆指标呢是14.2。脂肪衰减呢是260，转氨酶是属于正常的，就是胆红素稍微高一点点，甘油三酯呢是2.65，也有一点升高。这边的医生他没有给我开药，就是让我先去减重再复查。但是我现在心里呢是七七八八的，特别万一害怕这个没有控制好，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那一步，那就晚了嘛。毕竟我现在又有这个乙肝呐、脂肪肝呐。今天打电话呢，就是特地问一下您，我要不要先把这个治疗纤维化的药物去用上啊？
0: 可以，这个也没有什么蛮大的问题啊，可以先吃啊。
2: 啊，可以先用上的是吧？
0: 对。
2: 哦，好的好的。
0: 因为您
2: 谢谢，那我、这个、
0: 因为您现在的检查还没有结果出来，你应该是先等这个乙肝病毒 DNA 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步的治疗。因为你说你担心肝纤维化，那么你这个肝纤维化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你这个病毒肝造成的呢？如果是你的病毒肝造成的，乙肝的慢性损伤，它就会造成我们肝脏的纤维化、硬化，一步步的加深和加重。所以你现在不用急的，就是在于你首先要等到这个病毒 DNA 的结果出来了之后，我们要考虑启用乙肝抗病毒的治疗，要从根源上阻断乙肝的持续性的肝损伤，要逆转肝纤维化的这个核心，就是这个点。这个时候比你单纯的吃抗纤维化的药，它的这个优先级要高很多，因为病毒复制、持续复制是乙肝纤维化的头号元凶。再就是你自己刚才好像说的有脂肪肝，那么这又是一个病，这又是个病，那就叠加脂肪肝加上高脂血症，那么它减肥有一定的作用，减重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你减重你不一定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啊，就是说你可能减重了以后你觉得身体变得轻盈一点，但是你的血液当中的血脂浓度能不能降呢？这就是两说。还有就是过度的减重 对肝脏的负担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知道脂类物质的代谢和排出也是肝脏，你过度减重，你可能在饮食上面营养上面就跟不上，营养上面如果跟不上的话，对于我们的一个肝病患者来讲可能也不是个什么好事儿，所以这个是有点麻烦的。哎，这个要规范的减重，控制饮食是讲究科学的，明白了没有？
2: 哦，您这么一说我也是大致是有清楚。哎，那个邦华老师，我那个如果说乙肝病毒 DNA 出来了，我是怎么联系你呢？帮忙看一下。
0: 哦，您不用联系我，您直接找一下我们节目组有重症肝病治疗的中西结合的老专家潘运华主任，你到时候呢加了微信，把你的资料发给医生帮您看一下。后期如果发现您的病毒量比较高，再合并有肝硬化、肝细胞化的这个趋势，可以找潘主任给你开药把它控制住，这个对他来讲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好不好？
2: 哦，可以啊，可以啊，那太感谢了。
0: 潘主任的电话
2: 怎么样联系潘主任呢？
0: 他的电话是02783380278，02783890689，
2: 9689，
0: 对的，
2: 02783380689是吧，邦华老师？
0: 是的，你现在是有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个是高脂血症脂肪肝，一个是病毒肝。你这两个棘手的问题是一定要引起重视的，不要拖，拖到后面就很难逆转了，好不好？
2: 好的，
0: 好
2: 的，好，我病毒 DNA 出来了，我找潘教授看一下。
0: 是的，
2: 谢谢啊，
0: 是的。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喂，方华老师吗？
0: 好，您说。
3: 你好。我是右眼呢，有黄斑出血，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就是很模糊。他现在的那个视力啊，只有0.2。就从今年元月份开始，我前后啊一共打了4针，雷珠单抗，每次打完呢，视力呢就稍微的提高一点，但是过一个月后呢，他视力就又下降了，而且那个水肿呢他也复发。医生就说啊，他说像我这种情况啊很常见，他说没有好的办法啊，就跟我开了那个血栓通，一直在吃。我现在呢，我不想打针了，我想试试中医。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问问你，邦华老师，我就说有没有好一点的中医的专家呀？你帮我推荐一下。
0: 跟你说一下啊，眼睛的这个问题，我刚才听了一下，就是不要刻意的、纯粹的、单一的只用中医治疗。你的西医治疗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急性期发作或者是进展期发作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不能完全干干净净的停得一干二净，西医可能是有作用的，能听清楚吗？
3: 嗯，听得清楚。
0: 包括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谢天志主任也从来不说完全禁止，一点都不涉及西医的治疗。西医的治疗在控制病情发展的时候，它是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我们很多有眼底病的人，他第一时间找的一定不是中医，找的一定是西医。无论是西医的医生给你眼球后方注射药物，还是给您打激光啊，还是说给您眼睛里面用激素类的药物的眼药水之类的，这都是没有错的。因为病情它在发展，它在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控制住压住，后面至于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咱们再来，因为你急性期如果不控制住的话，可能会失明，也可能会暴盲啊，这样的问题的眼病比较多，对吧？你比如说葡萄膜炎，你急性期发作，包括虹膜炎急性期发作，你不把它遏制住，它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对视力的损伤也是非常快的。眼底出血的情况，你在找不到中医的时候， 医生给你打激光或者是给你打针，

0: 都是非常好的控制出血情况的一个手段。万一出血的地方太多了，把视野很多地方给它压迫到，甚至视神经给它压迫到了，你到时候再逆转让它恢复就比较麻烦啊。所以我们说就像一个地方要决堤的时候，你很多点你要赶紧堵，你这个地方不堵，那个地方不堵，那整个就溃坝了啊，那就出现大的问题了啊。所以不要盲目的完全不用西医啊，这个是错误的。好，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能不能中医配合，甚至呢就是说在前期西医控制好了以后，我们用中医活血化瘀啊、养肝护肝呐、啊，是吧，清肝明目啊，这个方向去入手，找中医医生开点中草药，这个是可以的。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医生是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电话是02782032208 2028，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就是眼底病本身就没有几个医生看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小孩的弱视等等，就没有几个医生看，没有几个医生看里面的中医更少，更是凤毛麟角。不要听到我们在这里说中医有效，你自己就随便找一个中医治，跟您说的就是这个可能就只有个别的医生才能治啊，不是所有的医生有那个水平。如果你不在一个紧急的时间里面找对医生，搞晚了，错过了最佳时机，不停地在那里等待、犹豫、纠结，你等你醒悟了、后悔了、明白了啊，再找专业的医生给你治疗，可能那个时候也无力回天了。我们说眼底病的治疗不能等到只剩下光感啊，不能等到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得治了。治疗的门槛是你还看得见手指啊，测力表、测试表、视力表，如果你还看得见那很好，如果视力表都看不见，还看得见手指在眼前晃还看得见，那也还行。如果连手指都看不见，只分得清楚亮和不亮，那就太晚了。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27啊，也可以加微信啊，在微信上来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五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您好，班华老师。
0: 好，您说。
1: 这样的，就是我的那个前面门牙，也就很大的牙缝，然后我去那个也在那个三甲医院问了，他说我这个年纪30多岁了，不太适合做矫正了。这个问题还能办法解决吗？有点太难看了。
0: 谁跟你说的？不对吧？门牙的矫正没？
1: 他说我做完效果不好。
0: 啊，可以做矫正，没有这个问题。
1: 哦，
0: 嗯，
1: 可以做是吧？
0: 只是说看您的情况，因为我没有看到图片啊，没有看到您的影像。有的这个门牙，如果是就是它的这个畸形程度非常厉害，有可能要拔掉装种植牙，有可能要把它磨了以后呢，上牙套可能会比较好。你要是想戴牙箍，可能它的矫正是有点问题，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啊，可能是有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可以戴牙套的啊，跟年龄没有关系，您50多岁、60多岁都是可以的。只有刚才我跟你说的情况，就是有的牙槽骨啊，包括我们的底下的有些部分，包括我们其他的牙齿的有些部分太乱了啊，甚至有一些牙龈萎缩的很厉害的一些情况，可能戴牙箍矫正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你矫正以后，它这个牙根它比较浅，它比较松，它容易掉。那这个时候倒不如直接拔掉种个牙，可能很更快更好。不同的情况它是有不同的处理和治疗的方法的，不能说什么叫不能矫正，没有你这种说法。
1: 哦，明白了老师。
0: 嗯，
1: 因为他当时跟我说，说我做完了之后可能也反弹效果不好，我就有点害怕。
0: 那么看您是用哪一种矫正，以及您的情况是适合哪种矫正啊，你这些都没有讲清楚。
1: 哦，
0: 好吧。
1: 那您能不能就是给我推荐一下，我想再找医生看一下，确实有点难看。
0: 我们爱心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您可以找他看一下，电话是1857
1: 1857
0: 175
1: 175
0: 9323
1: 9323。好好好，那我记下了，老师，谢谢。
0: 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黄花导爷你好。
0: 好，您说。
2: 我是个随州的，我是个老人，我想问下你，我这个虫子一岁零三个月，他怎么睡觉老是扎着身子睡，他不躺着，你要跟他拨他躺到的，他是有点嘛又去扎到身子扎身睡，那有没有没影响呢？
0: 你就是说三岁的孙子是吧？
2: 一岁零三个月。
0: 一岁零三个月的小孩，就是他喜欢侧着身子，他是一侧呢还是两侧都侧着呢？
2: 两侧。
0: 两侧都侧着，就是没有平着睡对吧？
2: 这不平着睡。
0: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
2: 没啥什么问题啊。
0: 这没有什么问题。
2: 我是想了，我怎么一拨到他要他养老睡，他连忙又扎过去。
0: 两侧睡对孩子的头型也有帮助啊，不要完全平着睡，完全平着睡的话对头型也不好。
2: 他就是头型就差扁扁的。
0: 对呀，你就是因为平着睡，头就会睡扁啊，睡平啊。
2: 我就是想办法问下你啊，我这个我一个老人，我哈不过。
0: 你有什么哈不过呢？没有什么哈不过的，没什么，我没有听出来什么问题啊。你要是孩子睡不着，吵闹哭闹，晚上盗汗，长得人皮寡瘦的，没有血色啊，脸色苍白，手脚冰凉，不活泼，是吧？逗他的时候他也不活泼，目光呆滞，你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孩子睡觉你他侧着睡也没有什么呀，而且他又不是指望一边，他两边都可以侧着，他不喜欢平着睡，那不喜欢就不喜欢呗。没有什么，你平着睡多了，平着睡多了的话，会对他的头型也不好啊。
2: 是的，我想了，我是害怕，我也不敢耍我的那孙媳妇。
0: 没有没有，挺好的啊，我没有听出问题，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因为你孩子已经有一岁三个月了，他其实脑子已经在发育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是傻乎乎的几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就是随便你盘他，对吧？你这样盘那样盘，他都听你的。现在他有一岁多了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了，懂了没有？因为侧着睡他比平着睡更舒服更安全，因为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头他就是蜷缩着身子侧身的一个姿势，这个姿势是属于他本能的一个习惯。再还有的就是有的孩子啊，他的这个胃肠容易胀气，侧着身子尤其是左侧卧啊，尤其是左边侧着睡的话呢，缓解肚子胀，缓解孩子吐奶等等，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所以那两边我刚才已经强调了，这专门问了你的，我说是不是只侧一边还是两边，你都说了他是两边都侧，那么这个孩子还是蛮懂事的，他两边侧比单侧效果要好，睡的这个质量要好，而且对身体效果也好。而且我刚才最主要说了一个话，就是说两边侧着睡对他的这个头型是吧，不会扁头，不会歪脸，他这个对孩子的面相以后都是有好处的，好吧？您孩子就是他吐奶呀，不吃东西，挑食厌食啊，长得比较瘦弱呀，容易感冒发烧啊，晚上总是惊厥哭闹啊，盗汗呢，这才是打电话咨询的事儿。你这啥都没有，你啥呢？你孩子很好，没什么，没有听出来什么问题，好不好？孩子不能趴着睡啊，孩子不能趴着睡，你侧着平着都行，就不要趴着啊，趴着没有好处，好不好？
2: 哦，扎着睡没问题。
0: 侧着没问题，就不要趴着啊，就是唯一的一个方向就是趴着，俯卧这都是不行的，好不好？
2: 还有我想问的，他们现在起那个走的那个扶是他都不好事起啊，一波波着了摔到头，我都在渐渐就瘦了。
0: 你这个就是喂养的问题，习惯的问题，慢慢的配合吧，好不好？就想些一些办法，这个就不是我疾病的事情了，这个就是喂养教养的一个问题了啊！你怎么样去哄他呀？把这个食物做得花样好看一点呢，胃口好一点呢，那就是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好不好？
3: 能不能蘸盐的，甜的、咸的、香的？
0: 一般来说呢，超过1岁以后，甜的、咸的都是能够适当的摄入了，因为他的胃口会变得多样化一点。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呢，就不要太甜，也不要太咸，因为孩子的五脏六腑他的发育还是比较慢的，没有那么健全啊，不要吃得太咸、太甜，好不好？本身食物里面都会有这个盐，还有一些带甜味的东西，都有的。
3: 不用刻意的去放糖啊什么的，好吧？好好好好，麻烦你。
4: 好，没事儿。9号听众齐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9-8581-104-6。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哎，胖花豆，你好。
3: 嗯，您说。我是张丽，是2月7号，到肝出血，然后到现在已经4个月了。出院以后呢，现在留下就是从右肩膀一直到脚。 现在就胀气，就胀得蛮厉害，一直下不来。然后去中医扎针，扎了半个月吧，好像一点效果都没得。医生呢，半开玩笑的说呢，他说你这已经够好了，他说脑干出血，别个人都不活在，但你还活到在。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意思，好像就是就这样，那就治不好了。我说这非常难受，非常难受，就像绳子捆的，非常紧的那种感觉。有时候那手啊。
0: 那个皮肤就感觉是紫颜色一样的，就这种。我就想请教方华老师，这个还有没得治啊？
3: 还来得及，你现在就属于一个康复的问题啊，就是脑干出血后的康复问题啊，目前才4个月，对不对？嗯，
0: 哎，嗯，可以。就是你现在的医生没有办法了，你可以换一家医院再处理就行了，没什么的。
3: 你方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医生，一个医院？
0: 哦，你找一下我们下单院长吧，你记下电话13900。我有时候不联系，我明天再打电话给你。我好，没事，我到时候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的医生吧，他给您联系，好不好？或者王华老师，
3: 王华老师，我想问你哈，我这个情况是按我们这医生说的，就这个样子。
0: 我问一下你，你能到武汉来治疗吗？ 没有，不能到武汉来，咱们就不用联系了。
3: 可以，我如愿，我这太难受了。
0: 能够来武汉就行，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好吧？刚才我跟你讲的，你完全就没认真听。我说了，您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中风的后遗症，4个月，目前是比较好的时间。如果到了6个月以后，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就没有什么推荐的了。现在正是治疗的时候。
5: 好，谢谢方老师啊。打得比较及时，你再打晚几个月，那就没什么聊的了，好不好？嗯，好，谢谢。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9-8581-104-6。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6: 方老师你好。好，您说。嗯，我虽然我不是那个头疼，头胀，头像跟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个像
3: 还有这个便秘呀、啊，还有这个胃炎啊，得那个病。今天一天给我，今天老婆一天给我开的中药，开几副中药，我让你听一下看行不行？
0: 嗯。
3: 哎，党参15克，草参枣仁15克，手乌檀35克，这个虎杖10克，防藿香10克，甘草片10克，附子仁10克。
4: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5: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6: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7: 其他装进灰桶里， 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8: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

0: 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2: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3: 这么东西说
4: 能说啥呀？
3: 真的这肝也不影响了。
4: 任何药物对肝肾功能都有影响，你不能说没有影响，你这个问题问都不应该问呢。
3: 哦，
4: 有什么好问的呢？我能说没有影响吗？
3: 是你想打不打，我怕怕他打你了。
4: 你又不是肿瘤，这又不是癌症病人的药，你这里面也没有什么毒药，所以不会很大，是比较安全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我听着我休
4: 想
3: 进行你的意见
4: 啊。只能你问的这个问题都不应该问啊，他中午直播这么难打电话，你问这样的问题，哎。
3: 哦，
4: 而且才刚刚开始吃药都没开，刚刚开你就问，怎么又不是我给你看的病，我怎么知道这个药你吃了一定有没有效果呢？我给你看了病是吧，我起码对你有了解我才能回答，我都没给你看病，我只能你念这个药我就说是不是这个方向，我只能回答是不是这个方向，您吃都没吃。
3: 嗯，
4: 好不好？
3: 是是，
4: 好，就这啊。
3: 好，
4: 这里是包好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6: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6: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5: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三通治疗仪是享誉荆楚新一代家用治疗仪，三通治疗仪及国内外治疗仪精华于一体，科技创新，疗效创新，是国内外治疗仪市场上功能完善、价格合理、操作方便、使用安全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把对症用药治疗和养生保健等服务功能完美的融为一体，既能治病又能保健。三通造福福万户，千家医链链三通。三通治疗仪指定在全省各县市三通专卖店独家专卖，专家咨询电话027-8362-4785。
7: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啊。微信咨询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清楚您的问题，最主要的性别、年龄、症状，不管您问了多少回，每次都要说性别、年龄、症状啊，无论你哪次咨询。都要说这个啊，都要说这个，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啊。有的人呢，他觉得我认识他，跟他很熟，实际上因为我遇到的问题比较多，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问题，也许是你问的别人的问题，然后我花了精力跟你说，说了最后又不是你自己啊，所以就一刀切，养成个好习惯，每次咨询性别、年龄、症状都要把它说清楚啊，都要说清楚。然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啊，就刚才那个听众朋友的咨询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有的患者他是中风，对吧？脑梗啊、腔梗啊、脑溢血啊，啊，有的患者呢是这个脑干呢 啊这些比较严重的地方的一些出血。那么这种类型的情况，就还是我们归到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方向啊，中风后遗症的这个方向去处理。刚才他自己在表述，就是他的医生说你是比较幸运是吧？有的人可能命都没了啊，你现在起码还能够打电话，还能说话，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其实说个实话，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运气问题啊，有点玄学了啊，有点运气问题，就是。他可能一个是出血不是那么厉害，再就是没有损伤到特别重的一些区域，还有就是有的人他的免疫功能比较好啊，那么他还是有后遗症的，比如说他觉得身子不利索，比较紧，而且他刚才让他记电话。

0: 那么有天啊，他不行，还有人能治，而且如果他是6个月、7个月，可能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如果是4个月，啊，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所以到时候呢，要找医生来处理。我把这个话讲那么清楚，就是如果你或者你的家属或者你遇到什么人，以后一旦遇到了这个，脑子里面记住邦华老师曾经当年有一次节目里面说过什么话，千万别被这些话、被这些医生给耽误了。因为被很多医生耽误的病实在是太多了。你像昨天有听众朋友咨询到小孩割包皮的事情，这我以前也说过啊，很多学校和医院呢啊，就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联动啊，就让孩子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呢就是做割包皮的手术。包皮它对于孩子生殖器，男性孩子生殖器呢，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它不是多余的，它不是多余的。只有包茎不能翻转过来的时候才去做手术，不是谁就去做手术。包皮过长那也不是手术指针，只要能翻转过来清洗那就行，是吧？你看我昨天就说了，这就是很多的啊家长不懂，然后医生一说，学校老师一说，就把孩子推到手术台上去了，就挨了那么一刀，是吧？甚至有的医生的手法不是很好啊，切了以后缝了以后很丑很难看，孩子啊，一辈子就这么着了，是吧？还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你包括我们，对，你看眼底病也是的，是吧？有的医生他不能治，有的老人有老人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有的因为糖尿病造成的眼底黄斑变性，有的是青光眼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损害，黄斑区的损害。啊，那你能这个样子就不错了啊，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了啊，你就别折腾了。他还好心的说啊，你不要上当受骗的这那的。实际上呢还有医生能治啊，对吧？我们谢天志主任那里遇到好多好多个，听节目听了几年的，7年、8年、10年，以前眼睛还看得见就知道，但是因为他的医生说过，以及他的子女还强调啊，他的医生原来西医的医生说过啊，这个没得治了，就这么着了。他的子女还反复强调，那个什么医院的医生的话，你忘了吗？他不是说你这个眼睛没得治了吗？你还到处跑，到处上当受骗。以至于他就听到我节目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医生，我推荐过，也不敢出门。到了最后实在是看不见了，没办法了，才想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么多年拖过去了，那以前还看得见的，你想象我才是刚刚看不见的，我再找医生看，结果呢，晚了，耽误了，不能治了。啊，你这些东西我都是不用写稿子的，都是在脑子里面的，天天年年日日都是遇到这些问题。我不讲，很多人不知道。也许我讲了你也不知道，因为你得听广播。很多人也不听广播，玩手机，那手机上面骗人的东西又多，五花八门，这个说那个说，做的又挺像啊，又把自己包装成什么老专家老什么的。你看过他的资质吗？你看过他的行医执照吗？你看过吗？您知道吗？对不对？你看我们都是规规矩矩的，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你手机里面刷到的，甚至你在网上看到那些东西，那些人，那些说这些事情的人，是吧？甚至给某个产品代言的所谓的什么专家，他是的吗？他是真的吗？你看过吗？你了解吗？啊，这个真的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听众要学会起码的医学知识，要懂啊，要懂。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喂，是邦华大医院。
0: 好，您说。
1: 我那个皮肤上那个起那个疹子和痒是属于什么病呢？
0: 我不知道是什么病，可以有上千种皮肤病，你自己得说是什么皮肤病，不知道就到医院看皮肤科确诊。
1: 医生他说的是胰腺病呢？是什么病？胰腺病的，那个慢性的。
0: 第一个字是什么？怎么写？

0: 啊？
1: 你刚才说的那个病，医生说是什么病？你的第一个字怎么写的？
0: 我是个盲人嘛，不晓得这是啥胰腺病。
1: 看看是不是银屑病，金银铜铁的
0: 哎，
1: 银。
0: 胰腺病，对对对。
1: 如果是银屑病，就是我们俗称的牛皮癣。那么这个病呢，一般是擦药，能够控制好就行了。经济条件不好，那就只能这样去治。经济条件好，可以到医院里面打生物制剂，可以打针来控制。
0: 治他那能不能？我这是想问能不能治断根？
1: 不谈断根，这个是不谈断根的病。
0: 他不能治断根。
1: 谁跟你说能断
0: 那
1: 根呢？
0: 没连夜打针是吧？
1: 不一定，发病如果擦药控制不住才去打针。发病如果擦药控制不住才去打针。
0: 那如果控制还打不打针呢？但是不痒还打不打针呢？
1: 你不疼不痒，为什么要用药呢？这还用问我吗？
0: 我就是说的，在那个医生他说的。
1: 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懂了，就他听不懂。一个病，前提他不能断根，不能断根，你长期用药是为了啥呢？不能断根，你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能断根，我就天天用药，用个一年，用个两年。不能断根，你用那么长时间的药有什么意义？这是其一。其二，痒的时候，有发病的时候，你再用药，停了，缓解了。那么你自己就注意，看是吃牛肉发的病，吃辣椒发的病，出汗多发的病，还是没有睡好觉，脾气不好发的病，那你就把病因给它控制好就行了，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只针对于银屑病，啊，不是说的别的病啊，别的病它是个慢性病，它虽然不能断根，但是要长期控制，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啊，包括还有什么眼科的青光眼等等。那他是必须得用药来控制的，不控制那就麻烦了。我们刚才只针对于银屑病，啊，我们刚才只针对银屑病，就是不痒了，控制好了，是吧？红斑呐、起屑呀、起苔子啊这些东西能够完全控制住、缓解了，不痒了，那就算了。因为你乱用药的话，一个是你后面可能很多药就不能用了，因为有耐受；第二个，你乱用药的话呢？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异，啊，牛皮癣可能还会变成什么，这个什么湿疹，顽固性的湿疹，或者是神经皮炎，啊，或者是激素性皮炎。你要乱用药的话，它可能会往这些方向去发展。然后呢，打多长时间的针和用多长时间的药，不要在我这里问，我不回答具体治疗，这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们只科普。科普不是看病，科普不是下诊断，科普也不会指导你具体用药、用什么药、用几天，这都跟科普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些都是医生看病的事情。所以你皮肤病的问题，到医院找皮肤科的医生先确诊，然后呢就一步步的用药，能够擦药把它控制住，那就先擦药；如果擦药不行，就口服药物。啊，口服药物有很多，如果口服药物也不行，有针剂，刚才说的是生物针剂啊，这个费用有点高。当然呢，有一部分呢，它是属于医保的药物，它是可以报销的啊，它是可以报销的。具体还是啊，医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做评估。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0: 那是我就是那个，就是那那个，我就是说，医生说没事，三个人。
1: 其实再应该问的就是，我这个病应该找哪个医生看？我替您问啊，不知道问问题呢，我就帮您问。这个问题呢是协和医院皮肤科陶娟教授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不会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呢，我也帮您问了，找身边的年轻人帮你，啊，找自己身边的人帮你，或者是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也可以，啊，武汉市一医院皮肤科呢，你就不用预约了。他们的皮肤科的医生比较多哈，而且医院也有很多的自制的一些对于银屑病的药物，那就什么时候去，那就当天有什么医生你就挂什么医生的号就行了。 武汉市一医院啊，或者是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因为陶娟教授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这个可以说的。好，就这了啊，再见。
0: 好，
1: 十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六号听众你好，请讲。十六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喂。
1: 今年多大年纪了？有八十岁吗？有八十岁吗？这位听众。
2: 我不是，我想问你哈。
1: 嗯，您说吧。
2: 不是的，我想问那个康贵宾的那个医生电话号码好些。
1: 155-272-80363。
2: 155。
1: 八零三六三。对的，803-63。
2: 803-63，不是他名字，他名字叫啥子？
1: 刘忠祥主任。刘忠祥主任。
2: 叫啥子？
1: 刘忠祥主任。
2: 好，我晓得了，谢谢啊。
1: 这就是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打电话，就是这种情况，而且这样的一般都是高龄老人啊，80岁左右的。十七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十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您好，我是十七号吗？
1: 是的，您好，请说。
3: 我是眼睛不好。
1: 怎么不好？
3: 我3年前。青光眼和白内障两只眼睛开刀了的，开刀的当时还可以，知道不？就这今年这有过百多星期了吧，我眼睛好模糊，好看不清，我就在我们学校医院去看了。我的眼压，一个眼睛是16，一个眼睛是13.2，就是学校医生叫我到我开刀的医院去看。要把我的左眼做激光，我不想做激光，我怕做激光瞎了。你说我可不可以只开药，消炎、降压、降眼压，好不好得了？
1: 现在跟您说一下啊，你现在没有说清楚。
3: 做激光。
1: 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3: 听得见呢。
1: 好，听得见就不要打岔了。你刚才的表述是完全不对头的，你的眼压并不高，所以你说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的眼压比较高的话，才会造成眼底病。如果你的眼压比较正常的话，你的眼底病是哪里来的就不知道了。至于说打激光，打激光打什么呢？
3: 他说我这个眼什么，反正我昨天去看他，我们现在学校的病例，他直接在我。
1: 所以您压根就说不清楚。如果是学校的校医院，校医院一般是不具备 OCT 这个设备的，这个设备一般是在专科医院有。您还是得到专科医院再把眼睛。您必须得到专科医院再去把眼底查一下，不能靠猜，不能靠估计，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出来。
3: 广州军区总医院眼科医生可以吗？
1: 可以，如果你离得比较近的话，可以去那里。
3: 哦。
1: 我们的爱心团队呢？
3: 查出来打激光。
1: 我们的眼科医院呢，爱心团队医院呢，也在附近，在鲁巷啊，是湖北普瑞眼科医院，彭华从院长也就在附近。你到时候可以打电话预约8788-1588，找我们的彭华从院长看也行。就是你最终要搞清楚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你的眼压是正常的，甚至你比正常值还要低。我们说青光眼的病人，你不要只是在15、16、17，你要在13、14。哎，他有只眼睛就在13左右，还蛮好的。所以那你现在看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之前说了一句话，你说我原来做过白内障的手术， 那么如果白内障的手术做完了一年两年或者半年，发生了后发障，那么后发障是可以打激光的。如果你以为因为青光眼造成的眼底黄斑出血，那么这也是可以打激光来止血的。那你没有说清楚打激光啊，医生要我去打激光，医生要你打激光打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个模糊的，没有说清楚。就如同就是说你的家里人要你出去买衣服，衣服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大的概念，衣服里面有的时候含帽子含鞋子含裤子，所以你去买点衣服，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口里面就是个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因为你眼睛去打激光打什么，这个地方没说清楚。而你刚才跟我说的唯一的清楚的数据就是眼压，而你的眼压又是正常的，如果眼压是正常的打什么呢？这就莫名其妙了，所以你这个点就没搞清楚，没搞明白，听懂了吗？
3: 我一天稍微低一点，多一点去。
1: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这些没有意义。我只听你现在是多少？
3: 我把你们那个电话号码记了吧。
1: 8788。
3: 8788。
1: 1588。
3: 1588。
1: 嗯，彭院长。
3: 8788-1588。
1: 是的。
3: 彭院长是吧？
1: 对，彭院长。再跟您说一下啊，
3: 谢谢
1: 你刚才又说了一句话，你说我今有的时候是高，有的时候是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就是我们青光眼的眼压一定要稳住，不能够忽高忽低。如果你是在15、16、13、14这里徘徊，这就没什么。
3: 嗯，
1: 但是你不能在21、22、23、24这个地方去徘徊，那就不得了了，眼睛会失明的，懂了没有？
3: 我就是怕这个的。
1: 对，所以。你自己刚才说我的眼睛有的时候是在徘徊，那我就不知道你是在哪个区域区间里面徘徊。如果是13、16，
3: 还有一个东西在检查出来才能做激光，不能随便的去做的。
1: 对的，对的，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懂了吗？别糊里糊涂的瞎弄了。
3: 我女儿给我挂了号，就是9号去。
1: 这个您随意，这个您随意，就是把我刚才告诉你的那几个事情把它搞清楚，然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治疗，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
1: 嗯，好，就是个啊，
3: 再见。
1: 18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哦，高航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4: 我这个左手，我觉得很奇怪，有时候左手就是。从小指甲和无名指，这个一直到那个手背，就是有点疼，疼了呢能够维持生活，疼了3、4天了。今天早上我看那个手背上面有3、4个血，一个原来我的身体带过带了发疹的，不能有点讲那个带了发疹那个样子。我说这还是看皮肤科了，还是看神经科？
1: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4: 都可以吗？
1: 嗯，
4: 哦，
1: 你如果是皮肤表现，您如果皮肤表现比较明显，有红啊，有水泡啊，那这个呢就看皮肤科。如果你的皮肤没有任何表现，就是在那疼，在那不舒服，那就看神经内科。听懂了吗？
4: 啊，听懂了，听懂。
1: 哎，就看你皮肤上面有没有变化，要起疹子、有红、有水泡，那就看皮肤科，让医生判断。啥都没有，在那疼，啊，也不肿，也不红，也不长包，那就看神经内科。
4: 没有，没有，谁都没有。3、4天，就是今天早上，现在这个手背在这个中指呀，这个上面，
1: 嗯，
4: 那个手背上
1: 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感觉就是里面在疼，那就看神经内科，懂了吗？
4: 肌肉疼，
1: 哎，那就看神经内科或者疼痛科都可以啊。
4: 好好，谢谢。
1: 好，就有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就是自己要学会啊，自己学会。你说肚子疼也是这样的，你要说肚子表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看外科、看皮肤科；如果就是里面疼啊，那就看是左边还是右边。那甚至有的医院它就直接划在普外科，或者有急腹病的中心啊，急腹症的中心，紧急的急，腹呢就是肚子的那个腹啊，腹部的腹，是吧？有的医院它分的比较细，还有的医院呢，它有肝胆胰中心啊，或者是 再不清楚，那就是消化内科啊，消化内科。

0: 刚才是说的肚子疼的是吧？刚这个听说是手，那么手疼，手疼呢？你皮肤上面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是吧？有的是什么汗疱疹呢？有的是什么起水泡啊？有的是不是有什么起疙瘩呀、红点点呢？对吧？那你有这些表现，咱们就看皮肤科，啥都没有，就里面干疼、抽着疼，或者麻，啊，或者某种姿势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举手啊，或者手端个什么东西啊，它就特别明显。没有什么的时候呢，它又没有什么感觉，甚至于某个姿势它又舒服一些，那可能就是神经压迫啊，神经压迫。你看手的问题，有腱鞘炎，有腕管综合征，啊，有颈椎病压迫远端神经，那它这个问题还是蛮多的，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还有的人他可能有痛风，痛风那么这个手会肿，啊，手会肿。刚才有听众朋友提到的银屑病、牛皮癣，这个病它也会引起关节疼痛。哎嘿，你莫看它是个皮肤病啊，这个皮肤病它才拐得很呢，它还会引起关节疼痛。啊，有的人他这个膝关节疼，他跑到这里看那里看，都把它当关节炎治。啊，然后他那块皮肤烂了呢，也没人注意，以为是他原来乱贴膏药贴烂的。结果换一个知名的医生一看，你这是不是银屑病哦？银屑病是不是没有控制好？结果他发现他的身上、屁股、脖子、啊腿根儿都有。结果呢，就按照银屑病的方向去治疗，结果他关节、膝关节疼痛的问题缓解了。哎，还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是没有积累相关的医学临床经验，你哪知道这么多事儿啊？你搞错了，那就是患者自己跑断腿，钱也花了不老少，这里看不好，那里看不好。有些病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我掌握的都只是一些表浅的，什么吃中药啊，贴什么东西啊，口含啊，口漱啊，一些药水。因为我会问你，有些听众朋友有口腔溃疡，我就会问你，我说你用了什么方法？如果你用的那些方法，也就在我知识储备里面，我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招来，那就没辙。所以口腔溃疡这个病，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这几天很多人在咨询口腔溃疡，啊，可能是因为天热啊，体内的阴虚内燥发生了。好，这里是报道又，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恭喜尾数3766037660，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外地的听众朋友去领取的话呢，付一个邮费啊，可以寄到您的家里。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
3: 电
2: 能干
3: 什
2: 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如何通过科学的营养补充来帮助我们的胃壁细胞进行修复，以及如何来强化我们胃的这个保护屏障，从而能够让胃溃疡真正的恢复，减少复发。
0: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首先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胃溃疡到底有哪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症状，它跟普通的胃部不适到底有什么区别。
0: 胃溃疡的痛苦程度是远大于一般的这种胃部不适的，就很多人他都会有那种规律性的疼痛，而且是空腹的时候会痛，饭后也会痛，特别是吃完饭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会出现明显的刺痛或者是灼痛。
1: 确实听起来比一般的胃疼要折磨人很多。那除了疼痛之外还有别的症状吗？
0: 当然有啦，就是很多人还会有反酸水、打嗝、肚子胀，而且他如果吃了冷的、硬的或者是辣的东西，马上就会加重。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常年靠胃药在撑着，但是你一旦停药就很容易反复，因为你的这个溃疡的创面并没有真正的长好。
1: 那为什么胃溃疡会比一般的这种胃部不适要严重？
0: 因为胃溃疡它是胃壁上面真的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伤口，所以它已经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慢性的疾病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去止痛、去消炎，而不去修复你这个受损的组织的话，那你这个创面就会一直受到胃酸和食物的刺激，那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哦，那我们紧接着要说的就是胃溃疡为什么会老是反复，怎么都治不好，这个背后的细胞层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其实胃溃疡之所以会一直不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胃壁表面的这些黏膜细胞出现了大面积的损伤和坏死，那这个时候你的细胞的再生和修复的能力就跟不上了。
1: 那胃黏膜屏障被破坏跟胃溃疡总是复发有什么联系？
0: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胃黏膜的细胞是排列的非常紧密的，它就像一道墙一样，帮我们把胃酸和一些有害物质挡在外面。但是如果你长期的饮食不注意，或者是吃一些药物，以及精神压力大，再加上幽门螺杆菌感染等等，就会让这道墙千疮百孔。那这个时候你的黏膜细胞就会不断的脱落，最终就会形成溃疡面。
1: 我明白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平时用的那些药其实只治标不治本？
0: 对的，大部分的药物都只是帮你缓解疼痛和炎症，但是它没有办法给你这些坏死的细胞提供营养，那你这个缺口就一直都在，胃酸又会不断的去腐蚀它，所以你就会陷入这个疼痛缓解再复发的循环。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药物本身也会刺激你的胃，让你的这个自愈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好，那我想知道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怎么从细胞这个层面来帮助胃溃疡恢复的。
0: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的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受损的细胞提供营养，让这些细胞能够再生。同时它会帮助你在胃的表面重新建立起一道保护屏障，这样的话你的溃疡面才能够真正的长好。
1: 听起来很有用的样子。那这个多菇多宝液里面到底是有哪些成分是对胃有好处的？
0: 它里面主要的就是三大成分。第一个就是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附着在你的溃疡创面上，然后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让它能够加速生长，慢慢的把你的这个缺口补上。第二个是有机硒，它是可以帮你清除胃部的自由基和代谢废物，这样的话可以减轻炎症，减少胃酸对它的腐蚀，给你的细胞修复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最后一个是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不需要经过肠胃的消化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然后给你的胃壁细胞提供能量，让它的再生能力更强，那你的胃整体也就更不容易复发。
1: 这个多菇多宝液还挺不错的。那如果说我是胃溃疡，但是我又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我肚子胀、大便很黏，或者说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消瘦的，经常会觉得心慌没劲，又或者说我是年纪比较大了，体质比较弱，那我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一起吃会更好？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兼症去搭配一些其他的产品，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调理的效果更加的全面。 那比如说你是有溃疡，然后又经常肚子胀，大便很黏腻，说明你体内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建议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吃，这样的话可以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然后把你体内的湿气排一排，那你的肠胃就可以一起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照顾。
1: 那如果说我是溃疡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身体又比较瘦，总是觉得心慌，气儿不够用的，那我应该怎么搭配？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气血亏虚了，那我们就建议你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以帮你补气血，然后又可以增加心肺的供氧量，你整个人的元气就会比较足，那你胃的修复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1: 我懂了。那如果说我是年纪大了，然后体质比较弱，一到换季的时候胃就不舒服，那我应该怎么搭配？
0: 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固本强身了，我们建议你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一起吃，那这样的话可以帮你提高免疫力，然后又可以强筋健骨，你身体底子好了，那你胃也会更有能力去抵抗这些外界的刺激，你这个调理的效果也会更加的稳固。
1: 这个搭配方法还挺不错的。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那我们平时在吃多菇多宝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比如说什么时候吃，吃多久？
0: 胃溃疡的朋友，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营养可以更好的附着在你的溃疡创面上。那如果你是有搭配其他的产品的话，就按照产品的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一般要吃多久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呢？
0: 胃黏膜的修复和细胞的再生它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建议你至少要坚持喝一个月，然后规律的饮用，你再去感受一下你胃部的刺痛、反酸、坠胀这些情况是不是有逐步的减轻。
1: 明白了。那我们最后要总结一下，就是药物和营养在胃溃疡的康复过程当中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药物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帮你快速的缓解症状，但是你想要让你的溃疡面真正的长好，你还是得依靠营养给你的细胞提供原料，让它可以自我修复。
1: 所以说多菇多宝液它是怎么做到帮我们的胃加固防御，减少复发的呢？
0: 多菇多宝液它就是专注于胃壁细胞的营养补充，它可以帮你修复已经受损的创面，同时它也可以帮你强化胃的这个保护屏障，让你的胃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胃溃疡的复发。
1: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胃溃疡的成因症状，然后又聊了细胞营养在胃溃疡的康复过程当中的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还聊了多菇多宝液搭配其他的一些营养补充的方案，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
1: 你就会觉得哎，我呼吸很顺畅，然后我的嗓子也会变得很舒服。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我们一起去唐都探店，打卡那里的美食必吃榜。
0: 一书一世界，
1: 民以食为天。考察近300年的大唐风物，放眼街头巷尾间升腾的人间烟火，饮食自然是我们了解这个辉煌朝代的首要切入点。唐朝饮食文化繁盛而独特，这是因为雄厚的国力、先进的农业、发达的交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保证了唐朝饮食文化自由自在的发展。相对于魏晋南北朝，唐都长安的美食汇聚南北精华，更加丰富多样。而相比于宋代，由于受胡风的影响，长安美食又多了几分粗犷大气。长安城中人声鼎沸，东西两市烟火升腾，就是盛唐的滋味。那么唐都长安琳琅满目的各式美食，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怎样的名声画卷？唐人的饮食结构与今天相比又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听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2: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回到了中唐时候的长安城，我们能吃到哪些特色美食呢？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请出一位当时的美食达人、探店达人来为我们大家引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啊，堪称是唐代的美食博主，写下过不少关于美食的诗歌。按照白居易的做派，一定会给我们列上一张长长的美食清单，吃上一个月那也是吃不完的。哪一种美食能够在这张长长的榜单上占据榜首呢？那毫无疑问，他会回答你两个字：胡饼。长安城位于小麦的主产区，又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特别喜欢面食，尤其是饼类的食品。唐武宗时期，一位日本的僧人元稹来到长安，他就发现啊，当时是时兴胡饼，俗家皆然啊，家家户户都喜欢吃胡饼。我们今天都知道啊，所谓的饼是圆圆的、扁扁的一种面食，可是啊，古人说的饼啊，那是面食的总称。比如说《说文解字》里边就说啊，饼面辞也，所谓饼啊，就把面粉和水放在一块儿和了和了，这就成了饼了。按照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说的馒头、包子、大饼，甚至是面条、面片，都可以归于饼类里边。按照做法来讲呢，可以分为烤制的、煎制的、蒸制的。按照内容来讲呢，有带馅的，也有不带馅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要说起长安城中的第一饼，那自然要数胡麻饼啊。所谓胡麻，其实啊就是芝麻。古代啊，芝麻它是张骞从胡地带回来的一种农作物，因此呢，我们称它为胡麻。可是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后赵的皇帝石勒觉得这个胡字啊很冒犯，于是就下令把胡麻饼啊直接称为麻饼，或者说是芝麻饼。说到这里啊，你一定是迫不及待了，希望白居易为你推荐一款啊长安城中的胡麻饼店，他一定会为你推荐阜兴坊中的那一家。这个阜兴坊呢，位于长安城的西北，距离政府所在地特别的近。白居易在长

0: 轻吴啊，中州距离万州呢，说远也不远，可是百里迢迢就为了寄几张饼子过去啊，那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白居易知道，对于那些贬谪在外的官员们而言，胡饼的味道也就是长安的味道。那这么好吃的胡饼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呢？《秦明要术》里边啊，记载了随饼的做法，是说将面还有蜂蜜还有油脂混合到一起，做成厚四五分广六七寸左右的饼子，不仅香脆可口，而且啊还易于保存。那么唐代胡饼的做法呢，大概啊和《秦明要术》里边呢是差不多的。唐代胡饼的样式非常接近于今天的新疆烤馕，那么白居易在阜新坊吃的胡饼多半就是这种不带馅儿的胡饼。
1: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前面讲的这种饼啊，全是碳水和油脂，有没有更健康一些的饼呢？当然是有的。
0: 还是在《秦明要术》里边，它记载了一种啊带馅儿的烧饼，是说啊要用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盒，再加上豉汁和盐，放到炉子里边去烤熟，是有荤有素啊，营养十分的均衡。这些饼啊都可以不用入炉烤，而是上笼去蒸，这样啊就成为了蒸饼。唐代人段成式曾经有过一本《酉阳杂俎》，它里边啊记载了蒸饼的做法，就在白面里边加入猪油，最后做好之后上笼去蒸，打开蒸笼盖啊，那是热气腾腾，十分的诱人啊。在武则天时期啊，有一位叫做张衡的四品官，他呀是上完早朝回来啊，肚子里边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看到道边有小贩在卖蒸饼，于是啊什么也顾不得了，买了一个赶紧吃上。可是他这个吃相啊就被御史给看见了，当时就弹劾他，说他是有失官仪啊，因此他也失去了从四品升入三品的机会。这样的蒸饼由于要上蒸笼去蒸，因此呢也叫做笼饼。由于它的销量特别的火爆，因此呢这些商贩们啊也开始偷工减料起来，经常在这个蒸饼里边啊多放葱少放肉。有一位官员啊就非常的不满，专门叮嘱厨子说，我的饼呢要缩葱加肉。也因这么一说啊，他竟然啊被当时人送了一个美称，叫做缩葱侍御史。为了满足大家都喜欢吃肉的这个嗜好啊，长安人还发明了一种升级版的蒸胡饼，就是鼓楼子。当时的有钱人家吃一种巨大的胡饼，里边呢放入整整一斤的羊肉啊，切成薄片，一层一层的铺到饼子上，再加上油脂、豉、花椒等等等等，放到烤炉里边去烤，半熟五分熟的时候就拿出来，那是特别的美味，恐怕和今天的烤包子啊有一点相似之处。到底去哪里吃这样的蒸饼啊，自然又得请教我们的探店达人白居易了。咱们可以啊跟随白居易去安邑里的巷口看一看，那里就有一家很有故事的饼店。几年前啊，安邑里巷口的饼店还是一家小店，当时那个老板啊经常起得特别早，一边当炉做饼啊，一边在那儿唱着元气满满的歌谣。白居易有一位好朋友也是大诗人，叫做刘禹锡。小刘有位堂伯父啊，我们就简称他为老刘。这个老刘呢每天上朝都要经过这家饼店，他听到这个店家的歌声啊，十分的感慨，这样一个为生计所困的小摊贩居然能够唱出这么有活力的歌谣。他就坐下来和老板一番畅谈啊，老板告诉他，我也没办法呀，家里边穷啊，我不赶紧起来做饼那也没有饭吃啊。这个老刘啊，于是啊他就决心当这家饼店的天使投资人啊，直接就给这个饼店打了万钱，而且这笔钱呢是不用还的，日后只要他到这里来吃饼不用给钱就行了。过了不多久，这家饼店啊果然扩大了规模，可是啊老刘就发现这个老板啊再也不唱歌了。有一次他就

0: 他，你现在为什么不唱了呢？这个老板说呀，哎呀，自从我呀当了大老板，手下人员很多，管都管不过来，烦心的事就更多了，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单纯而质朴的歌唱了。老刘啊也是十分的感慨，说不仅做饼如此啊，可能做官也是这样，几张饼居然能够吃出人生的哲理。
1: 在唐人的饮食版图中，外来美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也映射出当时饮食文化的多元融合。糊饼的流行只是唐人饮食结构当中糊风元素的一个侧面，从西域传来的许多食品，比如碧螺、奶酪、黄油等，也越来越受到唐人的喜爱。那么失传的民间美食碧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食物呢？关于碧螺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为什么叫碧螺呢？碧螺本身啊是一个波斯的音译词，其实是一种源自波斯的美食。那碧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碧螺应该是手抓饭，可是啊根据很多文献的记录呢，碧螺应该是一种带馅儿的面食。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叫刘询的人，他的《临表录议》里边曾经说啊，制作碧螺的时候要临以五味蒙以细面，就是要浇上各种各样味道的酱汁，然后啊再用细面包裹。《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也说，翰林学士每遇刺食，有物若碧螺，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士。这个也能推测出啊，碧螺的形状呢大概呀是比较粗大的，有点像今天的卷饼，有菜有肉，出餐快又顶饱，自然会受到啊长安市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呀和白居易一块探店，他可能会带你去长兴里的碧螺店。这家店啊不仅是滋味殊胜，而且啊它还发生过一个故事，从此之后呢就在唐代的考生心目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在会昌年间，国子监呢有一位学生，有一天啊因为学习特别累，就做了一个白日梦。他梦到了有一位黄衣人走过来对他说，你呀明年就该高中了。这个人啊是喜不自胜，于是赶紧在梦里边去叫上自己的同乡同学们到长兴里的碧螺店去大吃了一顿以示庆祝，狂吃了两斤碧螺。几个人呢还意犹未尽，正要再点一些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犬吠，他猛然之间就醒了过来。醒来之后赶紧去找他梦里边同吃的这几个人啊，去问你有没有也做这样的梦啊。突然敲门声响起，门口来了一位啊五大三粗面色不善的人啊，就是那家碧螺店的小二。那个小二说啊，你刚才带了那么多人吃了两斤碧螺，钱都没有给，是想要逃单吗？这个橘子呀什么话也不敢说，赶紧脱下自己的衣服典当了，以抵做呀这顿饭的花销。等到第二年，真如梦里的黄衣人所言啊，这个橘子以及他那三位一块吃碧螺的人都高中了。从此之后啊，这家店那简直是成为考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人人都得去打卡。碧螺的演变也能看出啊唐代胡汉交流南北交融的历史。碧螺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胡食，一切经音译里边解释说，胡食者即碧螺、烧饼、糊饼、耷拉等食。从汉魏以来胡食就已经流行于中国，到了唐代啊风气尤盛。比如说啊在《旧唐书·余福志》里边就曾经说，贵人御馔进贡胡食，大量的胡人到长安城里边开设店铺，自然而然的就将来自于国外的食材以及烹饪的技巧带到了长安，发展了长安的饮食文化。而长安城呢对于这些技巧啊也不是机械的接受的，而是进行了改造。就拿碧螺这样的胡

0: 无食举例吧，唐人就将南方的食材融入了其中，发明出了一种蟹黄碧螺，要选高满肉肥的赤母蟹，在上边啊淋以五味，哎，蒙以细面，用面饼啊把它裹起来。有一位叫韩约的人还发明了水果馅的碧螺，他最擅长做的呀是樱桃碧螺，他会一种秘法，能够让在面饼皮已经被烤熟的情况下，里边的樱桃啊还能够颜色不变。而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里边记录了一种天花碧螺，我们推测啊，大概是酥油加上鲜花为馅的这样的一种碧螺。烧尾宴是唐代进士们及第之后的庆功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原本是一种外来的街头小吃，经过改造也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一盘小小的碧螺似乎也是长安城中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缩影，兼收并蓄的长安城中烟火缭绕，市井繁荣，各族人民一起在餐桌上谱写出一曲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壮丽史诗。
1: 吃过了唐都的不少小吃，如果要宴请贵客，那应该去哪儿呢？我们跟着白居易走啊，准没错。
0: 长安城里边大型的饭店也不少，比如说窦家店和张家楼都是比较高级的酒楼。窦家店啊是由窦毅所创立的，这个窦毅啊可是一位传奇人物，非常的具有商业眼光。他最早看上了西市衬行南边啊有一片地，几乎就是一个垃圾场，是没有人敢接近的呀。可是他觉得这里边有商机，他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这片地啊低价买过来，小规模的开了六七家店铺，卖煎饼和团子。他在那个大大的洼地里边啊竖了一面小旗子，然后呢就对长安城里边啊这些小孩子们说，你们啊去找这个瓦砾过来给我扔这个旗子，但凡打中的就可以啊免费的吃煎饼和团子。长安城里边的小孩啊乌嚷乌嚷的全来了。没过多久啊，这些瓦砾就把这片低洼之地啊全部给填平了。填平之后啊，他就在这基础上修建了商业一条街，一共有二十几家店铺啊，每天的盈利额都有数千钱。除了窦家店以外呢，还有张家楼，张家楼也在西市上是一档高级酒楼，临街起店，可以啊俯瞰整个街道，而且呢设有专门的雅间，其中啊最值得尝试的就是快，也就是生鱼片。生鱼片啊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食，礼记里边就曾说啊，快春用葱秋用芥，这就是说吃生鱼片呢，春天的时候啊要搭配葱，而秋天的时候啊要搭配芥末。从先秦到了唐代，生鱼片的吃法也是精细了很多。唐代人啊往往选取鲤鱼或者鲫鱼最鲜嫩又无刺的那一段来切成薄片，那切生鱼片的刀呢也不是普通的刀子，不仅非常的锋利，有的上面啊还装饰着铃铛，我们称之为鸾刀，一甩起来啊那就是叮铃铃的作响，它的制作过程啊也完全具备了表演性。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就曾经在旅社里边看到过这样的表演。霍尔弗吉双刃挥，红鸡瓜落白雪飞。而我们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曾经啊参加了地方官员组织的冬捕活动，大家是凿冰打鱼啊，鲜活的鱼刚刚打上来就洗鱼磨刀，不一会儿切鱼的师傅上来让大家欣赏到了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堕嘴春葱的奇景。刀子挥动起来啊，鱼肉就像是雪片一样纷纷飘落，而这个鱼骨呢已经剁好了，鱼嘴上啊还叼着一丝春葱，色香味俱全。白居易啊就曾经写过一首诗来形容长安城中宴席的丰盛，他说，果薄洞庭菊，快切天池里。 可以说啊，生鱼片在唐代那是真正的高档料理，你要是想尝试的话，可千万别忘了多备一些银钱。除此之外啊，长安城中还流行一道叫做隔食的菜肴，是羊肉羊肠缠绕着豆苗做成的，还有一道啊叫做红螺丁，是牛羊的奶脂再加上鸡血丁制作的冷盘，今天听上去啊颇有点像黑暗料理。咱们还有饭后甜点，夏天的话你就能品尝到酥山。酥山啊是由酥油奶还有碎冰制成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刨冰或者说冰淇淋，是唐人特别喜欢的一道甜点。
1: 私房菜顾名思义就是私人的菜，私家的菜。这种类型的菜肴通常没有店面招牌，在市面的餐馆酒楼无法吃到，烹调技法呢也往往是祖传秘方，风味独特，而且限量供应，只有店主人的熟客朋友才有幸能够品尝他们的美味。当人们对酒楼十四的喧嚣有些厌倦，热爱美食的食客们便会钻进横街窄巷去寻找那些独特而隐秘的美味佳肴。在唐都长安有哪些著名的私房菜呢？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又映射出唐代怎样的烹饪技术和高超的技艺呢？
0: 在唐代，第一流的大厨往往不是在酒楼里的，而是待在公卿宅邸的私厨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九十篇》里边就提到了衣冠家名食，就是这些官员家里边的私房菜，那可以说得上是争奇斗艳啊，代表了长安城里边的烹饪水平。比如说有萧家馄饨，这个馄饨呀，特点就是做出来的汤特别的清亮，把它露出来之后呢，居然还能继续泡茶。还有余家粽子，那是银白晶亮啊。不过啊，对于白居易而言，这些啊也还是平常。他告诉你，只有吃过长安城里边一位将军府上的私房菜，你才不枉啊来到了长安一趟。这位将军府上有一位厨艺出神入化的神厨，他就认为啊，天底下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全看你的手艺如何。我们常说啊，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可是反过来说呢，低端的食材要想做出滋味来，那可得有神乎其技的厨艺啊。这个呀，也反映出唐代烹饪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强大，随着对外的交流，长安城中的饮食技巧也在不断的发展，更加的精益求精。饮食文化是研究一个时代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是诸多钥匙里边最接地气、最接近民生的那一把。比如说唐帝国建立之初，君臣们吸取了隋代奢侈亡国的教训，在饮食上也比较推崇节俭。当时的开国功臣李绩有一次啊，邀请他的老乡吃饭，吃什么呢？胡饼。这个胡饼啊，刚出炉的时候是面脆油香，可是放久了之后呢，就会变得比较硬。这位老乡啊，就把饼边上比较硬的部分掰下来扔掉，只吃中间比较软糯的位置。李绩看到了，当场就教育他说啊，年轻人啊，这个饼只是一张小小的饼，可是里边啊凝聚着无限的辛苦，可是你吃的时候呢，居然把饼皮给扔掉了，真是太不爱惜物力了呀。等到哪一天至尊天子看见了，一定会砍了你的脑袋。那这个李绩啊，并不是危言耸听，他口里边的至尊天子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是出了名的一位节俭的皇帝，在《新唐书》里边就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太宗邀请大臣宴饮，里边啊吃的主要啊是牛羊肉，他呢就派了一位臣子叫做宇文士及，让他呀负责给大家割肉分肉。这个宇文士及啊拿着刀把肉分好了，哎呀，这个手上啊就留下了很多的汤汁和碎肉。他一看，哎，这旁边的饼很合适啊，于是啊就拿出来擦手。他在这里擦手不打紧啊，所有人的脸色都沉下来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太宗的节俭呀，你这个样子把饼当手指用， 那可不是触了他的禁忌了吗？可是啊，这个宇文士吉啊，仿佛没有看到大家给他使的眼色，依旧从容地擦手。眼看着这个唐太宗啊，脸色是越来越沉，就要动雷霆之怒的时候，这个宇文士吉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举动，他把这张饼啊给吃下去了。这么一来，他从啊用饼来擦手的一个反面的典型，就变成了连一点汤汁都舍不得浪费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当然，太宗也是龙颜大悦啊，可见啊这个宇文士吉真的是个小机灵鬼啊。然而啊，好景不长，到了玄宗的晚年，宠爱贵妃杨氏姊妹在出游的时候大摆宴席啊，驼峰放在翠绿的锅子里边，白鳞鱼切好了摆在水晶的盘子里，一看就让人食指大动。然而就是这样的美味珍馐啊，杨氏姊妹看都不看上一眼。为什么？他们早就已经吃腻了。唐玄宗立刻让宫中的御厨忙碌起来，给他们添上新的菜色。御厨洛邑宋八珍，有这样奢华的行为，安史之乱的隐患也就此埋下。不久之后，渔阳皮鼓动地来，叛军逼近了长安，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由于他走的实在是太匆忙了，一直到这天日上三竿，他都没有进过早膳。正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他的宰相杨国忠来到了集市上，为他买了一张糊饼。唐玄宗一边嚼着那个难以下咽的冷却了的糊饼，一边匆忙地踏上了逃亡的旅程。这一张小小的糊饼竟仿佛是史书中的一页，见证了大唐王朝的兴与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青菜焦虑症到底折射出了什么。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青菜焦虑症到底折射出了什么。当下呢，很多年轻人在打开了外卖盒之后，不再找肉有多少块，而是开始数叶子了啊，有没有青菜，菜量够不够。一种名叫青菜焦虑症的现象目前正在涌动。这个青菜焦虑症啊，它不是真的病症，而是2026年啊，在年初的时候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个词儿，用来形容一天没有吃过绿叶子菜就心慌慌不自在，或者点餐的时候格外留意我有没有点蔬菜，青菜是不是点少了的这种现象啊。有很多网友发帖呢，就分享情绪，说害怕不吃蔬菜身体有负担啊，没吃青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还有人把吃青菜形容为一天吃饭的任务，或者是保底的基础要求，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和感叹。年轻人的青菜焦虑啊，在近年的消费数据上其实也有所体现。在2026年的某东春节调查显示，46.7%的家庭是更注重低脂低糖高蛋白的轻负担搭配，87.1%的消费者计划把春笋、豌豆尖、芦笋等等啊这种头茬的春菜都纳入到他们年夜饭的这个菜单上了。年后复工的首周呢，叮咚买菜的菜叶销量啊也环比增长了70%。根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啊，以及中国青年网啊，这个进行的饮食调查就显示，53.8%的受访青年期待保障食材安全、升级制作技术、践行健康饮食的理念。在消费者的餐桌上啊，有没有青菜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大家关心的问题了。但是，对于没有青菜的时候啊，就开始焦虑，甚至开始不断的去想自己吃了多少蔬菜啊，这个蔬菜够不够啊，这样一种心态啊，到底折射了什么，它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1: 青菜焦虑症。 说的是一天没吃绿叶菜就心慌慌不自在，或者点餐时非要盯着青菜点够了才安心。更夸张的是，听说有人晚上为补青菜能狂吃一斤，否则就睡不着觉。这种青菜焦虑症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而是2026年初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词，用来形容人们对绿叶菜摄入量的过度担忧。明明是为了养生，反倒吃出了心理负担。晚上十点了，明明不饿，却还是打开冰箱拿出一大把菠菜，准备硬着头皮吃下去。为什么？因为今天一整天没吃青菜，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担心第二天会便秘、上火、营养失衡。这种情绪就是典型的青菜焦虑症表现。据业内人士分析，青菜焦虑背后是全民健康养生热潮持续升温，年轻群体愈发注重日常绿叶菜摄入。有网友发帖分享情绪，害怕不吃蔬菜身体有负担，没吃青菜总觉得少点啥。还有人将吃青菜形容为一天吃饭的任务或保底基础要求。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9名年轻人进行的调查显示，53.8%的受访青年期待保障食材安全、升级制作技术、践行健康饮食理念。在消费者的餐桌上，有没有青菜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心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关注变成了强迫性的补偿行为，健康饮食的本意就被扭曲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
10: 仔细看一看身边的朋友啊，你会发现这个青菜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其实是不少。首先呢，有很多人是量化强迫啊，什么意思？给自己定下了硬性的 KPI， 我每天必须吃够500克蔬菜，其中绿叶菜要至少占一半。如果今天只吃了400克，哪怕已经饱了，那也要想办法补上那100克。完不成这个 KPI 啊，就会产生负罪感，觉得这顿饭白吃了。其次呢，还有人是补偿性进食，比如说白天工作很忙，午饭都随便对付一下。晚上回家之后，哪怕不饿，也要硬吃一大盘青菜，不吃就觉得身体不清爽，甚至呢辗转难眠。有数据显示，叮咚买菜在节后复工的首周，这个绿叶菜的销量啊，就环比增长了70%，就反映了很多人群的补偿心理。还有呢，就是社交和情绪的影响啦。聚餐的时候呢，有不少人啊，看到别人点了大鱼大肉，自己非要再加个青菜。朋友请客吃饭呢，少了绿叶菜又觉得这顿饭不完整。而且呢，这种执念很深啊，它不是说，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已啊。如果你没点，就浑身不自在。那这种对于青菜的执着，有的时候就影响了正常的社交，让吃饭这事儿变得沉重起来了。这些行为的非理性本质其实很明显，就是人们往往脱离了个体与整体，忽视了个人体质、活动量，改善整体的饮食结构，把蔬菜摄入孤立为一个唯一的健康指标了。还有人呢，存在进化心理的误区，潜意识中把蔬菜过度的神圣化，变成了一个净化排毒的工具，用来抵消其他饮食的负罪感。那在碎片化信息的冲击之下，大家也很容易把复杂的营养学知识给简化为多吃青菜啊这么一个单一的指令。但是健康真的就这么简单吗？那当然不是了。从营养学的视角来看啊，盲目的超量摄入确实有潜在的风险。膳食，尤其是膳食纤维过载啊，它是个大问题。青菜呢富含膳食纤维，短期内的大量摄入，它其实是会刺激胃肠的蠕动加快，导致腹胀或者排便次数的增加的。那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如果说你有一些像慢性胃炎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这样的患者啊，更容易出现一些不适感。一斤蔬菜它的这个体积其实是很大的，短时间内大量的去吃，可能会过度的去撑大胃壁，长期也可能会影响胃的正常蠕动。那矿物质的吸收干扰呢，也值得警惕。蔬菜当中的草酸是很容易和二价的金属离子结合，形成不容易沉淀的这个物质，导致钙、铁等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下降。那菠菜呢，等这样的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尤为明显。研究显示呢，菠菜虽然钙含量比较高，但是由于草酸的存在，它实际的吸收率仅为5%左右。 营养它的失衡风险啊是不容忽视的。单一强化蔬菜的这个摄入，很有可能导致蛋白质、优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这样宏量的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或者是比例失调。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就是300到500克，绿叶菜占一半就行，不要刻意的追求大量的进食。最后呢，就是回到我们心理学的这个视角哈，焦虑的背后我们要看清认知的偏差。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这种蔬菜焦虑其实就是健康饮食痴迷症的一个

0: 变种或者是亚型。那患者呢会对于干净饮食产生强烈的执念，这个蔬菜呢也被赋予了绝对安全这么一个象征，低热量高纤维富含维生素，吃再多似乎都不会有罪恶感。那这种焦虑的背后其实就是试图通过对饮食的极致控制来缓解对于体重健康或者是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很多人呢往往存在全有啊或者全无这样的思维，在饮食上追求完美，一旦没有达标就视为彻底失败。还有人呢对不健康进行了一个灾难化的恐惧，过度的放大了偶尔蔬菜摄入不足的一些后果。营养师和心理学家其实都在提醒啊，这种焦虑的本身对于身心健康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也背离了健康饮食的初衷啊。什么初衷呢？那当然就是让身心愉快了。
1: 营养学有一个核心概念叫饮食结构，评价一个人吃得健康不健康，从来不是看一两天，而是看长期的整体饮食模式。偶尔一两天没吃绿叶菜，但你今天吃了彩椒、番茄、西兰花这些蔬菜，而且蔬菜的量达标了，其实没啥大问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吃300至500克蔬菜，其中深色蔬菜、绿色、黄色、橙色、红色、紫色都算占一半以上。绿叶菜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不是唯一选项。所以，今天吃了南瓜、紫甘蓝、彩椒，没有绿叶菜就没问题。反倒是焦虑本身带来的压力，对健康的伤害可能比少吃一些青菜还大。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刘慧君认为，青菜焦虑背后可能隐含着健康焦虑或自我认知偏差，这往往是焦虑型人格或强迫型人格的特殊表现。很多人把每餐吃青菜当成健康的唯一标准，认为青菜能排毒、刮油、缓解便秘，甚至可以抵消火锅、烧烤的油腻，这就彻底曲解了均衡饮食的真正含义。再加上社交媒体常常传递不吃青菜等于不自律的观念，在算法的反复推送下渐渐形成执念，稍有没做到就开始自我否定。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常常充满失控感，而吃青菜简单容易做到，于是渐渐成了对抗焦虑的心理支点。完成青菜 KPI 能让人获得一丝生活掌控感。还有人小时候被强迫吃菜，成年后要么极端抗拒，要么反向过度补偿，把吃青菜变成一种惯性行为。青菜富含膳食纤维、镁和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稳定情绪，长期摄入不足容易让人烦躁焦虑。而吃菜后肠胃清爽的舒适感会让人渐渐形成依赖，久而久之一天不吃就心慌不安，反而变成新的焦虑源。青菜不是万能解毒剂，一盘青菜并不能抵消高油高盐饮食带来的负担。均衡饮食需要整体搭配，无法单靠青菜来弥补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
0: 其实青菜焦虑刚才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是健康焦虑当中的一个侧面啊。如今呢，餐桌的日渐丰富，讲究吃的清淡才健康，吃的天然才干净，那慢慢的这个也成为了大家眼里最理想的生活方式。那其实说起吃啊，它其实饮食和我们的心理真的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家都知道凡事过犹不及，一旦把这吃的干净推向一个极致，那最先扛不住的付出代价的往往就是我们的身体了。早前呢，有前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他就深夜发视频坦言说，自己11岁的女儿长期只吃水煮菜，刻意的戒掉所有的油脂和碳水，生生的把自己逼出了证实症，甚至还引发了这个心肌的一些损伤啊。这条视频呢，很快就冲上了热搜，也让证实症这个小众又陌生的病症彻底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时呢就有话题说什么是证实症，阅读量呢也突破了1880万，无数人看完之后才发觉，哇，原来过分的去追求健康也是一种病啊！这里要提到是过分追求，很多人容易把证实症和厌食症混为一谈啊，其实两者也完全不一样。厌食症的核心呢就是为了减肥变瘦，而证实症呢从不在意这个体重数字。医学上呢它被称作健康饮食痴迷症啊，患者呢一门心思纠结这个食物够不够纯净，刻意避开高盐高糖高脂所有的这种加工食品啊，甚至死板的去

0: 恪守纯素。 或者生食这种严苛的饮食规矩，哪怕身体已经发出了疲惫亏损的一些预警信号了，还是停不下来这种偏执的执念。说白了，正是正不是吃的太少，而是吃的较真太刻板。一旦不小心吃了规矩之外的食物，那瞬间这个人就会陷入到焦虑恐慌，甚至陷入到自我愧疚、自我惩罚的情绪里面。当 够纯净、够正确盖过了本能的饥饿感和进食的满足感，好好吃饭这事儿就变成了一种消耗身心的沉重负担了。披着自律外衣的正实症正在悄悄地反噬着身体，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里面的正实症向来都是藏在自律养生、精致健康这种伪装之下的，非常具有迷惑性。它不像暴食、节端节食，那样一眼就能看穿。它往往是从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开始，比如说 吃饭之前反复的去看这个食品的配料表，把加工食品含糖的零食、精致碳水、麸质食物通通都拉黑了。还有人呢，专门靠各类的软件去查这个食材的产地，精细的去计算这个营养的配比，只为保证吃进嘴的每一口啊都要绝对的干净、完全的可控。那 这拍下这样一顿零添加无负担的干净餐食，然后呢，可能还会发朋友圈打卡分享。吃饭仿佛不再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了，反而像是完成了一场身体大扫除，健康被刻意的量化、刻意的展示，让人产生一种牢牢掌控生活的错觉。 但是久而久之，这一份对于身体的刻意掌控，终究会慢慢的反噬自身的。在很多这种正实症的患者心里，仿佛就装了一台精准的食物过滤器，拒绝所有的调味料，本能的排斥任何的油脂，只认准水煮这种烹饪方式。吃的种类也越来越单一，进食量一降再降，到最后呢，几乎只能吃无油、无盐、无调料的水煮青菜，或是死守单一的纯素 生食的模式，那这份对于饮食的严苛管控，就会慢慢跳出餐桌，渗透到日常社交的方方面面了。聚餐本来就是拉近人情、放松心情的一个时刻，那可在正实症眼里，这个饭局就只剩下满心的焦虑，有没有不加酱料的沙拉呀？能不能自带食材呀？可不可以推脱不吃火锅呀？ 本来应该温馨热闹的一些相聚，硬生生的也变成了需要处处躲避、时刻紧绷的压力来源。一旦忍不住破例了，吃下了自己认定的不洁净的食物，那强烈的自责、羞愧、后悔就会汹涌而来，让你非常的焦虑。那为了消除这种被污染的心理负担，有人甚至会采取催吐这样极端的方式，强行的让身体回归他自己内心那种 干净的状态，那久而久之呢，对于食物的恐惧就越来越深，焦虑、抑郁的情绪也会缠上来，不少人索性直接切断了社交，刻意的回避任何的聚餐，只为躲开一切可能打破自己饮食规则的风险。那到这个时候，所谓的干净饮食早已经不是一种生活选择了，反倒成为了困住自己的牢笼。正实症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循序渐进的一点点侵蚀着人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那如果你对于食物 开始有了一些偏执的要求，有一些偏执的规则去束缚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了。作为近年才被广泛关注的进食障碍，正食症最早由美国医生史蒂文 Doug 布拉特曼在1997年提出，用来形容临床上观察到的对完美食物近乎偏执的痴迷状态。他还为此制定了初步的评估标准。 起初，这个概念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直到研究者发现，这种看似健康的饮食习惯，往往伴随严重的情绪焦虑、精神痛苦，还会破坏正常社交。正食症才正式被纳入饮食失调的研究范畴。美国健康博主 Jordan Younger 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2013年，他靠着果蔬汁、生食沙拉和极致干净饮食圈粉走红。 为了坚守所谓的健康标准，他不断精简食谱，只吃味精烹饪的素食，彻底戒掉加工肉蛋奶，一步步陷入正食症的泥潭。没多久，停经、脱发、蛋白质严重缺乏等问题接踵而至，身体彻底垮掉。他曾在博客里写下自己的状态，每天要花4-5个小时琢磨吃什么，就连一勺橄榄油都被我视作不洁之物。 因为不敢外出吃饭，我的社交生活彻底归零。后来 ，Jordan 主动放下对干净饮食的执念，坦言道： 过分执着于吃得干净，本身就比不健康的饮食更伤人。当你因为害怕食物不纯粹而强忍饥饿时，这份养生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样的案例从来都不是少数。2019年一项研究显示，在1075名中国大学生样本中，有7.8%的人存在正食症倾向。即便样本集中在18至25岁，本身容易陷入身材焦虑的年轻人身上，这个比例也足以让人警惕。更让人后怕的是，正食症极具隐蔽性，早期很难自我察觉，常规体检指标也未必会出现异常。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
1: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主任倪晓东啊，就曾经说过，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不是生病了，反而固执地认为这是高度自律、懂得养生的表现啊。很多家属也误认为只是单纯挑食嘛，压根儿也不会往心理疾病上去靠，那这样呢就耽误了干预的最佳时机。正是游走在健康生活和心理病态的模糊边界里，正食症才得以悄无声息地侵蚀每一个人的身心。那对于干净饮食的过度偏执，从来都不是自律的胜利啊！在这要跟大家讲，当下年轻人深陷于身体健康的焦虑，缺乏安全感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状况报告当中就显示，原本属于老年人的慢性病呢，如今也正在明显的年轻化。数据统计，2023年我国慢性病的患者已经突破了4亿，那其中18到39岁糖尿病的患者也占比达到了8.3%。35到49岁高血压患者更是占比达到了26.2%。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晓峰啊，曾经提到过说，高糖高嘌呤的食物，久坐不动，熬夜缺觉，缺乏运动，现在呢可能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身体的代谢和健康系统也已经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了。当大家早早都感知到患病的风险，却找不到一个简单可行能长期坚持的调理方式的时候，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平常最容易掌控的这个饮食上面，那一场无形的养生内卷就此拉开帷幕了。吃什么，怎么吃，够不够干净，就成为了衡量自我管理生活质感的一个标签。借着这股风潮，各类的网红饮食也是层出不穷啊，在网络上一刷一大把，主打低碳高脂的生酮饮食啊，被吹成排毒神器的轻断食，走红全网的抗炎饮食，我相信喜欢养生啊，喜欢刷一些健康博主的人全部都看过。那这些饮食法呢，也披着专业科学的外衣，承诺可以快速瘦身啦，调理身体啦，却在传播当中不断被简化再简化，极端化，哎，就慢慢偏离了它原本的科学和初衷。国家卫健委呢，其实早已经明确的提醒了，长期坚持生酮饮食就可能诱发酮症酸中毒，还有肾结石，甚至会加重脂肪肝，并不适合所有的普通人长期跟风。而刚才说过的轻断食，它也只是阶段性的去调理身体啊，其中的一种方式，却被社交平台曲解成日常可以必备的一个习惯啊。不少人呢也盲目跟风，陷入到了暴饮暴食，然后在家刻意进食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反倒加重了代谢紊乱的风险。就连内娱常年被奉为养生标杆的孙俪啊，曾经推崇的轻断食也被大批网友照搬模仿，硬生生把调节方式变成了刻板的规矩。而近两年还有一种很火的饮食方式，就是抗炎饮食，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那也一跃成为了养生热门。这一套饮食呢，主张的是通过特定的食材搭配来缓解你身体里面的炎症啊，比如说摄入深海鱼油啊、橄榄油、亚麻籽和深色的蔬菜，可以改善长痘、关节酸痛等等这种慢性问题。衍生出的地中海饮食法也是被奉为抗炎饮食的标准答案。那精髓呢，也被概括为像希腊农夫一样吃饭，不用刻意计算卡路里，用坚果、橄榄油等优质脂肪来替代传统的动物油脂，用鱼虾代替红肉，本质化是优化脂肪的摄入结构等等。可是这些科学的理念放到普通人的生活里面，看似松弛的饮食法，实操难度是极高的。有人感慨啊，一个人过日子很难长期凑齐他这种地中海的饮食食材。也有人坦言，照着吃能吃饱，但是满足不了口腹之欲，勉强坚持一阵子，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常烟火。那细数这些网红饮食的规则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讲究整体的饮食均衡，反倒强行的定一套必须死守的饮食规 矩。当这个死板的规矩盖过身体的本能，标签化养生凌驾于身体感受之上，你追求健康的这个干净的饮食啊，其实就走向反面了。那与此同时呢，社交平台算法推荐还在不断的去放大这个全民健康焦虑，在短视频和社交的主页上，干净饮食、极致自律、养生生活都被包装成了精英人士的标配，那值得炫耀的人设标签，身材呢也被放大审视，互相攀比，吃饭被量化打分，刻意表演。那很多人呢学着模仿，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健康习惯啊，只不过是看起来精致自律的一个表面形式。尤其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更容易被这种风气裹挟啊。网红博主的完美身材、标准的健康食谱、极强的诱惑力，那缺乏专业辨别能力的年轻人们就很容易把极端饮食当成了潮流，盲目的去照搬效仿。柳叶刀呢相关的研究曾经就指出过，社交平台上约 38% 标注健康养生的内容是存在着科学谬误的，那其中 17% 更是含有容易导致营养不良的极端饮食建议啊。所以说大家必须要学会去鉴别啊，也学会要聆听自己身体给你最真实的反馈。那随着正实症被更多的人熟知，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眼前了，医学上有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呢？那其实答案也并不乐观，迄今为止呢，它还没有被纳入主流精神疾病的分类啊，也没有统一明确的临床的诊断标准，这也是导致了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辨别自己的状态，可能还沉浸在自我这个自律养生的认知里面。那目前呢，业内通过评估标准啊，也是布拉特曼制定的这个 BOT 正实症的测量量表，那也是缺乏一个明确的医学界定，也没有专门的针对它的一个特效药。那当下主要的干预方式呢，也是认知和行为的治疗，专业营养咨询为主，再搭配心理疏导来帮助这些对于饮食有极端要求的患者来建立或者说重新建立食物和身体之间的这个平和关系。当然了，越来越多的人也在慢慢醒悟啊，过度的陷入到养生焦虑，刻意的去克制饮食，并不会让生活变得有多美好。有人在反复节食、反复失控之后，才学会了接纳自己的身体啊，也有人和身体对抗多年，才明白安稳舒适、身心平和本身才是最好的健康状态。不可否认啊，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从营养层面来说，它就是不完美的，是不好的。但是它带来的味蕾的愉悦、情绪上的治愈，同样也不可或缺。偶尔的适度的去解馋，既能缓解你的压力，来治愈你的情绪，其实也能给你的生活留够弹性。那同样珍贵的还有放下饮食执念的那些瞬间，和亲友围坐聚餐，不要计算热量，不用纠结配料，我们去享受一餐的烟火滋味啊！其实这不是放纵，也不要为此愧疚而自责。食物从来不只是补充营养的原料，而是维系我们生活重要的一个温柔纽带啊！就好像是营养学家伊芙琳特里弗雷他在《直觉饮食》这本书当中说到的，饮食的底层逻辑应该是自我关怀，而非是自我批判。身处人人都被健康焦虑所裹挟的时代，不要被社交平台完美的养生模式绑架，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尊重他的饥饿和疲惫，接纳他的不完美，放下偏执，才是好好爱自己的开始。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的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下半的时段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这样一个话题，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啊？相关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看不到飞机，他说我的痛点也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难吃到青菜啊，已经想到了只想健康啊，不啊，已经到了只想健康不想追求肉的时代了。这个小 Q 他说出门会带一些小番茄啊或者黄瓜，没事的时候啃两口啊，其实这是一个好习惯。饿过去报告，他说我是肉食爱好者，超喜欢吃肉，一顿饭没有肉总觉得缺了点啥，但如果一顿饭都是肉，肉菜没有绿叶菜，我也会觉得缺了点啥，所以说我会吃很多的肉加爱吃的菜，主食可能吃的比较少啊。其实真正按照膳食的这个规则，就是任何的营养素我们都要吃的全面啊，补充的完备，这才是最健康的一种方式。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对于吃有更松弛的态度啊，对于健康有更松弛的一种观念。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4: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5: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

0: 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嗯，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
1: 嗯，
0: 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1: 嗯，
0: 他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
1: 嗯，
0: 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嗯，
0: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嗯，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
1: 嗯，
0: 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
1: 嗯，
0: 你是可以的，
1: 嗯，
0: 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
1: 嗯，
0: 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0: 哦，工作玩耍你做不到，
1: 嗯，
0: 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
1: 嗯，
0: 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
1: 嗯，
0: 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
1: 嗯，
0: 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
1: 嗯，
0: 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嗯，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0: 对对对，从最小开始做，你，
1: 嗯，
0: 哪怕就是有的人呢，啊，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
1: 嗯，
0: 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
1: 嗯，
0: 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1: 嗯，
0: 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
1: 嗯，
0: 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
1: 嗯，
0: 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
1: 嗯，
0: 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
1: 嗯，
0: 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
1: 嗯，
0: 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
1: 嗯，
0: 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嗯，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

0: 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1: 对，
0: 那该怎么办呢？
1: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0: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1: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中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0: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 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2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0: 嗯，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啊。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哦，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1: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啊，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0: 对，
1: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就是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0: 哦，明白了。 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感
1: 觉，感
0: 觉，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1: 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0: 啊，对，
1: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
0: 嗯，
1: 但是实际上。

0: 界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
1: 嗯，
0: 如果这个人现在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
1: 嗯，
0: 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嗯，不停的去给他发消息，
0: 对，
1: 报备，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嗯，所以，嗯。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
0: 就是，
1: 但其实得做到。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
1: 嗯，
0: 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
1: 嗯，
0: 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嗯，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嗯，
0: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嗯，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
0: 嗯，
1: 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
1: 嗯，
0: 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嗯，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
0: 嗯
1: 嗯。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人

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呢，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呢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精、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电话400-706-1900。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7: 多彩夕阳。
8: 吹拉弹唱
6: 才艺担当，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快乐老年擂台赛，
8: 一起嗨起来。
9: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依然是快乐老年擂台赛，那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展示自己的风采。还记得我们的参与热线吗？02785811046 8393 1046，02785811046 8393 1046。目前好多朋友在打电话，有的已经打通了，有的还等，可能还在排队等候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啊能够稳住心态，别太着急。如果说电话暂时占线，我们的编辑会按照电脑排单的顺序尽快的为大家接进直播间。我来首先接听的是来自于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喂，
10: 你好。
9: 你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10: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驼铃。
9: 哦，用什么演奏？
10: 笛子。
9: 好的，开始吧。
10: 好嘞。
9: 驼铃，

0: 好，谢谢，好，谢
1: 谢
0: 刘先生，来自于安徽芜湖，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进行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参与热线02785811046 839310046，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来自于应城的79岁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哎，甜甜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嗯，今天要表演什么？
2: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哦，呼伦贝尔大草原，好的，开始您的表演吧。
2: 对，蛮教学的。
0: 嗯，好，
2: 马上教学，马上开始。

蒙古包杀落在河边，我的血乱在高山，高山甚至有巍巍的大雪原，宁海有

在以后还活过然后闯过了大草原，悄然母亲，我爱你，深深的河水

0: 飘在飘在我心中，不能被日打头乱，我的心软，我的思念。
1: 哎，好。谢谢谢谢张先生，谢谢。高音部分有点点吃力，我们都跟着您一起攒劲哈，不容易啊。实际上在选择这个曲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试试看高音区自己是不是能上得去，不然呢还可以降 K 来处理啊，大家都可以好好琢磨一下。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曲目来自于湖北武汉的黄女士，她要带来的歌曲是想念妈妈啊。黄女士好。
2: 好，是我的吧？
1: 哎，是您电话，你好，要唱歌对不对？
2: 哎，
1: 好，
2: 谢谢老师好。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唱一首《思念妈妈》。
1: 好，开始您的表演。
3: 蓝牙模式。
1: 嗯，
2: 天堂的妈妈，你现在还好吗？你是否知道还有

有来生，我还想做你的娃，以我今生的遗憾，好好孝敬妈妈。

0: 谢谢，唱完了。
1: 好，谢谢黄女士，歌声很质朴，但是我觉得很感人。好，多谢参与，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 1046。接下来群是来自于湖北襄阳的肖女士，你好，肖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甜甜老师。
1: 哎，是要唱唱戏对不对？
2: 我唱个，都是我这个好一点的没唱了，我是可能是沙家浜啊。
1: 啊，沙家浜的选段对吧？是哪一段啊？
2: 嗯，然后就是好像我唱的那个小的。

七嘴八舌不停口，一二三餐用一下，同志们说是这样，唱起来不下。同志们上战场也不能离开我的家，一二三餐就晚饭，吃的像个黑铁塔。

0: 我记得他哪了？
1: 词儿给忘了，对不对？
0: 到了，到了是神机密装夸赞嘛，打到日本鬼子把地杀，带来抗王革命的老妈妈，是不是还有？
1: 他这个最后一段应该是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斜，养到腰圆膀又壮，膀又壮，个个像座黑
0: 膀又
1: 铁
0: 大，
1: 黑
0: 膀
1: 铁
0: 又大。
1: 啊，膀又炸，个个
0: 那
1: 像
0: 天他没
1: 座
0: 想到
1: 黑
0: 你
1: 铁
0: 没
1: 塔。
0: 唱了，差不多是音唱音单的话都差不多。
1: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唱老歌有的时候就是旋律记得起来，但是歌词儿给忘了。没关系，下次再来，开心一点啊，小女士。好，
0: 好。
1: 再见，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歌啊，在自己脑海当中，这个旋律已经萦绕好几十年，特别熟悉，但一旦自己唱出来，好像词儿有些忘了。没有关系啊，湖北之声每周四下午的这个3点到4点都会开通热线，全省各地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网络另外一端的听众朋友，只要是属于老人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才艺展示。参与热线027-8581-1046-8393-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孝感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2: 你好，
1: 你
2: 今
1: 好，
2: 天老师你好。
1: 是要唱歌对不对？
2: 对，
1: 好，开始您的表演。
2: 我唱一首《我在油菜花田等你来
1: 啊，好。
2: 》。田园的油菜花金灿灿，为春天的到来申请老色彩。大家快快来，一起赏花海。花开的烟花还真浪漫，一阵阵微风轻轻吹过来，金黄色的花蕊迎风摇摆，花香扑鼻，来陶醉在花海，美美的拍过照，我也很可爱。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花开的最娇艳，迎着你的风来，如诗如画的一片片花海，是美丽的花妆，故乡的情怀。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不要辜负这满园花开。带上好心情，笑得更灿烂。一阵阵微风轻轻吹过来，金黄色的花蕊迎风摇摆，花香扑鼻，来陶醉在花海。美美的拍过照，我也很可爱。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花开的最娇艳，迎着蜜蜂来，如诗如画的一片片花海，是美丽的花妆，故乡的情怀。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不要辜负这满园花开。带上好心情，笑得更灿烂。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满园的花开，花开的最娇艳，迎着蜜蜂来。如诗如画的一片片花海，是美丽的花妆，故乡的情怀。家乡的油菜花金灿灿，我在花海里等着你到来，不要辜负这满园花开。 带上好闲钱，笑得更灿烂。带上好闲钱，笑得更灿烂。
1: 好，
2: 听听老师，
1: 谢谢谢谢吴女士，听得出来很开心，对不对？好，下次再来，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在上半场我们还要接近一位听众的电话，其他的朋友只能等到下半场再来接听了。接下来这位远道而来，来自于齐齐哈尔，黑龙江齐齐哈尔刘女士啊、哦，你好刘女士。你好，
2: 甜甜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嗯、很期待您每次带来的歌都很精彩、嗯、对不对？今天要唱的歌叫什么名字？
2: 叫卓玛的歌。
1: 卓玛的歌，好，开始您的表演吧。
2: 对，哎，为前面的朋友们都点赞啊。
1: 好，
2: 那我开始唱了，我没有伴奏。
1: 好，
2: 每这是一首藏族民歌。每当明亮的大尼玛，我第一句就唱出词了。每当金色的尼玛爬上山坡，

每当明亮的大网洒满山坡，荆棘的雪山就穿

0: 谢谢甜甜老师，唱的好，谢谢刘女士。多年来说，这是一首新歌，可能这个曲子啊，这个调子啊，感觉不是那么熟悉啊。我记得以前，刚才刘女士也曾经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会儿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希望下次再来进一步提升自己，好不好？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看看时间，上半场热线就只能到这儿了，我们稍后再回来。 眼镜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呢，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二十六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呢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40007001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 按摩仪、叶黄素，4000700100，400070010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呢都调得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购 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精、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0700100，4000700100。再播报一遍电话：4000700100。
1: 走过四季，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2: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1: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2: 与您相伴，
1: 和您共享。
2: 我们在这里，
1: 一直在这里。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3338911。北京时间15: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年一次的六一八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六一八超值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块8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0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块8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0100998。 4000010099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
1: 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不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咱们的参与热线，027-8581-1046 839-31046 027-8581-1046 839-3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通过这样一个舞台秀出不一样的自己。好多朋友等候的时间都是超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接下来请进这位来自于湖北鄂州甘女士。你好，甘女士。你好，
4: 甜甜老师你好，
0: 久等了久等了，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4: 啊？没关系，好，我下面唱一首卓玛。
0: 好的，好，开始您的表演卓玛。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可以收听一下咱们节目的回放，在回放里边可以找到自己表演的时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好，接下来请来自于安徽合肥的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2: 天天老师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2: 我带来故乡洪湖人民跟着胡浪道之人，洪湖城为人上面手拉小曲好唱口难开。
0: 小曲好唱口难开是电影《红湖赤卫队》里边的插曲，对不对？
2: 对对，天天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啊。
0: 好，开始您的表演吧。
2: 我伴着刚才你大着脚，天天老师，你给我提醒一下子啊，我开始啊。
0: 哦，好。
2: 听见了噻，这伴奏是大是小的？
0: 伴奏几乎听不见了。
2: 这边让我搞大一点啊，搞大一点。
0: 啊

我们记得我们部队待遇，我们部队就是好部队了，连个那矿老师也可以进，你得说明我大声。

0: 感谢，听见了，小波老师啊，
1: 恭喜
0: 子
1: 上啊！好嘞，好，其实唱的还是不错的。这首歌词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给演唱者也是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难度。怎么样在几段之间啊，有一些这个区分，有一些层次，有一些不同，辛苦了。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武汉的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2: 甜甜老师你好，
1: 哎，是你电话，要带来的什么样的表演？
2: 前面的那个人呢，他是跟我是家人，他的话太多了。
1: 好，开始您的表演吧，没关系的。

0: 是何你还没丢下我？为你傻傻等执着。好，谢谢。
1: 好，谢谢徐女士，谢谢，下次再来。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田天。我们参与热线02785811046，83931046。好多朋友都是等了太长时间，接下来这位张先生等候的时间是35分钟，有请张先生，你好。
2: 喂，田天老师，你
1: 久等了，久等了，很抱歉。
2: 可能再唱一首歌少不了六块钱吧。
1: 嗨，开心就好。希望今天有好的发挥。
2: 你歌也都点赞。
1: 好，要唱什么歌？
2: 我唱一首母亲。
1: 哦，好，开始你的表演。

0: 甜甜老师唱。
1: 好，谢谢张先生。感觉各方面都不错啊，无论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音色，还是电话的效果，还是跟配音的这种配合啊，我是觉得啊，希望大家都一起进步吧。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来自于湖北孝感的闵先生的电话。你好，闵先生。你好，等候时间27分钟。你好，尹先生，闵先生好。喂，你好，闵先生。
2: 喂，
1: 哎，是你电话。好。开始
2: 吧，
1: 哎，是您的电话，开始表演吧，因为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啊、快到了。
2: 好的，
1: 抓紧时间。
2: 啊，第一次啊，第一次参加。
1: 哦，第一次参加啊、好，开始您的表演。
2: 好像听到家乡传来的炮竹声，那是妈妈唤我。

家乡传来的传笑声，那是家家团圆，恭祝吉祥。好想看到家里灯下的身影，那是妈妈在床前把我摇。

0: 谢
1: 好，
0: 谢。
1: 谢谢敏先生，唱得不错，下次再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请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了，等候的时间是22分钟。是周先生，来自于湖北武汉。周先生好。
2: 陈建老师
1: 你好，等了太长时间。
2: 好，
1: 留给您的时间可能也不多了，我们抓紧时间。好，
2: 唱一首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
1: 哦，六一刚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好，
2: 好，
1: 开始吧。
2: 我们。

0: 你来继承了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英雄毛泽东。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一统全中国扫荡，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做参加青年团。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黑暗势力一统全中国扫荡。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哈，原先呢他眼睛啊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呢不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视力是越来越差了，现在门也出不了，明明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不行了，特别可惜。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眼睛出现了不舒服，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用上好视力眼贴。咱湖北的很多听众呢都在用，眼部素质啊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现在呢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送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效果，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

0: 仪，最后呢还送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啊，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到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当天晚上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块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 400-100-9928。
1: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经典小说《红颜》的故事啊，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江姐、华子良、双枪老太婆这些人物形象是深入人心，而戏曲舞台呢，不断地以这些人物为题材创作艺术作品。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欣赏过京剧《华子良》，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重庆京剧院创作的京剧《双枪会娘》。这出戏啊，以女性的视角描写了《红颜》故事中双枪老太婆的传奇故事。京剧《双枪会娘》的主创阵容是非常强大的，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家协会理事李丽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辑王立芳担纲编剧，中国评剧院导演韩建英指导。双枪老太婆呢，陈慧娘是由文华奖、白玉兰奖得主，重庆市京剧团党总支书记、意见员程连群饰演，而慧娘的丈夫韩鹏则由梅花奖得主、重庆市京剧团团长、意见员张军强饰演。故事呢，讲的是富家千金陈慧娘知道自己的恋人韩鹏啊，正在华蓥山组织游击队之后呢，追上山和他成亲了。在丈夫的鼓励之下呢，她是苦练双枪，双手开枪啊，成为了神枪手。在一次牵制追剿红军数万敌军的战斗当中呢，韩鹏负伤跳崖，生死不明。游击队伤亡非常惨重，眼看着队伍就要散掉了，慧娘出面劝阻激励大家，获得了大家的拥戴。经过多次的实战历练，慧娘是接替了丈夫，成为了游击队的司令员，领导队伍坚持斗争。16年过去了，游击队发展壮大，华蓥山是挨着重庆的战略要地，成为插在敌人心腹当中的一柄利剑。慧娘和韩鹏的儿子韩威啊，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游击队政委江姐的丈夫老彭牺牲了，头颅被敌人挂在了城头，江姐忍着悲痛要求接替丈夫的工作。慧娘她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理解劝慰她，两位命运相似的女性是相互支持鼓励，继续并肩战斗。可以说这出戏当中，剧中的演员表演都非常的出色。演员程连群把慧娘这个人物的感情融入到了演唱当中，情绪饱满，韵味十足，演出了人物的真性情和独特的个性，也弘扬了人物的革命精神。而张军强扮演的韩鹏呢，演出了人物的豪气和正气。周丽扮演的江雪晴表演典雅大方，演出了人物的正义和奉献精神。刘燕扮演的赵亮，张青扮演的雷虎，张鹤远、孙鹤远扮演的韩威，邵小白扮演的孙二嫂，他们的表演呢，其实都非常精彩，演出了人物独特的个性，也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呢，增添了不少亮色。主演程连群呢，在这出戏当中啊，饰演慧娘的年龄跨度很大的，从一个没有结婚的啊小姑娘，一直饰演到了老太婆，所以说对她来说呢，也是很有挑战的。我们首先呢，来听听对她的一段采访录音。
1: 因为我们在重庆哈、啊，对红岩的这个故事还是很印象很深的，所以对红岩这些英烈女士，我也是特别的崇敬。我也曾经演过江姐，在演他们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崇高的思想对他们的这个影响，所以在演他们的过程，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们。我演这个人物虽然很喜欢，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宁愿小演老，不愿老演小，这是我们通常的这种演出的这种习惯。好，你要刻意去演他的可爱还是不容易的，自己从心理上就要真正的去感受他，还再通过形体，通过声音的塑造，你要真正走进那个人物，自己信了，你才能传达的给观众和别人。
0: 嗯，程连群在采访当中也听到，宁可是小演老，也不愿意老演小。他要演一个小姑娘的话，要快速的能够调整自己的一个表演的行动啊，能够比较轻盈啊，体现小姑娘的一些特色，所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啊，听一下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戏剧理事家、理论家崔伟啊，他看过这出戏之后呢，对这出戏选取的艺术角度和高度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2: 双枪会娘，它本身呢是取材于一个革命题材，红岩呢是重庆特有的一个红色资源。而红岩中的每一个人物呢，似乎都有一段的非常真切的他的人生的历史、情感的历史和信仰的历史。这出戏呢，和很多这个江姐呀，或者说许云峰啊，或者华子良呢有所不同。他把这个目光呢聚焦到了在这个红岩故事中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这个双枪老太婆身上。但是呢，这个戏呢又不是简单的去一个故事来还原双枪老太婆。他是以一个革命者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和革命的关系和亲人的关系和未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写这样一个独特的出身、独特的情感、独特的这种身世，还有一个呢就是独特的传奇人生和革命斗争色彩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还有一个呢，他基本上是跨越了行当，因为这个人物呢他是一个在人生历史上从少女这个新婚大学生走上革命，最后呢在艰难困苦中坚守在华英身上，在非常非常的这种革命的意志方面呢体现出了一个女革命家的那种坚毅，同时又在情感上体现出了一个女人的那种细腻和丰富。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觉得她从表演上不是说一种行当就能够把人不同阶段的表演得非常充分的，所以他在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戏剧情景中，他用了很多那种唱法上面的区别。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呢，其实并不简单说是一个形式上的选择，他要一个非常准确的来设计，又非常精美、非常这个细腻的去展示，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很不容易。对于现代戏创作中，我个人感觉到在艺术含量上，双枪会娘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看点，有很大的突破的。
0: 嗯，刚才崔伟老师也是提到了啊，不仅是动作上面要像一个少女，同时她的唱腔上面也是有体现的，所以说在一出戏当中跨年龄的演绎还是很有难度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大家欣赏剧中啊，惠娘追到华蓥山和丈夫成亲啊，可是婚礼结束之后呢，丈夫就送她下山，她跑到悬崖边告知丈夫自己的想法，想和他一起当游击队员。
3: 韩鹏，你这个没良心的，你从小在我家当放牛娃，是我赖着爹娘让你陪我念书陪我上大学，谁知大学刚刚毕业你就跑得无影无踪，如今我追上

0: 行了，闹够了没有？闹够了就赶紧下山。
1: 啥？你还是不肯留我？
0: 不留。
1: 好，你别拦着我，我这就跳下去。我跳了，我跳了。
0: 行了，你那点小计谋还是我教的。
1: 不错，那年我娘跟我缠小脚，是你教我，一哭二闹三上吊，这招果然灵验，成就了我一双大脚。
0: 那是你娘心疼你。
1: 难道你不心疼我？
0: 就你这样，谁敢心疼啊？
1: 我惠娘自小桀骜不驯，爹不敢管，娘不舍得管，唯有我的韩鹏哥哥入我青眼，刻我心间，言听计从，生死肯断。
2: 惠娘，
1: 答应留我了。
0: 惠娘啊！

你呀，

0: 韩鹏哥，我知道你想啥，咱俩约法三章可好？从今往后我一定听话，你让我向东，我绝不向西。
1: 嗯，这二呢？
0: 你生我生，你死我死，
1: 不许胡说。
0: 就知道你心疼我。韩鹏哥，你叫我打双枪步兵阵30天，我要不及格，不用你说，立马走人。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
2: 好，明天早起先学双枪。
0: 什么明天呀，走，现在就学。

0: 定双枪，钢定双枪，护定双枪。
1: 哎呀，我的娘啊！咱这位司令夫人
2: 有种。
3: 怎么样？听到的是双枪会娘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是处于刚刚结婚啊新婚的时候，所以大家听得到唱腔呢还是和老年的唱腔是有所区别的啊。这出戏呢以新的视角是塑造出了新的艺术形象，也让红颜的故事呢体现出了新的意蕴。这也是现代京剧双枪会娘艺术创作的一个新亮点。在红颜的故事当中啊，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呢大多数都不陌生，但是在艺术作品当中把它作为一个主要人物来立于舞台其实还不多见。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啊，京剧双枪会娘是抓住了这个人物进行了艺术创作，是一个很新的创作视角。剧作围绕着双枪老太婆这个人物呢深入的开掘了，既写出了她独特的个性，也写出了她成长经历当中的传奇故事，以及她作为革命战士的党性对革命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塑造出了一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也是丰富了红颜革命烈士的群像，弘扬了红颜题材的革命精神。以情动人呢，是这出戏能够打动大家的地方，也是它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描写惠娘由一个普通姑娘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当中呢，戏里没有只表现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个事迹，而是从她的情感入手的，展现她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的情感基础和思想追求。上山成婚呢，是她追求爱情，受丈夫的影响呢，练习双手开枪。这些细节的描写呢，让这个人物的故事啊就更加的具体，情感呢也更加的细腻。剧作当中呢，通过追随爱人干革命

临危受命挑重担，革命路上显身手，追求理想再出发等等一些情节，把惠娘这个人物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而剧中呢，有一段呢，就是说她在江姐的丈夫啊老彭牺牲之后呢，她是对她呢啊去以情来打动她。江姐丈夫老彭被敌人杀害了，组织呢又派他加入了华蓥山游击队，惠娘从情感上推心置腹的去安慰他，从精神上来劝慰他，从行动上支持他，这也让江姐很快的从丧失亲人的悲痛当中走出来，焕发精神和惠娘并肩战斗。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剧中惠娘以情动人来劝说江姐的这个片段。

0: 韩鹏，16年了，自你走后，思念痛楚。
1: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双枪惠娘》，惠娘正在劝说江杰。那稍后呢，我们请大家继续来欣赏这出京剧，稍后再见。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北京时间16: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啊，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啊，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啊，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啊，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啊，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啊，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提。

0: 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城，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是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2: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3: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4: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5: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6: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7: 快2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8: 要以清新，我就一唱。
6: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重庆京剧院打造的现代戏《双枪会娘》。故事的主人公呢，是大家熟悉的经典小说《红岩》当中的双枪老太婆。她的成长经历呢，并不是平坦的，经历了革命大熔炉的多次历练。如果说她独自跑到华蓥山跟韩鹏结婚，是出于她想对真爱的一个寻找的过程啊，那么当丈夫生死不明，游击队面临解散的时刻呢，她的思想顿时有了一个大幅度的升华，她感到自己有责任来代替丈夫领导这支队伍，这不只是要为丈夫报仇，更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延续，为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报仇，为消灭反动派争取全国胜利而奋斗，而这一切呢，都需要有党的教导和路线指引。用充满激情的演唱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也是这出戏的一个艺术成就。这和导演呢对于这出戏的创作的整体把握和演员的激情表演是分不开的。导演是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演员呢表演是充满着激情。程连群饰演的陈慧娘其实就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感激烈、敢作敢为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了双枪老太婆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情感变化和思想升华。从初上华蓥山找丈夫结婚时的纯真和顽皮，到接替丈夫领导游击队之后的沉着冷静、智慧和果敢，还有他阻止雷虎带队伍下山，不是用命令的方法压制，而是以情换心来说服雷虎，在游击队粮食弹药都比较困难的

0: 你们跟我走吧，我养活你们娘俩一辈子。
1: 嫂子，留在华阴山为司令员报仇。
2: 孤儿寡母就该好好养护，安生度日。
0: 要他们在土匪窝安生度日。
1: 雷大哥，你一定要带你的人走，
0: 一定要走，
1: 不能让他走，嫂子。

0: 他生死之交。你既然一定要走，那就当着弟兄们，当着死去兄弟的灵位放句话。三天三夜你英勇杀敌，冲锋在前，为啥今日一定要走？
1: 我和我的兄弟们信不过他。骄纵蛮横，不听指挥，你信过谁？就信韩司令这样的共产党。
0: 他也是共产党，
1: 他防我就像防贼，跟踪监管，雷言相向，他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0: 去十支步枪百发子弹一袋干粮送他们走。
1: 嫂子，我们已将弹尽粮绝，他们一走剩下多是伤残，再送弹药粮食，你这是要毁了游击队呀。来人把雷虎绑了。
0: 谁敢？
1: 陈慧娘，这是党的队伍，作为党员我就是死也不能看着他被人摆亡。
2: 你娃血口喷身。

0: 我雷轰就等那一天告辞。
1: 站住！枪弹干粮拿了再走。
0: 你。
2: 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围上来了，
0: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1: 一个团的兵力不能蛮干，
2: 韩司令说过，敌强我闪，敌进我退。赵亮，你带双枪队掩护伤员撤入深山，我带一支队将敌人引到绝崖里。
1: 嫂子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双枪惠娘》当中的惠娘正在劝雷虎的一个片段。韩鹏当年掩护红军跳崖，其实并没有死，为潜伏呢，是保全同志啊，伪装疯，颠沛流离，在市井当中一别呢，就是整整16年，已经是华蓥山游击司令的陈惠娘下山打探情报的时候呢，闹市当中呢偶遇一个疯乞丐模样的丈夫韩鹏。这样的久别重逢，其实让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惠娘非常想当场相认，报复团聚，可是一个瞬间呢，他又克制了自己的私情，为了不暴露地下的部署，保全游击队全盘的计划，他是强忍着骨肉的相思，忍着暂时不相认，也是全剧非常高潮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剧中的16年再相遇。
1: 组织同意劫狱救人，但要等里面送出监狱地形图。李书记什么时候到？
2: 疯子，快走！
3: 走，走快点！
2: 啊，
3: 走快点！

0: 奶奶，
1: 过去孙子，
0: 到里边请。
1: 孙子，
0: 一会儿李老板来送货，我再请您。
2: 站住！
3: 孙二嫂，这位衍生哪儿来的贵客呀？
0: 哎，杨长官，杨长官，杨长官，这位呀就是我东家奶奶，东家奶奶，这位就是我常向您提起的白公馆杨长官，承蒙他看顾，我这小店儿呀发了不少财。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东家奶奶，
4: 幸会，
3: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4: 看赏。
3: 今儿个运气还不错，歇了啊。
0: 哎，杨长官，哎呦，杨长官，
3: 又怎么了？
0: 杨长官，您要的货呀还没送到，要不过了晌午您再来。
3: 哎呀，这急什么？我这整天看着犯人，我都快成犯人了。怎么着，你们呢和疯子在这儿等着，老子去市面上转转。
0: 杨长官，我正要去街口营救送货的李老板，陪你走一段。
3: 走吧，
0: 东家奶奶，
4: 去吧。
0: 哎哎，杨长官，杨长官，您等等我。杨长官，杨长官，
4: 雷虎，
5: 哎，
4: 看好铺子。
5: 是。
3: 雷虎，
6: 是他。

0: 拉个斯瑞夫。
1: 大雷，大火，大雷，大火，大雷，大火，
0: 你抢啥呢抢？闹什么？
2: 长官，长官，来，抽烟，来，长官，来，接着，长官，来来来，他是，
3: 你问他呀，一个疯子，当年黑帮心肠，枪一响，吓得他娃死了，拉了一裤子，疯了十几年，烟不喝酒，走，抽烟
2: 抽烟，疯子，抽烟。
1: 他还活着。

0: 应该强一针情。
1: 不在，你给我站在。
2: 一面是十六年日夜惦念的夫妻深情，一面是千万游击队战友的性命安危。大爱和

那意义的抉择呢，化作了一段传世经典唱段。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就是现代京剧《双枪惠娘》，从富家闺秀到革命巾帼，陈惠娘的半生传奇依托京剧舞台是永续流传，红颜风骨呢借国粹也是生生不息。好了，今天的惠娘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眼睛不舒服。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8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2度，中东部22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6: 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局地有大雨，最高气温30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1度，中东部21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出炉，晚高峰观察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未来的农村将会以何种方式打开。
6: 投入1万当月就能净赚2000到4000，公安部门公布一起保险业务员自导自演捏造虚假保单套利案例，已有保险公司被骗超480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幅超0.6%，深成指跌近0.3%，创业板指跌超0.8%，科创综指涨近0.7%。
5: 盘面上，油气、有色板块下挫，大消费板块走弱，白酒、零售方向跌幅居前，煤炭股延续涨势，半导体股走高，工业气体、超级电容、存储芯片概念活跃，中船系、BC 电池、CPU 板块涨幅居前。
6: 沪深两市成交额2.7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26亿，全市场超4100只个股下跌。
5: 昨天隔夜美股下跌，今天周边股市呢也是下跌的状态，而 A 股除了科创指数，其他都在跌。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来解读？我们投资者的后期又该注意什么呢？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观点。
7: 那其实昨天晚上关于美股的一个下跌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美联储啊这个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啊首次公布的关于啊褐皮书未来的一个展这个预期，可能市场之前关注的是沃什的主张到底是先降息还是先缩表，但是目前市场已经开始计入啊加息的一个预期，本质上比如说像美债的利率啊包括像黄金的价格呀，还有呢就是6月11号啊这一次欧洲央行的议息会议，现在市场交易的结果呢是超过90%的概率是要加息了可能大家在等待的是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到底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年初，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市场在新高的位置的回调啊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未来的一个月到一个季度可能大概有3到5家全球瞩目的这种巨型的 IPO 要上市所以呢这个对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也会产生一个虹吸的效应，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前期领涨的品种比如说以英伟达产业链投射为代表的创业板 可能今天大家能够看到啊，回调的幅度啊是显著大于啊这个科创板的啊。科创板更多的呢是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包括芯片半导体啊。那我们可能刚才提到的，像长鑫上市之后，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标杆，而不至于像过去那样，我们去关注像韩国的 SK 海力士呀 啊包括像这个美国的美光，还有像韩国的三星啊，这些存储啊带来的这个标杆效应。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我们要去关注国内的这些技术的进步，以及说我们国内的 IPO 发行完毕之后啊，这个树立的新的这个标杆，它可能会给整个存储芯片啊，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半导体带来一个估值扩张的一个空间。我们要去看一看市场给予多少的这个估值溢价。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6: 随着路线图的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图景逐渐清晰。那么具体如何推进，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9: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意识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8: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10: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支付，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5: 此次规划中还提出了一些硬指标，比如说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那么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农业现代化的支撑力又体现在哪里？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报道。
11: 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今年在我们“十五”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 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
6: 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多是想了解农业科技与创新未来新的潜力空间有多大，而且哪些方面国家会加力推进。对此，我们也来听听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的分析。
1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生活当中呢，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有很多人会选择买保险，比如说寿险、财险、车险、意外险等等。
6: 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买保险的目的可不是为了防范风险，而是为了发财致富。投保10000，当月就能净挣2000到4000。
5: 估计听到这儿，有很多人就来了兴趣，还有这好事啊！只是这种理财途径，实际上呢，只是某一些人独有的所谓的财富密码。
6: 那么这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最后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公安分局接到一家名为借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诈骗了。
8: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7: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8: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7: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5: 那么涉案保险业务员为何会盯上这一款寿险产品呢？据了解，有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拓展寿险市场，针对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的群体，推出了高额人身意外保险产品。
6: 而与一般的保险产品相比，这类的保险具有投保金额高。

0: 保险周期长、盈利空间大等特点。为了更好地推广产品、占领市场，保险公司给予销售人员较高的首年度佣金，有的佣金率甚至超过了120%到140%。
1: 也就是说，这个业务员啊，成交一份10,000元的保单，他就可以拿到1.2万元到1.4万元的佣金。而所谓的财富密码，正是某些人钻了这个空子。
2: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3: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留押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4: 这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他们是拿着这种基本的个人信息去到保险公司投保，投保了之后呢，保险公司看到这个业务做成了，就会按照120%到140%给他们支付佣金。
0: 嗯，不知道大家听出其中的猫腻没有啊？比如说我作为保险业务员，拿出10,000块钱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份这种保险，那么这份保险，保险公司就要返给我12,000到14,000的佣金。
1: 相当于就是不仅仅的是可以马上拿回自己投入的10,000元的本，还可以净赚2,000到4,000元。
0: 哎，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你我这样的外行，一听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那好歹它是一家公司，难道看不出来吗？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保险公司能有这么大的纰漏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某保险公司推出的这个寿险产品呢，由介和公司对外代理，而介和公司则是以刘亚为首的团队进一步的将产品推销出去。保险公司获得投保费用之后，再将120%到140%的返利给到介和公司，介和公司再给到以刘亚为首的团队，由此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利润空间。
3: 经查，由于这家保险公司与介和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险产品第二年续保率必须要达到85%以上，没有达到属于违约。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经过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到，他们并没有真正投保的意愿，大部分都是假单。
4: 刘亚和他团队所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所有投保人都没有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能力，所以这些项目的保险都是虚假的。
3: 发现了刘亚为首的保险团队采取了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家保险公司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去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但是在这家保险公司业务暂停之后，刘亚不仅不收手，反而继续选择另一家中介代理和谐保险公司合作，如法炮制做了几十单业务。和谐公司发现了其中的猫腻，拒绝支付佣金，他们仍然继续寻找合作对象。最后，刘亚直接出资操作了君康保险的2起虚假保单业务，造成被害单位损失500余万元。
2: 又以相同的手段去继续的骗取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的这个保险公司，用相同的操作、相同的手法，他们实际上套取的全部都是保险公司的这个高额的佣金，而且呢，他们所招募的这些所有的客户均是虚假的。
3: 刘亚为骗取保险佣金，招募保险业务团队，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后，采取恶意退保和不再续保等手段，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
1: 现在呢，这个保险行业竞争是非常的激烈，为了抢单子，各大保险公司呢也都是对业务员实施各种激励，只求扩大业绩，占领市场。
0: 但是通过这个案子也向一些保险公司示警，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的保险公司，市场压力巨大，竞争无可厚非，但是手段一定要合法合规，同时也要考虑周全，避免出现漏洞，谨防激励政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5: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1: 市场监管总局3号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
1: 昨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年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
0: 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圣彼得堡开幕。本次论坛将举办超150场会议，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000人参会。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今年湖北高考出台安检新规，考生戴眼镜需接受专项检查。
0: 把商圈当景区，把逛街当度假。记者探访，进入夏季，湖北城市夜生活正被重新定义。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1: 他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2: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3: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1: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2: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3: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1: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2: 妈，你也吃点好的。
3: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1: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5: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7: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6: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7: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6: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7: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东向西；第二位是红岗二街，从建设五路到五峰一路西向东；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卓刀圈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
8: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萧品贸易及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考。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那这两天，上海、广东等地的教育考试院纷纷提醒考生，今年安检有了新规定，佩戴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
8: 那今年湖北的高考是否也有类似的相关规定呢？据了解，目前湖北相关部门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近日，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温馨提示，湖北省2026年高考入场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考和实时智能巡查，请考生严格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今年湖北省高考实行入场安全检查，共有三个环节：一是在考点入口处通过人脸识别等身份核验系统确认考生身份；二是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三是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赴考时尽量穿无金属拉链的便服，不要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进入考场时有序排队接受安检。考生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工具，如手机及其他无线接收和传送设备、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涂改液、修正带、异形尺、量角器、圆规、书包以及不透明的文具盒、袋、套、不透明水杯、含饮料等物品进入考点封闭区和考场。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有关规定，考试过程中若发现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无论使用与否，均按作弊论处。湖北省2026年高考继续实行考场实时智能巡查，对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旁窥抄袭、提前抢答、延时脱答、携带或使用违规物品等各种考场违规行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发现并预警推送给视频监考员，经考点认定属实的，将对违规考生作出相应处罚。
9: 各位考生和家长也都听到了啊，湖北今年的高考对眼镜佩戴也有明确的要求，清楚指出智能眼镜是不能戴的，而且强调了如果戴了，不管有没有使用，都将以考试作弊论处。
8: 所以呢，也请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重视，切不可有侥幸的心理，到时候呢自误就追悔莫及。
9: 那另外还想跟考生和家长提一嘴的就是迟到的问题，虽然各种渠道都有提醒啊，但是每年还是总有考生因为迟到被禁止进入考场的事情发生。
8: 是的，那每年到了这个要高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提到，有很多的网友也表示，高考啊是人生大事，就因为迟到十几分钟就剥夺人家的考试资格，会不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呢？
9: 其实啊，抛开迟到的考生可能会带来的比如干扰考场秩序、影响其他考生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的焦点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对高考这种人生大事都不能做到守时，那你将来一旦踏入社会啊，入职岗位了，当你代表公司要去跟客户谈一笔大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迟到呢？
8: 所以呀，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看考场。去看的时候呢，把时间算好，包括你打算用什么交通工具，选择哪一条路线，可能会出现哪一些突发的状况，出现了如何应对，然后呢，就是需要携带的重要证件，比如说准考证、身份证怎么携带等等，还有考试用的笔是不是要多准备几支。
9: 再有一个就是天气啊，刚刚也是看了一下预报，下周天也就是七号，高考的第一天是阴天，温度20到29度。8号周一可能会有小雨，温度20到28度。9号周二，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是个阴天，温度21到29度。所以整体来说，今年高考天气情况还不错啊，不是很热。
8: 是，最后呢，就说到出行，地铁、公交出示这个准考证，考生呢是可以免费搭乘的。另外呢，根据央视的报道，教育部针对高考最新发文，要求各地严禁虚假宣传，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我们来听报道。
11: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

0: 务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另外，对于特殊考生，此次教育部也做出了专门的说明，要求相关考点要为特殊考生提供合理的便利服务。
0: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现在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这夜经济啊也越来越火。避开白天的高温，晚上出去转转吃吃夜宵是很多的市民在夏天的不二选择。
2: 没错，而在湖北，夜晚不只有美食和电影，年轻人把商圈当景区，把逛街当度假，城市夜生活正在被重新定义。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晚上7:30，武汉咸安坊的绿洲餐厅被年轻人包围，不是冲着大餐，而是冲着这里能出片的环境。原木、绿植、暖光、老洋房，这里不像餐厅，更像藏在城市里的微度假地。上海游客刘女士：
4: 餐厅氛围很轻松，也很出片，给人很放松的一种感觉，很享受的，还有机会下次再来。
3: 武汉咸安坊绿洲轻食餐厅创始人袁新宇：
5: 想给顾客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我们每个季度每个节日都会轮换不同的主题。
3: 不只是餐厅，整个街区都卷起了情绪价值，源源不断的打卡客流持续拉动街区消费。数据显示，今年4月咸安坊街区销售额同比上涨

0: 43%，客流量同比提升20.3%。夜间消费从单纯花钱购物转变为商户与消费者的趣味互动。武汉咸安坊运营工作人员宋应山：
1: 汉派的相声剧场、周末市集、沉浸式的戏剧等体验式的消费场景，将持续地将静态空间转变为可参与的社交场域。同时，针对年轻人夜间社交的一个需求，引入音乐 live、精酿空间等新场景，打造可看、可品、可玩、可购的全链条体验。
0: 传统商圈则在天花板上开辟新业态，武汉 SKP 屋顶花园变露营基地，江汉路中心百货天台上办起微醺节，年轻人站上楼顶，举杯俯瞰百年老街，传统百货的顶层成为全楼流量高地。武汉市中心百货大楼营销部部长祝迪：
2: 通过天台加微醺加音乐，我们把传统的百货顶层变成了年轻人的社交磁场，不仅客流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品牌供应商主动前来洽谈。
3: 说到消费，湖北消费品以旧换新也放大招了。从昨天开始到10号，湖北省家电协会联合家电数码品牌商、销售企业、网上平台企业推出限时汇聚享国补的活动，并且呢叠加云闪付等九大金融机构立减加抽奖大礼包，以国补加奇补加电补加金融补，掀起了今年以来最嗨的以旧换新消费盛宴。
4: 这其中10类智能家居、6类大家电和3C 数码类产品可以享受15%的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还有湖北可以专享格力、美的、海尔、华为、小米等厂商的补贴，京东贸、苏宁易购和工贸家电的卖场优惠，以及京东、淘宝、天猫、唯品会和抖音电商的平台补贴。
3: 云闪付 APP 银行优惠呢，最高是可以达到10%，分期也有优惠活动。那在线下商户使用云闪付 APP 核销国补资格之后呢，还有机会手动抽取最高500元的优惠券。如果近期有需要购买以上产品的市民，可以把握好这一次机会，看看能省多少钱呢？
4: 最近几天，湖北襄阳市南漳县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地投入了3300多台插秧机，其中有500多台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这些农机的加入让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湖北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田地已按需灌注了水，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正平稳作业，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进，插秧、转向、掉头等流程全程自主完成。机器驶过之处，秧苗横竖成行，排布均匀整齐。过去这里使用的是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作业面积约3亩，而这款智能插秧机每小时最快能完成5亩水田的插秧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低头不压苗不漏插，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
5: 据了解，今年南漳县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3: 更多的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西石高铁通车运营后，实验西安将迈入1小时交通圈。日前，实验市交通运输文旅部门联合武当山景区等推出接驳通行、景区门票双重惠民政策，以高铁加文旅模式便利游客出行，激活区域文旅市场。
8: 我是香港台记者明庆勇。6月4号，记者从香港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鄂北核心枣桃产区萧山县8万多亩枣桃迎来收获期，预计今年仙桃产量突破10万吨。
9: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下城种植面积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销售进度达27.2%。下城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主要产地为秭归、兴山、长阳、夷陵等地，上市期集中在6月至7月。
10: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3号，记者了解到，武穴岗田镇港区马口作业区黄家山散货码头2期工程正式投运，该项目总投资3.6 1.068亿元，新建两个5000吨级泊位，水工结构按万吨级标准建设，设计年货物通过能力607万吨，装卸效率较旧码头提升3倍以上。
11: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6月3号，记者从湘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6月7号到9号，湘市公交集团启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500辆巡游出租车为全市考生提供城区免费乘车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出行。针对贫困行动不便的考生，湘市公交集团开通1对1点对点免费预约接送通道。
12: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鹤峰县下坪乡市里村八组一村民家监控捕捉到野生黑熊光顾无人小院的罕见画面。视频中，黑熊体态健硕，行动从容，在院内短暂驻足环顾后，自行原路返回山林，全程未惊扰村民。
13: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4: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5月中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和汉江流域汛情考验，全省港航系统坚决贯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力保障在建水运工程安全度汛。一是抓牢较硬预警，严防信息空转，及时更新在建水运工程驻地台账，推动各地建立量化阈值加专人盯守加动态研判的较硬闭环。二是抓实一项目一策，严防风险失管，对在建水运工程逐一摸排风险画像，分类施策，按工程进度和风险等级匹配管控措施，科学有序安排监管力量。三是抓好停工验复，严防带病复工，刚性执行停工、值守、验复程序链，对港口码头、航道整治工程加密巡查，确保预案、物资、队伍三到位。下一步，全省港航系统将持续对围堰、深基坑、施工驻地等关键部位实行清单化盯防，以扎实作风筑牢水运工程安全底线。5月28号，湖北绿色船舶制造基地五船配套产业链精准对接活动在武汉举行，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抛出合作橄榄枝，吸引66家船舶配套企业携技术、产品与资源踊跃参与。2019年整体搬迁落户新洲区的武船集团正在深度融入电话长江战略，建设绿色船舶产业园，全球首艘6风帆混动滚装船在新洲区开建，新一代高端绿色油化船首制船成功交付，已经形成100亿产值船舶产业。目前武船集团在手的民船合同约132亿元，共19型54艘，民船手持订单船台位已排至2029年，生产计划已排至2032年。6月1号，一艘载有36标箱钛晶矿铁路柜的船舶顺利靠泊钱江港，标志着攀枝花到钱江钛晶矿铁水联运物流通道正式开通。这是钱江港为本地企业量身定制的全新铁水联运物流通道，采用铁路加水运无缝衔接模式，全程一箱到底，门到门闭环直达，无需中途多次倒装，既规避货损风险，缩短运输周期，又为企业提供了除公路、铁路之外的全新物流备选方案。这项业务的成功落地，将有效补齐本地工业原料跨区域运输通道的短板，为企业降本增效，同时丰富钱江港集装箱货种结构，预计全年将为钱江港新增500标箱吞吐量。6月2号，武穴横棚物流码头项目完成设备联调联试，标志着这座现代化散货码头具备投产条件，将为武穴港产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武穴港是长江10大深水港之一，拥有46公里的深水两港岸线，素有入楚第一港之称。该工程位于武穴港田家镇港区洪阳湖作业区，建设规模为2个5000吨级散货泊位，水工结构按1万吨级船舶靠泊标准设计， 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激活大别山区的出海口潜力，辐射鄂豫皖连接江浙沪，强化长江中游物流枢纽地位，提高货物通江达海能力，助力湖北从九省通衢迈向九州通衢，为湖北打造更加坚实的内陆开放窗口。

0: 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便有，您看看都得是什么。

0: 0800-9928。
1: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电视剧主角圆满收官，摒弃套路，以烟火故事传承国粹，治愈人心。网友称被刀麻了。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存变数。伊朗方面称绝不允许美国提过分要求。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还是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黄浦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3: 我们现在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各商圈方面的一些道路情况。现在看到的是在武胜路凯德广场的周边呢，出现了一些轻度拥堵的现状，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来聊聊现在热播的一个剧啊。这个昨天晚上年代大剧《主角》迎来了超前点映的收官，《主角死神来了》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虐心的大结局让无数观众直呼被刀麻了。
3: 我也一直都在看，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就是大结局。但是我今天看到的就是说到这个大结局是多重悲剧叠加。这个女主角易晴娥的丈夫刘洪斌还有儿子刘毅不幸是遭遇车祸离世，同一天他坚守一生的戏台也意外的坍塌，送尸这个善团为了救人壮烈牺牲，这种接连的变故啊，也让他患上了创伤性应激障碍。
4: 所幸在舅舅胡三元、徒弟宋宇的陪伴和开导下，他慢慢走出了心理阴霾，重拾初心，重返舞台，再度成为属于自己的舞台主角。
3: 有人说，其实如果看过那个同名的这个原著，就是会觉得它里面的一些剧情其实是更加的悲惨，更加的苦难。那其实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由张艺谋监制的《主角》，自开播以来呢，它的热度跟口碑是双高，凭借独特的叙事的质感脱颖而出，成为了今年最治愈、最有力量的国产良心剧。
4: 不同于当下主打强冲突、快节奏、爽感剧情的剧集，《主角》摒弃了刻意的戏剧噱头和流量套路，不迎合世俗快餐式的审美，以质朴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一位戏剧演员的半生沉浮，也完整诠释了秦腔这门传统国粹的百年坚守。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主角》的宣传片，再来回顾一下他走过的道路。
5: 我亲外甥呢，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二三，唱。
7: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它作为男人的脸面。懂了。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8: 我不想唱戏了。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10: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宋思，宋思，
12: 我跟易晴娥啥关系都没有。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犬吓到脸。
13: 哎呀，你先把这包给我啪在你脸上。
14: 你干啥呢？
11: 跳舞。
14: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1: 谁让你给我抽？
15: 开门了，你成了。
13: 都是这伙人欺负你呢。没事。
16: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6: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3: 乾隆年间，魏长赐。
3: 很多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应该说是跟随着这个短片呢，又再一次的回顾了一下整个的剧情。女主角易晴娥，她从不是自带光环的天才女主，她本是大山里平凡的放羊的姑娘，这家境普通，资质平平，性格内向怯懦，如果没有舅舅胡三元的引领，她本该是留在大山度过平淡的一生。而在机缘巧合之下，她进入了宁州剧团，从此与秦腔绑定了一生，开启了漫长而且坎坷的逐梦之路。
4: 初入剧团的易晴娥不懂人情世故，不善钻营讨好，笨拙又不起眼。当身边人都忙着偷懒摸鱼，争抢资源和名利的时候，她始终默默深耕，死磕基本功，在无数个枯燥的日夜反复打磨唱功和身段。
3: 而随着剧情的推进，这历经数次行业变革和时代浪潮的冲击，他就从剧团打杂的小透明一步步熬过低谷，扛过磨难，从无名配角熬成了家喻户晓的秦腔名角。他的逆袭从无捷径，完全就是靠着普通人最质朴的坚持熬出来干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观众总能够在他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从他默默打拼的岁月里共情自己平凡生活里的坚守与付出。
4: 整部剧的动人之处在于没有刻意煽情的泪点，所有的感动都是源于普通人真切的辛苦和不易。剧中的每一个意难平的情节都真实戳心。
3: 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他的老师这个苟存忠，他一生是失守秦腔，纵使年迈体弱，仍然坚守戏台，深耕国粹，将毕生的心血乃至于生命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复刻了各行各业老一辈匠人纯粹的坚守。还有呢，就是宋诗为了救人意外的离世，也令人无限惋惜。而易晴娥呢，她自己半生坎坷，亲人离世，事业起落跌宕，还要面对传统戏曲被新兴娱乐冲击的落寞，尝尽了人间百态。
4: 但最珍贵的是历经世事沧桑和风雨磨难，易晴娥从未舍弃初心。没有人捧场的时候，她深入乡村去巡演，舞台上冷清的时候，她就对着青山放声高歌，不炒作，不内卷，不抱怨，在浮躁的时代里默默坚守戏台和秦腔事业。
3: 这份笨拙又坚定的坚守，也精准地共情了每一个平凡人，就是当生活一地鸡毛，前路屡屡受挫，依然要咬牙坚持，默默精进。不少的网友感慨啊，这样的一份不功利，沉下心做好一件事情的纯粹，在当下真的是太珍贵了，也治愈了无数人的精神内耗。
4: 没错，与此同时，剧集以大众共情的故事盘活了小众的秦腔国粹，让传统戏曲成功破圈。剧中经典的慢卧鱼身段，身姿轻柔舒展，行云流水，优雅惊艳的姿态圈粉无数。看似轻松的动作，这背后是千万次的反复打磨。我们也来听听秦腔名旦李梅来聊聊她是如何练习慢卧鱼这个动作的，她的讲述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演员为成就一个动作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
17: 慢卧鱼我是从12岁就开始练，蹲的时候不能让观众看到你蹲下去了，我老师就说你我的眼睛都不能眨，连呼吸都得控制，所以不能有任何波动，观众感觉不到你后来蹲下去了，他就是要鬼慢慢入地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要功夫的。我现在的膝盖一直有病，因为我已经几十年都在做这个动作，我的腰和腿完全已经变形了，我的腰CT 片子都是一个弯曲的，早已经就是变形钙化了，就是因为 拧着拧着这样的。我们戏曲演员付出的很多对身体的这个磨难吧，常人是无法想象的。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不仅仅是十年，是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的，你要去练，你才会能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3: 嗯，听完以后我也更加的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背后真的是数十年的付出。那监制张艺谋也曾经表示，剧情弱化了悲情的纠葛，核心的是聚焦艺术的坚守和传承，让更多人看见、理解并爱上传统戏曲，让古老国粹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4: 那除此之外，剧集最深刻的价值是讲透了最朴素的人生哲理。剧中精于算计、争抢捷径的人，终究是昙花一现，归于平庸。唯有踏实耕耘、坚守本心的易晴娥，熬过了岁月的磨砺，终于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3: 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争抢和内卷得来的，而是日复一日踏实耕耘的结果。高赞热评说得非常的扎心呢，他说我们总是执着于人生捷径，却忘了最慢的深耕才是最快的成长。
4: 所谓人生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最耀眼的人，而是能够守住本心、扛住低谷、持续深耕的普通人。
3: 主角虽已收官，但是他带给观众的治愈和力量永不落幕。他让我们明白，平凡不等于平庸，笨拙亦非弱小。那些无人知晓的付出，咬牙熬过的低谷，日复一日的坚守，终将成为人生最坚实的底气。
4: 所以不必羡慕他人的光鲜，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凡，愿我们都能够像易晴娥一般，褪去浮躁，拒绝内耗，在自己的节奏里踏实前行，深耕所爱，活成自己人生当中最耀眼的主角。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铁路运河分段建设，分段通水。今年三月，南宁段率先通水，五月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通水，并且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通水，平陆运河也实现了全线通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
2: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乞食枢纽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在马道枢纽，工程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施工人员率先破除下游围堰，水源通过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待水位达标后开始油水调试。后续左右船闸将依次冲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在工况更为复杂的乞食枢纽，工程团队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随着乞食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堰处的钢管冲入船闸查室。冲水作业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最终将乞食枢纽冲水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工程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
3: 6月3号凌晨，维素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跨期长城连续梁顺利合龙。该连续梁位于山东诸城市，全长超237米，主跨达108米。
0: 由于下方的齐长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施工要兼顾工程推进与文物保护的双重目标。对此，项目方组建了技术攻关团队，通过反复论证优化方案，最终实现安全精准合龙。
3: 潍坊至宿迁高铁至青岛连接线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中京沪高铁辅助通道与沿海通道的重要连接工程。该工程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胶东半岛、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等地区的快速通道。
0: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表示，伊朗方面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是他们或许会改变主意。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深度参与双方的谈判，他期待与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二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否认美国与伊朗的对话已暂停数日，称有关美伊几天前已停止对话的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美国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他声称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伊朗方面甚至连谈都不愿谈。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
3: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3: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

0: 上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是西部19到23度，中东部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2度，中东部22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23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勇。

0: 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

0: 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宝，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轮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轮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轮。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9: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0: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

0: 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前，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

0: 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 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PM2.5平均浓度累计下降 33.3%， 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 25%， 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 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布袋、空调调高1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3: 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 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茶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广东
1: 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 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 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0: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4: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5: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7: 其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 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9: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3: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11: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 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0,000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12: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11: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3: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4: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15: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4: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16: 这是我给你点上来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4: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7: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14: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8: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4: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9: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4: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5: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4: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 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 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2

0: 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粮收获到手，更要颗粒归仓，落袋为安。三下看三农，我们今天来关注襄阳老河口、荆门沙洋等地开足马力开展粮油烘干作业，有效破解乡亲们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黄冈市黄梅县首次应用抛秧机技术助力水稻高效种植。一个非主产区刚刚起步不久的蓝莓基地还没有正式开园，精品礼盒却被预定一空，他们有什么经营诀窍呢？乡村致富经，我们将会走进武汉市蔡甸区探寻他们的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咸宁市通山县启动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昔日土石沟变成致富田。黄石市阳新县解锁茶叶规模化、智能化种植新路径，实现一茶采三季，产值超过300万元，地栽木耳成为实验室房县乡亲们的增收致富核心产业。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夏粮收获到手，更要颗粒归仓，落袋为安。眼下，全省多地依托全域粮食烘干体系，开足马力进行夏粮烘干作业，全力防范雨后粮食霉变损耗风险。我们首先跟随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到老河口的烘干现场去看看。
6: 在襄阳老河口市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收的小麦正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塔。经过持续作业，小麦将在完成排湿、加热、除尘等多道工序后安全转入粮仓储存。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7: 我们配备了一座大型的烘干塔和6台烘干机组，全线开启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单日的小麦烘干量可以达到300吨。
6: 今年为抢抓窗口期，赶在降雨前完成收割，当地新收小麦含水量普遍偏高，湿度基本在40%，远超15%的安全仓储标准。烘干作业难度和时长较往年大幅增加。针对今年特殊的粮食晾晒形势，企业创新采用分段式烘干工艺，先初步降水，再分批循环烘干，既抢进度，更保品质。湖北农垦联丰张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
7: 今年小麦水分是往年的2倍，设备烘干2个小时才能让水分降1个百分点，整体烘干的时长直接翻倍，所以我们采取分段烘干，先降低20水分左右，短期储存后再轮换作业， 目前已经为几百户烘干小麦达到500万斤，
6: 为全面打通粮食入库最后一公里。今年襄阳老河口市共设置了74处粮食烘干点，127台套设备满负荷运转，日烘干能力达1万吨，并提前发布了覆盖全市的粮食烘干地图，清晰标注了每个站点的位置、能力与联系方式，引导农户就近错峰烘干。襄阳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股长陈志学：
8: 我们在10月份就公布了全市粮食烘干点位，并通过多种渠道推送到农户手中，让农民朋友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最近的烘干点，确保收获的食粮不过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切实解决食粮难问题。
2: 在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当地全面启用辖区9家标准化粮食烘干厂，以机械化烘干助力下粮颗粒归仓，有效破解了乡亲们晒粮难、储粮难的问题。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9: 连日来，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厂一派繁忙，满载湿菜籽、湿小麦的车辆依次进场，有序卸粮。烘干车间机器轰鸣，热气升腾，智能化烘干设备全速运转。湿小麦、湿油菜籽经过烘干处理后，快速褪去水分，变成色泽均匀、品质优良的干粮。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玲：
10: 我们这边烘干厂主要是以烘油菜和小麦为主，油菜的水分烘干之后呢，要达到9点的标准，小麦要达到13.5的标准。
9: 邓州村村民张强今年种植高油酸油菜近30亩，总产量约8000斤，精准高效的机械化烘干服务彻底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沙洋县李市镇邓州村村民张强：
11: 今年的天气跟来年都不同，雨水特别特别大，所以这个晾晒是不可能的，然后基本上全部都拖过来这个烘干厂的烘干了。
9: 为抢抓夏收进度，最大化降低阴雨天气造成的粮食损失，合作社粮食烘干厂全面开启全天候无间断作业模式，最大程度满足辖区农户粮食烘干需求。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玲：
10: 我们从5月11号开始进行收果烘干油菜，那我这有7座烘干机，每天可以进入42万斤。到目前为止，我们总共烘干油菜大概是200万斤，烘干小麦的话大概就是40多万斤了。
9: 据了解，李市镇今年油菜种植面积约4.5万亩，小麦种植面积约2万亩，夏粮总产量预计超1万吨。为筑牢粮食安全屏障，该镇统筹调度人力、机械资源，为农户提供高效优质的粮食烘干便民服务。沙洋县李市镇人大副主席马强：
1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紧盯夏粮收缩关键节点，督促全镇9个粮食烘干企业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作业效率，严把粮食烘干质量关，全方位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2: 眼下，我省很多地区已经进入了水稻插秧关键时节，在黄冈市黄梅县苦竹乡的连片稻田里，机器换人取代了弯腰下田，沃野阡陌间满是新气象。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的报道。
13: 这几天，在大古村苦竹乡，两台崭新的抛秧机正式上岗。与传统插秧不同，抛秧机无需人工频繁辅助，带着土团的秧苗被均匀抛落，精准入泥。短短片刻，空旷的水

0: 大概成本100多，效率快了。
1: 这片试验田属于湖北紫云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坐落在海拔1200多米的黄梅紫云山，常年云雾缭绕，年均气温约26摄氏度，极适宜高山生态农业发展。针对当地土地料荒情况，回乡创业的胡红桥流转千亩闲置土地，建成高山原生态稻米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100余人。湖北紫云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红桥：
2: 现在种的这个是我们叫做华夏相思，是一种相思米，如果我们今年长得比较好，我们明年就准备大规模来推广。
1: 近年来，黄梅县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技术，通过引进激光平定机、无人机飞播、飞访等，积极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规模化转型。目前全县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7.45%。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初夏时节，果香四溢。说起蓝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云南、山东这些传统的主产区，但是在武汉市蔡甸区，一个刚刚起步不久的蓝莓基地还没有正式开园，200斤的精品礼盒就被预定一空。一个蓝莓非主产区，凭借什么翻盘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宁、林中杰去探访这场科技翻身记。
5: 走进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的蓝莓产业园，半人高的果树上挂满了裹着白色果霜的蓝莓。大棚里，比利时雄蜂飞来飞去，忙着授粉。基地负责人王家东随手摘下一颗，拿卡尺一量，18毫米以上，这是蓝莓果王的级别。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星光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家东：
6: 像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法芯，这已经算属于大果了，但是在我们这里估计就属于小果吧。
5: 个头大还不是唯一亮点，花香、L11、法芯等7个品种搭配种植，平均甜度能够达到15到16度。湖北雨水多，湿度大，种出来的果子大小不均，品质不稳，怎么逆袭？2022年，村集体入股800万元，全面推广全机制盆栽蓝莓，配套自研的水肥配方和物联网管控，温、光、水、肥全部数据化。王家东：
6: 就是说以前传统地栽的话都是说是凭经验，然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凭数据啊，包括我们的这种茎叶的 EC 值啊，它的 pH 这种环境啊，我们都是可以做到能够可控的。
5: 技术带来的变化不止在一颗果子上，目前新集村蓝莓产业园已建成40亩联动智慧大棚，种植面积80亩，去年总产量达到16万斤，其中精品果率超过80%。依托智能大棚，这里的蓝莓3月中旬就能抢先上市，比北方露天果早了近2个月，巧妙避开了价格战。即便到了6月产季重叠，靠精品大果的品质也能脱颖而出。通过线上预订、社区团购和近郊采摘，产品不仅卖到了武汉市区，还辐射到周边城市。武汉市民吴女士：
7: 我经常在抖音上刷到他们介绍这个蓝莓的展示啊，感觉特别有意思嘛。看到这批蓝莓成熟了，然后展示也比较大嘛，特意开车过来采摘的。
5: 科技带来的结果是实打实的，亩产从传统种植的1000多斤提升到2500斤，直接翻倍。今年是盆栽挂果的第二年，头茬优质果主打精品礼盒预售，采摘价也从往年的90元一斤降到了60元，性价比拉满。眼下基地正在搭配早中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武汉市蔡甸区新集村星光生态农业园负责人王家东：
6: 我们现在就是说在3月中旬左右吧，到7月初左右，我们下一步的话把它延续到春节前后吧，品种跟时间的搭配，这满足这种采摘的需求。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暖风苏草木，

0: 沃野换新岩，在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总投资180多万元的良田蓝图已经化作实景。曾经因为土石沟失修而饱受旱涝之苦的田地，如今已经实现了涝能排、旱能灌。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山台记者程思、睡柳杰的报道。
1: 一大早，黄沙铺镇孟陇村一组村民孟垂进熟练地将一把把饱满的稻种均匀撒入水田。在他身后，一条灰白色的混凝土水渠沿着田埂笔直延伸，水渠旁新修整的宽阔水泥路，小型农耕机自如穿梭。从昔日的泥巴埂到如今的水泥渠，这一变化让孟垂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孟垂进：
2: 原来是那个泥土跟石头做的，原来的话这一片老是水淹水冲的，一起水想水没水，想爬也爬不开。现在这个沟渠的这个排扣那个灌溉这一块做的我是挺满意。
1: 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地处山区，村里的旧渠多为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土石沟，每逢汛期，山洪吞噬田块，毁坏庄稼。加之田间只有狭窄人行便道，大型农机设备无法进入，耕作成本居高不下。面对这一困境，村两委一直在寻求破解之法。通山县黄沙铺镇孟陇村委副主任孟早顺：
3: 其实以前的这个设施的一块呢，都是这个以土埂、石头垒成。所以这个抗风险，这个排水灌溉相当差，天气恶劣的时候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田淹没流失，村民这个财产损失啊，这个很大。
1: 转机发生在今年初，总投资180多万元的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正式落户黄沙铺镇孟陇村一组、三组、四。

0: 生产困境。通山县黄沙埠镇孟陇村委副主任孟早顺：
1: 整个以高标准的设计，包括河堤、这个水渠等等的这个设施啊，现在是达到了就是这个排水和这个泄洪这一块的一个效果，工程这个质量啊做得很好，村民很满意。
0: 随着工程接近尾声，硬化的水渠锁住了水土，新修的机耕路连通了地块，孟陇村实现了从怕水到管水，从肩挑背磨到机械作业的华丽转身，绘就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农业新画卷。
2: 夏日骄阳，暑气蒸腾，以往入夏就步入休眠的阳新茶园如今一派生机。在白沙镇金龙村的茶叶基地，机器采茶、无人机运茶的高效作业场景随处可见，彻底打破了当地茶园仅采春茶一季收茶的传统桎梏，让夏日茶山焕发出全新活力。我们跟随阳新台记者胡琪琪到茶园去转转。
3: 满目青翠的茶垄间，机械化采茶作业高效有序，三名工人默契配合沿垄作业，两人在前稳稳把控采茶机手柄，轻启开关，让设备顺着茶垄平稳穿梭，精准采收鲜叶。一人紧随其后，细致整理收纳袋中的新鲜茶叶，片刻便能收获满满一袋鲜叶。采收完成后，工人将满载的鲜叶袋固定在无人机上，实现鲜叶快速转运。单日田间鲜叶下山量可达8000斤左右，极大提升了采收效率。阳新县新兴农机服务队队员费寿桃：
4: 你像现在啊，现在目前的距离就是100米左右，我现在起飞，你看现在起掉，估计个10多秒吧，这个快嘛，方便嘛，节省人工嘛。
3: 采收后的鲜叶将统一运送至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依托湖北省首条全自动乌龙茶大宗茶生产线进行加工。长乐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善楼：
5: 以前我们这个茶园呢，一年只采一季茶，采完以后就是割掉了那个枝条，就还田做肥料了。现在和那个大众茶厂合作，一年采4-5季那个青叶子，用机械采，降低了人工成本，也给我们带来了增收。
3: 走进阳新国家农业科技园大宗茶生产车间，浓郁茶香扑面而来，宽敞整洁的生产流水线上，各类智能加工设备高速有效运转，全程实现少人化、自动化作业。阳新闽派茶叶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瑶：
6: 一年的一采变成一年3采到4采，每100亩可以让它至少实现10万到20万的收入。
3: 智能生产线的落地投产，彻底改写了阳新茶产业春茶一季收、全年带来年的粗放式发展格局。当地通过深耕春秋茶开发利用，补齐夏秋茶加工短板，成功实现茶叶产业从单季收获向3季稳产增收的跨越。平均每年可为每户茶农增收800至1000元，切实让茶农享受到产业升级红利。阳新特产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小华：
7: 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涉农资金作用，对两种繁育、茶园改造、加工设施设备建设、冷链物流等给予补贴或贷款贴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促进茶产业发展道路上，我们为茶叶种植户搭台子、定标准，给技术找市场，让原本靠天吃饭、各自为战的茶产业变成一条有标准化、机械化、有品牌、有效益的完整产业链。
2: 初夏时节，十堰市房县白鹤镇东浪村的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迎来丰收采摘旺季。小小地栽木耳成为当地壮大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房县台记者沈晓的报道。
8: 走进房县白鹤镇东浪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黝黑鲜嫩、肉质肥厚的木耳缀满菌棒，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图景。房县白鹤镇东浪村村民李世云：
9: 今年雨水也快好嘛，儿子长得也好，今年见人都见了有个嘎巴星期了，反正一天4儿子嘛，一个人要见个1000把斤。
8: 充沛的降水、温润的气候为木耳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

0: 今年木耳长势旺盛，品质上乘。目前该基地集中采摘工作已稳步开展一周左右。房县白鹤镇东浪村地栽木耳种植基地负责人梁波：
1: 今年种木大概有左右40万磅左右，地一共种了40亩地，第一茬鉴定有个300多斤干木耳，第二茬可能大概要降个2000多斤干木耳。
0: 良好的产业发展势头让当地群众尝到了家门口致富的甜头。梁波：
1: 今年个是第一年出门，大概要用工用个1000多个工，人工费嘛100，大约人工费要花个10多万块钱。
0: 如今东浪村地栽木耳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辐射带动能力持续增强。房县白鹤镇东浪村两委成员产业带头人王维霄：
2: 东浪村现有种植户6家，共种植了这个带料木耳80万磅，预计可以产干耳11万斤，产值在300余万。
0: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辐射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村，而是带动周边乡镇村落群众共同增收。王维霄：
2: 我们全年统计大约要1200人次到我们这个基地务工，辐射周边3个乡镇4个村。像今天的话，我们这个采摘旺季的时候，我们从这个本镇的黄杨村、关山镇的铁楼村、头城镇的通省村，早晨就带了30多人过来参与我们这个基地的劳作，帮我们采摘木耳。
0: 一村兴业，多方增收。如今小小木耳在房县构建起跨乡镇跨村落的富民增收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全覆盖，群众增收广受益。
3: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对人类这个关节啊以及骨骼健康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呢，在广大农村地区啊，正是农忙之际，我相信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大家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骨关节疾病的产生呢、啊，都和长期劳作或者说不良的姿势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特点呢？就是有时候关节会好，有时候呢又容易复发。而这个复发就是在忙碌的时候，或者在劳累的时候，或者说在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变的时候，那么关节的病变就会复发和产生。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总说叫什么久坐伤腰，这个坐，我们经常坐啊，每一个人每天都会坐着，但是如果你久坐不变，就姿势保持不变的话，它才会伤及我们的腰椎呀。那么同样的，您看我们长期的蹲着干活也好，或者是蹲着做别的事情也好，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腰椎、髋关节，尤其是我们的膝关节，它会承受很大的挤压力。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关节腔的关节液得不到有效的循环，就会导致关节的压力增高，然后呢，对周围的像软骨还有韧带还有关节囊造成严重的损伤。同样的啊，您看我们有时候叫走路啊，如果说您平时早晚锻炼身体，散步走个半个小时，或者说再长一点走个个把小时，走一走，坐一坐，歇一歇，您的身体感觉很轻松。但是如果您要说我现在不停地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您的关节就会感觉不舒服了。同样的，你像颈椎，我相信很多人感触最深，长期低头或者长时间的反复的负重挑担子嘛，一担一担的这个挑，那么您的颈椎肩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农忙之际啊，忙归忙，但是呢，我们要考虑自己关节的承受度。有很多老人家本身已经是老年人了，也就是说您的关节本身就已经处于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如果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劳逸结合的这个休息状态的话，骨关节的病变就会明显的加重或者是复发。所以您看最近在我们工作当中，咨询腰椎病的，咨询风湿关节疼痛的，咨询颈椎病肩周炎的，咨询膝盖滑膜炎的等等，像这样的病例非常多啊。所以我今天呢，借此也是再次强调两点。第一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感受一下我们轻松固力键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的真功实效。第二个呢，也是叮嘱大家在日常的劳作生活当中啊，一定要适度啊，就是说保持一定的强度，但是呢要及时的休息。适嘛，就是适合于您自己的这么一个状态，千万不要久蹲的时间，不要太久坐的时间，不要太长低头的时间，也不要太久走路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这样才能够保持关节啊一个良性的这种活动，对维护您正常的关节的功能至关重要。希望大家一定呢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老用户，我是09年查出来高血压。
1: 哦，09年。
2: 哦，高压到190/200，低压的是90/100。
1: 那您当时那不很难受啊？

0: 当时走路的时候，就攻到这边甩到攻到那边去，
1: 这么夸张啊！
0: 鬼是这个样，不是夸张。赶到那两天是有感冒了，去查的。
1: 哦，难怪了，你看。
0: 再加上我这个人呢，他还有颈椎病。
1: 哦，本身颈椎也不好。
0: 颈椎不好，因为我颈椎原来
1: 嗯。
0: 年轻受过外伤，
1: 哦，受个伤。
0: 引起了一个冠心病什么的动脉粥样硬化。
1: 哦，心脏也不好了。
0: 心脏出问题了，是吧？
1: 嗯。
0: 我在2017年7月15号让你起不起？
1: 哦，那不当时心动过缓。
0: 他过缓有时候是他有一个骤停的现象，他是被那个24小时的长程训练的话，被了72小时才查出来。
1: 哎呦，那还是蛮严重了。
0: 那蛮严重，我2017年去了5回院。
1: 哦，就那一年。
0: 就那一年的，就那一年之间就去了5回院，那个医院里。
1: 就是为了心脏吗？
0: 对对，就是为了个心脏。
1: 那等于说搞了几次才发现这个问题。
0: 背了70个小时才查出来。
1: 哦，蛮严重。
0: 他有时候骤停，他骤停的时间那很短，就是几秒钟就过去了。
1: 哦、
0: 他一发的这边就像那个天旋地转的，坐立不安。
1: 嗯，
0: 蛮严重。
1: 严重，
0: 我刚开始起病是夜晚起的病，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
0: 半夜2点多钟，我非常记得那个时间，2点过8分。心情里有点不舒服，我说有点不舒服，我起个上个卫生间说，我觉得这个床的方向正对着我的卫生间来的。
1: 哦，
0: 走去给这摸那个开关的，就摸到蛮大的开关，像那个按的那个动开关。
1: 嗯，
0: 外面一道摸到的，就有场景给就按那边的一道，那边的也摸到，或者走进卫生间的就一下垮下去了，垮下去了以后，撑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
1: 哦，就
0: 当时连那个后脑壳都、后脑勺都打出血来了。
1: 你当时就一个人吗？
0: 当时就一个人在家，这个是婆婆在家生娃子。
1: 哦，你看多危险呐、
0: 啊！危险的，危险的很啊！
1: 嗯，
0: 那天就连夜呢，就打电话叫我的小妹子回来，就把我就搞到我们卫生院里去。
1: 嗯，
0: 卫生院里给我把这伤口一包扎，他说我在前都不受那两难噶。
1: 嗯，
0: 那正在赶快到汉城人民医院去。
1: 那是，那当地医院小了，他也拿不下来呀，是不是？
0: 对，一他把我这一回来，就马上就送到这工作上去缆车。
1: 嗯，
0: 那他那在半夜3点多准备出回来的时候，这还是3点多钟到2点多钟去卫生院里去。
1: 嗯，
0: 他就没得车，没得车。
1: 那是，
0: 没得车，幸亏你这来了一个徐州车，一个小车。
1: 哦，
0: 就带到汉城来了。
1: 哦，那还算是幸运的啊。
0: 那他就跟我走的好。
1: 嗯。当时就跟您确诊了吗？
0: 当时确诊了，他确实有脑梗。
1: 哎，脑梗
0: 没有，确实有心脏病、冠心病。
1: 哦、
0: 经过住院呢，就查就做了各方台的检查了，这检查那检查。
1: 嗯，
0: 我说我心脏不舒服，他就把那个心电图给我做心电图。
1: 嗯，
0: 那个普通心电图哪些看得出来呢？
1: 那是。
0: 后来就换那个长程心电图。
1: 监测。
0: 是吧？他才察觉到，他说你这个心脏啊有骤停的现象。我就同意了，问这个心脏起不起？
1: 嗯，
0: 我在2017年开始在用的活的自然宝，活的自然不是你们这个软黄金还是以前没得来的？
1: 是的，
0: 就后来就有软黄金的，我就有3、5的活的自然宝，下午的软黄金。
1: 哦，
0: 早晚各3片，通过这样一服用呢，现在还比较平稳。
1: 嗯，就说
0: 身体上面还可以，有时候我还做点小事吧，那虽然没种田吧，这个种点蔬菜呀。
1: 嗯。
0: 这个都是我自己搞，也不请人。
1: 那您这平时现在每天在家里量血压啦、心跳啊，一般在多少呢？
0: 是你在60左右、
1: 哦，
0: 有时候你达到70。
1: 哦，60、70。
0: 啊，我每天都量，有时候还超过70。
1: 那都可以呢，至少从人的生理来讲，这都比较正常的嘛。
0: 对啊，比较正常，它只不过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对，那个血压呢？
0: 血压这是130几，不到140。低压呢？那这个低压呢，70多。
1: 您晚上睡觉现在怎么样？
0: 我睡觉都还好，吃饭也好，生活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啊。
0: 大小便都还蛮正常。
1: 哦，那可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今年
0: 还蛮好啊。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7啊。
1: 哦，77了。
0: 我49年的。
1: 那我觉得您现在总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好了啊。首先来讲，心率啊
0: 比较好。
1: 心率、血压都比较正常，然后睡眠的质量也还可以。
0: 啊，心率真的还可以。
1: 血脂这方面怎么样啊？
0: 血脂没查，我原来有吃那个降脂的药，有吃消融的药，现在就没有吃那个药了。
1: 嗯，
0: 现在都是吃一种降压药，吃1天吃8片。
1: 哦，那还可以，保持的还比较稳定啊。反正总体来讲啊，比较稳定，然后从您的生活来讲也比较正常。
0: 对，
1: 您呢就坚持，坚持这样用，然后呢还是每年吧，每年定期的还是复查一下。
0: 哦。
1: 尤其这个，
0: 我一直这几年都没，因为，因为这几年都没有去新疆，
1: 是吧？那就比较平稳嘛。
0: 真的，这大几年都没有去新疆去过山的，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没有查他，有时候是上面安排的这个到城里来检查身体的，去检查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就这，
0: 反正都还比较正常。
1: 就是每次老年检查都还比较正常。
0: 对。
1: 那就行，反正您就自己也知道，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维护好，坚持巩固就行了。您老贵姓呢？
0: 我姓熊。
1: 熊爹爹啊。行，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熊爹爹啊。
0: 好，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台长，先生好。
1: 你好。
3: 请款呢，我们您说就是我去了四年，去那个活力资源宝去四年。在那个冠心病呢，我是这次就去的圆黄金。
1: 对，心脏不好。
3: 去圆黄金呢。就我的那个老婆自己的去那个活力资源宝。我的大儿子呢也是去的活力资源宝，还是这个是肾结石啊，他去的活力资源宝呢，这么一家人都在去。
1: 一家人都在用了。
3: 对。
1: 具体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从您自己来讲，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3: 原来呢就是冠心病的时候，一脑就跳啊，就心里不好，慌啊。
1: 心慌。
3: 这呢是去的呢，就不慌了。
1: 那就心脏平稳了。
3: 平稳了，对，血压一波3.78，
1: 那蛮正常嘛。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3: 原来是1.2耶。
1: 哎呦，
3: 2.2，1.8，打针了的，原来都原来打针的。我就买这个圆黄金就去了，有了，前期活力资源宝。这就去的那个圆黄金去了有2个多月了。
1: 现在血压就正常了。
3: 这正常的。
1: 您那没有中风吧？
3: 没有中风。
1: 那就好。您这原来的180-200的血压，那说中风就要中风的，很危险的。
3: 就是跟医生说嘛，是。你看没找了地方，你说。我说没有。
1: 所以您看，您要听节目啊，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人都说，原来血压一高倒在地上，甚至有的发病了，心脏不好到医院去抢救，是不是？
3: 对，
1: 很危险。你看，你现在心脏也平稳了，血压也正常了，人应该很轻松了。
3: 感谢那个林医生。
1: 原来还有什么问题呢？
3: 原来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高血压、冠心病。
1: 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啊。平时像睡觉啊，还有吃饭呐、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3: 吃饭的都吃的。睡觉也睡得蛮好。
1: 吃得香，睡得好。刚才您说老伴也在用活力资源宝，是吧？他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3: 他也是高血压、糖尿病。
1: 也是跟您差不多高血压啊，还糖尿病。
3: 是的。
1: 现在用了以后呢？
3: 这用了这蛮好的，蛮好。
1: 你儿子是肾结石是吧？
3: 儿子肾结石啊。
1: 这用了以后发过没有了？
3: 他没有。
1: 就是自从用了以后再没发过了。
3: 没有。
1: 好，您这一家人呐、说实在的，这还真是都用的效果蛮好的。
3: 对，是的，感谢俺主干爹。
1: 尤其高血压这个问题呢，是最常见的一个病，但是呢也是，
3: 就是你
1: 的，但是呢也是危害最大的一个病啊。像您刚才说的，您那200多的血压，那您真是没有中风也算是万幸了，是不是？
3: 你医生说嘛？
1: 祝贺你们，祝贺你们。
3: 医生还跟我检查，说你高血压是？你还没倒入卫生间里呢？我说没有。
1: 所以呢，下一步啊，一个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的多巩固一下。
3: 是的，就是我想办法的，我得买这个圆黄金呐、买点活力资源宝来吸，都在吸。
1: 是的，多巩固一下。另外呢，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备一个血压计，备个血压计呢，爹爹婆婆经常多量一量啊。
3: 好，是的，我这不买血压计，我这就是我来买个血压计呢。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建立工厂。
1: 属于建立县。
3: 我屋里我还有4瓶那个圆黄金。 活力滋养宝还有8片，我看还有什么买给你，
1: 可以
3: 还给买个10片呢，
1: 可以可以这。

0: 一家人用啊，还是要准备足啊，要不然到时候断了就麻烦了，是吧？
1: 对，我就昧着那半年。
0: 可以，这样夏天到了啊，咱们总说夏天呢是冬病夏治的好季节。您呢，到时候可以去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1: 哈哈哈！是的。
0: 领导贵姓呢？
1: 我姓郑。
0: 姓郑是吧？
1: 姓郑哎。
0: 好，那就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都幸福了啊！
1: 好，谢谢，感谢咱这个联系。
0: 好的，好好用啊！
1: 哈哈哈！
0: 好，再见啊，郑婆婆。
1: 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好。
0: 哎，您好。
2: 我是郭群芳，我原来是药城。
0: 嗯。
2: 我原来去好多游戏，有小学。去年十二月份，我姨妈的可以把买四个疗程，去了部队家里买了两个疗程，可以干嘛的？我两种都用的。
0: 轻松固力健和活力滋养宝。您那个没用之前呢，这个腰椎疼，吃了很多药都没吃好。那您那个腰疼是什么原因呢？
2: 我就意外坐在那倒还是屁股倒的，是个问题，倒了个七人。
0: 哦，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2: 我75岁啊。
0: 75岁了啊。现在这个腰疼的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呢？
2: 腰疼好点，我原来是左边困，右边我没困可长。
0: 左边困得疼是吧？等于说现在用了以后感觉轻松些是吗？
2: 倒是轻松些。我53岁的大了个病。
0: 就说您53岁腰就不好了。您除了这个腰椎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病呢？比方说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有没有中过风啊？
2: 中风我嘛，中风就是他长尿长少了，长长尿又把神经了嘞。
0: 难怪了。
2: 就是个肿瘤。
0: 是哪里的肿瘤？哪个部位了？
2: 就是小脑后面。
0: 血糖都正常。血压血糖都正常。
2: 血糖都正常。关节都灵活些。
0: 就关节利索些，灵活些。
2: 感冒好点，外科的好点。
0: 您的保重好，因为您这个脑部肿瘤手术的这个大病，坚持用吧。原来说话不像现在这样说吧。
2: 我原来就咳嗽，现在好点。
0: 就是好一些。
2: 嗯，
0: 那您这个就是脑肿瘤手术的后遗症，对不对啊？那您这个要好好用，尤其把活力滋养宝一定要加强用，脑神经要修复好，这样您才能够慢慢的更好一些。
2: 要嘞。
0: 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齐村的。
0: 齐村就是李时珍的故乡。您贵姓呢？
2: 我姓吴啊。
0: 好，您保重好，坚持用就行了。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再跟我们都交流一下啊。
2: 要嘞。
0: 好，再见啊。
3: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你好。我是去年去的你们这个药啊，轻松固力片跟那个原黄金啊。
0: 去年才开始用的。
4: 我效果相当好。
0: 那赶紧跟我们讲一讲。
4: 好，就是我有这个鞋子，我们接受了
0: 哈。
4: 这疼的不能下床啊，那我就听你收音机的，听了就我就谁给买了鞋。去了2个月以后。我就看着就减轻了。基本讲说，他就是不是这个癌症的，他就是
0: 对，
4: 不是哪系统的倒出来。
0: 有没有那个出血的那个青紫的那种情况？
4: 那就是身上就是有个紫的，
0: 那叫紫癜。
4: 对。去了2个月以后呢，我就看的话你就不疼了，就效果好很多。
0: 那这真是让你找到一个好方法了。
4: 去年8月份你们搞活动是8月份，好像是跟冬秋节
0: 啊，对啊，
4: 六月份买的鞋啊，现在就换了一个人了，
0: 换了一个人了，是吧？
4: 疼的还好重啊！你说我是120斤，疼的还有80多斤的。
0: 哎呦，那还真是。
4: 站都站不起来。
0: 那说个话，您别见外，那要真没用我们这个产品，是啊。
4: 我吊针不会看，打多少点滴，当时管得好，我2天用来行了。做了准备，准备了，用完了我药我都还没了。
0: 等于说身上啊到处都是这种青紫的情况，是吧？
4: 对，这到处都很，没得哪里不能。
0: 那是。
4: 我的那就是生不如死啊！
0: 您血小板减少了，那皮肤就不能碰，那一碰那就问题很严重啊！
4: 碰了就流血不止。
0: 是的。那您这个，
4: 那就皮可以打块，坏了就不见得好。
0: 是的。
4: 我就去年从八月份起呢，就去了现在了呢，基本上是换大夫给人去了。
0: 啊，
4: 我体重也增加，其实心里但是不感到疼的。这个原黄金跟那个血松骨里面啊，
0: 嗯，
4: 这两样，那个效果是相当好。
0: 嗯，
4: 那疼痛也好减轻了。
0: 嗯，
4: 再就原黄金就对那个心脏病的高血压就好也解决了。
0: 哦，您本身还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4: 哎，对对对，那心脏病发的是不得了，就是买药都买不成。这两样去了，
0: 那您血小板减少这个病得了几年呐？
4: 有上十年的。
0: 哎呦，那您这过来真是
4: 没管他原来。
0: 嗯，
4: 原来你就是浑身满处是青的呢，就不觉得疼了。
0: 哦，不疼，那是。
4: 在晚期呢，我就不疼的，那就疼的呢。我们跟我比我年纪轻的几个，
0: 嗯，
4: 但是没那是原来回来一回来就。我都要死了。
0: 哎呦，你
4: 这说的，因为那些人民医院也是暂时，
0: 是的是的是的，
4: 但是不疼了，都不能恢复，都不疼。
0: 是的，这人呐、啊、就是这样啊，就怕这种长期的疼，这是受不了的。您说疼一次疼两次也许您受得了，但是长期天天都是疼的，那人肯定受不了。
4: 我是每天疼的到处疼。
0: 是啊，
4: 那跟那个别的都不同。
0: 嗯，
4: 那就是这里这些这血本血这些是不是这个癌症呢？
0: 是的是的是的，
4: 癌症你那是快快死了，你一两三两。
0: 是的，
4: 结果大夫死了，大家疼你疼你的床都不能下。
0: 哎呦，那您这到现在的话啊，第一个是完全不疼了。
4: 对，就是去那个血松骨里面呢，再就是这原黄金。
0: 皮肤现在怎么样呢？皮肤
4: 现在好得很了。
0: 好得很。
4: 现在我跟原来七八十斤，
0: 嗯，
4: 从120斤减轻了七八十斤了，现在就恢复100多斤了。
0: 真是不错啊，100多斤了。
4: 这去了，这还有个好事，
0: 嗯，
4: 那就是去了这，那去年呢，这冬天都敢感冒，我感冒没感冒。
0: 哎呦，您看这个更关键啊。
4: 那是还关键，我原来不敢洗澡，一洗澡就感冒。
0: 是啊，
4: 现在这原黄金的血松骨里面呢，
0: 嗯，
4: 带抵抗能力。
0: 是的是的，这都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多次的。
4: 对对对。
0: 您刚刚说原来心脏也蛮严重，是个什么情况呢？发病的时候，
4: 他一发病呢，他就心里慌啊，心里就乱蹦啊，
0: 乱蹦，
4: 那跟他就晕了，就不敢走了，那走就要出问题了，
0: 就是心里慌的头也不清醒了，人也没劲了，是吧？
4: 对，那个心脏就跳得快，跳100多。
0: 哎呦，那太危险了，您这个真是
4: 113
0: 了，那是太快了。
4: 这个月以后啊，
0: 嗯，
4: 从那去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发过心脏，心原黄金。
0: 那现在血压呢？
4: 血压是好得很了，
0: 嗯，
4: 都是高的是123，低的是70-80。
0: 哦，那是好得很。
4: 现在恢复了，现在又恢复了年轻的正常，
0: 恢复到一种年轻状态了，是不是？
4: 相当好。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4: 原来高了178。
0: 哎呦，真是。
4: 那是你两年的时候高血压，
0: 嗯，
4: 你抢救了回来，你抢救了就过来就每年天天都要停药。
0: 那当时怎么了？当时是头疼呢、啊，还是头晕呢、啊？
4: 就是头啊，你让就倒下去了。
0: 哦，突然倒了。
4: 哎，那就是原来的医生检查就是，
0: 嗯，
4: 你的这血压不高了就不需要了。好，对我现在说不需要了，就说我大事，说大问题。那个勉强就过来的，
0: 嗯，
4: 以后就天天吃药了，天天吃高血压药。只要听到这个节目，我就听收音机，我希望天天都听收音机。
0: 嗯，
4: 现在就是咱们现在原黄金的，就对着血压、心脏都有好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4: 去年这八月跟一直吃到现在了，
0: 一直到现在啊。
4: 这样你就是你感冒没有干过
0: 啊，
4: 心脏也没有发过呢，
0: 嗯，
4: 血压也没有高过。
0: 真是替您高兴啊！说实在的，您这原来得的那个血小板减少那么严重，那肯定是叫不治之症呐、啊。
4: 哎，对对对对，
0: 那真是不治之症啊！
4: 我们在当地
0: 啊，
4: 这就天门城关也有个睡了2-3年去了。
0: 哦，
4: 我当地也是睡了30年去了，比我还早点。那疼了就不能下床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但又不死，就疼你的，天天在屋里睡。
0: 确实。这就给自己给家人都造成很大的负担，一个是经济负担，另外在这个心理和精神上的摧残是最严重了。
4: 我现在就有损伤了，现在恢复了原来的这个精神，
0: 那就基本上正常了嘛。
4: 现在我就过在家，最终的自然自理。
0: 哦，那很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6岁了。
0: 哦，也76了啊。
4: 哎，我不可以了，房子我是天门的于心镇。
0: 哦，于心。
4: 头得九折。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
4: 我住进了我的房子。我是变得我原来我不敢出门了，
0: 嗯，
4: 出门都是骑个拐棍出来，不走都不能走。
0: 啊，确实也是祝贺您老人家啊，您贵姓了，爹爹？
4: 我姓张啊，这个药是相当好、
0: 嗯，健康了，咱们就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啊！
4: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4: 有听你讲啊，我就听啊，
0: 哎，
4: 都睡好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行，那您自己保重好啊！
4: 啊，谢谢谢谢。
0: 好了好了，再见啊，张爹爹啊！
4: 好，谢谢啊。
0: 好。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大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5: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8: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散文《花底私语》，作者魏小粉，肢体三级，朗诵红军。
1: 暮春的风掠过柳梢时，总不忘站一站掬河的水，带着水汽的风钻进铜川牡丹园，像给满园热闹裹了层湿软的纱。观景栈道上，手机镜头追着花影跑，孩童的笑声惊得柳树上的麻雀 扑棱棱飞起，连阳光都被搅得晃荡。我不爱这喧嚣，赏花原是要听花说话的，便沿着花田边缘的小径往里走，直到看见角落里的黑花魁，才捡了块干净石头坐下。周遭的热闹 像被谁用指尖划了道界，一下子远了。风擦过花瓣的清香，花苞舒展时沙沙的细雨，成了天地间唯一的声息。桃黄是最先醒透的，它总带着股鸭场的气度。灰褐色枝条皴裂如老妪，偏生 挺得笔直，拖着那朵硕大的花。晨露刚从半间滚落，栗金色的花瓣像被日光反复浸过，外层舒展如帝王的宽袍，内层紧紧裹着鹅黄的蕊。凑近了，仿佛能闻见一抹微凉的龙涎香，那是时光 酿在花里的沉韵。风忽然笑起来，溜向不远处的花王。这株新品开得泼辣，胭脂色花瓣像吸足了夕阳的精辉，花型饱满的要炸开，正晃着沉甸甸的花头，跟风絮絮叨叨，连影子都透着热闹。 我只见无意识摩挲着石面，忽听身侧一声低低的喟叹，是黑花魁，它总躲在角落，株形矮矮的，枝条细弱，却带着股拗劲儿，像藏在暗处的隐士。墨紫色花瓣质地厚实，边缘卷着细碎的波浪，阳光下 泛着绸缎般的银光，要凑近了才见得花瓣基部那圈更深的墨，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砚台，晕出几分含蓄的沉韵。它不爱说话，直到贵妃插翠晃着圆滚滚的花头凑过来，这株总带着股贵气，枝条粗壮挺拔，
2: 粉红色花瓣间嵌着几片嫩绿水润的瓣，像贵妃鬓边斜插的翠玉簪，连叶子都油亮的像打了蜡，透着鲜活的雅致。杨贵妃爱牡丹，哪里只是爱颜色呀？黑花魁的声音轻得像闺中私语，白居易写
1: 芙蓉如面柳如眉，我倒觉得贵妃本就是株牡丹，开始倾国倾城，谢时那声叹息，也带着此恨绵绵的余韵呢。贵妃插翠立即应和，花瓣轻轻颤动，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可不是吗？当年沉香亭前的牡丹 沾着贵妃的酒气，染着李白的诗，连风过都带着三分温柔呢。花田尽头， 二乔正对着风嘟囔，他精干细影却挺得笔直，像个穿双色罗裙的少女。同一枝上竟开着两朵花，一朵艳如绛霞，一朵淡若粉雪。最奇的是枝梢那朵，半半胭脂半半雪，像春天的颜料盒不小心泼在了花瓣上，透着股天真的灵动。不远处的芍药听见了，叶子哗啦响了一声，带着点不服气。白居易写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咱们铜川的牡丹哪点输了？你看今天这买园的人可不就是为咱们来的？我静静坐着，看桃黄把威仪酿成金瓣的光，黑花魁把心事揉进墨紫色的蕊。忽然懂了，这偏僻角落藏着的原是花的真性情。太阳慢慢沉下去，把园子染成暖金色，游客渐渐散了，喧闹像退潮般淡去。园丁提着水桶轻手轻脚走过，给桃黄浇水时，水珠落在茎瓣上，像碎钻滚过锦缎。拂去贵妃插翠瓣上的落叶时，指尖不小心碰了那片绿瓣，惹得它轻轻晃了晃，像怕痒似的。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自己也算半个懂花人，懂桃黄开时的雍容，也懂它谢时的从容，懂黑花魁藏在沉默里的深情，也懂二乔双色花瓣里的少年气。原来赏花从来不是看一场热闹，是要在喧嚣里给花留一方天地，也给自己留一份静心。起身离开时，风忽然停在耳边，带着花王的甜香和黑花魁的沉郁。回头望，暮色已把花田晕成一片温柔的色块，桃黄的金，花王的红，黑花魁的紫，二乔的粉白，贵妃插翠的粉绿，都在静静地带着。

0: 等暮色再染一次花田，然后慢慢说给他听。
1: 魏小粉的这样的一篇花底私语呢，这是一篇意境清雅、构思灵动的写景的美文。作者以拟人的笔法赋予了各色牡丹言语和情思，融风物、典故、情思与满园春色，笔墨细腻婉约，虚实相生，在一花一语间写尽牡丹风姿与千年文脉，尽显赏花的清幽雅趣。整篇文章情景相融，古今相融，写景清丽，拟人别致，由观花到听花再到悟花，层层递进，既绘尽牡丹园暮春盛景，又借花语串联诗词典故，于方寸花圃间藏千年风雅，文字温婉灵动，余韵绵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诗歌《往事外一首》，作者杨中山，朗诵李雪霞。
2: 往事，叫往事，蛇一样的在杯口圈寻，哐当一声，犹如硬币掉入杯底，溅湿岁月的长衫，摇一摇这琥珀似的光泽，倒映手掌上绵延而去的流年。两个人对饮，一个在烟雾中穿行，一个在液体里求渡。碰杯的声音，往事裂帛般嘶喊，一半荣归昨日，一半应属当下。这往事魅一样的脚步，漫过无花的枝头，学过风口的城市，在一处光阴陈旧的老墙脚跟喘息，爬山虎一样的心事，攀上斑驳的日子，眺望操场秋千，还有蝶舞的春季，你在静寂中谛听，若听得一星半点的细语，那一定是寂寞的骨头上开出花朵的声音。所以呀，我们纷纷沉默，为的是让往事热闹，曾经繁华的市集，不提勋章的交易，只讲朴素的遭遇。静夜，静夜是吉他的故乡，吉他是思乡的声响，声响沉入静夜，是持灯少年寻找家的方向。露珠坠在静夜上，是爱情泪滴的绽放，泪滴消失在烛光的悲痛里，是最后吟别的歌唱。一夜无眠的心事在静夜里喧响，

0: 痕打点哭泣的行囊走进天亮的不再是悲伤。
1: 杨中山的这两首短诗意象凝练，氛围感厚重。往事这首小诗呢，是借酒落笔回溯流年，而静夜呢，则是以吉他起兴来抒发乡愁与离愁，一抒岁月沉浮，一诉深夜心绪，冷暖交织，情思绵长。他很善于用比喻、顶针等等手法，蛇、酒杯、爬山虎、吉他、露珠、烛光等等意象鲜活贴切。往事厚重苍茫，回望半生聚散与人间烟火，而静夜轻柔凄婉，柔和乡愁与离愁，那语言呢，都是凝练克制，留白充沛，与短小篇幅里容纳岁月沧桑和细腻情思。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篇散文，名字叫做《学东坡向阳而生》，作者童中平，朗诵张月娟。
2: 《苏东坡传》，我听他的时候，对他已经很熟悉了，或者说，对苏东坡已经很熟悉了。眼睛失明后，我整天听收音机。一个节目阅读和欣赏，一星期播三回，讲的是古典诗词，一次节目念一首，把那些诗词一个字一个词掰开揉碎了讲，还常常一牵一大挂，比如三国周郎赤壁，一下子就由宋朝牵出了三国，还把诗词作者的出生年代、生活背景、人生经历细细的讲。苏轼、苏东坡，我就是那么些年这么熟悉的。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从朝堂高官成了无权无俸之人，生活困顿到极致，昔日锦衣玉食，今天不得不亲手开垦东坡荒地，躬耕劳作。政治的打压，生活的窘迫，精神的孤独，他没有在重重重压下沉沦，反而在黄州完成了生命的涅槃，从意气风发的苏轼蜕变为旷达通透的东坡居士。早春的一天，他与友人出游，途中突遇大雨，同行之人皆狼狈不堪，唯有他从容不迫，迎笑徐行，写下千古绝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自然的风雨，更是人生的风雨。于我而言，失明就是人生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苏轼告诉我，风雨不可怕，只要有不被风雨摧垮的内心。苏轼人生的风雨并没有止于黄州，他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越贬越远，越贬越苦，他却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超然诗句，在苦涩中品出甘甜。那时我年少记忆好，加上和这些诗词情感上喜爱，心灵上契合，尝试一次赏读节目播完，这首诗词我也记熟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命运断崖似的转折，前一天朝堂重臣，后一天就沦为戴罪之身。 一生颠沛流离，却在逆境中活出了光耀千古的诗意人生。我必得也马上做点什么，要走出困境，就要迈步前行。我学盲文，困难在摸读上，不是字和字之间模糊了，就是行和行之间混串了。费半天劲儿，一个字认清了，手指往后移，慢慢分辨字和字之间的界限。一行字摸读完了，手指移到下一行，从头来。我学会盲文三天，字和字、行和行不混不串，用了三个月，自如地熟读盲文。我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整整练习了三年。我练习摸读的同时，也在练习写。写盲文要用专门的盲文纸，只有盲文出版社可以买，三分钱一张，一张拐拐角角都用上，也只写得到100多个字。那时萝卜白菜才2分钱一斤呢。我就用弟弟的旧书旧作业本，两张合到一起写，这样写盲文点如一瓶，摸几遍就消失了。不过不要紧，反正我自己读自己写，摸平了就再写。舍不得买盲文纸，只是不忍心花家里的钱。苏轼当年整个生活开销都这么省，怕一不留神日用超支，每月将捉襟见肘的几文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日取用1份。相较之下，我比苏轼的困窘好多了。读苏轼的诗词，品他的人生，如同在黑暗中遇见一束不灭的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学按摩，按、推、滚、揉，10几种手法反复练习，正确准确的取穴更是千百遍的练，辛苦程度远胜练习摸读盲文。但有东坡月在心，有自食其力这个明确的目标在前，所有的苦累我都轻松扛过。一学会上网，我就下载了《苏东坡传》，怀着虔诚的心认真读了一遍。我把在黑暗中对光明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思考全部倾注于文字中。《苏东坡传》和苏轼的诗词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而是逆境中不屈的精神图腾，是穿越千年依然能温暖人心的力量。生命的强大不是从未历经风雨，而是像苏轼一样历经风雨依然向阳而生。
1: 这篇文章呢，是以苏东坡的人生境界为精神灯塔，结合作者童中平自身失明之后的漫漫成长之路，融读书感悟和亲身历练于一体，文字朴实真挚，借千年文豪的豁达书写残障境遇里的自强自立的人生，立意温暖厚重，满含向上的生命力量。全文双线并行，一线叙述苏东坡屡遭贬谪却旷达一生，另外一线呢，写作者失明受挫却自立自强，古今境遇相互映照，从前人风骨里汲取前行的底气，于平凡历练中践行向阳的初心，既是一场跨越岁月的精神追寻，也是一曲不屈于命运的生命赞歌。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雍正皇帝率领14个亲王贝勒贝子，冒着大雪牵车推辇，步行护送康熙的灵车回大内，在乾清宫正殿停子，布置灵堂，安排官房，直忙到深夜才回到雍和宫。只见门神已经封了，九盏硕大无朋的白纱大灯笼挂在门洞道厦的滴水檐下，九门提督、丰台大营、西山锐剑营、善浦营和顺天府的兵按区划分别布防，宿卫毡幕以雍和宫为中心，东西南北护得严严实实。沿街两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直戈持戟悬弓带刀的卫士。见允祥办事如此周长，胤禛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地进来，只瞥了瞥满院通明的灯火，径往丰婉亭迤逦而来。近自下着雪，所有道路的积雪是早已经清理的了。吴思道一干人早已经候在丰婉亭的檐前廊下了。胤禛坐下，虚着寒气，抚着有点浮肿的腿说：“就在家住一晚，天不明我就进去了。按理说孝子善快守灵，今晚我不该回来，只是乍逢大变，宫里情形不明，回来略住一住。老十三也太费事了，有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个院子吗？”乌思道满脸倦容，靠在椅上，似乎有点强打精神。万岁，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同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就不至于有意外。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啊。
1: 哦，即使你说的，自然万无一失了。
0: 吴思道靠窗坐着，一阵冷风从缝隙中袭进来，不禁打了个寒颤。
2: 臣不敢当，万岁一身系天下苍生安危，垂拱铸璧，原该严谨呐。
0: 说着看了一眼文爵和姓殷，两个人也都无话。至此君臣辞节，默然相对。胤禛突然升起一种寂寞感，觉得和周围的人之间有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想了想，正要说话，周用成进来：“
2: 万岁爷，十七阿哥请见。”
1: 哦，
0: 胤禛看了看怀表，已到子正时分，略一沉思，
1: 叫他进来。
2: 万岁。
0: 吴思道欠身说道：“
2: 今非昔比，您不宜擅听擅见。”
0: 胤禛不禁一笑：“
1: 话虽如此，十七弟是我心腹兄弟，怎么好给他吃闭门羹呢？
2: 怎么措辞呢？吴思道轻声叹息了一声，对周永成说：你回十七爷话，万岁稍息片刻就进宫，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要是官房的事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万岁这么回话可成吗？胤禛站起身来点点头，他已经明白那堵墙是什么了。思量半日无话可说，只叹了一口气抬脚去了。除了乌思道，连家仆长随都跪地送行。寻康熙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令，天子居丧以日待月，27天后期满，雍正皇帝除服理事。这27天中，为防北京昼夜生变，张廷玉、隆科多、允祥三人无日无夜轮流执差，催促各省督府修表称贺、吊丧，严令甘、陕、豫、晋、冀各省地方官及时申报迎送大将军王允提入京行刑。北京的允祉、允祀、允堂、允额则随着新皇帝守灵，寸步不得离开大内，连入厕睡觉都有专设的太监监护。这些人尽自心里怨气冲天，无奈里里外外手脚都捆得死死的，别说商议，就是递个眼色道个寒暄都有多少眼死死地盯着的，哪里有半分的自由啊。心里叫苦不迭，也只得耐着性子等机会。允提在军中接到丧报，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但北京城里不但允祀等人，就是自己的门客幕僚、心腹大臣，别说一片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烧出来。京师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6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递进禀帖说军中但有1日断粮，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如今天下大雪，粮食只能一天一天往上补给，若要囤粮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另选高明。军队一动，要的是金山、银山、米山、面山，如今情形不明，师出无名，又没有存粮，在这漫天大雪中行军，走不出潼关就要饿垮了，怎么敢轻举妄动呢？甘陕总督、甘肃巡抚衙门3天2头来拜，催问允提的刑期，把个允提催得六神无主。挨了几日，只好遵旨带了10个人启程，打算到京见了允祀再做商量。这一来耽误了10日，加上雪大路滑，赶到北京时已是12月初2了，早有礼部一大群司官接着径直往大内导引。党冯恩虽然也在里头，无奈人多眼杂，二人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眼色会意而已。当此之时允提身不由己，只好在西华门递牌子。不一刻功夫，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便迎了出来，请安起来便道：
3: 十四爷，今儿李成除服，万岁爷方才还念叨您说路不好，怕您赶不回来。
2: 允提怔了一下，冷冷地说道：万岁，就是四哥吧，登基大典还没办就成了万岁，哼，
1: 倒真是伶俐人，亏杀了还惦记着我呀。李德全一声也不敢言语，只默默地带着允提往里走，直到太和门已离乾清宫不远了。李德全实在怕他进去胡说，连累了自己，站住了脚。
3: 十四爷，奴才受过您的恩，这时辰不能不关照一声。京师情形大局已定，与十四爷离京时大不相同，过几日您就明白了。当今主子不比先帝，最是心细的，十四爷就有什么心思，往后慢慢和万岁说。打不散的亲兄弟也就撂开手了。
1: 允提知道他的心意，迎着凛冽的寒风，怅怅地望着积雪覆盖的一层层宫阙和扫得纤尘不染的天街，只点了点头，竟随李德全入乾清门，进乾清宫。但见64盏白纱宫灯夹着甬道，乾清宫九营大殿朱红门墙柱窗都用白纸糊檐了，丹池上下灵幡纸帐悲风袅袅，大殿上素幔白龛，正中金漆楠木棺前供着康熙的灵位，上写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之位。两旁男少女墓，东边以胤禛为首，挨次跪着允祉、允祺、允祚、允攸、允嗣、允堂、允娥、允资、允陶、允祥、允吴、允禄、允礼、允启、允济、允一，16个成年阿哥。西边却是雍亲王福晋为首，下头才是康熙的妃嫔，以惠妃纳兰氏为首，马家氏、郭洛罗氏、戴家氏，什么答应常在、凡受康熙一姓之恩的，都一品级俯身跪着，白汪汪的一大片，像是刚举哀不久，兀自满殿多气唏嘘之声。李德全急赶了一步进来：“
3: 万岁，大将军王允提赶回来了。”
1: 允提走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原是恍恍惚惚、迷迷离离，好似做梦一般。这一声提醒了他，才知世事变迁，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呀，连自己的名字都变了。仿佛遭到电击，他浑身一颤，清醒过来，陡然间胸膈间一股似血似气又腥又热的东西涌上来，泪水已经夺眶而出，长嚎一声，屈跪而入，不管三七二十一，伏在冰冷的林青金砖地下，双手死命地抠着地，身子痛苦地扭曲着，嘶哑的嗓音惊得满殿人心里起立。
4: 阿妈，你去哪？我好苦好苦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等我看你一眼？你好狠呐、我后悔呀、原本打下拉萨我就想回来，回来见你，你为什么不肯？
1: 张廷玉听着允提话中未尽之意，生怕这愣阿哥说出更难听的，忙在旁大喊了一声：“
4: 举哀！”
1: 于是众人齐声悲嚎。这群人不比允提，都是哭乏了的，只是干叫，
0: 早已经没有了眼泪了，有的捂住脸假哭，有的抠砖缝哼哼，有的拖着汗水想心事，待哭声低了补上两声，乱糟糟的倒也掩了允提的哭诉。许久挨指之后，胤禛方起身来，由行年扶着到允提跟前，叹息了一声：十四弟呀，难为这么老远的道艰难跋涉，总算赶回来了，先帝在天之灵必定称你孝道，不过今儿是除福的日子了，有些大事得赶紧商量，你节哀，朕还有些知心话要和兄弟们讲啊。他哽咽了一声，叫过张廷玉：所有女眷外官内官都退出去，你去传旨给我府的乌司道，我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然后就移住养心殿，多少军国重物都在等着呢。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所有的阿哥都跪直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胤禛，不知他有什么话要说。胤禛满面凄容，头一个月没剃，前额上的头发已经寸许来长了，看去显得十分憔悴。他苍白着脸来回踱了许久，语气沉重地说道：都起来吧，今日只论兄弟，不论君臣。他仰脸嘘了一口气：这个地位传给我是万万没想到，不但我，就是各位哥哥兄弟满朝文武，料到有今日的恐怕也很寥寥。他开篇这几句无头无尾，似叹似嗟，众人都不知是什么意思，都瞪大了眼睛。自古皇帝不长寿，道理很多，有的是享福太多，子女玉帛将息着，声色狗马逃虚了身子，有的是妄想长生，讨不死药，炼酒转丹，反而戕害了性命，所以打祖龙算起，活过七十大寿的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三位。哎，我们都见到的父皇盛年身子骨什么光景啊，他老人家一生不贪酒色，不爱财帛，不炼丹药，为什么也只活了六十九岁呢？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是我们爱新觉罗家中命中锁定啊。胤禛慢慢踱着，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只管娓娓而言。朱元璋说：

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细思五胡乱华到元朝却是如此情形。我们满人只有那么百十万人入主中原，要不朝前夕替惴惴然如履薄冰，那就好比在太湖里撒了一把胡椒面，终究变不成胡椒汤的。我们何其艰难呢、尽这些小心翼翼早起五更夜半明灯的勤政，还有多少缺失难以周全呢？据我看，圣祖就是为天下苍生，为统御华夏呕心沥血，活活累的了。所以当皇帝是苦事啊，我们满人当皇帝万是疾苦的事啊。论才学，我比不上三哥；论忠厚，我比不上五弟；论食量，八弟是最好的。任奸任反要算十三弟了，论起行兵布阵，我不及十四弟。因此选中我入继大统，做着极苦的事，不但没想到，我也不愿做。兄弟们都在这里，一个外人也没有，你们谁说我说的不是呢？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皇帝呢？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他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像是谈心又像是劝说，语气中既不乏诚恳，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压。兄弟们都被他说得目瞪神痴，眼见允祥虎视眈眈，注目众人，外头刘铁城、张五哥一干侍卫仗剑沉木挺身而立，哪一个敢做仗马之名啊？胤禛皱着眉又说，既然你们不愿，我只好勉为其难，为祖宗大业，我必定枭干勤政，不负先帝重托。我虽生性认真，但并不客气，得饶人处我也能饶人，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怀着不轨之心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政务上有缺失，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辅佐我，不但我知恩感戴，就是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共治天下，他老人家必定也是欢喜的。说着便掏出手帕拭泪。允祥见他这样，率先起坐跪了下去，气声说道，皇上如此重手足情谊，推心置腹，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如今君臣之分已定，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恪尽臣道，同治圣化，把天下理好，以报先帝和万岁的隆恩。他这么一跪，十七阿哥也跟了下去，众人自然坐不住，一起伏地称臣，山呼万岁。就这样吧，兄弟们先回去把家事料理一下，然后明日起照常办差，朕已下诏恩赦天下，尚书房人手少，想调马齐、赵申乔进来办事，今日关照兄弟们一下，一件事要开恩科取士，一件事要助雍正治钱，这都是通常的事。还有一件，兄弟们欠的库银要能还得起早早还了，要还不起可具折密臣上来，朕不能因私废公，所以怕有点小小的处分，也不能因公废私，处分了再减免债务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道罚吧。允祥单独留下了，和胤禛又说了一会子话方辞出来，见隆科多带了十几个太监都抱着高高一叠子文书正进养心殿，便站住了。我说老龙，

0: 这就忙起来了。
1: 这都是主子要的，今晚要抄13个京官的家，防着他们转移财物。我刚布置巡防衙门围了他们宅子，主子说要有事直接请示13爷，到时候我到哪里寻13爷呢？是尊府还是进尚书房啊？
0: 万岁已经把抄家官员的名单给我了，我不在雍和宫，就在这里。其实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奉旨行事嘛。
1: 说罢，运祥一径去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很多的朋友了解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正每一样都是咱们老年朋友们啊爱不释手的。
2: 对，
3: 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是能够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呐。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病缠身的朋友来讲，咱们配合一起来用啊，是能够起到加速慢性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现在这样的药不多，
2: 嗯，
3: 我们就拿咱们的健康第一宝灵芝来说，我们不仅仅选择是道地药材，而且呢，我们是选择了七种颜色的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它对应的是我们不同的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赤灵芝入心经，打通我们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够得到改善，缓解咱们啊很多朋友因为心绞痛、心肌梗塞所出现的胸痛、胸闷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嗯，
3: 白灵芝呢入肺经，直接呢去滋养咱们的肺部，来解决咱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
2: 嗯，
3: 还有呢，咱们的黄灵芝直接入脾经，调理咱们的脾胃功能，促进整个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加速于我们气血的生成。紫灵芝、黑灵芝呢入肾经，去补益肾气，打通肾经，来改善我们整个人体的肾脏功能，解决我们排尿多、排尿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2: 嗯，
3: 那么同时呢，灵芝当中的化合物，比如说灵芝多糖、灵芝皂苷、灵芝苋苷等等这样的一些多种化合物呢，它能够有效的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所以我们说灵芝是上品补益药，因为它无毒且有效的同时还可以久服轻身。所以如果说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的话，李老师建议您早用早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你好，我感谢你们啦，感谢你们的厂家啦。
3: 好好好，
4: 对我的慢性病起点作用，谢谢你啊。
3: 好，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有高血压，
3: 嗯，
4: 这个大便不成形，
3: 哦，
4: 双腿无力，
3: 嗯，
4: 哎，我吃了你们的这个药，
3: 嗯，
4: 我好转。
3: 哦，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包以后，现在身上的这些问题都有好转。
4: 对。
3: 那您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都高到什么程度啦？
4: 我血压高到一般楼，我来吃高血压，高血压的这个药，这个没有吃你们的药的时候，我的这个高血压总是不稳定。
3: 哦，不稳定。
4: 吃了你们的药之后，
3: 嗯，
4: 你高血压就稳定。
3: 好好好，就是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服用之后啊，现在血压稳定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这个就特别好啊！咱们健康两宝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软化血管，咱们血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这血压自然而然就平稳了呀。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现在血压是多少？知不知道啊？
4: 我的血压正常120。
3: 哦，现在血压很正常，120。
4: 低血压90。
3: 那你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4: 对对对对对，感谢你们厂家。这个名字
3: 是的，是的，咱们健康两宝的医保七色灵芝片呢、啊，对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在临床上啊治疗效果呀、啊、都特别的好。
4: 对，
3: 那爹爹，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血压现在非常平稳了。那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4: 我的这个大便。成型
3: 哦，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以前大便不成型的，现在啊成型了。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就是啊把咱们消化系统的问题啊修复的也比较好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就好那就好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啊，气血亏虚了啊，肠胃功能啊都很弱，所以啊就很容易出现大便不规律、大便不成形。
4: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啊通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整体啊对身体的一个调整，可以说是五脏同调、气血同补，所以啊咱们消化系统功能啊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所以啊我们大便现在成型了，这是最直观的效果呀。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买了一年的药。
3: 哦，买了一年的用量，现在呢咱们用的时间不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好的，老人家，虽然我们服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啊我们反应的效果啊还是不错的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就坚持服用啊，爹爹。
4: 好，对对对对对对，
3: 多大年龄啦？
4: 我现在有64。
3: 哦，听不出来啊，老人家，你说话的中气很足啊。
4: 就是服了你们的药，气力走了。
3: 对对对，咱们的说话力气足啊，就对了。因为啊，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讲过这么一句话，说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气血充盈之后啊，咱们中气啊也足了。
4: 对对对对，
3: 就是说呀，咱们元气充盈了呀，各种慢性疾病啊，对咱们身体啊都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4: 对对对对对，
3: 不错不错啊，爹爹，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汉南区。沙帽镇。
3: 哦，你是汉南区沙帽镇的人。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您贵姓啊，爹爹？
4: 我姓邱，邱长训。
3: 啊，邱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4: 我的电话是170。
3: 嗯。
4: 4228。
3: 嗯。
4: 115。
3: 好。
4: 我真的谢谢你呀、
3: 啊。好的好的，老人家，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关键是啊，老人家，你们花的这个钱呢、啊，能帮助你们啊，身体实实在在的获得健康了。
4: 哎，我还给你宣传。
3: 好的好的，身边啊有些老人身体不好的，有各种慢性病的，咱们一定要多跟他们说说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4: 哎，我给你宣传。
3: 好，那就这么说啊，老家。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好，不客气啊，再见。
4: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好，就和汉南区沙帽镇的邱爹爹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大便不成形、双腿无力，用健康的两宝，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5: 哎，好好好，我都说我们吃了2年多啊。
3: 哦，已经用咱们健康两宝已经用了2年多了，是不是啊？
5: 是啊。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呢， 有哪点好处呢？脑壳不疼啊，不昏。
3: 哦，吃了咱们健康良宝之后，头不昏了，头也不疼了。
5: 哎，蛮清醒。
3: 哦，以前头疼和头昏的症状是很厉害的。
5: 哎，对，这个东西他治得蛮好。
3: 实际上最大的好呢，就是啊，咱们的灵芝和肝肾滋的搭配啊，是搭配的非常的好。我们很多的一些中医爱好者说呀，这两组搭配啊，真是双剑合璧。灵芝呢是提升血液质量，打通经络，促进

0: 勇是吧？
1: 哎，我两老口都在扶，他80岁了。
0: 哦，老伴儿都已经80岁了是吧？
1: 80岁了。
0: 其他还有哪些方面好了呀？
1: 精神好一些。
0: 哦，咱们人的精气神现在好一些了。
1: 哎，精气神好一些。我还是第5个疗程，他不吃不行呐，不吃他头就昏呐。
0: 这种症状的出现，说明咱们正在调理的过程当中，
2: 继续坚持服用啊。哦，让咱们肝强健，造血能力更强，肾藏精的能力更强，逐步的呢去改善我们整个全身的血管弹性和血液质量。所以我们说呀，既要抓住气血这个健康的根基，又要靶向针对肝肾呢进行功能的提高，这才是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慢慢啊，你会发现
0: 咱头也不会昏，头也不会疼。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血管年轻了呀，血质量提升了呀。所以说当我们调理好了之后，这些问题咱们后期就不用担心了。
1: 好，精气神比现在好一些，
2: 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说呀，针对于我们慢性疾病啊，只要找对了方式和方法，每天呢花费不多，咱们还可以获得真正的健康。
1: 哎，对，
0: 你看爹爹今年80多岁了，咱们现在头不疼头不昏，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再继续往后用，我说了，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气血充盈了，咱们活上100岁都不是问题啊。
1: 是的，可以，我们保护的蛮好。
0: 老人家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高血压，他是低血压。
0: 那您服了之后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1: 我现在吃的蛮好，我现在血压吧130的80多。
0: 那很好啊，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血压是长寿血压啊。
1: 哎，对，我高的时候是180耶，180、190啊。
0: 那这个血压就相当危险了，这个血压一旦出问题，那就是要出人命的呀，人说走就走的呀。
1: 那对，蛮高的。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不好。心脏怎么不好呢？慌，跳得蛮快，咚咚咚。
0: 有，如果说有这个症状啊，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真是叫雪上加霜啊。为什么呢？血压高180，那么再加上咱们心脏的问题，那老人家你说咱们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让人特别担忧啊？
1: 哎，对，现在你这个以后的觉得心脏蛮平稳。
2: 嗯，吃了健康良宝之后，现在感觉到心脏现在逐步平稳了是吧？没有那么咚咚咚的心律不齐的问题了。
1: 哎，对，它平整下来了。
2: 看来你二老啊，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良宝啊，身体恢复的呀都不错。
1: 对，治得蛮好。
0: 贵姓啊？
1: 我叫胡玉香。其实通知我要把货送来的，我只剩死活了。
2: 哦，咱们是不是又买了健康良宝了？
0: 是要送货送到您家里去，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可以的，这两天咱们保持电话的畅通啊，我们快递到了之后，快递员会给你打电话的，会给你送到家里来的。
1: 好，这过奖的好。哎，
2: 过奖了，老人家。只要大家呀听了我的节目，能够真正知道咱们健康两件宝对身体的帮助，都能够及时用上，让咱们身体的根基打牢，气血补足啊，李老师啊就很高兴了。
1: 好的，
0: 那您二老保重啊。
1: 哎，谢，
0: 不谢啊。哎，再见。
3: 好，听到了80岁的二老啊，都在服用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老伴儿啊，他是因为低血压引起的头昏头疼，现在再也没有了。阿姨自己呢是高血压，高到了180，现在血压也非常的平稳，130的80。就像李月老师说的，这是一个长寿的血压。好，也祝福二老现在血压好，精神好，健康长寿。所以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少不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随州市安居镇江家棚村，看望71岁的刘翠荣婆婆。婆婆呀，有糖尿病，头昏眼花，腰酸背痛，腿抽筋，
5: 一体多病，用健康的良宝。
3: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婆婆的家中去看一看。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来看望你啊。
5: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3: 阿姨，我们今天来看望你，也了解一下您现在的一个情况哈。
5: 嗯。
3: 但是我看到您的整个精神还是挺好的，笑呵呵的。

0: 也是原来这浑身沉呐、腿痛啊、腿酸呐、糖尿病的系统，所以不是是说那么严重，但是有一点点我都能是注意的
1: 原来有这个糖尿病，
0: 二十多年了啊，
1: 20多年了
0: 我今年就71了
1: 啊，
0: 60多岁就得了这个病。
1: 血糖是多少？
0: 血糖我原来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啊，是不是生病的时候那就20多点呐，打这个胰岛素。
1: 胰岛素也打上了。
0: 打上了，一天只用一次。用一次后，后来我这个、
1: 打了多少个单位啊？
0: 打10几个，15个。
1: 15个单位的胰岛素。
0: 一共一天只打一次。通过这个吃了以后什么都没得什么这个并发症。
2: 用健康的粮保，
0: 你看我这什么都好是吧。
1: 现在的血糖是多少？
0: 现在这个空腹就是5点多，我那个点儿
1: 那不错呀。
0: 餐后来就是7点多，最高就是7、8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1: 原来得了糖尿病的时候，您说您的这个腰酸背痛是吧，浑身也没有劲儿。
0: 有时候你送这个位置你要跟这样去，跟这样才搭了起来，你是跟进门的，你就是这跟进门才搭了起来，
1: 就是要扶着才能够起得来是吧，因为是个腰痛。
0: 腰痛这腿酸呐、
1: 腿也酸。
0: 现在没有没这个状况了。
1: 那原来要坐下来是要怎么坐下来？
0: 坐下来你要跟怎样去要跟进跟这样才坐下来。
1: 也要扶着才能坐下来。现在呢？
0: 现在很好了啊，
1: 很好了。
0: 你看我种菜园我扎菊活呀我这春天的我最后来做事
1: 我平时还要干活是吧？
0: 干活。
1: 那您原来是腰酸背痛的时候，这个活能不能干呢？
0: 就不能干呢。
1: 不能干。
0: 不能干。原来我在腰疼的时候、腿痛的时候，那就干不了啊。那就是老伴干的。
1: 都是老伴儿在做您现在起身坐下来怎么样了？现在就蛮利索了，是不是？蛮利索了是吧？就不用再扶着了。
0: 不用扶着。
1: 原来是不是还有腿抽筋的情况呢？
0: 有时候抽，现在没有那个情况了。原来你晚上你睡觉他抽到他这个腿拿都拿不到你突然就好像听到的麻哟麻哟，这就抽到。
1: 疼着要叫妈是吧？
0: 我老伴就跟我讲，梨呀，跟洋葱干了干了。反正他要打个几分钟那么着。
1: 要7分钟才行。
0: 几分钟。现在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1: 现在没有，再没有抽过筋了是吧？
0: 没有。
1: 原来还说腰酸背也痛啊。
0: 背痛的有时候你还要是就是说要是有点事情你贴着水不像那些这个腰的这个上就疼痛了。好像就是说人家老人说就是说就腰了是吧，跟人家就是跟人家溜了。现在呢他在这个情况也没大的。
1: 现在做点事儿提个水都可以是吧。
0: 那我还调一担水
1: 银菜园。调
0: 银菜园调一担水那交通。
2: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健康的两宝，一宝的七色灵芝片，二宝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的呀？
0: 都就是说我的邻居就是邻居
1: 他给你介绍的。
0: 他跟我介绍
1: 他是个什么情况？
0: 他是原来就是7年瘫痪。
1: 瘫痪呢？
0: 瘫痪了就不能走因为头疼背后来就吃了几个礼拜的就有效果了。
1: 它有什么效果呀？
0: 头疼有效果，我从我那腿就慢慢就能走了能走了。
1: 原来说是要拄拐杖走
0: 后来呢他吃了一段时间他就不用拐杖了嘞，他就丢了他就介绍我介绍我
1: 您是看着他用的好是吧？
2: 这个健康的粮宝是实

0: 您可以了。
1: 哦，对对对，
0: 那原来他做不了，都是您在做。
1: 哦，
0: 原来他的这个腰啊、腿啊怎么样啊？
1: 腰腿都不行了，现在很可以了。
0: 老伴儿用这个健康的良宝，您支不支持啊？
1: 那肯定支持啊！吃完了我再去买的。
0: 哦，吃完了再去买。
1: 哦，对的，肯定要卖。
2: 原来是的，他原来他是的，头一回，一年前还没就这，不是干点什么事儿，他都这一年就这样
0: 头也昏。
2: 一入昏那就恨了就不起床嘛，
0: 不起床。
2: 嗯，
0: 老伴还说你拄着棍子走啊。
2: 哦，要是雨过起来着，就要出个棍儿。
1: 他要是扶住
0: 啊，
1: 他要是扶住还要拄棍子还要扶着走。
0: 哦，
1: 那时候狠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0: 头昏的狠的时候要人扶着走，
1: 哦、
0: 还要拄着棍子走。
1: 哦，对对对对。
0: 啊，现在再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哦，很好。
2: 现在就好了啊。
0: 好了。
2: 没有那个情况了。
0: 啊。
2: 哦。
0: 头还有没有再昏过了？
2: 没有。
0: 哎呀，真不错呀！这挑了满满的两桶水。我们现在去菜地，这个大概有多少斤呢？
2: 这有100多斤呢。
0: 100多斤是吧？
2: 哦。
0: 原来是干不了吧？
2: 哦，干不了。
0: 原来说腿都没有劲儿了，是吧？哦，
2: 其实能干了，挑这么多也干了，所以你看我还可以挑到没大事，没意思啊！你看是不是？
0: 对对，腰现在也不痛啊，我看你腰弯着。
2: 不疼。
0: 啊，
2: 现在也没事啊，就是腰啊，不是什么都不疼了，都不痛了，都好了。
0: 今天看到您这个精神特别好，然后一见到我们都是笑呵呵的，说明现在的身体确实不错啊。
2: 是的。
0: 然后又看到您能够挑了100多斤的这个水去浇菜地，这是原来不敢想象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好，也祝福您啊，有这个健康的良宝，身体越来越好哈。
2: 哎，谢谢你。
0: 好，那我们走了啊。好，行。
3: 林月老师，你看大家用上健康的两件宝，有的说呀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当然信得过；有的说呢，听我们节目都有几年了，时间的验证肯定假不了；也有的说呀是口碑相传，看到邻居都用得好，这是实实在在的。就像这位随州安居镇江家棚村的刘翠荣阿姨，她用上健康的良宝啊，也是她的邻居介绍的。邻居呢，之前走路是要拄拐杖的，现在把拐杖扔掉了。而这位刘阿姨自己啊，也是有糖尿病，腰酸背痛，头发昏，做不了事儿，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血糖好了，头不昏了，也能够种个菜园挑100多斤的水，这在以前啊是不敢想的。
4: 是啊，咱们刘阿姨现在啊，终于是通过邻居的介绍，现在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对，
4: 而且呢，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了，血糖呢现在稳定了。最关键的是呢，现在都能挑水干活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啊是有保障的。
3: 嗯，
4: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上了年纪啊，病多病杂，多病于一体啊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呢，我们找对了方法，选对了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可以是健康的，可以是开心的，也可以是快乐的。
3: 对，
4: 的确啊，健康两件宝 A 宝的灵芝啊，咱们说是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做成的这个灵芝片，它不仅仅呢能够软化血管，更能够啊帮助我们去增强血管的弹性，促进整个机体的代谢，所以它是可以双向调节咱们的血压血糖，以及控制啊这些疾病对五脏六腑的损伤。所以刘阿姨现在啊获得健康了，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通过我们更多的用户给我们真实的反馈，当然也通过我们记者李岩的亲自走访，去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效果真实的反应，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患者朋友们也能够通过健康两件宝啊获得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李军你好。
4: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
5: 我是湖南华容人。

0: 哦，岳阳的朋友啊、哦，您贵姓啊？
1: 名贵姓刘，刘共入。
0: 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70了。
0: 70岁了，声音很洪亮啊、哦！身体有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有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冠心病今年还去了医院了。
0: 哦，
1: 这个心慌、
0: 心慌
1: 气短、
0: 气短。
1: 心跳那个停手就是说有
0: 心动过速，
1: 心动过速，有时候过缓，对对。
0: 嗯，你看，
1: 而且难受。
0: 觉得当时你发病的时候呼吸困不困难呢？
1: 呼吸困难，我心里害怕。
0: 哦，咱们的血压是多少啊？现在？
1: 我现在的血压高达240。
0: 低压呢？
1: 低压有100至120。
0: 100到120，那你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呐、
1: 啊！对对对对，害怕，
0: 当然害怕了，这是说走人就走人的，很危险的。
1: 知道知道，
0: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医保的气色灵芝片呢、啊，它具有啊软化血管的作用啊，而且呢，我们血液质量干净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呢、啊，不仅仅能降下来，而且还会很平稳，还能够预防啊。咱们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1: 知道知道。
0: 而且像您这个血压的问题，我建议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早晚各10毫升啊，加强整个机体啊气血的补足，也叫固本培元，平衡阴阳，这对于你来讲啊都是必须要做的啊、哦。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
0: 哎，不客气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啊，刘嗲嗲。嗯，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雍正皇帝率领14个亲王贝勒贝子，冒着大雪牵车推辇，步行护送康熙的灵车回大内，在乾清宫正殿停子，布置灵堂，安排官房，直忙到深夜才回到雍和宫。只见门神已经封了，九盏硕大无朋的白纱大灯笼挂在门洞道厦的滴水檐下，九门提督、丰台大营、西山锐剑营、善浦营和顺天府的兵按区划分别布防，宿卫毡幕以雍和宫为中心，东西南北护得严严实实。沿街两行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直戈持戟悬弓带刀的卫士。见允祥办事如此周长，胤禛不禁皱了皱眉头，不言声地进来，只瞥了瞥满院通明的灯火，径往丰婉亭迤逦而来。近自下着雪，所有道路的积雪是早已经清理的了。吴思道一干人早已经候在丰婉亭的檐前廊下了。胤禛坐下，虚着寒气，抚着有点浮肿的腿说：“就在家住一晚，天不明我就进去了。按理说孝子善快守灵，今晚我不该回来，只是乍逢大变，宫里情形不明，回来略住一住。老十三也太费事了，有丰台大营还看不住这个院子吗？”乌思道满脸倦容，靠在椅上，似乎有点强打精神。万岁，是我叫十三爷这么办的。五路人马平素不相同属，共同护驾，十三爷居中指挥，就不至于有意外。这个时候越小心越好啊。
1: 哦，即使你说的，自然万无一失了。
0: 吴思道靠窗坐着，一阵冷风从缝隙中袭进来，不禁打了个寒颤。
1: 臣不敢当，万岁一身系天下苍生安危，垂拱铸璧，原该严谨呐。
0: 说着看了一眼文爵和姓殷，两个人也都无话。至此君臣辞节，默然相对。胤禛突然升起一种寂寞感，觉得和周围的人之间有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想了想，正要说话，周用成进来：“
1: 万岁爷，十七阿哥请见。”
0: 哦，胤禛看了看怀表，已到子正时分，略一沉思，
1: 叫他进来。万岁。
0: 吴思道欠身说道：“
1: 今非昔比，您不宜擅听擅见。”
0: 胤禛不禁一笑：“
1: 话虽如此，十七弟是我心腹兄弟，怎么好给他吃闭门羹呢？ 怎么措辞呢？吴思道轻声叹息了一声，对周用成说：你回十七爷话，万岁稍息片刻就进宫，有公事请他转告张廷玉处置，要是官房的事请十三爷处置，要是私事你就说天子没有私事。万岁这么回话可成吗？胤禛站起身来点点头，他已经明白那堵墙是什么了。思量半日无话可说，只叹了一口气抬脚去了。除了乌思道，连家仆长随都跪地送行。寻康熙发送孝庄太皇太后的令，天子居丧以日待月，27天后期满，雍正皇帝除服理事。这27天中，为防北京昼夜生变，张廷玉、隆科多、允祥三人无日无夜轮流执差，催促各省督府修表称贺、吊丧，严令甘、陕、豫、晋、冀各省地方官及时申报迎送大将军王允提入京行刑。北京的允祉、允祀、允堂、允额则随着新皇帝守灵，寸步不得离开大内，连入厕睡觉都有专设的太监监护。这些人尽自心里怨气冲天，无奈里里外外手脚都捆得死死的，别说商议，就是递个眼色道个寒暄都有多少眼死死地盯着的，哪里有半分的自由啊。心里叫苦不迭，也只得耐着性子等机会。允提在军中接到丧报，原想即刻带兵入京的，但北京城里不但允祀等人，就是自己的门客幕僚、心腹大臣，别说一片纸一封信，连一句话也没烧出来。京师什么情形竟漆黑一团，实在难以决策。军中粮库中只有6天存粮，发文年羹尧，年羹尧又推给李卫，李卫递进禀帖说军中但有1日断粮，请十四爷行军法斩了奴才。如今天下大雪，粮食只能一天一天往上补给，若要囤粮也请十四爷杀了奴才另选高明。军队一动，要的是金山、银山、米山、面山，如今情形不明，师出无名，又没有存粮，在这漫天大雪中行军，走不出潼关就要饿垮了，怎么敢轻举妄动呢？甘陕总督、甘肃巡抚衙门3天2头来拜，催问允提的刑期，把个允提催得六神无主。挨了几日，只好遵旨带了10个人启程，打算到京见了允祀再做商量。这一来耽误了10日，加上雪大路滑，赶到北京时已是12月初2了，早有礼部一大群司官接着径直往大内导引。党冯恩虽然也在里头，无奈人多眼杂，二人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眼色会意而已。当此之时允提身不由己，只好在西华门递牌子。不一刻功夫，六宫都太监李德全便迎了出来，请安起来便道：
2: 十四爷，今儿李成除服，万岁爷方才还念叨您说路不好，怕您赶不回来。
1: 允提怔了一下，冷冷地说道：万岁，就是四哥吧，登基大典还没办就成了万岁，哼，
0: 倒真是伶俐人，亏杀了还惦记着我呀。李德全一声也不敢言语，只默默地带着允提往里走，直到太和门已离乾清宫不远了。李德全实在怕他进去胡说，连累了自己，站住了脚。
2: 十四爷，奴才受过您的恩，这时辰不能不关照一声。京师情形大局已定，与十四爷离京时大不相同，过几日您就明白了。当今主子不比先帝，最是心细的，十四爷就有什么心思，往后慢慢和万岁说。打不散的亲兄弟也就撂开手了。
0: 允提知道他的心意，迎着凛冽的寒风，怅怅地望着积雪覆盖的一层层宫阙和扫得纤尘不染的天街，只点了点头，竟随李德全入乾清门，进乾清宫。但见64盏白纱宫灯夹着甬道，乾清宫九营大殿朱红门墙柱窗都用白纸糊严了，丹池上下灵幡纸帐悲风袅袅，大殿上素幔白龛，正中金漆楠木棺前供着康熙的灵位，上写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之位。两旁男少女墓，东边以胤禛为首，挨次跪着允祉、允祺、允祚、允攸、允嗣、允堂、允娥、允资、允陶、允祥、允吴、允禄、允礼、允启、允济、允一，16个成年阿哥。西边却是雍亲王福晋为首，下头才是康熙的妃嫔，以惠妃纳兰氏为首，马家氏、郭洛罗氏、戴家氏，什么答应常在、凡受康熙一姓之恩的，都一品级俯身跪着，白汪汪的一大片，像是刚举哀不久，兀自满殿多气唏嘘之声。李德全急赶了一步进来，

这一声提醒了他，才知世事变迁，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呀，连自己的名字都变了，仿佛遭到电击，他浑身一颤，清醒过来，陡然间胸膈间一股似血似气又腥又热的东西涌上来，泪水已经夺眶而出，长嚎一声，屈跪而入，不管三七二十一，伏在冰冷的林青金砖地下，双手死命地抠着地，身子痛苦地扭曲着，嘶哑的嗓音惊得满殿人心里起立。阿妈，你去哪？我好苦好苦啊，你为什么不等等我，等我看你一眼，你好狠呐，我好悔呀，原本打起拉萨我就想回来，回来见你，你为什么不肯？张廷玉听着允提话中未尽之意，生怕这愣阿哥说出更难听的，忙在旁大喊了一声：“举哀！”于是众人齐声悲嚎。这群人不比允提，都是哭乏了的，只是干叫，早已经没有了眼泪了。有的捂住脸假哭，有的抠砖缝哼哼，有的拖着酣水想心事，待哭声低了补上两声，乱糟糟的倒也掩了允提的哭诉。许久哀止之后，胤禛方起身来，由行年扶着到允提跟前，叹息了一声：“十四弟呀，难为这么老远的道艰难跋涉，总算赶回来了，先帝在天之灵必定称你孝道，不过今儿是除福的日子了，有些大事得赶紧商量，你节哀，朕还有些知心话要和兄弟们讲啊。”他哽咽了一声，叫过张廷玉：“所有女眷外官内官都退出去，你去传旨给我府的乌司道，我要回去一趟见见大家，然后就移住养心殿，多少军国重物都在等着呢。”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所有的阿哥都跪直了身子，愣愣地看着胤禛，不知他有什么话要说。胤禛满面凄容，头一个月没剃，前额上的头发已经寸许来长了，看去显得十分憔悴。他苍白着脸来回踱了许久，语气沉重地说道：“都起来吧，今日只论兄弟，不论君臣。”他仰脸吁了一口气：“哎，这个地位传给我，我是万万没想到，不但我，就是各位哥哥兄弟，满朝文武，料到有今日的，恐怕也很寥寥。”他开篇这几句无头无尾，似叹似嗟，众人都不知是什么意思，都瞪大了眼睛。自古皇帝不长寿，道理很多，有的是享福太多，子女玉帛将息着，声色狗马逃虚了身子；有的是妄想长生，讨不死药，炼酒转丹，反而戕害了性命。所以打祖龙算起，活过七十大寿的皇帝满打满算只有三位。我们都见到的父皇盛年身子骨，什么光景。

他老人家一生不谈酒色，不爱财帛，不炼丹药，为什么也只活了69岁呢？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是我们爱新觉罗家中命中锁定啊。胤禛慢慢踱着，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只管娓娓而言。朱元璋说过，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细思五胡乱华到元朝却是如此情形。我们满人只有那么100万人入主中原，要不朝前夕替，惴惴然如履薄冰，那就好比在太湖里撒了一把胡椒面，终究变不成胡椒汤的。我们何其艰难啊，尽这些小心翼翼，早起五更，夜半明灯的勤政，还有多少缺失难以周全呢？据我看，圣祖就是为天下苍生，为统御华夏呕心沥血，活活累的了。所以当皇帝是苦事啊，我们满人当皇帝万是极苦的事啊。论才学，我比不上三哥；论忠厚，我比不上五弟；论食量，八弟是最好的。任奸任反要算13弟了，论起行兵布阵，我不及14弟。因此选中我入继大统，做着极苦的事，不但没想到，我也不愿做。兄弟们都在这里，一个外人也没有，你们谁说我说的不是呢？或者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皇帝呢？今日当众说出来，我让位给他。他口似悬河，滔滔不绝，像是谈心，又像是劝说，语气中既不乏诚恳，又带着一种巨大的威压。兄弟们都被他说得目瞪神痴，眼见允祥虎视眈眈，注目众人，外头刘铁城、张五哥一干侍卫仗剑沉木挺身而立，哪一个敢做仗马之名啊？胤禛皱着眉又说，既然你们不愿，我只好勉为其难，为祖宗大业，我必定宵干勤政，不负先帝重托。我虽生性认真，但并不客气，得饶人处我也能饶人，只要不怀着异样的心思难为我，怀着不轨之心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政务上有缺失，你们还像从前那样，只管提醒我，辅佐我，不但我知恩感戴，就是阿玛在九泉之下见我们兄弟和睦共治天下，他老人家必定也是欢喜的。说着便掏出手帕拭泪。允祥见他这样，率先起坐跪了下去，气声说道，皇上如此重手足情谊，推心置腹，就是石头人也感化了，如今君臣之分已定，我们一定遵皇上圣训，恪尽臣道，同治圣化，把天下理好，以报先帝和万岁的隆恩。他这么一跪，17阿哥也跟了下去，众人自然坐不住，一起伏地称臣，山呼万岁。就这样吧，兄弟们先回去把家事料理一下，然后明日起照常办差，朕已下诏恩赦天下，尚书房人手少，想调马齐、赵申乔进来办事，今日关照兄弟们一下，一件事要开恩科取士，一件事要助雍正治钱，这都是通常的事。还有一件，兄弟们欠的库银要能还得起早早还了，要还不起可具折密臣上来，朕不能因

心思费工，所以怕有点小小的处分，也不能因公废私，处分了再减免债务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道罚吧。允祥单独留下了，和胤禛又说了一会子话方辞出来。见隆科多带了十几个太监，都抱着高高一叠子文书正进养心殿，便站住了。我说老龙，这就忙起来了。这都是主子要的，今晚要抄13个京官的家，防着他们转移财物。我刚布置巡防衙门围了他们宅子，主子说要有事直接请示13爷，到时候我到哪里寻13爷呢？是尊府还是进尚书房啊？万岁已经把抄家官员的名单给我了，我不在雍和宫，就在这里。其实你也未必要请示我什么，奉旨行事嘛。说罢，允祥一径去了。

0: 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春雨蒙蒙》。
3: 一对，两对，三对。
4: 爷爷，你在干什么呀？
3: 你是谁家的小姑娘？
4: 对面那个楼一楼的。
3: 哦。别碰那个收音机。
4: 我没碰。
3: 收音机啊，跟爷爷是个伴儿，懂不懂？
4: 懂，我爸跟我是一个伴儿。
3: 好，叫啥名啊？
4: 我叫萌萌。
3: 哦，萌萌，几岁了？
4: 四岁了。爷爷，你几岁了？
3: 我呀，我还小呢。
4: 骗人，你头发都白了，你还小呢。爷爷，你怎么还玩土啊？我妈都不让我玩土。
3: 这可不是玩土啊，爷爷是在种花。
4: 种花？花在哪儿呢？
3: 这不是吗？
4: 你骗人，这是小黑亮亮。花可好看了呢，才不像这样呢。
3: 你看见过？
4: 当然啦，我妈妈最喜欢花了。从前她老往家里买花，红的、黄的、粉的，根本就没有像这样式的花。
3: 这样你就不懂了，这叫花籽儿。那些好看的花啊，都是它们长出来的。
4: 怎么长啊？
3: 想学吗？
4: 想。
3: 那好，来来，过来，爷爷教你啊。看着啊，把这花籽儿啊放到这个小坑坑里，埋上土，拍一拍。再轻轻的，踩一踩，浇上水呀，就成了。
4: 真能长出花来吗？
3: 啊！
4: 骗人！小黑亮亮都快憋死了。
3: 你呀，真是个傻娃娃。
4: 你才是个傻娃娃呢。
3: 哦。好，爷爷是个傻娃娃。听过这支歌吗？
4: 什么歌呀？
3: 听爷爷给你唱啊。我家墙根下种了一棵瓜，天天来浇水，天天来看它，发了芽，开了花，结了一个大西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大呀大西瓜，哈哈哈
3: 哈。哎，这就是说呀，种瓜长瓜，种豆长豆，种上玉米呀，就长个苞米娃娃啊。
4: 老爷爷，真能种啥长啥吗？
3: 当然了，那爷爷还能骗你吗？是不是？萌萌，拔土干啥呀？
4: 他怎么还不开花呀？
3: 哎呀，你别着急呀，

0: 等着，下过一场春雨，你看，你家窗前那棵柳树枝儿啊，
1: 就那棵呀。
0: 哎，对对对，冒了绿芽，哎，它们呐就长出来了。
1: 就能长出来吗？
0: 嗯，
1: 那我去告诉我爸爸。
0: 萌萌，来来来来来来，别忙别忙啊，等着有那么一天早晨，咱们俩埋的这花籽儿啊，都长出来，让这儿啊开满了鲜花，让咱全院的人呐，突然那么高兴一下子，那呀才有意思呢，是不是？哎，萌萌啊，这可是咱俩的秘密啊，可不准告诉别人，行吗？
1: 行，拉钩，
0: 哎，好，拉钩，
1: 拉
0: 钩上
1: 钩
0: 吊，
1: 上吊，
0: 100年不
1: 许
0: 变。
1: 变。
2: 萌萌，
1: 来啦来啦，
2: 快回来，该上幼儿园了。
1: 来啦来啦，爷爷再见。
0: 哎，再见。哎，慢点跑。

0: 告诉老师你怎么了？
1: 今天中午我生饭了，小红花没得着，妈妈就不亲我了。
0: 好毛毛，快别哭啊！你不是说让老师当你的妈妈吗？过来，老师亲你。
1: 我不要老师当我的妈妈了，我的妈妈就要回来了。有了小红花，我妈妈就使劲的亲我，把我亲疼了，我也不推她的脸。
0: 毛毛乖啊，好，下次你要是吃饭再不剩饭呢，老师一定奖你个小红花，好不好啊？
1: 好，
0: 真乖，去玩吧啊。
1: 嗯，我要夹他个虾子，爸爸，天天那个虾子。爸爸，你每天早点来接我呗。
2: 嗯。
1: 要不我看到别的小朋友的妈妈来接他，我。
2: 就你着急。
1: 不对，我就想我的妈妈，我就要。
2: 好，爸爸一定第一个来接你，啊。啊，来，爸爸抱。哎，走吧。
1: 爸爸。我知道你把妈妈最好看的相片藏在哪了。
2: 萌萌，爸爸给你买个冰淇淋去啊。
1: 不，妈妈说吃冰淇淋不好，吃多了牙该疼了。
2: 好，萌萌。哟，萌萌的小辫真好看，是谁给编的？啊，
1: 李老师编的。
2: 哦，
1: 不要李老师当我的妈妈了，我还要我自己的妈妈。
2: 萌萌，别说了啊。哎，萌萌，你看那辆小轿车漂不漂亮？
1: 哎，真漂亮，真漂亮，像变形金刚一样。
2: 哎，走嘞，咱们回家嘞。走了，回家了。

0: 萌萌，要下雨了，快回来吃饭。哎呀，萌萌，快过来！你看，爸爸今天做的菜呀，保准你爱吃。闻闻，香不香？嗯，
1: 香。
0: 哎，哎呦，哎呀，烫爸爸手了，给爸爸吹吹。
1: 爸爸，啊，我告诉你个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往土里种啥长啥。
0: 对呀，种粮食啊，长粮。

0: 粮食，种菜呢就长菜。
1: 你也知道啊？
0: 那谁不知道啊？你听啊，我家墙根下种了一颗瓜。
1: 哎，你也会唱
0: 啊？来，咱们一起唱啊！
1: 天天来浇水，天天来看它，发了芽，
0: 开了花，
1: 结了一个大西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西瓜，
0: 哎呀，萌萌唱的真好听啊！来，快去洗手。哎呦，你看看，瞅你把手弄的净些泥土，你玩什么了？
1: 总不告诉你。
0: 好好好。
1: 老爷说了，这是秘密。
0: 好，是秘密。

0: 茶杯，哪儿来的？
1: 今天姥姥上幼儿园去看我去，给我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0: 嗯，
1: 姥姥问我还要什么，我就要了茶杯。
0: 哦，你要茶杯干啥呀？
1: 那天就是我把茶杯打碎了，舅舅领我上医院去看妈妈。我怎么叫妈妈，妈妈都不理我，因为那天我把茶杯打碎了，所以妈妈生气了，妈妈才不理我。爸爸，爸爸，这下可好了，咱们仨又一个人一个杯子了。
0: 萌萌，
1: 爸爸，
0: 嗯，啊，萌萌，怎么还没睡觉？
1: 你又想妈妈了？
0: 没有。
1: 你骗人！
0: 嗯，
1: 我听姥姥和舅舅说，你一想我妈妈就出这原因了。
0: 爸爸不骗人。嗯，
1: 妈妈说撒谎不是好孩子。
0: 好，来，妈妈，盖上被，爸爸帮你睡觉，啊、嗯。
1: 爸爸乖，爸爸乖，咱下了一阵雨，我把妈妈给你接回来，爸爸听话，爸爸听话，爸爸听话。

0: 萌萌，你在那看什么呢？咱们该上幼儿园了啊，快过来。
1: 爸爸，昨天晚上没下雨啊。
0: 今天白天呢，肯定下。来，把这个衣服套上啊。
1: 爸爸，我要带妈妈那把小花伞。
0: 哎呀，你在哪儿翻出来的？别带它了，爸爸呀，把你裹在雨衣里。再说，幼儿园离咱们家也不远啊。
1: 不，我要带嘛，哎、我要带嘛。
0: 爸爸上班都快迟到了。好好好，带着带着啊，好，带着，走，咱们走吧。
1: 那就是天天来看它，发亮呀，采亮花，结了一个大西瓜。

0: 萌萌，
1: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呢？
0: 萌萌，
1: 萌萌，萌萌，
0: 李老师，我回家去看一看。哎，
1: 好，
0: 看他是不是先回家了啊？
1: 我上一边。
0: 啊，好。
1: 萌萌，
0: 萌萌，萌萌。萌萌，萌萌，下着雨，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啊，你看看你，都浇透了。你看看你呀、啊，
2: 别说话。
0: 什么不说话？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把爸爸气成什么样子了？啊？好了好了，萌萌，萌萌。

0: 不哭了啊，不哭了，都是爸爸不好啊。来，爸爸抱你回家。
1: 不，先等一会儿嘛。
0: 干什么？
1: 爸爸，你看这花都冒芽了。
0: 你怎么把伞放在地下？你可把你自己都淋湿了，啊！快
1: 不，别动这伞！嗯、啊，
0: 为什么？
1: 待会儿妈妈长出来的时候，给浇透了。
0: 什么？
1: 爸爸，我把妈妈最好看的相片种在这儿了。
0: 你把妈妈种在土里了。
1: 爸爸，老爷爷说了，种啥长啥。
0: 好萌啊，好萌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青菜焦虑症到底折射出了什么。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青菜焦虑症到底折射出了什么。当下呢，很多年轻人在打开了外卖盒之后，不再找肉有多少块，而是开始数叶子了啊，有没有青菜，菜量够不够。一种名叫青菜焦虑症的现象目前正在涌动。这个青菜焦虑症啊，它不是真的病症，而是2026年啊，在年初的时候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个词儿，用来形容一天没有吃过绿叶子菜就心慌慌不自在，或者点餐的时候格外留意我有没有点蔬菜，青菜是不是点少了的这种现象啊。有很多网友发帖呢，就分享情绪，说害怕不吃蔬菜身体有负担啊，没吃青菜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还有人把吃青菜形容为一天吃饭的任务，或者是保底的基础要求，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和感叹。年轻人的青菜焦虑啊，在近年的消费数据上其实也有所体现。在2026年的某冬春节调查显示，46.7%的家庭是更注重低脂低糖高蛋白的轻负担搭配，87.1%的消费者计划把春笋、豌豆尖、芦笋等等啊这种头茬的春菜都纳入到他们年夜饭的这个菜单上了。年后复工的首周呢，叮咚买菜的菜叶销量啊也环比增长了70%。根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啊，以及中国青年网啊这个进行的饮食调查，就显示53.8%的受访青年期待保障食材安全、升级制作技术、践行健康饮食的理念。在消费者的餐桌上啊，有没有青菜已经成为了一个备受大家关心的问题了。但是对于没有青菜的时候啊，就开始焦虑，甚至开始不断的去想自己吃了多少蔬菜啊，这个蔬菜够不够啊，这样一种心态啊，到底折射了什么，它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青菜焦虑症。说的是一天没吃绿叶菜就心慌慌不自在，或者点餐时非要盯着青菜点够了才安心。更夸张的是，听说有人晚上为补青菜能狂吃一斤，否则就睡不着觉。这种青菜焦虑症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而是2026年初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词，用来形容人们对绿叶菜摄入量的过度担忧。明明是为了养生，反倒吃出了心理负担。晚上十点了，明明不饿，却还是打开冰箱拿出一大把菠菜，准备硬着头皮吃下去。为什么？ 因为今天一整天没吃青菜，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甚至担心第二天会便秘、上火、营养失衡。这种情绪就是典型的青菜焦虑症表现。据业内人士分析，青菜焦虑背后是全民健康养生热潮持续升温，年轻群体愈发注重日常绿叶菜摄入。有网友发帖分享情绪，害怕不吃蔬菜身体有负担，没吃青菜总觉得少点啥。还有人将吃青菜形容为一天吃饭的任务或保底基础要求。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9名年轻人进行的调查显示，53.8%的受访青年期待保障食材安全、升级制作技术、践行健康饮食理念。在消费者的餐桌上，有没有青菜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心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关注变成了强迫性的补偿行为，健康饮食的本意就被扭曲了。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
5: 仔细看一看身边的朋友啊，你会发现这个青菜焦虑的表现形式啊，其实是不少。首先呢，有很多人是量化强迫啊，什么意思？给自己定下了硬性的 KPI， 我每天必须吃够500克蔬菜，其中绿叶菜要至少占一半。如果今天只吃了400克，哪怕已经饱了，那也要想办法补上那100克。完不成这个 KPI 啊，就会产生负罪感，觉得这顿饭白吃了。其次呢，还有人是补偿性进食，比如说白天工作很忙，午饭都随便对付一下。晚上回家之后，哪怕不饿，也要硬吃一大盘青菜，不吃就觉得身体不清爽，甚至呢辗转难眠。有数据显示，叮咚买菜在节后复工的首周，这个绿叶菜的销量啊，就环比增长了70%，就反映了很多人群的补偿心理。还有呢，就是社交和情绪的影响了。聚餐的时候呢，有不少人啊，看到别人点了大鱼大肉，自己非要再加个青菜。朋友请客吃饭呢，少了绿叶菜，又觉得这顿饭不完整。而且呢，这种执念很深啊，它不是说，只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已啊。如果你没点，就浑身不自在。那这种对于青菜的执着，有的时候就影响了正常的社交，让吃饭这事儿变得沉重起来了。这些行为的非理性本质其实很明显，就是人们往往脱离了个体与整体，忽视了个人体质、活动量，改善整体的饮食结构，啊，把蔬菜摄入啊孤立为一个唯一的健康指标了。还有人呢存在进化心理的误区，潜意识中把蔬菜过度的神圣化，变成了一个净化排毒的工具，用来抵消其他饮食的负罪感。那在碎片化信息的冲击之下，大家也很容易把复杂的营养学知识给简化为多吃青菜啊这么一个单一的指令。但是健康真的就这么简单吗？那当然不是了。从营养学的视角来看啊，盲目的超量摄入确实有潜在的风险。膳食，尤其是膳食纤维过载啊，它是一个大问题。青菜呢富含膳食纤维，短期内的大量摄入，它其实是会刺激胃肠的蠕动加快，导致腹胀或者排便次数的增加的。那对于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如果说，你有一些像慢性胃炎或者是肠易激综合症这样的患者啊，更容易出现一些不适感。一斤蔬菜它的这个体积其实是很大的，短时间内大量的去吃，可能会过度的去撑大胃壁，长期也可能会影响胃的正常蠕动。那矿物质的吸收干扰呢，也值得警惕。蔬菜当中的草酸是很容易和二价的金属离子结合，形成不容易沉淀的啊这个物质，导致钙、铁等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下降。那菠菜呢，等这样的草酸含量较高的蔬菜，尤为明显。研究显示呢，菠菜虽然钙含量比较高，但是由于草酸的存在，它实际的吸收率仅为5%左右。营养它的失衡风险啊是不容忽视的。单一强化蔬菜的这个摄入，很有可能导致蛋白质、优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这样宏量的营养素的摄入不足，或者是比例失调。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蔬菜摄入量就是300到500克，绿叶菜占一半就行，不要刻意的追求大量的进食。最后呢，就是回到我们心理学的这个视角哈，焦虑的背后，我们要看清认知的偏差。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这种蔬菜焦虑其实就是健康饮食痴迷症的一个 变种或者是亚型。那患者呢会对于干净饮食产生强烈的执念，这个蔬菜呢也被赋予了绝对安全这么一个象征，低热量高纤维富含维生素，吃再多似乎都不会有罪恶感。那这种焦虑的背后其实就是试图通过对饮食的极致控制来缓解对于体重健康或者是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很多人呢往往存在全有啊或者全无这样的思维，在饮食上追求完美，一旦没有达标就视为彻底失败。还有人呢对不健康进行了一个灾难化的恐惧，过度的放大了偶尔蔬菜摄入不足的一些后果。营养师和心理学家其实都在提醒啊，这种焦虑的本身对于身心健康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也背离了健康饮食的初衷啊。什么初衷呢？那当然就是让身心愉快了。
6: 营养学有一个核心概念叫饮食结构，评价一个人吃得健康不健康，从来不是看一两天，而是看长期的整体饮食模式。偶尔一两天没吃绿叶菜，但你今天吃了彩椒、番茄、西兰花这些蔬菜，而且蔬菜的量达标了，其实没啥大问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吃300至500克蔬菜，其中深色蔬菜、绿色、黄色、橙色、红色、紫色都算占一半以上。绿叶菜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不是唯一选项。所以，今天吃了南瓜、紫甘蓝、彩椒，没有绿叶菜就没问题。反倒是焦虑本身带来的压力，对健康的伤害可能比少吃一些青菜还大。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教授刘慧君认为，青菜焦虑背后可能隐含着健康焦虑或自我认知偏差，这往往是焦虑型人格或强迫型人格的特殊表现。很多人把每餐吃青菜当成健康的唯一标准，认为青菜能排毒、刮油、缓解便秘，甚至可以抵消火锅、烧烤的油腻，这就彻底曲解了均衡饮食的真正含义。再加上社交媒体常常传递不吃青菜等于不自律的观念，在算法的反复推送下渐渐形成执念，稍有没做到就开始自我否定。现代人生活压力大，常常充满失控感，而吃青菜简单容易做到，于是渐渐成了对抗焦虑的心理支点。完成青菜 KPI 能让人获得一丝生活掌控感。还有人小时候被强迫吃菜，成年后要么极端抗拒，要么反向过度补偿，把吃青菜变成一种惯性行为。青菜富含膳食纤维、镁和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稳定情绪，长期摄入不足容易让人烦躁焦虑。而吃菜后肠胃清爽的舒适感会让人渐渐形成依赖，久而久之一天不吃就心慌不安，反而变成新的焦虑源。青菜不是万能解毒剂，一盘青菜并不能抵消高油高盐饮食带来的负担。均衡饮食需要整体搭配，无法单靠青菜来弥补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
5: 其实青菜焦虑刚才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是健康焦虑当中的一个侧面啊。如今呢餐桌的日渐丰富，讲究吃的清淡才健康，吃的天然才干净，那慢慢的这个也成为了大家眼里最理想的生活方式。那其实说起吃啊，它其实饮食和我们的心理真的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大家都知道凡事过犹不及，一旦把这吃的干净推向一个极致，那最先扛不住的付出代价的往往就是我们的身体了。早前呢有前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他就深夜发视频坦言说自己11岁的女儿长期只吃水煮菜，刻意的戒掉所有的油脂和碳水，生生的把自己逼出了证实症啊，甚至还引发了这个心肌的一些损伤啊。这条视频呢很快就冲上了热搜，也让证实症这个小众又陌生的病症彻底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时呢就有话题说什么是证实症啊，阅读量呢也突破了1880万，无数人看完之后才发觉，哇，原来过分的去追求健康也是一种病啊！这里要提到是过分追求。很多人容易把证实症和厌食症混为一谈啊，其实两者也完全不一样。厌食症的核心呢，就是为了减肥变瘦，而证实症呢，从不在意这个体重数字， 医学上呢，它被称作健康饮食痴迷症。那患者呢，一门心思纠结这个食物够不够纯净，刻意避开高盐、高糖、高脂所有的这种加工食品啊，甚至死板的去恪守纯素或者生食这种严苛的饮食规矩，哪怕身体已经发出了疲惫亏损的一些预警信号了，还是停不下来这种偏执的执念。说白了，正食症不是吃的太少，而是吃的较真儿，太刻板。一旦不小心吃了规矩之外的食物，那瞬间这个人就会陷入到焦虑恐慌，甚至陷入到自我愧疚自我惩罚的情绪里面。当够纯净够正确盖过了本能的饥饿感和进食的满足感，好好吃饭这事儿就变成了一种消耗身心的沉重负担了。披着自律外衣的正食症正在悄悄地反噬着身体，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极端，生活里面的正食症向来都是藏在自律养生，精致健康这种伪装之下的，非常具有迷惑性。它不像暴食截端节食，那样一眼就能看穿，它往往是从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小习惯开始。比如说吃饭之前反复的去看这个食品的配料表，把加工食品、含糖的零食、精致碳水、麸质食物通通都拉黑了。还有人呢，专门靠各类的软件去查这个食材的产地，精细的去计算这个营养的配比，只为保证吃进嘴的每一口啊都要绝对的干净，完全的可控。那这拍下这样一顿零添加无负担的干净餐食，然后呢可能还会发朋友圈打卡分享，吃饭仿佛不再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了，反而像是完成了一场身体大扫除，健康被刻意的量化，刻意的展示，让人产生一种牢牢掌控生活的错觉。但是久而久之，这一份对于身体的刻意掌控终究会慢慢的反噬自身的，在很多这种正食症的患者心里，仿佛就装了一台精准的食物过滤器，拒绝所有的调味料，本能的排斥任何的油脂，只认准水煮这种烹饪方式，吃的种类也越来越单一，进食量一降再降，到最后呢，几乎只能吃无油无盐无调料的水煮青菜，或是死守单一的纯素，生食的模式。那这份对于饮食的严苛管控就会慢慢跳出餐桌，渗透到日常社交的方方面面了。聚餐本来就是拉近人情放松心情的一个时刻，那可在正食症眼里啊，这个饭局就只剩下满心的焦虑，有没有不加酱料的沙拉呀，能不能自带食材呀，可不可以推脱不吃火锅呀，本来应该温馨热闹的一些相聚，硬生生的也变成了需要处处躲避时刻紧绷的压力来源。一旦忍不住破例了，吃下了自己认定的不洁净的食物，那强烈的自责、羞愧、后悔就会汹涌而来，让你非常的焦虑。那为了消除这种被污染的心理负担，有人甚至会采取催吐这样极端的方式，强行的让身体回归他自己内心那种干净的状态。那久而久之呢，对于食物的恐惧就越来越深，焦虑抑郁的情绪也会缠上来。不少人索性直接切断了社交，刻意的回避任何的聚餐，只为躲开一切可能打破自己饮食规则的风险。那到这个时候，所谓的干净饮食早已经不是一种生活选择了，反倒成为了困住自己的牢笼。正食症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循序渐进的一点点侵蚀着人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那如果你对于食物开始有了一些偏执的要求，有一些偏执的规则去束缚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6: 作为近年才被广泛关注的进食障碍，正食症最早由美国医生史蒂文 Doug 布拉特曼在1997年提出，用来形容临床上观察到的对完美食物近乎偏执的痴迷状态。他还为此制定了初步的评估标准。起初，这个概念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直到研究者发现，这种看似健康的饮食习惯，往往伴随严重的情绪焦虑、精神痛苦，还会破坏正常社交。正食症才正式被纳入饮食失调的研究范畴。美国健康博主 Jordan Younger 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2013年，他靠着果蔬汁、生食沙拉和极致干净饮食圈粉走红。为了坚守所谓的健康标准，他不断精简食谱，只吃未经烹饪的素食，彻底戒掉加工肉蛋奶，一步步陷入正食症的泥潭。没多久，停经、脱发、蛋白质严重缺乏等问题接踵而至，身体彻底垮掉。他 他曾在博客里写下自己的状态，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琢磨吃什么，就连一勺橄榄油都被我视作不洁之物。因为不敢外出吃饭，我的社交生活彻底归零。后来 Jordan 主动放下对干净饮食的执念，坦言道，过分执着于吃得干净本身就比不健康的饮食更伤人。当你因为害怕食物不纯粹而强忍饥饿时，这份养生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样的案例从来都不是少数。2019年一项研究显示，在1075名中国大学生样本中，有7.8%的人存在正食症倾向。即便样本集中在18至25岁，本身容易陷入身材焦虑的年轻人身上，这个比例也足以让人警惕。更让人后怕的是，正食症极具隐蔽性，早期很难自我察觉，常规体检指标也未必会出现异常。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
5: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的主任倪晓东啊，就曾经说过，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不是生病了，反而固执地认为这是高度自律、懂得养生的表现啊。很多家属也误认为只是单纯挑食嘛，压根儿也不会往心理疾病上去靠。那这样呢，就耽误了干预的最佳时机。正是游走在健康生活和心理病态的模糊边界里，正食症才得以悄无声息地侵蚀每一个人的身心。那对于干净饮食的过度偏执，从来都不是自律的胜利啊。在这要跟大家讲，当下年轻人深陷于身体健康的焦虑，缺乏安全感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写照。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状况报告当中就显示，原本属于老年人

人的慢性病呢，如今也正在明显的年轻化。数据统计，2023年我国慢性病的患者已经突破了4亿，那其中18到39岁糖尿病的患者也占比达到了8.3%，35到49岁高血压患者更是占比达到了26.2%。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晓峰啊，曾经提到过说，高糖高嘌呤的食物，久坐不动，熬夜缺觉，缺乏运动，现在呢可能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身体的代谢和健康系统也已经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了。当大家早早都感知到患病的风险，却找不到一个简单可行能长期坚持的调理方式的时候，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平常最容易掌控的这个饮食上面，那一场无形的养生内卷就此拉开帷幕了。吃什么，怎么吃，够不够干净，就成为了衡量自我管理生活质感的一个标签。借着这股风潮，各类的网红饮食也是层出不穷啊，在网络上一刷一大把，主打低碳高脂的生酮饮食啊，被吹成排毒神器的轻断食，走红全网的抗炎饮食，我相信喜欢养生啊，喜欢刷一些健康博主的人全部都看过。那这些饮食法呢，也披着专业科学的外衣，承诺可以快速瘦身啦，调理身体啦，却在传播当中不断被简化再简化，极端化，哎，就慢慢偏离了它原本的科学和初衷。国家卫健委呢，其实早已经明确地提醒了，长期坚持生酮饮食就可能诱发酮症酸中毒，还有肾结石，甚至会加重脂肪肝，并不适合所有的普通人长期跟风。而刚才说过的轻断食，它也只是阶段性的去调理身体啊，其中的一种方式，却被社交平台曲解成日常可以必备的一个习惯啊。不少人呢也盲目跟风，陷入到了暴饮暴食，然后在家刻意进食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反倒加重了代谢紊乱的风险。就连内娱常年被奉为养生标杆的孙俪啊，曾经推崇的轻断食也被大批网友照搬模仿，硬生生把调节方式变成了刻板的规矩。而近两年还有一种很火的饮食方式，就是抗炎饮食，相信很多人也听说过，那也一跃成为了养生热门。这一套饮食呢，主张的是通过特定的食材搭配来缓解你身体里面的炎症啊，比如说摄入深海鱼油啊、橄榄油、亚麻籽和深色的蔬菜，可以改善长痘、关节酸痛等等这种慢性问题。衍生出的地中海饮食法也是被奉为抗炎饮食的标准答案。那精髓呢，也被概括为像希腊农夫一样吃饭，不用刻意计算卡路里，用坚果、橄榄油等优质脂肪来替代传统的动物油脂，用鱼虾代替红肉，本质化是优化脂肪的摄入结构等等。可是这些科学的理念放到普通人的生活里面，看似松弛的饮食法，实操难度是极高的。有人感慨啊，一个人过日子很难长期凑齐他这种地中海的饮食食材。也有人坦言，照着吃能吃饱，但是满足不了口腹之欲，勉强坚持一阵子，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常烟火。那细数这些网红饮食的规则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讲究整体的饮食均衡，反倒强行的定一套必须死守的饮食规矩。当这个死板的规矩盖过身体的本能，标签化养生凌驾于身体感受之上，你追求健康的这个干净的饮食啊，其实就走向反面了。那与此同时呢，社交平台算法推荐还在不断的去放大这个全民健康焦虑，在短视频和社交的主页上，干净饮食、极致自律、养生生活都被包装成了精英人士的标配，那值得炫耀的人设标签，身材呢也被放大审视，互相攀比，吃饭被量化打分，刻意表演。那很多人呢学着模仿，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健康习惯啊，只不过是看起来精致自律的一个表面形式。尤其是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更容易被这种风气裹挟啊！网红博主的完美身材、标准的健康食谱、极强的诱惑力，那缺乏专业辨别能力的年轻人们就很容易把极端饮食当成了潮流，盲目的去照搬效仿。柳叶刀呢，相关的研究曾经就指出过，社交平台上约38%标注健康养生的内容是存在着科学谬误的，那其中17%更是含有容易导致营养不良的极端饮食建议啊，所以说大家必须要学会去鉴别啊，也学会要聆听自己身体给你最真实的反馈。
那随着正实症被更多的人熟知，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眼前了，医学上有没有成熟的解决办法呢？那其实答案也并不乐观，迄今为止呢，它还没有被纳入主流精神疾病的分类啊，也没有统一明确的临床的诊断标准，这也是导致了很多人没有办法去辨别自己的状态，可能还沉浸在自我这个自律养生的认知里面。那目前呢，业内通过评估标准啊，也是布拉特曼制定的这个 BOT 证实症的测量量表，那也是缺乏一个明确的医学界定，也没有专门的针对它的一个特效药。那当下主要的干预方式呢，也是认知和行为的治疗，专业营养咨询为主，再搭配心理疏导来帮助这些对于饮食有极端要求的患者来建立，或者说重新建立食物和身体之间的这个平和关系。当然了，越来越多的人也在慢慢醒悟啊，过度的陷入到养生焦虑，刻意的去克制饮食，并不会让生活变得有多美好。有人在反复节食、反复失控之后，才学会了接纳自己的身体啊，也有人和身体对抗多年，才明白安稳舒适、身心平和本身才是最好的健康状态。不可否认啊，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从营养层面来说，它就是不完美的，是不好的。但是它带来的味蕾的愉悦、情绪上的治愈，同样也不可或缺。偶尔的适度的去解馋，既能缓解你的压力，来治愈你的情绪，其实也能给你的生活留够弹性。那同样珍贵的还有放下饮食执念的那些瞬间，和亲友围坐聚餐，不要计算热量，不用纠结配料，我们去享受一餐的烟火滋味啊！其实这不是放纵，也不要为此愧疚而自责。食物从来不只是补充营养的原料，而是维系我们生活重要的一个温柔纽带啊！就好像是营养学家伊芙琳特里弗雷他在《直觉饮食》这本书当中说到的，饮食的底层逻辑应该是自我关怀，而非是自我批判。身处人人都被健康焦虑所裹挟的时代，不要被社交平台完美的养生模式绑架，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尊重他的饥饿和疲惫，接纳他的不完美，放下偏执，才是好好爱自己的开始。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的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下半的时段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这样一个话题，青菜焦虑症折射出了什么啊？相关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看不到飞机，他说我的痛点也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难吃到青菜啊，已经想到了只想健康啊，不啊，已经到了只想健康不想追求肉的时代了。这个小 Q 他说出门会带一些小番茄啊或者黄瓜，没事的时候啃两口啊，其实这是一个好习惯。饿过去报告，他说我是肉食爱好者，超喜欢吃肉，一顿饭没有肉总觉得缺了点啥，但如果一顿饭都是肉，肉菜没有绿叶菜，我也会觉得缺了点啥，所以说我会吃很多的肉加爱吃的菜，主食可能吃的比较少啊。其实真正按照膳食的这个规则，就是任何的营养素我们都要吃的全面啊，补充的完备，这才是最健康的一种方式。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对于吃有更松弛的态度啊，对于健康有更松弛的一种观念。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相亲被拒绝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 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嗯，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就是说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
2: 嗯，
4: 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2: 躲到家里面了，
4: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是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2: 工作，
4: 工作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2: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4: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2: 找到，把它处理好，
4: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2: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3: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 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5: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4: 对，
5: 那该怎么办呢？
4: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5: 对。
4: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

0: 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

0: 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个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感觉。
2: 对，

0: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哈，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就我们说的，他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0: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毕业之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4: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的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

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岩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我们会通过这档节目跟大家呢去传递健康，也是让大家呢能够通过咱们的这档节目找回健康。
2: 对，
3: 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存在，既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糖尿病呢还出现了全身性的并发症的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多处啊求医问药的过程当中啊，反反复复的治疗，大把大把的吃药，甚至我们很多的老人家说呀，每天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哪天呢说中风就中风，说走人就走人，因为身边呢经常有自己的老伙计老朋友说走就走了，自己啊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2: 嗯，
3: 不仅如此，每次啊当我们血压不稳定，血糖不稳定，身体出现各种头昏胸闷心慌气短的时候，去医院一排队就是一上午，一看病就是一整天，拖累孩子，自己也遭罪。
2: 对，
3: 大家都在想如何找到好的方式和方法，让自己能够啊健康一步到位。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就是让大家来摆脱疾病的困扰，让大家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获得健康。
2: 嗯，
3: 你像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不仅能够啊净化血液啊，还能够啊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弹性更好更年轻。
2: 嗯，
3: 不仅如此，灵芝啊素来被称为仙草仙药，百药之王，它可以去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全身的经络，帮助我们整个机体啊恢复正常的代谢和循环，从而啊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得到增强，得到提高，获得健康。
2: 对，
3: 那么不仅如此，对于我们那些啊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常年生活不能自理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就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针对于咱们那些啊常年的卧床不起，多个脏腑组织器官呢同时受损的较为严重的一些朋友们来讲，就一定要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
2: 嗯，
3: 它是能够加速疾病的康复，它是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去滋补肝肾，来提升我们整个机体的排毒能力、造血能力。所以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病多病杂的老人家们，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让您健康长寿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的话呢，可以拨打咱们全国的总服务电话向李老师来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和李老师进行交流。
2: 好，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你好，你好，感谢你啊。
3: 好、哦，要感谢我啊，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要感谢啊。
4: 我是高血压，我是中了红的。
3: 哦，您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4: 哎，对对对对，中风了已经上十年了。
3: 哎呦，那您中风之后能不能走路啊？
4: 我刚开始啊不能走，我们是我的一些我托的人民医院的去检查的。
3: 嗯，
4: 我在人民医院的住了半个月。
3: 哦，
4: 回来以后还是不能行走。
3: 哦，在医院住完之后出院还是走不了？
4: 哎，走不了，用油啊，洗了油啊，谁的但是有缓护。
3: 嗯，
4: 血压降不下来。
3: 哦，高血压也比较高。
4: 哎，对对对对，110的两不两。
3: 哎呦喂，您这个低压比别人的高压还高啊。
4: 哎，对对对对，血压是相当高的。现在你的这种油
3: 啊，
4: 已经买了3次油。
3: 哦，
4: 第一次是买的3罐疗程。
3: 嗯，
4: 这一次我又买了5个疗程，中了5个疗程。
3: 哦，那挺好的。
4: 那就是这样的。
3: 那您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你现在能不能走路啊，爹爹？
4: 现在我可以走路了。我现在背滑车呀、啊，我们这里是完全是手踩机的。
3: 哦，
4: 我用那个背篓啊，到田里面了，我就背滑车，一背都是50多斤了。
3: 哦，现在不但能够活动，而且呢还能干农活，还能背蔬菜，是不是啊？
4: 对，没有问题的，很好，我现在行走自如。
3: 哦，行走都自如了，不错不错。那咱们现在这个中风后遗症啊，现在恢复的是非常的不错了。
4: 对对对对，这个早上起来走一走步啊，经常性的打牌嘛。
3: 平时参加一点娱乐活动，打点小牌都没问题。
4: 对对对对。
3: 爹爹啊，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是恢复期啊，力所能及的事儿啊咱们做一做没问题。但是呢咱们这农村呢、啊、劳动强度太大的事儿啊咱们还是啊少做一些。
4: 好好好好，这我已经注意得很好了。
3: 啊，对，可以参加的劳动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呀、啊、没问题。因为啊它对于我们中风后遗症的恢复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咱们现在中风后遗症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那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量过呀？
4: 查过呀，我们现在都是125.85。
3: 那不错啊。
4: 对对对。
3: 因为啊，咱们现在这个血压125.85啊，它就不容易出现中风啊、脑溢血啊这些问题。
4: 那是的。
3: 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呀、啊，既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啊，又抓住了我们健康的根基啊。你像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同时啊，还能帮助我们去啊降压、降糖、降脂。
4: 对，是的。
3: 所以说，老人家，恭喜你啊！咱们现在中风恢复的不错，高血压恢复的也可以啊。那其他方面怎么样啊，老人家？
4: 我的。这个便秘，我现在每天都是一个正常的很。
3: 哦，以前有便秘的问题，现在也恢复正常了，每天都能排一次大便。
4: 对对对对，便秘好了，我今天这个睡眠也很好了，这几天睡眠很好。
3: 现在睡眠恢复的好，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一个晚上至少可以睡6个小时。
3: 哦，最少可以睡6个小时。
4: 对对对。
3: 那就好啊，咱们俗话说得好，一夜闲眠百病消，你睡得好啊，体质慢慢也会好的。爹爹，您贵姓啊？
4: 叫张新禅。
3: 哦，好的好的。那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4: 我现在68。
3: 您是哪里人呢、啊、张爹爹？
4: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浦村。
3: 好，张爹爹，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效果啊非常不错。咱们身边啊有这些慢性疾病的老人家们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可以帮助他们啊也获得健康的。
4: 这个我已经讲了，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糖尿病的，我都跟他们讲了的。这个我们周浦的这个市所的一个护员，他出现这个问题，我跟他讲了，他已经买回来了。
3: 哦，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呐、啊， 咱们也在帮助身边这些啊体弱多病的病多病杂的朋友们啊，也让他们啊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4: 哎，对对对，
3: 当然他们服得好啊也会感谢您的。
4: 是的，
3: 不错不错啊。老家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啊？
4: 我的是 165-088-5561。
3: 好，

0: 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效果很好，那咱们一定啊要坚持服用。
1: 啊，好好好，打算再去买吗？
0: 好好好，那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有活动，现在买啊更优惠更划算啊。
1: 啊，感谢感谢。
0: 啊，那咱们就这么说好吧。
1: 啊，谢谢。
2: 好，我们也祝贺这位天门张港68岁的张铁铁，高血压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生活自理都困难，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5/85，并且现在行动自如，能够参加农村的劳动，还有这个失眠便秘也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感谢。那健康良宝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好，谢谢主任了。
0: 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是血压高。
0: 哦，你的血压高高到多少了？
3: 我血压高20多年，有20年了。
0: 哦，你的这个病史啊，有20多年了。
3: 哎，
0: 爹爹，你这个病史啊，不短了。
3: 我平常少光的吃汽油，加上油那样油，达不到那样油好。看着你的这个油吃的，对我又好。
0: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服用了之后，对你是比较好。
3: 哎，对我又好。
0: 哦，那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之后，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血压是125。
0: 哦，高压是125。
3: 哎，高压125。
0: 低压呢？
3: 低压80。
0: 哦，那你现在高压125，低压80，那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长寿血压呀。爹爹，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3: 今年73岁。
0: 哦，已经73岁了是吧，老人家？
3: 哎，
0: 那您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3: 原来的血压，高血压是108、107。
0: 哎呦，那你之前的血压太高了呀。
3: 是啊，不是量过又慢的把它震。
0: 对对对，老人家，之前呢我们是一味的用西药来控制，所以我们的血压啊就不稳定。
3: 是啊，
0: 所以你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非常好，他们呢第一个都是纯中药，第二个呢都是国药准字号。那健康的第一宝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啊我们在用健康两件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我们血压会降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血压会持续的得到平稳，因为根本的血液质量得到了解决，血管弹性得到了增强，这是很关键的。
3: 是这样，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节收音机讲座。
0: 哦，老人家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每天在听，因为我的药还没吃完，我是想打电话跟你沟通沟通的，你给我指导啊，再把这吃完了，看看后期看还卖多少品质，你再给我指导一下。
0: 那老人家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您是怎么在用的？
3: 每天早上3粒，晚上3粒。
0: 那您服了多长时间了？
3: 我是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还有12盒。
0: 哦，咱们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还没吃完。
3: 还没吃完，还有12盒。
0: 好的，老人家，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健康的第一宝七色灵芝片呢，咱们就按早三晚三去吃。后期啊，我们可以再去拿一个5疗程送5疗程的，咱们啊接着再巩固一段时间。
3: 好好好，
0: 老人家，您除了血压正常了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呀？
3: 还有我的胃上面、大便都可以改善了。
0: 哦，老人家原来肠胃也不好啊，排便也不好，现在都改善了。
3: 嗯，现在大便都很可以。
0: 哦，老人家，咱们以前这个便秘是什么情况啊？是便秘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
3: 原来的便秘不正常。
0: 哦，之前排便不正常，现在都正常了。
3: 是的。
0: 那您的胃是怎么不好啊，老人家？
3: 胃还问题不大，一下子我现在还能，你这个吃那个丸子能不能喝酒哎？
0: 老人家少量喝点可以啊，一定不能喝多了。
3: 什么都喝酒哎？
0: 咱们啊，喝个2把酒是可以的。
3: 我2把酒可以噻。
0: 哎，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我天嘛，实在喝了，我都是怕不能喝酒就死了。
0: 老人家少喝一点，不喝多。
3: 哦，
0: 现在也就是说咱们用了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全身的这个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啊都解决得非常好是吧？
3: 是是是是，你不说假话。
0: 对对，
3: 可以。
0: 我们呢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的啊。
3: 我就说假话了，我就说假话了，我是种地的人，我花那么多钱搞的，把我病整好，我都感谢你们了。
0: 哎，对对对对对。老人家您今年70多岁了，现在还在种地吗？
3: 种地啊，不种地我拿来钱买药吃。
0: 那爹爹，您种了多少亩地啊？
3: 种了120亩。
0: 哦，种了120亩地啊。
3: 哎，
0: 那现在的收益每年能收益多少啊？
3: 我们一年收的覆盖大金都得2万块钱，一年开支企业户就足就没有钱的。
0: 哦，咱们一年种1-20亩地，最后咱们能落个1-2万块钱，反正咱们自己的吃吃喝喝，再买点药保健保健，是吧？还是够的。
3: 是是是，一年开支的，第二次什么又土肥烟那种子，就说跟个伯母不要伯个吃口没有入地。
0: 是的是的是的，关键是老人家咱们现在啊身体好。
3: 是的，我身体好我都不吃，我能干，我都能跟人往前站人。
0: 对对对，身体好啊，咱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创造收入，够咱自己吃吃喝喝啊，看病啊，吃药啊，够了就非常不错。
3: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老人家，关键是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啊，身体健康了，是不是？你看很多人因为高血压中风了，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个生活状态啊是很可怜的。
3: 也是也是，感谢你们，你说希望你们那个药呢，那个楼上人一直往下走，为群众呢多操点福。
0: 好的，老人家，咱们健康两健保，不管是一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啊原料货真价实的，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所以啊也能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咱们慢性病患者朋友啊获得健康。
3: 哎，对对对对对，你们给吃那个水啊，把进展向全国人民多做点贡献。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我们是尽我们的所能，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是吧？也能获得健康。
3: 你这个药了，你这个药不是假药。还很干的啊，就么农村神。
0: 是的呀，老人家，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那么咱们全省啊几十家药店呢也都在同步销售，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啊，感谢关心。
0: 好，爹爹，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啊。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安陆有新店镇的人。
0: 哦，你是安陆市新店镇的人。
3: 是的是的是的，刘小春周爱的新的真的三大口。
0: 哦，那您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3: 我是宋仁红。
0: 哦，那您的电话是多少啊，爹爹？
3: 1650362263。
0: 好，宋爹爹，咱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里。
3: 哦，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0: 您呢再服个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0: 那老人家我们再见。
3: 好，感谢你，感谢。
2: 好，这位安陆新店镇的宋爹爹，一体多病。严重的高血压用上了健康的两保，现在血压正常了，120多的80左右，另外胃病以及排便的问题都比较好，祝贺宋爹爹。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谢谢那个，你啊，好的很呐。
0: 哦，咱们医保的灵芝好的很是吧？
4: 哎，我服用的，已经服用的有几个疗程了。
0: 哦，那挺好的呀。那您是什么情况在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
4: 我是心脏病的，冠心病住院的，50多少回数不清的，我就说不好了。
0: 哦。
4: 就有便秘。
0: 嗯，
4: 还是弄7天了才这一次笑。
0: 哎呦，
4: 笑呢又睡不着觉。
0: 嗯，
4: 但是呢只睡了一个小时，一醒的呢就怎么都睡不着了。
0: 哎呦，
4: 就是这种情况。我再一个呢有一个那个口腔溃疡啊，厉害的很呢，每一个月都要到医院里看去，那个药也有，就一直没得办法的。
0: 嗯，
4: 医生说的，他说你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你这没得办法，要增强免疫力。
0: 对。
4: 哎呀，我打了什么博蛋白呀，没事啊，什么。我到处买不到啊，我没钱，我就没有打，没打的，我现在就给医生就不开药的。他说你现在没得药的，我说这是癌症呢。他说不是癌症呢，反正你把忘过。
0: 是的，是的。
4: 好的，
0: 嗯。
4: 原来我没人收音机的，现在买了一个老年机的，就是可以听得到啊。原来我就不知道。
0: 哦。
4: 我是19年呢，我们老头儿就病了，他也是心脏病。
0: 嗯。
4: 他就走的。
0: 嗯，
4: 以后呢，我把原来这个手机就坏了。
0: 嗯，
4: 以后呢，我就又买了个新的。买了个新的呢，我眼睛又不好。
0: 嗯，
4: 我也不能玩手机，搞得有游戏我也玩不成的。我孙儿子就说的，说奶奶你弄一个有广播听啊，收音机的落后的，你眼睛看不到，你不玩游戏，你就听收音机。我说好，你给我拿个有收音机，我才听到我才知道。
0: 哦，
4: 我才知道的，我就一听我觉得就叫盲考。
0: 是的。
4: 后来我们老头你是不是啊？我说。哎呀，我知道吃的，我要早知道的话，说不定吃了这药，我老头还不死的还蛮后悔呀，还我说我知道吃。
0: 是的，是的。
4: 后来我就去买去，小镇那里还买的，说给我介绍，他说天呀，这蛮好玩，那买回去，我说 哈，我就是口腔溃疡不好吧，我心脏病质好一点的，我便秘好一点的，我血压高也好一点的，我血脂也好，稍息好一点，我也就可以了噻。
0: 对，
4: 我也增强下免疫力，看我的口腔溃疡好不好。
0: 嗯，
4: 我结果一起来有一个月的吧。
0: 嗯，
4: 一直到现在。
0: 嗯，
4: 我心脏也蛮好哎，我血压也降下来了，我的睡眠也蛮好哎，我这便秘也蛮好，吃饭也吃多，我原来也吃的蛮少蛮少。现在我吃饭的吃的多的心了，谢谢那感谢你那，这蛮好，这药蛮好啊。
0: 好好好，现在你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都解决的比较好。
4: 对对对。
0: 现在你的这个口腔溃疡还有没有？
4: 口腔溃疡我3个月没有发，没有发就蛮好，原来是月月都发的，根本没得好的时候。
0: 哦。
4: 一天都不好。
0: 好。
4: 但是一天都不好，我只要有3个月没有发。
0: 好。
4: 口腔溃疡也蛮好。
0: 好，这个口腔溃疡好啊，说明咱们免疫力啊提高了。
4: 对对对，
0: 你看你到医院去，医生让您去用白蛋白，这白蛋白一支都是400-500块钱，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口腔溃疡的问题解决了，免疫力提高了。那现在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一般都是103呢，78呀，80的样子。
0: 哦，那这个血压蛮好啊。
4: 对对对。
0: 非常不错，现在咱口腔溃疡问题解决了，血压呢也降下来了，是吧？那老家我想问问，以前您大便说6-7天排一次，现在这个大便情况怎么样啊？
4: 原来一般的2天，他改的时候他还是蛮痛快，但不是什么都窝不出来了。
0: 哦，现在排便通畅了，很舒服。
4: 对对对。
0: 哦，那不错不错，咱们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它真真实实的帮助我们去充盈了气血，而且能够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同时也加快了咱们肠道蠕动能力啊，非常好啊。
4: 对对对。
0: 那老人家我想问问，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睡眠可能睡个5个小时吧。
0: 哦，一晚上能睡5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讲啊，这5个小时可以了啊。
4: 对对对，我那个是啊，
0: 你说，
4: 我跟他说的，我们家庭里我蛮倒霉呀，我蛮遭遇，我这个人是最遭遇最遭遇的一个人。
0: 嗯，
4: 结果我们老公呢，他中风了10年了才死。
0: 嗯，
4: 我不说，我现在没有听见那里这个讲座呀，我找不到这种药呀。我要是知道了的话，我不买他去，说不定他现在还活起来的。家老头走的还没一满小，连我屋里好倒霉，我的女儿有中风的。
0: 哎呦，
4: 中风的，我只想跟他俩联系。
0: 你这样确实很不幸啊，老伴因为中风的问题现在是已经过世了。
4: 哎哎哎，对对对。
0: 现在儿子又出现中风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儿子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4: 才54岁。
0: 哎呦，那赶紧让他用上健康两件宝。一方面呢可以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第二个来讲呢是调理五脏功能，补益气血，固本培元，让他能够恢复得更快一些。
4: 对对对。
0: 那就让他呢医保的7色灵芝片呢早三晚三服用。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每天早晚各10毫升啊就可以了。
4: 他这才开始服，怎么服法呀？我就说这个两个怎么服法，我想问你了。
0: 你让他医保的灵芝片呢，早三晚三去用啊。
4: 还是早上点，晚上点。
0: 对，先让他用上2-3个月以后，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再给他调整用量。另外呢，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啊，是给健康打下坚实健康基础的，预防这个脑梗中风再次发生的，所以每天早晚各10毫升啊，这样也是必须要用上的啊。
4: 好好好，我跟他说的，我看呀，他回来，他现在还在康复医院搞康复，他我拿药他不去，连我媳妇在那里招呼他呀，那医生给的药他都不去。他说他是毒药，他说我媳妇给了药给他毒，他不想说话呀，他是毒的手指啦。他又不想说，便便声音又不想动呢，说不清楚，说不好啊。他要是毒药，我把他毒死他的。我拿了药给他不吃，我还要回来屋里来了以后，我天天来照顾他的，我弄他去再给他做工作，我再给他收音机给他听，他才对得起。他是毒药。
0: 老人家，考虑到你的儿子啊年龄不大，50来岁，所以啊突然中风对他的心理压力啊非常大的啊，所以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
4: 对，
0: 那然后呢咱们作为这个家里的亲人是吧，不管是您也好，您他的爱人也好，咱们要充分的去包容他，理解他，慢慢的去开导他。
4: 对对对对对，他就一下解释了，他太年轻了。
0: 是的是的，作为他本人来讲啊，他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要去包容他。哦，
4: 是是是的，我晓得，我是准备我药都买回来了，我准备买的给他吃， 我是准备给他吃的，我吃的有好处吗？我那么的，我也不是听到别人说的，我自己亲自有好处，我那么不给他吃，我是早点给他吃，他找好了他不吃。
0: 那是因为他现在心里还没有过去这个坎儿啊，所以我们要多去跟他聊聊天，开解开解他。
4: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的健康。

0: 两件宝啊，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啊，效果非常的不错啊。因为医宝的灵芝啊，它净化血液，转化血管，打通经络，而且呢还能够去有效的修复咱们的神经，咱们大脑的运动中枢神经和语言中枢神经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修复。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加强咱们根基的补足，所以对于他来讲啊是非常不错的。
1: 哎，我听到我没问钱管我的，我知道，我晓得。
0: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看您的血压也好了，口腔溃疡也好了，是吧？那老人家，您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1: 冠心病呢，这蛮好哎，感谢您了，感谢您了，这药蛮好哎。
0: 好好好，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78。
0: 哎呦，听不出来啊，你有78岁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听您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很足啊。
1: 78岁，谢谢了，谢谢了，太君，谢谢了。我第一次知道那这药呀这么好，我知道不吃了，感谢您了。
0: 好好好，感谢收到了啊。婆婆，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济南长宁大道20号。
0: 好，您贵姓啊，婆婆？
1: 我姓陈，陈先芳。
0: 那您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陈婆婆？
1: 记得，1388694560。
0: 好的好的，咱们啊身体现在获得健康了，咱们身边啊有需要帮助的这些慢性病老人呢、啊、咱们也多跟他们说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1: 好好好，感谢您，感谢您。
0: 好好，那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好，谢谢。
2: 好，这位荆门的老人家打电话来感谢，冠心病不疼了，高血压也正常了，130/80。还有便秘、失眠、口腔溃疡，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说，老伴儿啊，就是因为中风走了。如果早点知道这健康的良宝，可能老伴儿啊也不会那么早走。现在50多岁的儿子也出现了中风，也想让他赶紧用上健康良宝。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3大金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1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3斤药材1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8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

0: 动力。
1: 磷脂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这里是长沙市长沙县金井镇托甲村，今天我们要去看望67岁的杨清香阿姨。阿姨有血压高、心慌、气短，还有风湿骨病，走路就喘。
5: 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4: 我们到阿姨的家中实地走访。
6: 阿姨，我们过来看您，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就跟我实话实说，好不好？
7: 好的，好。
6: 您贵姓啊？
7: 我姓杨，杨清香。
6: 杨清香，多大年纪啊？
7: 你67了。
6: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7: 我这个地方就是哈，长沙县金井镇托甲村四周。
6: 啊、
5: 您是什么原因用上的这个健康良宝啊？
7: 我是那个气喘吧。还有一身骨的痛。我就谁吃什么药都不便宜。看见那个记者去采访那个老人家吃的好啊。我又买吃的是。吃的是还好啊。刚吃的时候我就大病就好的。我原来大病又半个小时还不得大病病不出来。
6: 就是严重的便秘是吧？解不出来。要几天呢？
7: 那有个把礼拜。
6: 要个把礼拜。
7: 现在只要你一有大病小病一做到就疼了。我这里有一个图吧。我女儿也帮我搞到去看。我不去。
6: 就是你这里是长了一个包块，
7: 长了个包块。现在就整的拉匀的。
6: 这里没有了。
7: 没有了。
6: 消了。
7: 吃了半盒。我就睡眠好。
6: 哦。
7: 我原来睡眠，我就是一睡的，一醒了就睡不着了。
6: 哦。
7: 就是现在就磨磨胀胀。
6: 就是原来入睡很困难，包括醒了之后再睡也困难了，
7: 就困难了。
6: 那加起来一个晚上可以睡多久啊？
7: 顶多睡了2个钟的，还睡不得。
6: 顶多睡2个钟头。那现在
7: 呢？10:30睡个。睡到5:30就
6: 没事。这加起来都有7个小时了。然后就睡眠就蛮好了呀。
7: 蛮好了。那我这个还是蛮幸运的。
6: 阿姨，您的这个见效还是蛮快的。
7: 蛮快啊。
6: 好，还有阿姨，您的心脏也不太好，
7: 心脏不好，因为我有哮喘病做的手术的。
6: 哦，哮喘。
7: 原来咳，现在到了咳的季节时候呢，晚上咳的不睡不着。
6: 哦，原来就是变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咳
7: 啊，
6: 咳的整晚睡不着。
7: 咳的这就是喉咙嗓子痒。
6: 哦，
7: 嗓子痒都不得了。
6: 咳的时候还喘。
7: 还喘。那我现在好的。现在呢，应该是劳动多一点呢。那呢还休息一下，没事了。
6: 哦，原来说这个腿疼的是吧？现在怎么样啊？
7: 现在走路好些的。他的就没得那样胀了。
6: 哦，不胀了。
7: 原来是给他大腿给他疼嘛，骨给你按着好胀好胀。现在吃这个油呢还不蛮胀的。
6: 哦，
7: 特别是隔一个礼拜没胀了。
6: 一个礼拜都没有胀过。痛的时候啊，影不影响你做事啊、走路啊？
7: 影响，要是坐久了不能起来，起不来，
6: 坐起不来。
7: 那要起来，要蹬个好歹的蹬。现在起来就不要紧了的。现在起来就不要紧。
6: 说起来马上就能起来了。
7: 现在坐起来不要紧了。
6: 原来起来的话，这地方痛是不是？
7: 原来是要个人子坐椅子，再上来。站一起才走了。
6: 要站一下才能够走了，是吧？
7: 对对对。
6: 而且起来起身的时候要扶着这个凳子起来。
7: 要扶着这个凳子。
6: 现在不用扶。
7: 不用扶。现在
6: 立马就可以起来了。
7: 对对对。现在好多了。
6: 您的这个心脏啊，到医院检查过没有？是什么问题啊？
7: 检查过。但是我那个心脏那个气管吧，那个肺大了。一边大一边小。
6: 就是这个肺脏它影响了心的问题
7: 啊。对，
6: 是肺心病吗？
7: 肺心病呢还不严重。心脏

0: 不舒服就是人的气喘呢，心里烦呢，
1: 心里
0: 好吵，
1: 心里很烦躁的是吧？
0: 现在谁什么东西吵我不怕。
1: 阿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0: 原来180、190、200都有。
1: 高压高到了180、190。
0: 200都有了，200我到医院里去了，过来医院呢。
1: 就是因为血压太高了，住了院。那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血压高的呀？
0: 我
1: 是有什么症状吗？
0: 没什么症状。我就是那个做了手术之后就慢慢血压高了。
1: 血压高有多少年呢？
0: 那有十几年了。
1: 有十几年。
0: 现在就好。
1: 那就是50多岁，你就这个血压就查出很高。高的时候高到了180、190。甚至有200。
0: 甚至有200。
1: 那医生是怎么说的？你这个是需要终身来服用这个降压药。
0: 医生就用我正常服用了。这个呢就用我吃淡一点了。
1: 吃清淡一点。
0: 清淡一点了。
1: 那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0: 120几也可以吧。
1: 高压是120多。低压呢？
0: 低压分的是85跟80了，
1: 非常好了。
0: 就头上好胀，
1: 头也胀。
0: 现在掐了个灵芝，头都不胀了。
1: 吃了这个灵芝之后，头不胀了。
0: 头不胀了，原来胀的血都血不得嘞。手这么久就摸都摸不得，就像爆炸了。进去这个什么地方这个脚真炸了，挨不了。血整的就血的这个整的这个高的跟我血不得。要是又有一点点东西点的就不舒服。过不得。
1: 难怪这也影响到你的睡眠了，是吧？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头一胀，那根本就睡不了觉。
0: 对。现在就好多了。吃东西啊，做事啊，没有事啊。那就不胀了。
1: 阿姨原来还有这个风湿的问题是吧？
0: 有。
1: 风湿是哪里的风湿比较严重啊？
0: 对，我们是那个肚里的呀。就是这个谁的肚里的。
1: 这个膝关节。
0: 关节。你的那个这个关节啊，坐在这里蹬一下的里面就响，这个你的胃要。
1: 里面都响啊。
0: 看看你的胃要。
1: 感觉像移位了。
0: 现在没什么事了。
1: 就像这个零件这个松了一样的，响。
0: 对。现在没问题了的。
1: 原来就是一摸它会响。
0: 对。
1: 响还
0: 不用摸，直接把脚一摊它就响。你在外面去做事，你就去那套鞋子过来就好过不得丈夫的了。就不想去做的了。一天起就不想做了。我有病不做身体，我就是住院噻。那个医生又签名字，又签我儿子，签我女儿的名字。
1: 签名字。
0: 他就要保证不？
1: 对。
0: 我上不上我不做生。我眼向他们工作。
1: 宁愿自己把这个病扛着，都不想。
0: 对。
1: 脱离儿女是吧？也不跟他们说。就怕影响他们工作了。
0: 对。他这些你一个联系病这一多的这些，你这么多病啊，我们又上班了，没跟了，没时间了，是吧？
1: 对。
0: 你自己去照顾自己吧。我就是这样子想，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我现在没有什么的，这个高血压呀，这个平稳了。
1: 高血压已经平稳了。
0: 这个的病例，个的心脏那个是不胀的。那原来胀的只是坐的不舒服了。
1: 哪里胀啊？胃胀。
0: 就是这个胃胀。
1: 胃胀。
0: 胃胀。
1: 包括您说您这个肋骨这里还长了一个包块的。
0: 包块。现在没有了。
1: 现在也没有了。
0: 没有了。现在我疼了，不疼了的。
1: 原来一按呢还痛是吧？
0: 原来不按的疼，跟小孩子搞，我要上了癌呀，对吧？
1: 是，就怕不好的是吧？
0: 对。
1: 其实有一些包块，那确实是，如果是长期不消的话呀，那它就会慢慢的恶化了。
0: 对，现在这个头吧，我吃了莲子之后没高了。
1: 这里看到也有一块，是不是啊？
0: 您的高血。
1: 原来还高一些，
0: 原来也这么高。
1: 原来也是长了一个像疙瘩一样的东西。
0: 现在老一点的。矮一点的。
1: 现在也平了，是吧？
0: 平了。平了，这又不痛。
1: 是有一些老年人就怕这里长包，那里长。
0: 对。我原来搁这手好痒，一痒的就扎的了血。我现在吃的莲子的痒算不痒的了，那是好多的。原来养的去血了，扣的放是扣个一层皮呀，去血。站起来干了是吧？
1: 对，
0: 那些
1: 现在站起来一下就很站起来，能不能蹲着呀？
0: 你 那这腿子走就没问题的嘛。
1: 啊，原来呢？原来你走路会怎么走？
0: 啊，你呢？越骑山的时候越骑骑，
1: 嗯，
0: 哎，也就是再高一骑，也就是再走了。
1: 哦，而且一走还要、
0: 啊、
1: 还要一崴的、嗯。
0: 啊，走还要崴，还要放手打一下人呢。
1: 啊，
0: 嗯，现在就不会打他的。
1: 啊，
0: 现在就走了。
1: 哦、
0: 啊，是吧？
1: 走路就已经很正常了，
0: 很正常了，嗯。确实
1: 啊，
0: 没事的。
1: 哦，蹲下来也没有问题啊，
0: 没问题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啊，非常好，非常好。
0: 啊，你呢？那个车子骨头就要撑了起来啊。
1: 啊，
0: 哎，都这么起来。
1: 嗯，
0: 现在不要，现在这么起来。
1: 你看这腰也没事儿，然后这个膝关节也没事儿，是吧？很灵活。
0: 啊，
1: 嗯。现在还做些什么事情啊，阿姨？
0: 原现在就是不菜了，今天就。
1: 啊。这眼前的这块菜地都是您种的，
0: 也已经到那里都是我种的。
1: 到那里，全都是您种的。啊，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
0: 啊，你来看一下。
1: 平时这些活都要您一个人干呢？
0: 啊，也要挑粪呐，啊，要挖地啊，要扫地啊，要把地拔起来。
1: 啊，您这菜种的品种还蛮多的呀。
0: 啊，好多好多。
1: 啊，你看能够种这些菜，就说明了身体好。如果身体不好，想种也种不了。
0: 种不了了。
1: 对，这儿疼那儿疼的话，肯定是不愿意做了。
0: 那是那是。
1: 好，阿姨啊，今天看到您的身体的变化，然后呢，也带着我们到你的菜地去看了一看，手里还拿着你刚刚才拔的这个菜啊，可以说身体好了，做事一。

0: 便呢，现在只要有蹲下去就能排，很通畅。咱说呀，能吃能喝能排，这就是健康的一种象征。老人家说现在睡觉也能够睡上六七个小时了，以前是整宿整宿睡不好。所以说一个吃一个睡现在都改善的情况之下，血压也平稳了，活动也灵活了，你看还能种菜地挑粪，各种各样的活老人家现在都能干了。
1: 对，
0: 说实话听到老人家目前现在的这种状态啊，我们是由衷的高兴啊。
2: 咱们的健康两健宝，不管是一宝的灵芝还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他们的中药配方啊都是咱们老祖宗给咱留下的千古名方长寿方啊，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一种药治多种慢性疾病，还能把咱们老人家的晚年生活品质啊拉升一个档次。
2: 所以李老师也希望咱们更多的一体多病患者朋友们都能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既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咱们健康的根基啊，让咱们健康啊真正一步到位。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
6: 你好，我是虹口镇白苗社区的唐老五组的陈宝新。
2: 哦，你好啊，陈老师，你好。
6: 我从头到脚呀，一身的疾病，我没有好，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我从有一回啊，骑个摩托车呀，从啊虹口镇呢，可以领了三分钟回来呀，走了半路的一个大三个大急弯的一个夜晚。找不没从来没走过的路啊，一冲啊，两个人呢一哈冲的一个棉花地里了。
2: 哎呦，
6: 地里又没得人救啊，我们两个人都打得昏死过去了。
2: 哎呦，
6: 过了两个小时才醒过来，
2: 多危险啊！
6: 才醒过来才知道自己死在那里，死了两个小时又没有人救。
2: 关键也是一个夜晚看不见，是不是？
6: 我这买的，这我听广播听了林子，我们买林子骑了。看着闲着就回呀，还有一回就是在呀一个树上，大概有20多米高啊，下来的时候还有10几米啊，那个绳子抽了一下把人挪下来了。
2: 哎呦，
6: 有桩子那就送命。
2: 你看看这多危险呢，是不是？所以以后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啊。
6: 然后我们是赶锯子砍树的，一搞就 在那个高挑杆一搞就挪，在树上一搞就掉下来的。
2: 是的，是的，这属于高危工作，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是的，是的，我这买了这个林子骑了这么有几个月了，从头到脚都是一身的疾病。
2: 嗯，
6: 骑了以后跟。

0: 脑阔呀，这个血呀，都非常好。
1: 哦，
0: 你跟清醒呐、啊，跟呢这气的换呐、啊，还有胆囊炎、有胆结石啊，这个人呢，再有前列腺炎，
1: 嗯，
0: 夜晚要起来几回，或者您以后，
1: 嗯，
0: 原来都有四五回到楼回，现在只有两回了。
1: 哦，那也就是说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把前列腺的问题现在修复的比较好，晚上夜尿少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那现在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晚上睡觉是不是质量也变得比以前要好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睡眠比较好。原来往回只睡的挂把小时、两个小时不睡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1: 那不错不错，现在睡眠好了，体质肯定也越来越好了嘛。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就好啊，以前咱们是不是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0: 原来有。原来有一坡楼的一坡七的，
1: 那你这血压160-170，那这个血压就很高了。
0: 哥，这只有一坡2-80了。
1: 那很好啊，我们服用健康两健保，医保的灵芝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血液净化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降下来了，而且还能持续保持平稳状态。
0: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服了这个灵芝，早三粒，晚三粒。
1: 好，那非常不错啊！咱们通过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的这个服用啊，咱们血液质量好了，所以你会发现不光是血压降下来了，而且它还特别平稳。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这有这些疾病，我想跟我抓指点，我能不能呢？要注意哪些事项？我又找不到哪个螺丝、哪个丸子都不知道。
1: 好，这个饮食当中啊，您记着，第一个萝卜汤啊，绿豆汤。还有绿茶这些啊，尽量的不喝，好吧？因为这些呢，它有解药的这个作用。
0: 好，绿，好好。
1: 其他的咱们不需要特别的禁忌啊、哦，鸡鸭鱼肉都可以吃一些。
0: 酒不能喝吧？
1: 酒呢，少喝一点，两把，好不好？
0: 好。
1: 多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哦。
0: 是。
1: 老人家，咱们对健康两健保的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满意满意满意，我对这满意，我准备还满意，还两个人都准备了，骑这个灵芝对我来说好得很呢。把这骑的差不多了，我再去买几个疗程，我们两个人都想去买。
1: 可以可以，咱们身边啊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们啊，也可以给他们带过去啊。
0: 哥，我就是想介绍他们，帮他们一起去跟我去买呢。
1: 是的是的，咱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啊，也是在做好事。在做善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是洪湖风口镇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洪湖风口镇的。
1: 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0: 记得记得记得，我的是1597-2314-029。
1: 好好好，有时间呢咱们再打电话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主任啊。
1: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啊，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好，这位洪湖风口镇的陈爹爹啊，非常不幸连摔了两次，用他的话说，从头到脚一身病，用健康的两保，现在血压正常了。原来高压高到167，现在啊高压120，低压80。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原来每天晚上啊起来6-7次，现在就1-2次。失眠睡不着觉的情况，现在也好多了。用健康两保效果好，老人家准备再买，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早就准备跟你俩交流的。
1: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啊！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也是有缘啊。
3: 有缘，我是真的。
1: 爹爹，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购买的5个疗程，现在去了这个头5个疗程的，还有3本吧。
1: 哦。
3: 现在呢？最好的就是睡觉
1: 哦，失眠的问题。
3: 失眠的问题，
1: 咱们之前失眠是什么情况啊？
3: 原来12点一点到一点睡不住，到1-2点才睡得住。
1: 哦，夜晚睡眠的时间比较短是吧？
3: 哎，时间一般你一个晚上只能睡4个多小时。
1: 哦，那确实不行啊。
3: 现在可以睡6个多小时。
1: 哦，那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讲，这个时间可以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还要问一下呀，那个您这对心血管病有没有什么疗效呢？
1: 咱们的医保啊，七色灵芝片呢、啊，对心脑血管疾病、对风湿关节疾病、对失眠、便秘等等这些疾病啊，临床效果都非常好。
3: 哦。
1: 因为啊，七色灵芝片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灵芝，灵芝素来被称之为仙草仙药，也是百草之王，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能够补益气血，能够扶正固本，所以啊，它能够双向调节血压的同时啊，还能够啊营养心神，让咱们睡得好，睡得踏实，血压还稳。
3: 我看呢，我看这个气情况看呢，要气完了，我打算还买的。
1: 是的，是的，如果咱们想健康、想长寿啊，就是要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这两宝啊，咱是少不了的。
3: 哎，对对。
1: 所谓叫有病治病，没病啊，咱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啊。
3: 对，现在还要7-8年钟，8年过年我就困累了嘛。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睡眠特别香，睡得也特别好。
3: 对，睡眠特别好。
1: 那太好了，你现在除了睡觉好之外，还有哪些方面得到好了呢？
3: 饮食啊，我现在吃饮食，没人吃不进东西，没人什么都想吃。
1: 哦，现在脾胃功能也给您得到了提升，所以现在有胃口，想吃东西了，能消化得动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咱说老年朋友啊，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这就是健康的根基啊，非常不错啊。老人家
3: 一天一次排大便很准时了，4点-5点钟啊。
1: 哦，现在排便也排得非常好。
3: 对对对。
1: 那老人家您现在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3: 血压现在，我的血压现在是85左右到128左右。
1: 哦，那这个血压不错，非常好。
3: 非常好，原来是90几到140。
1: 哎呦，那之前咱的血压肯定是高了嘛。
3: 哎，这个有点高，有点高。
1: 您现在的血压85到120几，这个血压就非常不错的啊。
3: 很好很好。
1: 对，这个太好了，这其实就是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之后啊，咱们啊血管弹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呢就降下来了，也平稳了。
3: 对对对。
1: 那爹爹，您对咱们这个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我很满意，很满意。
1: 哦，很满意是吧？
3: 对对。
1: 好好好。
3: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老娘啊，我的老娘啊，就是老一些走的，有点害怕。
1: 哎呦，那是的，那您说的太对了。
3: 70了嘛，我69了。
1: 哦，马上都快奔七的老人了，是吧？
3: 对的，奔七的，我就害怕嘛。
1: 您家的老人是因为啊心脑血管出现脑淤血的问题走的，是不是啊？
3: 对，我们服侍了30年了，他吃饭都吃不到，我们就喂嘛。
1: 那就是瘫在床上，拉屎拉尿都在床上，是吧？
3: 对对。
1: 他们这个病啊，是自己痛苦，你们跟着也痛苦啊。
3: 遭罪，对对。
1: 所以说呀，咱们身体现在出现高血压，出现这些心脑血管问题啊，咱们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啊，这是对的，这是很正确的。
3: 是是是。
1: 所以老家，我今天呢要给您点个赞啊、哦，你这种意识啊，真的特别的好。
3: 好的，这么到随州去嘛？
1: 可以的，可以的，爹爹，您是随州的人是吧？
3: 我是随州随县的。
1: 您是随县哪个镇的？
3: 历山镇。
1: 你们随县历山镇的受益者呀特别的多。
3: 对对对。
1: 老人家您贵姓啊？
3: 免贵姓程，鲍东城。
1: 哦，尔东城是吧？
3: 对，尔东城。
1: 好，陈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3: 158-7123-9009。每天我得听您讲座嘛。
1: 啊，那陈爹爹，我对你也有一个要求啊。
3: 啊，
1: 咱们用啊健康两件宝，现在身体好了，咱们也给咱们啊随县的身边的这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多给他们讲讲，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也帮助一下他们。
3: 我已经说了，说了两个人了。
1: 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哦。
3: 对对对对对。
1: 哦，不错不错，咱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随州历山镇的陈爹啊，一体多病，失眠恢复的比较好，一晚能够睡6个小时，血压正常了，120几的85，祝贺陈爹。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麻城南正街。

0: 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张居正是我国最杰出的宰相之一。那么，张居正是在什么年代当的宰相呢？他是万历年间的宰相。要提起万历皇帝，他是隆庆的儿子，那么隆庆皇帝是嘉靖的儿子。咱要是讲张居正这部评书，就得从隆庆年间说起。隆庆这个皇帝，他是明王朝的第13个皇帝。这个皇帝啊，30岁从嘉靖皇爷手里边接过了皇位。当了皇帝之后，他就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国家的事儿啊，他根本不搭理。那个年头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南边有一些倭寇，经常的侵犯我国，北边还有鞑子，东边还有女真人，时时刻刻的对大明王朝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皇帝不理朝政，这老百姓可遭殃喽。一年一年的赋税徭役，再加码，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这些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再说这些当官的，除了搂就是贪，根本没有去管老百姓死活的，一个个都在

0: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明王朝啊，他不设宰相府，也叫中书省，他怕宰相的权力过大，一旦背叛朝廷怎么办呢？那么宰相就被称为首辅，隆庆皇帝就把管大事的权力交给了他的老师首辅高拱。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啊是副首辅，也就是次辅，副宰相。再说高拱这个人呢，专权霸道，在朝中什么事儿都是大权独揽。张居正事事在高拱面前都得小心翼翼的看着高拱的脸色行事。到了隆庆六年的时候，这个隆庆皇帝就更不理朝政了，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这官员心里边一个个是人心惶惶，这些官员呐，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到处就传言呐，哎呦，这皇上不临朝是不是有病了？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皇上得了花柳病，还有的说皇上都起不来床了，哎呦，更有人说的吓人，说皇上都要死了。这些谣言呐，是越传越多，越传越离谱。其实就是现在西方的国家领导人有个什么病痛什么的都得保密，就这意思。这皇上不临朝，大伙就议论纷纷，这越议论纷纷，朝廷就越乱。唯有这个张居正，他想的是国家的利益呀。单说这一天，隆庆六年春节一过，四府张居正在内阁的职房在考虑着这国家的前途。哎，高拱派人过来了。四府大人呐，阁老有请。张居正听到这儿，心里就画了个问号，这位首辅什么事儿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呢，今儿个怎么想起把我请过去要商量事儿呢？你还真别说，真就让这位次辅张居正给猜着了，今儿个还真就出了点麻烦事儿。因为这一天高拱突然接到一封广西前线传来的800里加急的底报。高拱接过底报一看，啊，当时就毛了。因为在广西那一带啊，出现了匪患，有两名匪首，一个叫黄猛，另一个叫韦银豹。这黄猛韦银豹在广西开始闹事的时候，高拱把他最得意的一个门生叫李岩派到前线做两广总督，领着50000人马在前线剿匪。可是一连剿了3年，这匪不仅没剿净，今天是越闹越凶。现在这韦银豹黄猛已经成了气候了，一连占领了几座城池，把县太爷也杀了，把那县里的房子一把大火都烧着了，可苦了这些黎民百姓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匪患闹到这个程度，高拱的心里边就没底了，所以他派人到张居正的职房把次辅张居正给请过来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广西的匪患呢？张居正进来之后给高拱行了礼，高阁老，您有什么吩咐？
1: 叔大呀。
0: 怎么叫叔大呀？那年头 那有名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字号，张居正，姓张名居正，字叔大，号称太岳。高拱跟他同朝为官已经20多年，两个人在国子监共过事，年龄还比他大10几岁。就这么着，他就一直称为叔大。你看看，这广西捷县传来了800里加急的底报。说话之间，他就把底报递给了张居正。这次府张居正接过底报一看，啊，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韦延豹、黄蒙闹得是越来越凶。李岩在前线剿匪已经3年了，当时派李岩到前线剿匪，四府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可是高拱没有采纳。今天高拱把我找过来，难道高拱要听听我的意见？他把底报看完了之后，还给了高拱。高阁老，广西的匪患看来闹得是越来越凶，对朝廷不利呀。
1: 是啊，叔大呀，你看看这广西的匪患应该怎么办呢？
0: 高阁老，这广西的匪患要想尽快的平定，在下有个想法，
1: 说出来。
0: 朝廷既不要增兵，也不用派将，只要换一个人就行。
1: 换人？你说换谁呀？
0: 把殷正茂派上去，把李岩撤下来。
1: 啊，你看高拱一听说换人，那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来。高拱这个人本来长得就黑，有一脸的大胡子，这脸一撂下来显得是非常的难看。
0: 那么高拱为什么不同意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呢？这里边还得交代一下子。张居正这位次府他分管兵部，但是所有的事儿在高拱面前他都是夹着小心。他跟殷正茂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殷正茂和张居正都是同年的进士，用现在的词儿说，那叫同窗好友。高拱最不希望的就是这个比他小10多岁的次府张居正权力在扩大。一旦殷正茂当上两广总督，他在朝中当次府，这就不好控制了。
1: 你看他一缕长髯。殷正茂这个人倒有些本事，不过这个人太霸气。再说他贪鄙成性，用这样的人到前线去，别说皇上，就是百官也通过不了。
0: 嘿，高拱这一句话就把次府的意见给驳回去了。次府张居正心里就合计，你把我找过来不就是要听听我的意见吗？可是我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你还不同意，这位阁老究竟是要走哪步棋呀？那么
1: 阁老您的意思呢？这个事儿啊，我看还得跟皇上请示请示，得皇上定夺呀。
0: 张居正一想，这不废话吗？隆庆皇帝已经好几个月不上朝了，上哪儿见皇帝啊？再说朝廷现在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有谁想干正事儿啊？还等皇帝拿主意？那既然阁老说了，就等着吧。
1: 是啊，看来就得面见皇帝了。
0: 嘿，要说这功夫赶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脚步声，紧接着 就看内宫里边一个太监，这个小太监叫张京，他进来了。张京这个太监进来之后是口传圣旨，哎呀，你们二位阁老都在这儿，皇上有旨，明天是2月2，皇上要亲临早朝。张京把这旨意传达完了，两位阁老也听明白了，心里边都挺高兴。

子龙孙呐。张京走了之后，两位阁老正式起草了一部咨文，通知各衙门，明天早晨天亮之前到皇极殿的广场等着皇上临朝。要说这一天呢，呵，北京来个倒春寒，那小北风刮的，呵，特别的硬。但是不管天多冷，也得到皇极殿的广场去见皇上啊。你看这些文武百官分文东武西，在皇极殿的广场列好了队，可是等了半天呐，皇上怎么没来呢？哎呦，有些老臣冻得都直打哆嗦。不管你多冷啊，也得等皇上啊。哎呦，再等一会儿啊，有的到岁数那些老臣就得回家打点滴去，不过那年头没这玩意儿。等吧，这高拱是急性子，他在御道的前边跟刺府张居正在那迎皇上。我说叔大呀，这皇上怎么还不来呀？阁老啊，这皇上什么时候来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对呀，高拱一想也是那么理儿，等着吧。就在这功夫啊，就看御道上边出来几个人，哎，有一个好像是皇上，在那呜呜喳喳的东张西望，穿的也不整齐。这功夫天也就亮了，这两位阁老就合计皇上在那干什么呢。再说这些文武百官也愣了，皇上不临朝，在那御道的上边忙活什么呢？这功夫跑进了一个小太监，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两位阁老的面前。二位阁老啊，皇上让你们二位马上过去。高拱和张居正踏着单池就来到了皇上的面前。哎呦，这两位大人来到皇上的面前，这些文武百官一个个心里可就毛了。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嘿，你就看高拱和张居正来到皇上面前之后，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这功夫再仔细一看，这个隆庆皇帝，两位阁老的心里边啊，当时就凉了半截。你看今天皇上的龙袍穿反了，那帽子也戴歪歪了，不过皇上戴的不叫帽子，那叫龙冠。这反穿着龙袍，这龙冠一歪歪啊，这哪像个皇上啊，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精神病。再说那年头皇上要有皇上的威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九五至尊嘛。可是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可怪了，你看看他坐还坐反相了，倒坐在龙椅之上。高拱上前给皇上行过君臣大礼，臣高拱叩见万岁，臣张居正叩见皇上。这功夫你看那隆庆皇帝才慢慢的转过了身子。可是两位老臣一看，哎呀，皇上今天怪了，两眼发直啊，盯着这两位老臣。这时候你看那皇上啊，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伸手抓住了高拱的袍袖。高拱赶紧就这机会扶住了皇上，因为他毕竟是隆庆皇帝的老师，跟皇上的感情也特别深。高阁老，你跟我去找一个人。哎，万岁呀，找谁？找奴儿花花。张居正一听，这都哪儿的话呀，哪儿来的奴儿花花啊？这皇上今儿个

确实是精神失常了。说着话，他拉着高拱就要进乾清宫。高拱心里明白，乾清宫那可不是外臣去的地方，乾清宫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外臣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乾清宫也不准许你踏进一步。外臣一旦踏了乾清宫，那就是死罪一条啊。今儿个皇上要拉着高拱进乾清宫，把高拱可吓坏了。就在高拱犹豫不决的时候，皇上啊一转身就往乾清宫走。高拱是跟着走也不是，不跟着去还不行。要说高拱啊，他反应的也挺快啊，他这个手啊一下子就把张居正的袍袖抓住了。行了，你也陪着我吧，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找个垫背的。张居正一想，哎呦，高阁老，你干嘛拉着我呀？但是也没办法，皇上拉着首辅是首辅，拉着次辅就像扯拉拉狗一样进了乾清宫。两位老臣跟着隆庆皇帝一进乾清宫，底下这些人可毛了。皇上今天不临朝，把两位老臣拉进乾清宫，这是不是要出大事啊？就在这些大臣呐议论纷纷的时候，两位阁老跟着皇上已经进了乾清宫。到了乾清宫里边，这些小太监也跟着忙活。你看看这些小太监一个个忙前忙后，有的呀给皇上倒水，有的给皇上捶背，有的在扶着皇上，好让皇上顺顺当当的躺那块儿。就在隆庆皇帝躺在龙塔之上的时候啊，两位老臣跪在了隆庆皇帝的面前。隆庆皇帝这时候啊好像比刚才清醒一些了，皇上喝完了水，手也松开了，也稳稳当当的躺那块了。哎呀，你们二位可要知道，朕的身体不行了，东宫太小啊。高拱听明白了，皇上这哪是临朝啊，这是要安排后事啊。但是皇上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儿子太小，还不到十岁，他有点放心不下大明的江山呢。万岁呀，您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子，您呢可千万不要多想。嗨，我什么都明白呀，朕连个小小的奴儿画画都保护不了，这天下的事儿朕还怎么管呢？皇上说到这儿啊还流出了眼泪。张居正心里明白啊，这皇上可不能流泪啊，皇上一流泪，老百姓可就要遭罪呀。张居正跪在皇上面前，万岁，您一定要注意您的龙体安康啊，您的身体好了，那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呐。张居正说到这儿，隆庆皇帝一起身坐起来了。高拱啊，朕就把所有的事儿交给你先处理吧。说完就见皇上两眼发直，身子往后一挺，栽倒在龙榻之上。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脸面脸面，脸和面到底区别在哪里？宁死也要面子的古人都是谁呢？古代皇帝要面子会有怎样的下场呢？脸面之争上升到国家形态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要脸面的古代人的故事。中国古人啊，有很多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世说新语说了一个故事，石崇和王凯比谁有钱。这王凯家先开始用糖水洗锅，石崇听说了就开始用蜡烛当柴火烧。王凯家用紫丝布往外披40里作为迎客的通道，石崇听说之后就用比紫丝布高级的棉披了50里。石崇家里用蜡子来涂屋子，王凯听说之后就用比辣椒高级的赤石蜡涂墙，双方较劲儿，你比我有钱，我比你还有钱。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就不细说了。这说的呀，就是古代人争面子的一件事儿。在现代，这事儿也可以说成是争脸面。哎，但是在古代啊，面是面，脸是脸，脸和面大有区别，是不一样的。这个呀，真值得和您说道说道。这脸呢，是形声字，比面的出现啊要晚，魏晋以后才出现的。而脸在古代也并不如现在一样完全是口头用语，在明代之前呢，脸和面都是书面用语，常用在文学作品中。脸的最初意思指的是颊，是指妇女眼睛下面的颧骨那个地方。这颊上啊，可以施粉涂胭脂。另外呢，脸在古代呢也有睑的意思，也就是指眼皮啊。而面在古代指的范围啊要比脸大，包括整个头的前部，而脸呢只是面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脸的语义逐渐扩大，跟面的意思啊基本就一致了。所以现在脸也可指是人的整个面庞。不用问，咱们国人啊是最爱讲面子的。所谓面子，不外乎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成就与品格。其实爱面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别人面前有尊严，是人普遍自然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没有人希望人家说他不好。但是如果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就不该为面子而强以为之了。不过很可惜啊，很多时候大家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公袍以保住面子。您知道他们都是谁吗？话说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的就开始讲起了面子。一次啊，竟因为穷乡下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居然啊就把人家给杀了。朱元璋当上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给斩了。乾隆时呢，山东巡抚国泰的贪纵大案，结果深挖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旨，假惺惺地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照顾的呢是朕的颜面。您听听，因为要面子就不整顿官吏了，于是乾隆的腐败是愈演愈烈。另外还有慈禧，他过寿为面子好看，大奖排场，挥霍海军经费，

0: 同修颐和园，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势力，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历史上爱面子的英雄也很多呀，武松就是一个，只不过他非常的幸运，没有受到面子的伤害，反而成为了英雄，从而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意想不到的出现了飞跃。水浒传中写到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有那么一段细节描写，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山上有老虎，有心想回酒店洗洗睡吧，又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上山。没有想到的是，武松侥幸把虎给打死了，从而一举成名，为他以后进入宋江集团攒够了名声。男人为了面子宁愿选择死亡的例子也有很多呀。古语中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战争中，每位将士被俘虏后遭到敌人的戏弄时，最喜欢说的正是这句士可杀不可辱。您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给我点面子，如果不给，那么我活着还不如死了。项羽的乌江自刎就是为了个面子而死的典型例子，他放弃了回江东的机会而选择自刎，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他的死成全了他的面子，成全了一代枭雄的气节，但是代价是自己的皇帝生涯就此结束，彻底输掉了江山。中国帝王的要面子也是天下闻名的，刚才咱们也举了一些例子，他们为了维持天子威仪、天朝中心的面子，简直是到了病态执着的地步。咱们再说几个具体的故事吧。话说在公元前200年，刘邦继位第三年，以长安为都，萧何啊极尽财力为刘氏王朝大修未央宫。刘邦征韩信回来，见宫室太过豪华，心有不安，就问萧何了，百战之后民生凋敝，大乱虽平，隐患未止，何以耗费民力做这等规模呀？刘邦说的也没错，汉初民生凋敝，这史书上也是写过的，当时是刘邦啊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这举国上下竟然都无法凑齐，丞相出门也只能用牛来拉车。萧何巧妙地回答说，正因为万事草创，才是重建家园的好时机，您贵为天子，四海为家，就要靠冠盖天下的巨功显示来称威，而且还要让后人再也无法超越。刘邦听了那叫一个开心的。这萧何呢是摸准了皇帝老儿的心理，当年打进咸阳城时，刘邦一屁股坐在皇宫里边就不出来了，在后宫抱着戚夫人坐在腿上玩啊，张良硬请着才肯出宫。萧何知道这个亭长出身的流氓主子拎着脑袋打天下，骨子里边最终啊是要做天下享福的，我不惜民力耗费巨资建设如此奢华的宫殿，不就是为了体现您的权威和财富、尊贵和强大吗？果不其然呢，面对萧何的逢迎，爱面子的刘邦是一一笑纳了。隋炀帝杨广是历代皇帝中最有名的会要面子、死要面子的主，在生活处事、内政外交中出足了风头。他在12年间曾3次乘龙舟巡幸江都，乘坐的龙舟啊，上下4层，高45尺，长200丈，最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呢有120间房，全部用金玉装饰，耀人眼目。而且规定拉船的8万多名民工啊，都穿着锦绣华丽的衣服，船舟连绵200余里，两岸骑兵是夹岸护送，路过的州县500余里之内啊，都要提供食物。极尽水陆珍奇呀、啊，那吃不了的呢，则就地埋起。大业6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的酋长和商人，充分展示大隋朝的盛威，隋炀帝杨广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房檐统一设计，囤积奇珍异货，商店里要设帷帐，人人都得穿着华丽的衣服，卖菜的地方呢，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的五彩缤纷，客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请他进来用餐，而且不能收钱，还要谎称中国丰饶，一顿酒席算不了什么。对此啊，有的西域人当面质疑，这中国也有穷人呢、啊、 我们都看到了，你们衣不遮体，为什么不把树上那些绸缎给他们做衣服？你缠树上干什么呀？可见呀，摆阔的结果不仅没有让客人感激涕零，反而让人笑话。在杨广的折腾下，隋王朝早已是危机四伏，水旱蝗灾使百姓是饥寒交迫，苛捐杂税又频频激起了民变，天下大乱呐。公元618年的一天，禁卫军哗变，要砍死隋炀帝。自觉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面子，还厉声断喝：“天子自有此法，我不要你们杀，拿毒酒给我喝。”一生追求面子的隋炀帝，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他最后的努力竟然是求得一个有面子的死法。其实国与国之间的脸面之争形势更为险峻，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隋唐和日本，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隋唐以前啊，日本这个地方相当的不开化，到什么份上呢？连鞋都木有啊，不会穿鞋。当时中国的皇帝们啊，从来不把这个弹丸小国当回事，日本人呢也相当的谦卑，中国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非常听话。到了隋唐时期呢，不是这样了，日本人开始希望和中国平起平坐，步步紧逼，死要面子。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面子之战拉开了序幕。在中日外交的历史上，从面子之争到短兵相接，中间啊持续了百余年之久。公元600年，日本摄政旧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隋文帝派出官吏向使节了解日本国的风俗。当听到日本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帝的汇报时，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十分的不快。文帝就想了，中国的皇帝号称天之子，日本国王竟然把天当作哥哥，那你这个王岂不就成了我的叔叔了吗？文帝是怒火中烧啊，要求日本改口。隋文帝天真的认为批评这个小邻居几句他就改了，然而他估错了自己的能量，更嚣张的还在后边呢。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假装顺从，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展示野心。隋大业3年，日本外交家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啊有东天皇敬白皙皇帝之句，这是首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不过隋书则记载为日出处天子至日落处天子。隋炀帝本来对日本国王的朝贡非常的高兴，忽然看到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末处天子致辞，这脸色呀顿时就晴转阴了。于是隋炀帝对鸿胪卿说，以后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送给我看了。不过呢，这次国书中的称谓隋炀帝依然当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没有从中看出日本王的企图，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令鸿胪卿热情地接待了日本国的使者，并且派裴世卿出使日本国。隋大业4年8月12日，日本王会见了裴世卿。会见时，裴世卿先送上了隋国的礼品，然后呈上隋朝的国书。这旧户太子一看隋炀帝国书中的第一句话是皇帝问候王，笑容可掬的他马上这脸呀就阴起来了，认为隋朝是在贬低他，展示自己的霸主形象。但他忍气吞声没敢发作，表面上仍然假装维系着睦邻友好的关系，背地里呢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是更加频繁了。唐太宗李世民对远道而来的日本国使节和留学生是十分的体恤，敕令日本国可以不必一年一贡，并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出使。但是啊，日本人并没有被大唐的仁慈所打动，在强盛的大唐面前，这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并没有臣服。日本王也不想再玩什么文字的游戏了，转而演化为面对面的抗争。贞观6年10月，唐朝的大使高表仁到达了今天的大阪， 日本王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当高表人等待去王都朝见日本王时，与前来迎接的日本王子发生了争礼事件。当时啊，日本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惹恼了高表人，他愤然拒绝了宣读大唐诏书，要求立刻回国。此时的日本王是非常的有耐心啊，中间不知做了多少说服和解释的工作，直到第二年正月才派护送使团送高表人回到国内。这次面子冲突，唐朝政府没有怪罪日本国，而是大度地认为是高表人的无能才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两方的交往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高宗时期，日本国不断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拿回去很多书籍和宝贝。期间呀，百济和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派使臣向唐朝求援，高宗诏书日本王出兵援助新罗。鉴于日本国与百济的友好关系，日本王根本不听高宗这一套，按兵不动，不听招呼，这让高宗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自行出兵解救新罗。恼怒之下，高宗以泄露军事秘密为由，将日本国第四次遣唐使团予以扣留。此时啊，日本人已经觉得站稳了脚跟，想用武力小试一下唐朝的底线。于是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的第一战白口之战开战了。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本军海战，四战皆克，焚400船，海水为丹。也就是说呀，四战都打胜了，烧了人家400艘船，海水都染成红色的了。日本的惨败让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明白了，在强大的唐朝面前争尊严，心急动武还不到时候，假装温柔变相争取才是最佳的途径。曾在唐朝授官的藤原清和一行，当初谒见玄宗皇帝时，玄宗加号日本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玄宗还下令让阿倍仲麻吕引导清和等人查看府库和三教殿，给足了日本使臣面子。然而你给他面子，他不一定给你面子。不久在唐玄宗举办的宴会上，藤原清和就表演了一出面子争夺战。天宝十二年的正月元日，唐朝的文武百官以及各国的使臣云集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席规模盛大的拜朝贺政仪式。各国使臣坐落之后，藤原清和发现日本的席位原本被安排在西侧，仅次于吐蕃使节的第二席，但是坐定之后，新罗使节却坐在了东侧第一席。于是他们提出抗议，表示不能位于新罗席次之下。最终大唐将日本和新罗的席次进行了对调，从而保全了日本的颜面。这次席位之争是在唐朝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玄宗能容忍日本使节公开叫板并最后妥协，也说明啊，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大唐已经不敢小看这个蜀国了。从百余年中日之间的面子战看，日本曾经使用口水、文字、对抗、顶撞等方式步步为营，隋唐政府则是以训斥、发火、授官、忍让、宽恕、武力等策略被动应对，日本人慢慢地收获了自尊，隋唐政府则在迷惑中失去了尊严。从面子战开始，日本人的野心越发膨胀起来，最终瞄准了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后来倭寇来了，鬼子来了，他们丢下了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的马甲，动枪动刀，终于明目张胆地开始下手抢夺了。接下来的事儿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没有面子，这是历史给我们总结出的血泪教训。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在夏季到来的时候啊，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就是对心脏的一个保养。从预防心脏疾病到有效的维护心脏功能，然后呢到康复我们心脏的一些疾病，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呢、啊、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啊。今天我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了啊，导致我们心，包括我们心血管，就心脏本身，还有心脏的血管，就是冠状动脉出现问题的因素是很多的啊。一说到这些因素呢，我们自然会想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啊这些因素。那么实际上还有一个因素啊，那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就是我们人所处的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的心脏以及心血管造成的伤害也是非常明显的，希望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一说到环境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会想到什么呼吸系统啊，空气污染呐、啊，呼吸出问题了，还有了什么肿瘤啊，水环境污染导致致恶性疾病的一些因素比较多见啊，我想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那实际上患在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受环境影响很明显的啊。你比方说经过研究证实，这种空气的污浊，还有我们耳边经常听到的这种噪声，另外呢夏天啊这种酷热的天气，冬天呢寒冷的气候，包括我们现在城市这种光污染，光啊，比方说我们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还有我们晚上很多大型的电子显示屏的这种光线，甚至包括我们每天拿在手上的手机的蓝光，都有可能潜移默化的伤害我们的心脏和血管。这个当中啊，刚才我们说的啊，环境的污染它是环环相扣，不是哪一个因素的影响，而是多重因素组合叠加的啊，你就像我们这个噪声一样，长期的噪音容易导致我们啊人体的血管呢、啊、出现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尤其是空气污染，空气当中的很多污染物会加速人体自然的氧化，那、啊、就是我们说的细胞的损伤啊，这个细胞的损伤就会导致血管丧失弹性啊，脆性增加。那么由于炎症的不断的发展，那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就会诱发血栓，而且人的这种生活环境又受到影响以后，对我们的情志，也就是我们的心情啊，或者我们的血压啦、啊、睡眠啊，都会受到波动。你想我们在晚上，城市晚上告诉我们说，光的这种污染还有这种持续的噪音都会导致人的神经啊兴奋性增高，出现失眠。所以很多老人家总说晚上啊心里很紧张，睡不好。那长此以往，血管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就容易导致心律失常，导致血压增高，甚至呢诱发心源性的猝死。啊，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保护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呢、啊、环境的调节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保持一个安静的环境，减少光的污染，保持空气的新鲜度都非常重要。 总之一点，心脏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一旦出了问题，重则危及生命，轻则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大大的降低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季，除了在生活当中加强环境调节以外，一定要好好的应用我们的原黄金，加强心脏供血供氧的补充，帮助血管的疏通，恢复心脏的节律，能够使我们的心功能保持稳定，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的朋友。
5: 张瑞，你好。
4: 哎，
5: 辛苦了。
4: 老人家，用过咱们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吗？
5: 用呀。
4: 啊、
5: 用了2个2天，主要来没有去之前呢，身体还差，低血压。
4: 嗯。
5: 还有肺气肿。
4: 哦，有肺气肿啊。
5: 哎，还有疝气。
4: 疝气，那就是说这个肚子下面有个包。
5: 哎，对对对对。
4: 这个也是个麻烦病啊。
5: 哎，麻烦麻烦。
4: 嗯。
5: 说这方面的太多了。
4: 原来是个什么状况呢？
5: 重的感冒啊，我三两天感冒一次，有抵抗力又强多了、
4: 原来血压多少了？
5: 原来低的很、高的会高。
4: 嗯。
5: 现在检查了，最高的140，最低的是80多。
4: 照您的意思说，原来高压蛮高。
5: 哎，对对对对。
4: 低压又蛮低，压差比较大。
5: 对对。
4: 哦。
5: 这基本是对上了。
4: 这就好了。
5: 哎哎。
4: 那个呼吸呢？因为你刚说原来还有肺气肿。
5: 是的、
4: 原来怎么的是喘气啊还是怎么的、
5: 这漏不响，三个漏子上不去气
4: 那 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呀，这个是最麻烦的，你想那个人要是一动气力不够啊、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5: 对对对、干不了。
4: 现在听您说话感觉呼吸还是不错啊。
5: 不错不错不错
4: 不错啊，
5: 再根本就不来没事那个
4: 了啊。那好、
5: 都这么消失。
4: 嗯，
5: 你再一打83了，
4: 等于说现在不说做重事情啊，基本的家里的事、是吧？生活上不受影响嘛？
5: 不，那不受。
4: 原来肺气肿，您爬个楼梯那就不行，那你想出门？
5: 受不了，受不了。
4: 出门多难呢。
5: 是的。
4: 很好，
5: 这还是你的效果好。
4: 现在从您的感受来讲，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了免疫力。
5: 对对对对。
4: 增强了抗病能力啊。
5: 对对对。
4: 非常好啊，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5: 好好好好
4: 好，再见啊。
5: 谢谢谢谢，
4: 好嘞。
5: 好
4: 嘞。
5: 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4: 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6: 好好好，谭总家。
4: 哎，欢迎你，老人家，你好啊。
6: 啊，好，我们是这样的啊。
4: 嗯。
6: 我呢，这是明白来的，我是一个肝硬化腹水。
4: 哟，肝脏不好。
6: 肝脏不好，腹水呢，在去年的这个腊月到仙桃啊中医院、人民医院住了2个多月。
4: 哦，住2个多月，那时间可长了。
6: 这个搞得你我这个人呢，很不舒服。
4: 那肯定肝脏不好，您吃也不好，睡也不好啊。那您当时那个肝脏是什么原因导致肝硬化腹水了？
6: 他说是我是这个消化不良。
4: 消化不良引起的。那这个说法呢就不是很确切。比方说是因为肝炎呐、还是因为血吸虫啊，或者是脂肪肝呐、或者是您还有其他的什么吃药吃的肝脏出了问题啊。这个应该有一个确切的原因呐、
6: 我就是这个、脂肪肝吧。
4: 哦，脂肪肝。
6: 嗯。
4: 哎呦，这个您这一说啊，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啊，因为现代社会啊，得脂肪肝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人都不重视这个问题。那您当时是怎么发现的？肚子胀啊，还是怎么了？
6: 他检查了，到仙桃人民中医院了。
4: 到中到你们当地啊，中医院。
6: 他那边吃饭了。吃饭消化不良了。
4: 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消化功能差了，
6: 差了，
4: 然后检查就说您有脂肪肝，甚至还有点肝硬化腹水了。
6: 对对对对。
4: 哦，那这样一说啊，就搞清楚了啊。当时住了2个多月的院。
6: 住两个多月的院，去年到了那个快过年了，就是到冬腊月干的时候。
4: 哦。
6: 就住院了。这个人呢，住院以后呢，医生就没说你要回去呢调养，好好调养。
4: 调养，
6: 把药带回来的，这里这里不吃呢，这个吃吃下去的还可以的，这样不是吃这个药，吃那么这个原黄金。
4: 就是回来以后也加强我们原黄金的服用。
6: 对，服用这个其他的我就没停了，这个是现在肝硬化腹水的都有的，都停下来了。
4: 哦，
6: 因为我就相信了这个药，特别这个原黄金呢，他吃了以后，他人呢，他来感觉舒服些。
4: 哦，是怎么了？是感觉轻松了，还是感
6: 轻松？轻松，想吃饭。
4: 啊，胃口好了，
6: 胃口好了，
4: 胃口好了，人也轻松了。
6: 对对，所以说我这个圆黄金呢，我是没有理你，
4: 嗯，
6: 没有带你，
4: 好，
6: 都接受了就行。
4: 那领导这几个月下来啊，现在人是个什么状况呢？
6: 我的人现在那个吃的活的，玩的，
4: 吃的，喝的玩的啊，那就非常好啊，那就说明您
6: 我的意见不差不去，俺们也不叫不操心。
4: 是的，是的，是的，
6: 蛮心里能找我们。
4: 哦，孩子们还是很孝顺啊，那确实太好了。
6: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人呢，很舒服，精神很愉快。
4: 精神也很好，心情也愉快，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肝脏不好的人呢、如果您心理负担再重了，情绪不稳定的话，那就不利于他的恢复啊。
6: 对，
4: 意思是在原理。是的，是的，那您呢还是做的比较好，现在吃的喝的玩的情绪心情都比较好。
6: 都好。
4: 大小便怎么样呢？
6: 大小便呢，这个头里呢擦些。现在呢，想把这个药啊，软黄金一起呢，它自然通了。
4: 哦，那您意思就是说，原来还有点大便不是很通畅，是吧？
6: 不通畅，
4: 不通畅啊，
6: 大便也不通畅，就像便秘的样子。现在好些了。
4: 现在好些了啊。
6: 嗯，
4: 那可以。那您看，您刚刚说的这个人呐、现在轻松了就很好。
6: 对。
4: 因为我们湖北啊，过去啊也是一个肝病的大省。很多人呢、都有肝脏不好的问题啊，肝脏不好的人呢、首先表现出就是一个面黄肌瘦，然后人呢整天都没精神，浑身都没劲，再就是吃不好，消化不好，这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您看您现在吃得喝得，刚才您说的玩得，就是人的精神也好嘛。
6: 嗯
4: 嗯，那真不错啊！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6: 我今年85岁。
4: 哎呦，那您这不简单啊！
6: 85。
4: 85岁。
6: 我是长南口的人。
4: 仙桃长南口。
6: 我叫张金彩。
4: 张爹爹，您现在就说的肝脏的问题，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咱们圆黄金呢、我强调过多次，不光是说对心脑血管这个血管的疏通啊效果好，其实它能够润，就是滋润我们的身体啊。您像肝硬化，我打过比方，就像我们这个地它没有水，它干裂了，那怎么办呢？您必须要滋润它啊。所以您现在肝功能慢慢的都正常了，人也恢复过来了。
6: 对。
4: 行行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张爹爹。
6: 好嘞，好嘞，好嘞。
4: 哎，领导还是保重好。现在的天气也热了，每天呢出去活动活动啊，就是趁凉快的时候。天气热了，就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
6: 好好好，
4: 好，那就保重啊，祝您更健康了啊。
6: 好好好，
4: 再见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林家。
7: 我唐主任你好，是吧？电话好难打哟。
4: 哎呦，是难打啊！您是老用户了是吧？
7: 我是老用户了，我是红火市郊区一个农村老人，我今年83了。
4: 哦，
7: 我用他们的产品，我跟人家反馈一下。
4: 好，
7: 我姓廖，我听说的原来是屈才呀，胸闷呀。
4: 哦，
7: 那是自己我消财。
4: 哎呦，这个病。
7: 那个时候的这个用黄金呢，我是一个疗程买，我在建就去那个七十股的间，七十股间呢，我是100一个疗程。
4: 哦，
7: 我不去，因为我的颈椎的话呢，我腰椎有点问题，我颈椎不太地好看，适合我做颈椎人。
4: 哦，
7: 腰椎的是2000年，我骑了车这个日子，他摩托车还开快点，过那个公路桥，我还把走了一下。我到中院里看呢，去我的下午问好。
4: 嗯，
7: 到红十字医院查，他说我是走了以后啊，腰间盘失去的五节头是脱去了。我到中院里看的，中院里去了我30副，人都活死了，下午问好。
4: 哎呦，
7: 我因为我上一天在广播，我听我说人说医院，我说想昨天买个呢。
4: 嗯，
7: 我说他去你们在七十五里边呢。他这个药的感觉是蛮好的，猫就很平常。
4: 真是要祝贺您，
7: 我买卖的有效啊！我说接着去，一直吃的现在跟紫黄金也配合吃。
4: 您是吃的是圆黄金和青松固力健？
7: 对对对对对，每一个活动我都到红红比较欢迎那个王教授，王主任全国行者。
4: 是的，
7: 当然说的你配合去最好，早上怎么去，晚上怎么去。青松固力健呢，我就放好了，吃了以后过不了小时，我就嚼回的。
4: 对。

0: 也是运量质量区别，要在这个运量或者是住院院，要去过重庆，他当时是人。
1: 每年都要住两次院。
0: 我现在去了这几年，我就冒有住院的了。我现在学了，学了新的会增伤啊。我打二十多年轻人，一搞两回啊，质量就好了。哇，
1: 您看这就是变化啊，前前后后一对比啊，这就是效果。
0: 对。
1: 那您今年都已经83、84了，平时像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的时候，呼吸感觉怎么样呢？
0: 还可以
1: 啊。
0: 可以，我也没搞么劳动，我在家里就帮我这东西，再看职责呀。我跟他，我就是什么叫他过下夜，
1: 也没有那种憋气呀、喘呐、呼吸困难也都没有了。
0: 没有，那幸我是适应性的人了才行。
1: 是的，好。
0: 我还干些我的职责，他是有痔疮、肠胃嘛不好。
1: 哦。
0: 这行子用去那个活力健保，还是买的活力健保？
1: 他是用的活力健保，
0: 也买了一个疗程，去了，他去了就差不多了。我这票我叫不上，他是苦的哈，
1: 苦的哈，
0: 去了就叫着接着去。
1: 对，这也是您自己的体会。您看您刚刚说的那个腰椎病，您吃中药喝了30副中药，是不是？那的人都受不了了。
0: 中药啊，一副药喝2到3刀，
1: 哎呀，真是。不过现在确实啊，您看您呼吸也顺畅了啊，人也轻松了，腰椎、颈椎也好了。
0: 就是我就是想呢，一直到年这生不完，我要去那里，因为我。我们自己来源为了姑娘的搬钱，
1: 关键是这用得好，用得有效果。您说您刚刚说的到医院就您住个院，怎么也得花个好几千块钱，还要耽误时间，还要孩子们照顾您，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几年这我老了住院了，
1: 您看那就该省多少钱呢？
0: 不省钱的问题，你也不知道这一点好事。
1: 是的，谢谢。
0: 我在屋里看看什么事啊？你在这讲的，我每天都准时听。我的大医生蛮好，
1: 是的，
0: 胃口的在而且，就是想高兴了一下，想打招呼跟他交流。
1: 好，祝您更健康，再见啊，廖爹爹。
0: 再见。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2: 好，我经常听你的讲座。
1: 哦，经常听广播。
2: 嗯，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应城阳的，我买这个药在赵氏买。
1: 哦，到天门赵氏方便是吧？
2: 赵氏方便的近。
1: 哦，那您这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2: 我用了5年了。
1: 哦，5年的老用户了啊。
2: 嗯。
1: 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2: 用的活力自然宝。
1: 那个我们具体讲一下，您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活力自然宝啊？
2: 我当时检查的冠状动脉有一小指头大的，
1: 走
2: 了20%，仰着睡坐的话，他那个胸闷直呼。
1: 哦，
2: 我就养点胃肾上气中药起来了，专吃心脏这个药吃有5年，还是没得效。他有所发作，我就从2021年。吃这个药了后，但一直没发作，蛮好。
1: 哦，那就好。等于说当时人呐、就是有时候感觉胸闷。
2: 现在没有这个事了。
1: 现在胸不闷了，人也呼吸应该也顺畅了。
2: 对。
1: 哦，那很好。那您就是冠心病的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原来呢，走路的时候怎么样呢？
2: 走路，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可以走50分钟。
1: 现在走路没问题了啊？
2: 没有问题。
1: 好，那很好啊。冠心病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强调过多次，这个病呢、发展严重的会导致心梗。您呢，当时检查是堵了20%，那还不算很厉害啊，一般堵到75%以上，那就要装支架了。
2: 他要我装支架，我都没装。
1: 您呢？当时应该说还没到那个程度。那您
2: 没有到那个程度了，装了自己嗨，没有好。
1: 这个就是病情到了75%以上，我相信您自己也感觉得出来，因为您当时就是可能也不是说发的那么厉害，但是呢发了确实也难受。
2: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发门，
1: 现在没发了嘛，就是在这之前嘛。
2: 这5年我都没发，
1: 5年
2: 这个月
1: 啊、
2: 我每次去2次。
1: 那您除了冠心病以外，原来血脂啊、血压了都高不高呢？
2: 我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我没有三高，
1: 没有三高症。那就好。老年人呐、就怕三高症，就怕动脉硬化，然后就出现心梗呐、脑梗呐，就麻烦了。
2: 我查到的这些事都没人问题，
1: 都没有。
2: 我主要的问题就是骨关节疼痛问题。
1: 是腰椎还是膝盖还是哪里呢？
2: 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膝盖也有问题。
1: 哦哟。

0: 几个关节都不好。
1: 只要他不会要生命的，
0: 是的，
1: 我尽情的带你们。
0: 对，但是我也讲过啊，骨关节疾病呢，不会像您说的冠心病那样狠呐，会危及生命。但是呢，疼起来也难受啊。
1: 对对对，我这也体会。
0: 那您这用过我们的轻松孤立键吗？
1: 我用轻松孤立键呢，这骨关节，疼痛用的蛮好。我当时他骨折了没？
0: 您原来还骨折过了？那是
1: 骨折了。
0: 哎呦，那是怎么是摔过了还是怎么了？
1: 没有啊，是压缩性的骨折。
0: 哦，那就是骨质疏松嘛。
1: 我就骨折了没？
0: 那您呢？就是骨质疏松。就说个俗话，就是骨头太脆了。
1: 我说这是折啊漏，其他什么单人啊、上肢啊、下肢啊，我叫我都不搞。
0: 相当于是每天散步。您多大年纪了？
1: 我79。
0: 79，哦，也快80了啊。可以，身体好啊，尤其血压稳定，心脏好，人呢、就感觉呼吸顺畅。你要是呼吸一憋闷，能走路就难了。
1: 我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了，
1: 都是正常的。我也老紧张嘛。
0: 可以，那现在每天散步啊、走路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1: 可以啊。
0: 那您就坚持生活规律，然后呢，坚持巩固。
1: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吃辛辣的东西。
0: 看来您平时对健康还是保养得很好啊。
1: 谢谢谢谢唐主任，
0: 谢谢，也祝贺您啊。您贵姓哪爹的？
1: 我不敢姓董。
0: 好，我就祝您呢、更加健康啊，平时也还是注意一下安全。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好好，坚持用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董爹的。
1: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总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原黄金活力自愿宝还挺好的。
0: 挺好的。
3: 对老人还是很有帮助。我老婆也在吃，她是一个70几的人呐，她40几岁就得病。
0: 哦，您说您的老伴40多岁就身体不好了？
3: 哎，是的，就去你们这个原黄金活力自愿宝去了以后，就改变了自己的身体。
0: 她
3: 现在还带孙子，弄饭去，前前后后都买菜呀、做饭呐、都挺带劲的。
0: 带孙子做家务都可以。
3: 对对对，
0: 您看
3: 也是70几的人呐。
0: 哦，都70几了，40多岁的时候身体怎么不好呢？
3: 他得到了一种肾炎病。
0: 肾炎
3: 好多都不摘了，他还好，他把命还保住到现在，基本上30年，现在还蛮幸运的。
0: 就是当初和他很多这个病友都已经不在了。
3: 不在了，多次好大领导、县委书记都关系挺好，都不摘了。
0: 那当时是具体是什么肾病呢、这么严重？
3: 他看了4年了，自己发现不了什么，就是脚肿。
0: 脚肿
3: 以后就慢慢的无力呀、
0: 人就没劲了，
3: 去那个急速啊住院呐、接二连三，一连住上4次院。
0: 哎呦，
3: 快保不住了呀，我就说这还不行。
0: 嗯，
3: 以后就有一个朋友介绍我、他是害过这个病的，我们就到了那个河南的淇县专科治疗中医治疗了、连续去了3次啊，总晓得人慢慢的激素就减下来。
0: 那您这一说，您老伴这个肾病啊，那还怎么严重，要用激素了啊？你像我们一般就是慢性肾炎呐、或者有些肾病综合症呐、那都是要用激素，但这个激素呢，说实在的，想用很简单，但是想停就很难。它一停了就容易导致反跳，那就很麻烦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几年老伴身体这个肾脏都一直维护的怎么样了？
3: 很好
0: 很好。
3: 所以每年搞那个体检还是很光滑呀，基本他自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
0: 就是刚才您说的，又能带孙子又能做家务，是不是？那就很不错了。您看这说个玩笑话啊，咱们做家务啊也不说有多累，但是您要是有个肾病的话，那肯定是做不了的。
3: 对对对。
0: 他平时血压了、血糖啊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3: 这都还蛮好啊，糖尿病也有10多年了。
0: 哦哟，那时间也不短了。哎呀，这都是老毛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控制得好了吗？
3: 去你这个原黄金活力自愿宝，身体还挺好的，
0: 就是整个的身体啊、精神啊、气色啊、精力啊、体力啊都还是很好。
3: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就很不错了，能够有这个身体啊，
3: 谢谢，
0: 很不错。
3: 好，
0: 祝贺您二老
3: 啊，谢谢谢谢。
0: 您贵姓老人家？
3: 我姓刘啊。
0: 是在哪一块住啊？
3: 医馆对面，武昌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那就

0: 坚持巩固，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1: 好，谢谢你的经验。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刘爹爹。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相信有很多老年朋友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等。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家庭里边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比如说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子女照顾，或者是在家里边根本就不能正常养老的时候，却发现子女靠不住。上周武汉的秦女士打电话讲述了她和老伴目前遇到的困境。81岁的秦女士有3个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其中2个儿子在武汉，一个女儿在江苏无锡定居。前些年呢，秦女士和老伴儿身体硬朗，加上退休金也足够，所以说秦女士和老伴儿都觉得很舒坦。2024年，老伴儿患肺癌住院，几进几出，做手术加上放化疗，用了一些进口药不能报销，所以说尽管命保住了，但是老伴儿如今非常虚弱，而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这几年每次去医院看病都是老两口自己往返，几个孩子一般都是打电话简单问问。秦女士家住5楼，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梯都不是很方便。想入住养老院吧，几个孩子的态度模棱两可。老两口的退休金加起来8000块钱，想入住好一点的养老院，全护理的费用加起来要10000左右，秦女士很为难。老人家感叹说，想卖房子，孩子们不答应；想去养老院，孩子们不表态。说好的养儿防老，看来在我们家是行不通的。提 听了秦女士的讲述，我觉得还挺感慨的。那接下来想跟大家聊一下，养老仅仅只是老人自个儿的事儿吗？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每个人晚年的期盼，也是社会安稳幸福的底色。很多人觉得养老是老年人自己的事儿，年轻的时候你攒够积蓄，老了独自安度晚年就好了。可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养老从来都不是老人一个人的私事儿，而是子女尽责，社会相助，政府兜底，要三方面同心协力，才能够让老人安稳舒心，安享晚年。

0: 人都会慢慢变老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行动不便，看病吃药，日常照料，孤单寂寞，都是晚年躲不开的难题。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积蓄有限，老两口绝对扛不住生活所有的难处。生病没人照顾，日常没人陪伴，养老的开销负担沉重，这样的晚年相信谁都不愿意经历。而养老从来不是老人单打独斗，衰老是谁都无法避免的，晚年幸福需要全家全社会一起守护，这既是亲情本分，也是社会责任，更是国家大事。你看，家里边孩子多本来是老人的福气，兄弟姐妹互相搭把手，养老就能够轻松很多。可是现实里边，不少多子女家庭偏偏走进了养老的误区，兄弟姐妹之间互相观望，彼此推诿，总觉得别人条件好就应该多管，别人离得近就该多照顾，出现了兄弟姐妹之间你指望我，我等着他，遇事互相推脱，花钱互相计较，照顾老人互相攀比，谁付出多了一些，谁付出少了一些，谁更辛苦，谁更清闲，算得清清楚楚。本该齐心协力孝顺父母的，最后呢变成了互相埋怨，互相扯皮。父母一辈子不分厚薄养育所有儿女，到老了却没人主动靠前，老人寒心又无助。兄弟姐妹不分远近，不计得失，同心轮流照顾老人，不观望，不推卸，不攀比，这样的话呢，家庭养老才能够温暖踏实。我们说子女孝顺尽责是老人养老最温暖的依靠，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不只是传统美德，更是每个子女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父母辛苦了一辈子拉扯儿女长大，耗尽青春和心血，等到父母年老体弱，生活难以自理，子女就应该细心照料，耐心陪伴，平时常回家看看，关心老人吃喝起居，留意老人的身体健康，生病的时候贴身陪护，孤单的时候多陪老人说说话，不敷衍，不冷漠，不逃避，有家有爱有亲人陪伴，老人的晚年才有底气，家庭养老才是最牢靠的保障。当然光有这些还不够，社会温情相助，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的舒心便利。如今老龄化越来越明显了，只靠在家里边养老是远远不够的，社区老年食堂、上门照料、日间看护、康复护理、老年文娱活动，处处都在贴心服务老人，吃饭不用愁，家务有人帮，看病有人陪，闲暇有活动，志愿者关爱空巢老人，全社会尊老敬老，善待老人，让老人出门有人帮，在家有人暖，精神不孤单，生活不为难，晚年的日子才能舒心自在。除了家庭和社会，政府的兜底保障也是筑牢全民养老安心的底线。养老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政府始终扛牢主体责任，不断提高养老金待遇，让老人衣食无忧，健全医保报销政策，减轻老人的看病压力，达到真正的病有所医，大力建设养老院、护理院，保障失能特困老人安稳生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老年人权益，严厉打击欺负老人、欺骗老人的行为，国家织密养老安全网，不让任何一位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所以说养老从来不是老人一个人的事儿。家庭和睦尽孝，社会温情帮扶，政府坚持兜底，三者缺一不可。而兄弟姐妹之间不推诿攀比，子女尽心孝顺，社会暖心关怀，国家全力保障，多方同心发力，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安。尊老敬老，代代相传，用心守护夕阳岁月，用情温暖老年生活，愿每一位长辈都能够安稳安心，老有所依，幸福安康，从容美好地度过晚年时光。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 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人到晚年，最温暖的幸福莫过于老两口相互陪伴，彼此照应，平平淡淡相守余生。可是现实里边，不少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难处：老伴儿身体垮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洗漱、穿衣翻身，全都需要专人照顾。而日复一日的贴身陪护，日复一日的操心劳累，让独自照顾老伴儿的那个人身心俱疲，心力交瘁。很多照顾病患老伴儿的老人，每天早早起床做饭、喂饭、擦洗身体、换洗被褥，按时喂药，一刻不得清闲。白天忙家务、忙护理，夜里边呢还要时时操心，担心自己的老伴儿翻身磕碰了，夜里边身体不适了等等。长年累月，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没有休闲的时间，没有出门散心的机会，社交变少，圈子变小，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是绑在了照顾家人身上。身体的疲惫肉眼可见，腰酸背疼，睡眠不足，食欲下降，常年透支体力，自身的小毛病不断加重。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压力，看着自己的老伴儿失去自理能力，心里边又心疼又难过，长期被困在方寸之间，压抑、委屈、无助、焦虑时常涌上心头。有时候累到极致，难免会情绪崩溃，偷偷难过，暗自发愁，却又不敢倾诉，怕子女担心，怕旁人笑话，只能是一个人默默地硬扛。在这里想对所有的独自照料老伴儿的朋友们说一句真心话，照顾亲人，尤其是老伴儿，是责任，是情谊，但是呢，千万别独自硬扛，更别委屈了自己，因为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同样很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别独自内耗，因为长期照顾重病失能的老伴儿，产生疲惫、烦躁、难过这样的坏情绪都是正常的，不要因此而自责。几十年夫妻情深，尽心尽力照顾老伴儿是本分，但是人不是铁人，都会累、会疲惫、会脆弱，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我们心里边难受的时候，可以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和老邻居、老朋友聊聊天，把心里的委屈释放出来，合理的宣泄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长期的压抑引发失眠、抑郁等问题，守住好心态。另外呢，就是要主动的联动子女，分担照护压力。很多老人习惯凡事自己扛，心疼自己的孩子工作太忙，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但是您要知道，照顾失能的老伴儿本身不是一个人能扛下来的事儿，更是所有子女大家的责任。你可以坦诚地和儿女沟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难处，你比如说像周末节假日，可以让子女轮流回来搭把手，帮忙洗衣服、打扫卫生、夜间陪护，替换自己休息一两天，适当放手，合理分工，不要凡事大包大揽，要给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这样才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再者就是量力而行护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很重要。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伴儿，很多重活不要强行硬做，比如说给老伴儿翻身、搬运、擦洗等等费力的动作，学会借助靠垫、护理床、防滑辅助用品减轻负担。日常的护理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追求事事完美，干净整洁、安稳舒适就足够了。按时吃饭，抽空午休，自身的慢性病也要坚持吃药，定期体检。只有自己身体好好的，才有能力长久地照顾自己的老伴，一家人也才能够安稳度日。同时呢，我们还要学会借力，比如说善用社区的资源，减轻照护负担。现在社区养老服务越来越完善了，很多社区呢都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可以申请定期的上门理发、清洁、康复护理，条件允许的家庭呢还可以短期聘请钟点工、护工，阶段性的帮忙照护，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出门散散步、买买菜，给自己一些散心的时间和空间。 不用觉得请人帮忙这是浪费，

0: 适当的借力是为了更好的维系家庭生活。最后，守住一点属于自己的小生活也很重要，哪怕白天再忙，也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抽空下楼走一走，晒晒太阳，听听广播，看看电视，养一盆花草，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小事。生活被琐碎照顾填满的时候，一点点简单的小爱好就能够缓解疲惫，治愈心情。夫妻相守是缘分，不离不弃是担当，但是相伴的前提是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晚年相守，风雨同舟最可贵。照顾失能老伴是一场漫长又辛苦的修行，辛苦付出值得被尊重被理解。愿每一位负重前行的老人都能够被温柔善待，有人分担，有人体谅，少一点劳累，多一份轻松。照顾好家人，也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平安健康，心态平和，这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人民歌唱家王坤的歌曲相信您一定非常熟悉。王坤出生于1925年4月，于2014年11月去世，到今年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王坤是河北唐县人，是我国民族声乐泰斗、新中国第一代歌剧艺术家、声乐教育家，延安红色文艺标杆，原东方歌舞团团长。王坤的一生扎根人民，歌颂时代，用质朴天籁的歌声陪伴几代中国人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人民歌唱家王坤的艺术人生。王坤12岁投身抗日救亡，14岁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跟着队伍翻山越岭，奔走乡间，用歌声鼓舞前线战士，温暖百姓群众。1945年，刚从延安鲁艺毕业的王坤，成为新中国首部民族歌剧《白毛女初代喜儿》在党的七大县里演出当中惊艳全场，用深情的歌声演绎旧社会农家女孩的苦难和抗争，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为永恒经典艺术形象。当时毛主席盛赞王坤演唱豪迈大气，极具革命风骨，而周总理叮嘱王坤永远扎根人民，不丢民族本色。

歌曲《南泥湾》是一首由王坤唱红的陕北红色传世金曲，歌声轻柔悠扬，温暖治愈，唱出了陕北开荒垦田、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歌颂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大街小巷人人会唱，是全民传唱的时代民歌巅峰。

歌曲《农友歌》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核心领唱曲目。王坤的唱腔铿锵豪迈，气势磅礴，还原秋收起义农民革命热血。毛主席听了以后高度称赞王坤极具乡土革命气魄，是红色史诗当中最震撼人心的主旋律金曲。

歌曲《夫妻识字》是一首由王坤演唱的延安经典秧歌剧小调，轻快活泼，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记录解放区扫盲识字新生活新气象。这首歌的节奏朗朗上口，战火岁月里边家喻户晓，温暖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到大时期，就是规矩不识字，糊里糊涂的上人情。

一贫瘠，真人的字儿叫省城，有过的省城将已降，边区人民这么省城，咱地民不屈种地，地地直不放闲闲，有喂猪了吧有奶羊，有味名儿是一满天，烟火鸡种棉花，火火上桃树李树杏树枣树，一棵一棵的到咱家，冬天里那么是冬天，要什么上宝的大去佛年，龙不及花金比靠，正在里大发展，大嘴小嘴都装满，红衣主是好喜欢学习的文化。

歌曲《崖畔上开花》同样是一首抒情的经典民歌，温柔细腻，婉转绵长，充满了陕北山野诗意，旋律优美治愈，延安时期曾经在全国广为传唱，尽显西北民歌温柔浪漫的独特韵味。

歌曲《秀经典》是一首陕北红色颂歌，深情质朴，娓娓道来，歌颂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歌声里边饱含赤诚初心，传唱数十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感恩金曲。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5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芒种节气。芒种节气过后，气温更高，湿度增加，可能会导致心脏负荷加重。那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带好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保护好心脏，维护好心脑血管健康。CMD 矿物生物元素也要坚持服用，一起安全度夏，健康四季。现在呀，购买三通三宝可以免费送到家，并且是货到付款。另外，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研究换新。8362-4785，24小时等待大家哟。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芒种节气好。那今天呢是芒种啊，也是真正到了夏收芒露的季节了。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农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因为如果太累了，加上芒种这个节气本身呢，对心功能它是会产生一定的负担和压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导致各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尤其是跟心脏疾病有关的，早搏呀、室颤呐、房颤呐、心律不齐呀。所以在这里，我们推荐大家，忙的时候、累的时候，大家坚持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它里面还有丰富的钾元素，补钾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这样呢，大家在干活的时候也会觉得身上有劲儿。其次，我们说夏它是主心的，夏天呢有暑湿，我们要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包放在心脏的正后侧，心腧穴打通心脉不通。如果你心脏是放电有问题的，心电图一查电流不正常了，跳得快了，跳得慢了，跳得早了，跳得不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是可以改善窦房结的放电的。另外，坚持佩戴激光可以净化血液，所以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的水平都会多病同治。
1: 总之，用三通三宝帮助我们安全度夏。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啊，你早上好。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姐，早上好。
3: 啊，你好。
2: 你好。
3: 我有三通，还是比较高。我是2009年换的三通，在2011年又买了一个激光治疗仪。
2: 就是您有两宝，
3: 那不是两宝，就是买了那个CMD，
2: 三宝都有，那就是买一样试一试，还不错，又买了一宝，买了两宝也不错，又买了三宝，对吧？
3: 对。
2: 哦，您什么地方人呐？
3: 小甘小昌。
2: 哦，小昌。
3: 哎，俺们人就是腰痛，腰痛痛的不了呢，他这一查呢，他就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要是在中在香港中医院，他要接馒头，他来不能给，他来只能在武汉做手术。我是毛高，毛高就是得到前面天生一级，当时天生一级也是熊岩主任的讲座是吧？
2: 嗯，
3: 这个听他讲座的，我是管三通的。
2: 嗯，
3: 这急的治，治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开始在屋实在不能动呢，讲话的时候他要两三个月动都不能动，最后他经过。坚持治疗的治好，
2: 嗯，
3: 治好以后呢，他就搞那个健康那个治疗，这是最后，
2: 嗯，
3: 然后后面就发现那个血压有点高一点了，血压高呢，我听那个手机把人家说这个白金正安属于这个三高，效果蛮好，我就买一个三高，买个三高呢，确实就是那个CMD对胃啊，对其他肠道啊都有好处，
2: 对，
3: 就那就买个四十瓶那个大的。那时间大的就是他说几顿这个小的，
2: 嗯，
3: 就是这样的坚持，这是到前两三年，
2: 嗯，
3: 就出现颈椎痛，在医院的住了几天，大颈的情况就不重。我就变成我的目的就是要他诊断的是到底什么问题。
2: 对，我们到医院要去确诊。
3: 对，拍个片子以后，他说你是颈椎有问题，老公也不走，叫他为什么老公也不走？
2: 嗯。
3: 这确定后呢，我还是昏的。因为三号药都紧的，但是买一号药呢，又做后脑勺，那个丰富压门上。
2: 对你都有经验。
3: 这以后吧，这老公昏的好重啊！这紧的，这现在就没痛了。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我都一直保持呢，在走，一直走一次，后脑勺买一号药， 这个三号用的这一天做一次金龟，这现在基本都是毛发。
2: 那你这个腰现在怎么样？腰还疼不疼啊？你原来说疼的不能动啊，现在人什么样？
3: 那个腰呢，它也能走，走的时候腰这么走的，
2: 因
3: 为三号用的见效果。减效果后就一直到现在，
2: 那
3: 就是从2009年到现在，每天保持这个腰也走一次，那就到现在这是毛发。
2: 你多大年纪了？
3: 76岁。
2: 76岁哈，从2009年一直到现在，你相信三通三宝，有恒心有毅力，就能够收获健康和幸福。
3: 那是。
2: 所以老人家，这个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啊，还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老人家，我希望啊，你在三通三高的保护下，晚年呐、过得幸福和快乐。
3: 可以。
2: 好。

0: 哦，意识不好。三通的一号药包治后脑勺呢，它可以改善头部的供血，供血改善了以后，他现在听力有一会儿好一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说明听力有改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战胜它。这个路方向是对的，就是要坚持进行治疗。
1: 哦，
0: 是哪里的？
1: 我们是这个荆门的。
0: 荆门的有三通。
1: 哎呀，我的三通用得好的脸熟了。我也三通三宝都有，我的闺女也在用，都在用。解决了腰椎呀、啊，解决了那个脂肪瘤啊。
0: 腰椎、脂肪瘤。
1: 颈椎呀、啊。
0: 哦，那治的问题还都不小呢。
1: 哦，我们用好多年了。
0: 腰椎是谁在用啊？
1: 也是老板用的，现在是我在用。
0: 他原来什么情况啊？
1: 他原来腰椎间盘膨出。
0: 膨出。腰椎间盘膨出呢，往往疼得比较厉害。
1: 他就用了，现在好一些了。三不知还是在这个保健。
0: 他原来是怎么的呀？
1: 疼，他是抖人，也是那么疼，疼的人这撑不起来嘛，
0: 就直不起来了。发病比较急是吧？
1: 对对 ，CT 检查说他是膨出。
0: 膨出呢，一般来讲，病人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疼痛症状。
1: 对。
0: 你刚才讲说直不起腰来了。对吧，
1: 我的也是的，我的是起来拽不下，给拽一下起不来，就是那个、两个屁股蛋子掀开有点吧疼、一扶扶的更加的疼了，两个屁股蛋子疼得不着、现在是好转的。
0: 用三通啊，在早期打通经络和穴位的时候，它疼痛会有加重，这我们也叫冲击症状、其实这是个好现象。你看有付出就有回报，有这个坚持用三通、才有今天你跟老伴儿的身体恢复、你刚才讲到说这个脂肪瘤是谁呀、
1: 脂肪瘤也是老板。
0: 长在什么地方？
1: 长在手指甲高头。
0: 大不大？
1: 长得反正蹦起来了，发亮了。
0: 皮肤发亮了是吧？
1: 对对对、已经肿起来。
0: 如果说是脂肪瘤的话，说明你的老伴儿啊、脂肪代谢是不正常的。你今后家里炒菜做饭呢、要吃清淡、因为脂肪瘤是存在复发的可能的。复了以后现在已经完全平了吗？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是吧？你呢就只要注意给老伴儿今后啊用四号药包治肚脐眼的对面，治命门跟肾腧，就是打通他身体的代谢。好嘞老人家。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啊。
2: 金门婆婆老两口用三通三宝还是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女儿也在用三通三宝。用三通三宝，我们要成为三通健康之家。喂你好。
0: 早上好。
3: 我今年有71岁了。我就是在2014年5月份我买了这个三高治疗仪，效果还可以呀、
0: 什么情况跟我讲讲。
3: 我就是原来在内蒙以前我就吃的这个德高林的降压的药。买了以后呢，我就一直坚持，每天坚持2次，一直到现在我的血压在130/80以内，这还可以。就是原来我吃这个降压的药，我就脸上就发红了。根据这个情况以后，我们邻居就介绍买这个三高治疗仪啊。在这个张医生那里买的。买了以后呢，我就用这个治疗仪呢，我就脸上就不发红了，这个血压一直都还比较正常。
0: 你知道为什么脸上发红吗？因为高血压的人呐、他吃了降压药以后呢，他通过扩张血管把你的血压降下来，在扩血管的过程中就会造成人面红耳赤，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降压药引起的典型的副作用。您身边有人是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别人跟您推荐戴三高，你看你戴了激光以后，71岁的老人血压在130/80，脸再不红了，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3: 对，可以可以，感谢感谢。
0: 要继续坚持佩戴。
3: 对，我就每天的坚持，而且我自己戴，我的老伴也在这戴。
0: 老人家你看咱们戴三高啊，激光呢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讲呢没有任何药源性的损害，又干净又卫生，而且佩戴起来也比较简单方便，1天2次，每次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期费用，就花1次钱。选大品牌啊，不仅效果好，它还有优良的售后服务。
3: 选对了，谢谢。跟我两个蛮好的朋友，我有跟他们讲，他说贵好多钱了，我说快点啊，1个月多月的这个退休工资，我说现在的还可以。我说关键是要坚持，不坚持就不行。
0: 掏钱买三高的时候还有点心疼是吧？
3: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算下来不心疼了。
3: 对对对，这个钱花的值得，我就说这个效果还可以啊。
0: 您是哪里的？

0: 的，那一阵在桥西，我们在桥东。
1: 哦，离服务站很近。
0: 哎，对对对，离那个店子很近。
1: 七十多岁的人还能把血压降到正常，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啊，老人家，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嘞，再见。
0: 谢谢。
1: 嗯。
2: 跑三高仪保持血压稳定的经验就是：第一，早晚佩戴三高仪；第二个经验就是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就能见到健康成绩。血压指标多好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是司机主任的是吧？
1: 哎，是我，早上好啊。
3: 啊，我现在是领导的，因为这个三头呢，因为我呢是一起国民的一个人呢，是的、哦。从他那个1979年的时候，从杭州去病了。以后在这个三通公司都还刚开始是血红眼睛不是买的、哦、
1: 嗯，
3: 是买的这病人一直吃了现在的什么的三叉神经痛啊，给我老会搞得我到处取血，给些简单的血是什么的白血球啊，那一简单一点把我喝了，我说我不得有三通，我回去不是了解、
1: 嗯、
3: 回来以后你说是虽然我把原来搞到这里聊一聊一聊，就现在还好，那时候刚好呢，我这不是50，现在是70，80，40年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病人都搞好了。
1: 嗯。
3: 这个十一亩地呢，我是经营上的这个便秘。
1: 嗯。
3: 这个便秘呢，还也排不出来。再一这过来呢，我是把它也活一点，所以这个效果就蛮好。
1: 是啊。
3: 再一个，这个十一亩地呢，我这个身体，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就说是，这个身体不太好。饭也不吃啊，又厌食啊，这不吃那不吃啊，身体上难受。我说我把这生活环境管理好。
1: 嗯。
3: 现在呢，那已经考上了大学的身体蛮好的，还是蛮聪明。
1: 哦，就是您给他买的 CMD 喝、是吗？
3: 哎、是的，是的。
1: 你这个小孙子在你的关怀下，孩子长得好，也聪明啊。
3: 是的。
1: 这您有功劳啊，老人家。
3: 是的，是的。我还是带回来三通这个几个月的，那不是三通说我做我做人的也不简单活到现在。
1: 人家你用三通啊，是你的三叉神经痛、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都是把它一直把它搞坏，现在都没什么毛病了。
1: 三叉神经痛，你当时是哪里痛啊？
3: 就是这个牙板子上面，这个嘴巴的腮窝子的牙板，一直疼到这个眼睛窝，眼睛窝这个皮间的，就像这样的疼。刚开始呢，好像是牙齿疼，把绑牙一取掉了，那还是疼。
1: 牙都拔掉了，还疼。
3: 疼拔掉了，那还是疼。不拔掉，那是感觉老些疼。掉了牙齿就是敲打牙肉，但又感觉到不疼。这个确实是三叉神经的，就我是把这个萝卜给的这个脸把这个切了，那这个腹的部位也是蛮大的，我这些偶尔绑着，我是睡着是把这压着这些的，你这样这样。那现在都搞得不疼了吗？我想还是起这个作用了。
1: 对对，你这个可是不痛苦了呀，因为三叉神经痛在医学上来讲它是很痛的，很多病人是靠吃止痛片的。
3: 现在我的身体都可以，上半头都可以，就是下半头就是这个腰椎盘狭窄，狭窄以后呢，就把这个下面的坐骨神经一直到这个腿子里，哎呀，那个、但是没有精神了，找不到知觉。
1: 嗯。
3: 现在就是还问题还
1: 嗯，你到最老家、你得的病呢都是神经受压的疾病。三叉神经痛呢，它属于是面部神经麻痹，在中医上来说，它是属于整个面部气血不通引起的。它时间长了，不仅会引起血压升高，它还容易诱发中风。人家你用三通呢，头面部供血打通了以后，你不痛了，头面部牙也不疼了，脸也不疼了，眼睛也不疼了。关键的是你预防了中风啊。要不然人就面瘫了。你现在下半身的问题呢，一样可以用三通解决。治疗方法呢，你要做尾椎，用3号药包，从腰开始到尾椎竖着做半个小时，再横着做半个小时。
3: 好好。
1: 人家家里有激光吗？
3: 有激光。激光的原因，现在我们是我老是在低血压贫血。
1: 哦。
3: 头一到昏啊，谁管这是干的事？
1: 嗯。
3: 我们婆婆子呢，在这是有点高些，但是不一定蛮高，150啊，是吧？这个的。
1: 嗯。
3: 现在我们是经常把它带起来，一直到现在很平稳的，没有什么症状出现的。
1: 哦。
3: 现在就有换新了，我昨天说把它又换了。
1: 等于您是激光的老用户，您享受了咱们激光啊老用户的售后，您换了一台新款的激光，是您跟老伴一块儿带，是吧？
3: 对。 以往带着呢，也不管是高下是低下是做活做狠的，是一好就不舒服，头一紧的把这些带着，那就好了。
1: 因为激光啊，它可以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可以溶解血栓，所以高的呢可以调低，低的呢可以调高。所以您跟老伴儿就是双向调节，双双正常了，对不对？
3: 是是是。有时候三餐都有，我这个家庭医生都保护我们，我得了一有个问题了，我就那把它拿去用，我有方便的也好。
1: 好的，老家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9了。
1: 老伴儿他有多大年纪啊？
3: 他也跟我一样大。
1: 那你们两老都79了？
3: 哎，
1: 你看咱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啊，身体好又长寿，日子过得多幸福啊！
3: 对对。
1: 好，老家，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天门黄山。
1: 好嘞，人家，我们要向你跟老伴学习啊，天底下像你们这样白头到老的不多呀。
3: 谢谢，谢谢你们哈。
1: 好嘞，
3: 谢谢你们。
1: 再见，人家。
3: 好，再见，
1: 再
3: 见，谢谢，谢谢。
2: 天门老爹说话很幽默，上半身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就是下半身的骨关节的问题，那就继续用三通治疗仪来治疗吧。
4: 老人家用三通三宝啊，保护了自己和老伴儿，也保护了自己孙子的这一代，所以选择大品牌的三通健康三宝，能真正帮助大家花小钱治大病。
2: 有三通三宝的大家紧紧伴随，还没有三通三宝的赶紧请回家。
4: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6: 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

0: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说到夏天啊，我们最近呢连续谈到了结合我们的元黄金对心脏啊以及我们全身啊血管的功能的维护它的重要性。那么实际上呢，人体的五脏六腑啊在夏季我们都要加强保养，特别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心脏，当然还有什么呢，你像我们的呼吸道，冬病夏治嘛，防患于未然，对呼吸道的保养也很关键。另外呢还有胃肠道，因为夏天呢把胃调养好，防止胃炎的发生，远离胃溃疡的出现，防止胃出血的产生，都至关重要。而我们人到老年呢，有很多人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可能胃就不好，那么到了老年以后，这个胃病呢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呢有的已经导致溃疡的形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导致胃出血。胃出血是危害性很大的一种疾病啊，到医院去了往往都是属于急诊科啊所要治疗的范畴啊。你想，我记得前段时间呢看一个新闻报道啊，一个40多岁的年轻的导演因为急性的胃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结果呢就因为这个病啊急性胃出血去世了，很可惜。那么结合他的生活工作就能够总结到，因为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很大，再加上饮食不规律，休息不充分啊，年轻轻的结果已经是老胃病的患者，最后导致急性胃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危及生命。那么其实这个任何疾病我讲过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你就说我们胃出血一样，肯定有什么前期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暴饮暴食啦，或者说夏天大量的喝一些冰冻的饮料啊，这种强刺激导致胃黏膜受损。胃黏膜一旦受损以后会出现水肿啊，慢慢的就形成糜烂呐、这个时候我们的胃的这种保护机制就会破坏了啊，黏膜破坏以后胃的血管就会暴露于胃腔里面，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什么叫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呐、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刺激它，或者说情绪紧张波动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那么就会诱发血管的破裂啊。如果您到了一定年龄，比方说中老年朋友，又伴随着血管的老化，也就是我们讲的血管的弹性功能下降，那么它破裂出血的概率就更高啊，那么最后就导致胃出血，那不是吐血就是解薄油样的黑便，危害性很大，因为胃出血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突然降低，血色素减少，人呢就出现头晕，一旦晕倒了会出现意外的，那就是危及生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夏天呢也确实是诱发胃溃疡出血或者说导致胃黏膜损伤比较常见的一个季节，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疾病，第一个咱们的活力资源宝，改善胃肠道的内环境，加强胃黏膜的修复，促进胃的功能恢复啊特别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元黄金有效的疏通血管，有效的恢复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的老化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把这两个产品好好的应用起来。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2: 啊，
1: 您是哪里啊？
2: 新州的。
1: 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2: 老用户，我好在用，还用你们的油啊。
1: 好，来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原来还是血压有点问题，血压有点高的。
1: 嗯，
2: 现在喝的这个，主要是精神不好，现在喝这个药精神好些。
1: 就是原来血压也高，精神也差。
2: 哎，很强些。
1: 嗯，您多大年纪了？
2: 10岁。
1: 那还年轻嘛？血压有多高啊？
2: 150里边楼。
1: 哦，有点偏高。
2: 肠胃不好。
1: 是怎么不好呢？
2: 肠胃中起不去多，犯上的。
1: 哦，
2: 现在好些。
1: 那就是有点胀气、反酸，是吧？
2: 还要比以前好些。
1: 现在吃东西比以前好些了。
2: 好些，好些，有精血，没有精神。
1: 有劲了嘛，是吧？血压呢？现在是多少啊？
2: 血压现在是130的，130多的，就是
1: 啊，那还行。血糖啊、血脂啊都不高吧？
2: 不高，
1: 都不高，是吧？那就好。人到这个年纪啊，一定要把这三个指标要把它经常查一下，一定要保持正常，因为它互相影响。特别是有的血压高的人呐、往往都有动脉硬化，然后呢血脂也不理想，所以经常查一下。这平时应该能感觉头也不晕、心也不慌的啊。那行，您呢就坚持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现在
2: 活力宝，
1: 活力自然宝。好，坚持用。
2: 哦，
1: 对了，您贵姓呢？
2: 我姓张，
1: 姓张，工长张。
2: 我的婆婆这个事情，她这个做了手术还是运动是发挥不一般的。
1: 您说婆婆怎么了？做了手术？
2: 跳楼出血，做了手术，走路啊，上厕所要钱的，中午发趴着该倒我的发昏。
1: 那这个我告诉你啊，本身小脑损伤啊是一般都比较厉害，因为小脑本身就是管平衡的。
2: 哦，
1: 小脑一旦损伤了，他走路就像喝醉酒一样的。就我们讲像喝醉酒有点晃，这个只有慢慢的养，最好让他把我们的活力资源宝和原黄金两个结合起来用。
2: 好好。
1: 平时说话啦、言语啊都怎么样呢？
2: 平时很头脑清醒，
1: 头脑清醒，说话也说得清楚，那就可以。现在血压都怎么样啊？
2: 血压可以，在这喝那个高血压的药，在一天喝一两，我把它再喝的。
1: 血压能控制到多少呢？
2: 在总是120多、80多这样的。
1: 高压120，低压80左右。那就可以，那就慢慢来。
2: 我把它喝。
1: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我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啊，张姐姐。
2: 谢谢唐老师。
1: 好的好的，都保重啊。
2: 好，
1: 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1: 您好啊。
3: 我吸了这个蓝黄金自然宝，原来我有很多病，我有脑瘤，有支气管炎、咽喉炎，慢性我有结肠炎、胆囊炎、风湿关节炎，还有腰间盘突出、肝硬化。但是我需要的这个蓝黄金活力自然宝呢，有很大的效果。病症呐都达到了缓解，尤其是我的脑瘤，吃了蓝黄金活力自然宝呢，它脑壳不昏不沉了，那一个脑瘤啊，慢慢的消失了。消失了。这个肝硬化也逐渐的啊，钙化灶。
1: 好，
3: 这个其他的一些病呢、都达到了缓解。我们说感谢蓝黄金活力自然宝。好啊，唐主任，
1: 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这个脑瘤啊，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发现的？
3: 发现它是沉了，有一天都沉了一两个钟头，我确实受不了啊。
1: 哎呦，
3: 他妈的！我不疼了，不疼了。我妈说，我去检查是个么情况的？为么是疼到这厉害呢？在医院里去的，一检查的，把你医生一看呐、医生说查个是病患灶。我说我是我，医生说你随便回备哈子。
1: 检查就是这个问题。
3: 是的，是的。
1: 哎呦，现在用了以后，现在已经不疼了。
3: 那不疼的消失吗？
1: 消失了。
3: 那个原来体积是2.5×2厘米。
1: 哦。
3: 先慢慢逐渐，算2.3、2.1、1.7、1.5。最后约1.3，最后检查的时候我年年都检查，最后是爆炸的。
1: 那您这还真是很好啊，这个要是不消，那以后越来越大了就更麻烦了。
3: 那是的。
1: 您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3: 标准血压，血液正常。
1: 刚才您还说了有什么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咽炎、胃炎、肠炎、胆囊炎。
3: 是的，对。
1: 您这真是整个消化系统啊，没有一个好地方了啊。
3: 对，人老病多。
1: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呢？
3: 吃东西还可以，撒花了，有精神，有气力。
1: 好好好，那确实替您高兴啊！您这一身的病，尤其这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脑瘤，一个是肝硬化，现在都基本上已经正常了啊。
3: 这都是要动手术的
1: 啊。是啊，
3: 要命的问题。
1: 对，所以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我一再强调。严格上说了，它不是专门治疗哪个病的药，而是通过抓源头，让我们得到一个全面整体的康复。所以您这么多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您这么多的炎症都得到恢复了，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3: 对，要懂科学， 要向唐总理学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要科学养生。
1: 是的是的。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汉川市蓝河乡。
1: 蓝河乡。那您平时一般到哪里去参加活动了？
3: 马口。
1: 好好好，那我就祝贺您。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黄，我保养身体。感谢你们啊，在你们的指导之下，我要去买蓝黄金。
1: 好，您保重，再见啊。好，
3: 好，再见，再见。好，
0: 老朋友幸福家园正在播出，欢迎广的朋友及时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嗯，我是澳洲的，我去了5年了，新生骨的健呢和你自然保软黄金都用过。
1: 哦，坚持用我们的产品有5年的时间了。
4: 你们那个公司的发的货，人家快递的打电话要送货啊。
1: 哦，就是已经邮寄已经到了是吧？
4: 哎，邮寄到了，
1: 要联系取货。
4: 我是盲人的，他送到我家里来呀。
1: 啊，那行那行，我们顺丰快递能够送到家里。您贵姓哪爹爹？
4: 我姓许啊，杨无许啊。
1: 杨无许。
4: 活力自然宝跟那软黄金，我是早上骑3厘那个活力自然宝，晚上骑2厘软黄金。
1: 我们现在好多老用户都是这样组合在用了，当然这个呢也是根据个人的具体要求来啊。那您这几年主要是帮您解决什么问题了？
4: 啊，现在好多问题啊，我往年1年感冒2-3次啊，要每次感冒要打6-7天的针。
1: 哎呦，那您这还是蛮重的感冒啊。
4: 嗯，现在这几年高科技的一个品牌还可以，一直没有感冒。
1: 好，
4: 那个痔疮呢，往回那个痔疮也省不少的钱，那个痔疮还现在好，这几年还可以。
1: 哦，一个痔疮还老往医院跑啊？
4: 痔疮那省不少的钱呢，这儿打针那儿打针。
1: 那是怎么？那是出血了还是怎么了？
4: 出血了，崩出来了，又不好过了。
1: 那个痔核脱出来了。
4: 对，
1: 哎呦，那个难受啊，那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行。
4: 那是难受，
1: 是不是？
4: 那是难受。
1: 嗯，
4: 那个这个胃上不舒服啊，你这个产品还蛮好啊。
1: 胃是什么情况呢？
4: 反酸呢，现在甜水都反酸呢。
1: 哦，
4: 高血压啊，高血压现在180啊。
1: 原来高到180。
4: 现在高血压还是控制好了呢，还可以130多、140。
1: 低压呢？
4: 低压有80多。
1: 哦，那正常了，那正常了。那不原来高血压的时候，人那也很难受啊。
4: 啊，那个难受，头昏了，脑胀啊，不舒服。
1: 没有中风吧？
4: 没有中风。
1: 哦，那还好。
4: 我用了5年啊，觉得这个产品还可以。天天听你讲课啊，你的知识渊博还讲得蛮好啊，我们天天听，为我们老年做了一样好事啊。
1: 确实也是尽我的所能，反正能够帮助大家，因为这个也是一个传播健康。咱们每一个人，您包括我自己，到了老年都会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第一个，我总说要掌握健康知识；第二个，咱们就要选择正确的高科技健康产品。现在产品太多了，找不准、找不对，就会花冤枉钱，走冤枉路。
4: 我在5年前还不是走了些弯路啊，吃胶囊这么这那还不是去过。
1: 哎呦，那也是花了不少钱呐。
4: 因为我们是个盲人，是空巢老人，只有一个女儿，她出嫁了。因为在家里要是一倒了怎么办呢？
1: 是的，是的，是您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的一个代表。现在尤其是农村，说个真心话，在广大农村都属于叫空心村呐、都只剩下老年人呐、没办法。但是我们就应该把身体搞好。那您刚才还说了用了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
4: 轻松固力健用了3个疗程。
1: 是哪些关节的问题呢？
4: 腰痛啊，脚痛啊，小的时候带水的率太高多了，就是现在用了3个疗程要好点。
1: 哦，那也是寒啊湿啊是引起关节疼痛关节病变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最近也跟大家强调，尤其这个夏天到了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然后呢再结合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加强骨髓的滋养。这样不光是说对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修复，它还能够把我们体内的寒湿邪毒啊，通过强肾健腰，通过强心通血把它排出来，这样您的关节就轻松灵活了。这还是要祝贺您啊，许爹爹啊。
4: 啊，感谢感谢你啊！
1: 这次等于说又刚刚购买了，
4: 刚买购买了2个疗程的，买了1个疗程的活力自然宝，还有软黄金，又买了一个浮尘。
1: 哦，一样买了一个浮尘。
4: 顺丰的打电话说要送到。
1: 好好好，行，那就您自己就注意保重好身体。
4: 好啊好啊，感谢啊、感谢。
1: 好， 那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许爹爹。
4: 啊，谢谢你啊，祝你身体健康啊，全家快乐啊。
1: 好，谢谢您，再见啊，许爹爹。
4: 哎，好好好好。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那唐主任你好。
1: 你好。
5: 我还可以。
1: 哦，就是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5: 是的，用去火力棒啊。
1: 哎，
5: 那个
1: 原
5: 黄金，
1: 嗯、
5: 我是配得在起。
1: 哦，原黄金组合在用。
5: 上午就去火力棒、嗯，下午去原黄金。
1: 啊，对对对，
5: 都起得可以，蛮好。
1: 哎，您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5: 原来有三高，
1: 哦，
5: 那是一些小小毛病，
1: 嗯、
5: 哎，发晕呐、啊。气短呐，
1: 气短，
5: 哎，就是来企业以后基本上还稳定了、
1: 哎。那您这要一说的话，那您原来要是头晕，要是气短，那就是人也没劲。
5: 哎，是的，没劲，对呀、
1: 啊，
5: 没力。
1: 因为您气短呢，气就不够了嘛。血压高，
5: 原来心脏也不太好。
1: 是啊，您气短就是心脏肯定有问题了。
5: 是的。
1: 尤其三高症的朋友啊，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反映得很突出。血压、血脂、血糖一高，然后呢，时间长了，心脏就会出问题，再狠一点，脑血管又会出问题。所以您看，您头晕气短，就本身说明您心脑血管都有问题了。
5: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5: 啊，那血压高又是高到180。
1: 哦，蛮高了啊。
5: 嗯，现在基本上稳定了，现在量的120-130。
1: 120-130。
5: 嗯，低压都是70-80。
1: 啊，那就很好了，您这个血压就很标准呐、
5: 啊。标准的，
1: 那是啊，您120-130，低压70-80，对于像您，别说咱们老年人，就是年轻的朋友，这个血压都很好，这个血压是最好。
5: 是的，一分四十，这个血压最好。
1: 那现在自己感觉呢？
5: 现在感觉的都还可以，今年70多岁嘛，也可以走个2-3里路。
1: 哦。
5: 早上走一走，还得走一走。
1: 就是相当于早晚出去散散步啊，活动活动。
5: 是的，是的，哎，
1: 走个几里路都没问题了啊。
5: 哎，是的，这个经历都是没问题
1: 啊，那就很好。您当时啊，那个气短的时候啊，心脏感觉是怎么不舒服呢？
5: 就是心脏软的，就是闷，就心里慌。
1: 啊，又闷又慌。
5: 哎，现在心脏基本上稳定下来呀，都可以。
1: 啊，那就好。
5: 那也是跟软的一样，我怎么带着走路呢？我走不动人嘞。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实在啊。咱们疗效好不好，您自己感受最深刻，而且在生活当中能够体会得到。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在生活当中体会到了，感谢你。
1: 嗯，
5: 感谢你们的产品，唐主任。
1: 感谢呢，一个是自己正确的选择，另外呢，也是感谢咱们有这个交流的机会。因为这个电波了、确实能够让大家了解更多的患者的一个经验。您今天把您的三高症的变化这个收获通过我们的电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做一个交流，我相信对大家也是一个帮助。刚才我也说了，很多三高症的人呢、最后不是脑中风就是冠心病，最后导致心梗。
5: 是的，是的。
1: 哎，您现在血脂啊、血糖啊都检查过吗？
5: 我现在血糖血脂都比较好
1: 啊、就是检查过都正常了是吧？
5: 我血糖的空腹检查的就是6.3左右呗。
1: 那很好了、
5: 嗯、
1: 可以保持这个状态啊。然后呢、反正现在每年都有免费的老年体检，甚至包括我们有时候专家到各地也有这个免费的血压血糖的检测、您呢、有机会多检查一下。
5: 好好好好。
1: 哎，您贵姓哪婆婆？
5: 我姓周。
1: 是哪里啊？您是？
5: 我是云梦的。
1: 哦，咱们云梦县的啊。
5: 嗯，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自己保重。
5: 好好好，感恩你哈。
1: 好了，好好用。
5: 好，谢谢，
1: 再见啊。喂，你好，周朋友。
6: 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6: 哎，好好。
1: 哎，把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啊。
6: 现在肠胃不好，免疫力低，经常好感冒。
1: 嗯，
6: 我听了你们观摩。 买了十瓶用碘包免疫力高一些，不然感冒了，胃肠道也很好一些。
1: 哦，是用了两个浮尘，免疫力提高了，不感冒了，然后胃肠道也慢慢的恢复了。
6: 哎，对对对。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哎，今年六十六。
1: 胃肠道到底是什么病呢？
6: 现在呀，年轻时候喝酒喝多了，这最近胃肠道反酸胀。
1: 这还是原来饮食不科学，是吧？
6: 哎哎，对对对。
1: 喝酒喝多了就容易导致胃黏膜出现糜烂。
6: 哎，对对，检查都是胃糜烂。
1: 您看，这就很麻烦，这叫刺激性引起的啊。出现胃黏膜糜烂以后就反酸呐、烧心呐，或者有时候吃了东西就不舒服了。
6: 对，再一个年轻时候那个他那个胃肠道总是不好，一然后拉肚子。
1: 哦。
6: 吃了好多那个拉的药呀，吃那个庚辰丸子，吃一段时间呢又强点，你要是隔一段时间一了呢，他就拉。通过来吃你们那个炖碘包，现在那个肠道也有规律了，每天一吃。
1: 哦，那很不错。那就说起来，您这个胃肠道，说起来这个疾病啊，还是时间蛮长了。
6: 哎，对对对对。
1: 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是胃本身，那也就是胃炎吧。
6: 哎，对对对。
1: 然后肠道就经常拉肚子。
6: 对，拉肚子。通过这地方吃药嘞，管了两天，要吃点啥的不得劲嘞，他都有拉肚子。
1: 又拉肚子，那就现在用了活力滋养宝，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6: 解决了。
1: 那就好。那您这还真是把胃肠道调节好啊，对您的身体恢复就很重要了。
6: 对，这也很好些。通过的是你们这个清风谷的碱呢，也能在自己的我们手托起儿，这个食品托起儿，在自己的跟前呢，走几圈这个耳边的胯骨跟膝盖都疼。我通过吃你们这个清风谷碱，我吃了几个疗程了，现在的跟前呢也很强。
1: 就是那个髋关节大腿那个地方。
6: 哎，对对对。
1: 两边是怎么是疼呢，还是怎么呢？
6: 在前的地你时间长了，跟他托起后都疼。这半天跟一天呢都疼得都难以为情。以后我说不要跟着了，算了，那用不成了，那过年年恢复八点用不成了。哎，通过我在听观摩呀，都是就是那次这个清风谷碱，我吃了几个疗程呢，现在呢，我有时间要小心面积，那拖延第二天呢都还可以，都很强些了。
1: 就说原来髋关节就我们讲那个骨吧，原来耕地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疼，干不了活了。
6: 对对，
1: 本来就是准备放弃就不再耕地了，结果通过青松固力健的服用，现在慢慢的也在逐步的恢复了。
6: 哎，恢复了，还能到前年还能有能低点级。
1: 那真不错。其实从您这个也说明啊，就是我们很多关节炎呢、都是这个劳伤引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劳伤以后，关节周围就形成淤血，所以我们青松固力健呢，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它补充关节滑液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过程啊，很多人用了以后，很快慢慢的疼痛没有了，关节灵活了，因为您这个淤血消散吸收了以后啊，关节自然就好了。确实要祝贺您，作为一个农村的人，要是干不了活下不了地，那还真是影响很大了。
6: 对对对，我们在外头都是两道在屋里边撞伤什么之类的。吃最好的这个通过吃这个活力滋养宝来的，现在一冷，但是有点免疫力低下，弄不着感冒去，弄不着感冒。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咱们滋养骨髓啊，不管是活力滋养宝还是原黄金，它打基础很重要。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原来总是感冒就说明您原来身体就很差，劳累以后如果得不到恢复的话，身体只会越来越差，问题就会越来越多。那现在通过咱们活力滋养宝的服用以后，免疫力提高了，胃肠道也调养好了，正气也足了，那身体自然就好了，干起活来也就轻松了。这就是一个逐步修复的过程。
6: 对对对，腿也有劲了。
1: 腿也有劲了，那很好。那您平时这个像心脏啊、血压这方面都正常吧？
6: 那个通过体检呢，各方面都还比较可。
1: 您贵姓呢？
6: 我免贵姓刘。
1: 刘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6: 我是宜城。
1: 好的好的，在这里我祝贺您老人家啊，也希望您呢自己保证好身体，干活归干活。但是呢，还是注意劳逸结合，好好巩固就行了。
6: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谭主任。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6: 好好，再见再见。
0: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及青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焕发青春活力。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嚼服，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8: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7: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

0: 堂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5到34度，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2到34度，后天多云转小到中雨，气温18到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2度，中东部22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北、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北部17到21度，南部21到25度。后天恩施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西部、鄂西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

0: 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支援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 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 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

0: 作为数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

0: 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3: 车上面要不好下，稍微收割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

0: 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3: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3: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4: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 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

0: 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高考加油！
10: 期盼得胜，
9: 高考必胜！
10: 高考森林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3: 直到被丢弃。
1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6: 妈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
18: 妈，我饿了。
19: 妈，
20: 妈，
19: 我饿了。
21: 我饿了。
22: 我饿了。
18: 妈，
2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路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红安县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李殿勋在恩施州宣恩县咸丰县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继各地农机手驰援湖北麦收后，湖北农机手北上驰援中原麦收，请听录音报道。出发一路向北，
2: 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有效破解 AI 芯片卡顿难题。
1: 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光谷开启体验。
2: 我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杨康。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25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22度，中东部22到26度。
0: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到红安县瞻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乡村振兴等工作。红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人民军队的重要诞生地。革命战争年代，共有14万红安儿女壮烈牺牲。苍松翠柏环绕下，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关志欧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碑前肃立，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随后关志欧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仔细查看基座上的碑文和浮雕，走进革命历史纪念馆，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详细了解黄麻起义的经过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追忆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他说，红安的革命史就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七里坪镇长盛街是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主要机关所在地和政治经济中心，现存多处重要革命遗址遗迹。关周走进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等革命旧址，查看文物展陈，听取长盛街红色

0: 资源保护利用等情况介绍。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安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杏花乡龙兴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逐步壮大，获评全国文明村。关之后走进龙兴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深入交流，听取村湾建设发展和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介绍，详细了解该村在乡村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经验举措。在村干部的介绍下，关之后先后来到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红安红薯科技小院走访调研，深入田间地头、育苗大棚，详细询问合作社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听取他们对党委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关之欧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注重科技赋能，强化人才支撑，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何良军、彭勇参加调研。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6月3号至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恩施州宣恩县咸丰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为人民造福，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宣恩县，李殿勋来到中药药业公司，了解中药产品研发销售情况，建议企业立足当地丰富中药材资源，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中药药理研究和标准建设，更好开拓国内外市场。在五家台村生态茶园查看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在种好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种茶、采茶、制茶、品茶、购茶全产业链与文旅融合发展，把好茶叶做成好品牌，卖出好价钱。在宜孚高铁恩施段万寨隧道项目现场查看工程进展及汛期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多维研判安全形势，精准应对风险挑战，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切实守牢施工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底线。李殿勋还调研了宣恩以县城为载体发展全域旅游的相关情况，强调要遵循国内外文旅产业发展规律，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靠文化创意引领和文化旅游加行动，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实现以旅兴城、以旅富民。在咸丰县，李殿勋来到湖北西凉集团，听取当地发展富硒产业情况介绍，强调要进一步在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上下功夫，努力做强富硒品牌。到唐崖镇彭家沟村查看一黑一白、黑猪白幼特色农业培育发展情况，强调要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高乐山镇观音桥社区，李殿勋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叮嘱恩施州把握山区地质灾害发生特点，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施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群众避险自救教育，加强居住区科学布局建设，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为基础，加速重构基层安全治理新格局，更好维护人

0: 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请听录音报道。出发，一路向北，由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采制。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6: 给他放吧。
5: 这都可以了。这2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7: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5: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7: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9: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1: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0: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1: 啊，这挺凉快的。
12: 凉快啊，啊，空调啊。
13: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2: 对，也是抢收啊。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4: 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4: 电话报一下，这边跟爸爸跟保修
3: 稍
14: 微联系啊。
3: 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5: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3: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 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

0: 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AI 芯片算力强，运行快，但耗电忽高忽低，电压不稳就容易卡顿死机。近日，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好比在芯片里装了一块立体海绵，稳住供电，解决卡顿难题。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助力国产芯片自主生产。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卞勇报道。
2: 运行 AI 大模型大型手游时，芯片瞬间满载工作，用电量猛然飙升。老式电容储电能力差，供电跟不上就会造成芯片降速卡顿。江城实验室科研团队改造电容内部结构，把单薄储电的平面电容变成立体多孔的新型电容。江城实验室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刘淑娟：
3: 以前的我们叫平板电容，把它比喻成是一张薄纸。我们做的三维电容器相当于一个大的海绵，海绵里面有很多孔，集成了更高的电容密度，在同样的面积下提供更多的损态的电荷给芯片，保证我的芯片更稳定，更快的响应。
2: 海绵吸水快，存得多，释放灵活。这款新型电容在芯片突然耗电激增时可以快速补电，牢牢稳住电压。经过多轮严苛测试，这个三维片上的电容密度突破每平方毫米1000纳法，相较于市面上的商用基层陶瓷电容器，稳定性能提升100倍以上。刘淑娟：
3: 它能在高温、高压甚至高湿不同的温度循环下，就是有10年以上的寿命。今年的话，我们会到1200甚至更高的1500的这么一个量级，会用在数据中心啊、PC 端、手机端这些芯片上。
2: 研发过程中，团队还自研了一套专属的解析模型，将复杂的电磁仿真运算简化为代数方程，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可以极大提升电容的设计效率。江城实验室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熊炳桥：
4: 打通了从研发到我们产业化的这个链条，材料、架构、工艺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2: 作为聚焦集成电路先进封装的湖北实验室，江城实验室已建成国内先进的12英寸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预计1年左右实现量产，抢滩100亿规模的高端电容市场。熊炳桥：
4: 把这个生态给建起来，牵引上游的企业进行联合攻关，搭建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这个桥梁，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卡脖子难题提供江城的解决方案。
0: 昨天，全国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时光 SE 在光谷开启体验，它能干哪些活，到底好不好用？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王俊的报道。
5: 昨天，光谷武汉之域公寓两台时光 SE 正式上岗，化身全职保姆，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业内人士前来体验。
6: 老光，帮我做一份早餐。
7: 好的，我去拿面包。已经把早餐放在桌子上了。
6: 帮我烤一份鸡翅吧。
7: 好的，我去加热鸡翅。
6: 小光，帮我把垃圾收拾一下。
7: 餐桌收拾好了，我把碗放进洗碗机。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光 SE 凭借巨声 AI 可以看懂指令，自主走位，目前能干4种家务活：收拾餐桌、微波热餐、收纳碗筷、折叠衣物，动作整体稳定流畅。但由于每个步骤都小心谨慎，相比人工操作耗时更长。北京极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尚登科介绍，项目启动到家庭场景测试仅1个多月，未来会扩展到更多场景。
8: 所有的能操作的任务都是通过大模型训练的，并不是基于规则的预设的。在 S3 季度的时候，可能会开放100台试用的名额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5: 时光 SE 由极佳世界机器人携手省内产业联盟创新中心联合打造，5月31号起，100台样机进驻光谷之域公寓实测，目前单机售价20万元。企业将根据实测情况持续优化产品，力争明年上半年将售价降至10万元以内。
1: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刚刚在新疆阿克苏收官，东风猛士首次独立组队参赛，斩获2项赛段冠军。湖北造夺冠的秘诀是什么？来听湖北台记者尚大元、彭汉的报道。
2: 本次环塔拉力赛全面对标达喀尔拉力赛，全长7500公里，为历届最长，其中过半赛程穿行沙漠戈壁， 直面60摄氏度高温、沙尘等极端考验。猛士汽车派出四台 M817 参赛，搭载东风致新科技动力总成，历经全程高强度鏖战，斩获 SS4、SS10 两个赛段冠军。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跟赛工程师杨洪福：
9: 沙漠的路段它的里程特别长，就几乎每个车都陷入了沙漠里面，它的动性会非常的充足，然后你一脚油门就可以直接跑起来。
2: 又快又稳的秘诀来自猛士的动力系统，前机舱搭载致新混动电驱总成，发动机最大功率206千瓦，行业领先，踩下油门车辆能够顺态响应。后驱搭载纯电动力总成，动力强劲，车辆陷入沙坑全靠它助力后轮加速脱困。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TO 陈艮：
10: 不管是我们的前驱还是我们的后电驱，它都是我们的量产产品。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般的客户他购买猛士 M817， 它这个车上搭载的就是我们提供给我们这次猛士参加环塔比赛的赛车上的发动机，啊，
11: 原封不动，
10: 原封不动。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制造过程都是跟我们的量产同一条产线。
2: 这套动力系统全部在中国车谷武汉经开区生产。未来，东风致新科技还将研发一代、量产一代、储备一代。全面布局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让消费者买湖北车享受赛道级产品体验。
0: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昨天在省委党校为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提升经济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学员做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提升抓经济工作专业能力。要持续扩内需稳增长，更大力度促消费扩投资，全面深化科产融合，激发创新活力，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打造特色品牌，持续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精准招商引资，积极稳妥化解债务风险，增强自主化债能力。要坚持学用结合，在加快建成支点中体现新担当。
1: 昨天下午，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集合夏日消费、暑期消费的特色 IP 将在全省组织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力打造全国夏季消费聚集地和目的地。湖北台记者黄鹏威、郑杰报道。
2: 今年的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6号启动，一直持续至8月底，进一步突出政策加活动加新场景加服务的四轮驱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湖北推出国补加企补加电补加金融补的优惠大礼包，消费者使用云闪付支付以旧换新产品还可参与抽奖，最高可得500元现金消费券。湖北省商务厅流通处四级调研员吴慎：
12: 今年国补的政策是6类家电嘛，就是加上4类数码产品，但我们省里面还自主实施的10类补贴，有智能家居烟机灶具、扫地机器人，还有智能马桶等等吧，让省内消费者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
2: 特色 IP 与政策举措的叠加联动成为今年三好节的一大亮点。武汉、荆州、咸宁等地紧扣楚超、端午、暑假旅游、毕业季等消费节点，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荆州围绕楚超赛事打破场地局限，将在全市的商圈商街设置71个第二观赛现场，观赛、购物、美食齐上阵，激活夜间消费活力。荆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康：
13: 让球迷观众在观赛之余一站式体验荆楚好物，品味地道楚菜，乐购智能潮品，畅享便捷生活。
0: 本周武汉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区举行，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体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武汉各大商圈已举办各类特色主题节庆活动超过30场。遍地开花的商业人造节为何备受青睐？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李慕文的报道。
2: 六一儿童节期间，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武汉汇聚购物中心火热开启，近千平方米的展区内人气旺盛，零食疯抢屋等互动体验项目前

0: 能希望是来到武汉这边开店。
1: 多项数据印证了武汉节庆经济的强劲活力。HOK 汉堡节全国首站落地武汉，18天售出42万个汉堡。甜品节期间，参与活动的商场客流涨幅达120%，销售额增长70%。专家分析，特色主题造节能够打破传统促销同质化困境，带动多业态增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田艳平：
2: 那么像武汉的话，它也有汉派美食、私营文化呀等等，把本土的文化啊跟我们的是吧节庆活动能够结合起来，打造成一种新的这种城市 IP。政府这个可以做一些总体的谋划，每个季度是吧，根据我们武汉这种特色是吧，不断的来推出来，商家应该也是要错位的发展。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6月3号，宜昌三峡双线5级船闸船舶过闸作业火热开展，江面货轮有序列队依次驶入闸室，逐级升降，繁忙景象持续。眼下正值长江水陆运输旺季，大批货运船舶经由三峡船闸往返川渝与中下游，依托枢纽通航优势，保障煤炭、建材、民生物资沿江流转。
5: 6月3号，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具体流程为，考生在考场入口的视频监控下自行将眼镜摘下并放置于台面，由监考人员对其进行专门检查。这一规定与上海、广东等地发布的相关要求一致。据介绍，今年湖北高考的入场安检采取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相结合的模式。
4: 记者昨天从武汉瑞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已在武汉市蔡甸区正式建成。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模式化产线，标志着湖北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领域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跨越。
5: 6月3号，在襄阳南漳县武安镇谢家台村一组的长渠泵站旁，看着田间充沛的活水，农户们满脸欣喜。长渠又名白起渠、晋陈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打楚国燕都期间为引水灌淹修筑，后由战渠转变为灌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高考期间，我省气温舒适，大部最高温不到30度。考试首日，全省会有降雨，提醒考生要注意携带雨具。
4: 能做饭会叠衣，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光谷开启体验。
5: 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全力打造夏季消费聚集地。
4: 黄金价格大跌，金店店员称购买投资金条者减少约60%。专家提醒，勿将投资变投机。
5: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昨天起发售，暑期临近，亲子游预订热度攀升。
4: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新运河为中国与东盟开辟共赢新航道。
5: 美以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停止开火。
4: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距离2026年全国高考还有2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天气怎么样。先来听一下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韦慧红的介绍。
6: 高考期间整体温度适宜，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早晨低温在18到22度，建议考生穿衣以短袖加薄外套组合为主，早晨微凉可添外套，午间炎热方便脱卸。
7: 今日全省有降水，西部小到中雨，恩施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小雨，
6: 出门务必带好雨具。家长送考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避开积水路段，从容复考。
5: 这六月高考好像湖北总能遇到一点雨啊。预计今天啊，全省是多云，西部和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有多云或分散性阵雨，鄂西北、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后天高考第一天，我们也特别预报一下，恩施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全省其他地区普遍是小到中雨。
4: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今明两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局地触及35度的高温线。后天天气气温下滑，鄂西北降至21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1度。所以说从气温上来看，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
5: 那最近呢，天气啊，相对有点闷，那考生们可以注意少吃一些寒性食物，避免患上胃肠道疾病。像吃冰镇西瓜，喝冰冻饮料，一定要适量适度，以免损伤脾胃。建议啊，这几天考生清淡饮食，像绿豆，它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清心安神的功效。南瓜可以清暑解热、生津益气，这两种食物最近几天不妨吃一吃，都是不错的解暑佳品。
4: 还有就是建议考生早睡早起，中午的时候适当进行午休，以达到养阳的目的。还可以选择舒缓平稳的有氧运动，黄昏时分锻炼比较合适。

0: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出汗过后皮肤表面血管扩张，毛孔张大，不应立即洗澡，可能会因此刺激皮肤，使血管立即收缩，降低机体的抵抗力。
1: 为了保障广大考生安全畅通便捷赴考，湖北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9项便利出行和交通保障措施，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包括按照一点一策细化各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视情况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净化考点周边道路秩序，设立临时停车区域等等。
0: 另外，武汉多个区的交管部门昨天也发布了高考交通出行提示，大家也可以关注武汉交警来了，了解具体各个考点附近的管控措施，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1: 为了全力护航湖北万千学子高考中考圆梦之路，同时营造端午传统佳节的民俗氛围，特别提示啊，这两天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楚超，也优化了6月赛程，仅安排2轮赛事，也是主动在为升学大考和传统节日让让路。
0: 此次赛程调整兼顾了学子赶考与端午民俗传承。端午佳节承载着荆楚千年文脉，是阖家团圆、乐享安康的传统时节。赛事安排既能让广大球迷球员放下赛场牵挂，安心陪伴家人欢度佳节，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魅力，也让火热的绿茵竞技与传统节日的静谧温情和谐共生。
1: 你看这个除了楚超啊，各部门也都行动起来了，包括合理错峰安排赛程，温情护航学子。其实每一次调整都体现了咱们湖北全社会对于考生们的关怀。
0: 是的，短暂的留白是为了更好的奔赴，待学子落笔生辉，端午安康落幕，楚超绿茵赛场将再度沸腾。
1: 我们也关注到全国很多地方各种娱乐场所实际上这几天也是为考生们做出了相关的营业调整，比如说黑龙江饶河县、江西全南县、陕西扶风县等多地的文化和旅游局都发布通告，提示 KTV 等歌舞娱乐场所在考试期间会暂停营业。
0: 2026年高考在即，武汉各大考点周边的酒店预订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数据显示，今年武汉家长平均提前18天开始订房，武昌区、洪山区等高中密集分布的区域更是早早开启了抢房模式，部分热门房型甚至显示已售罄。
1: 是的，据了解，多家酒店都在用服务给高考让路，包括给高考生保驾护航，主动关停高收益的电竞房把会议室改成摆满书桌的自习室，主动给考生提供延迟退房服务等等这些服务还是挺暖心的。
0: 比如说武汉后湖的博悦酒店负责人苏比介绍，酒店有近30间电竞房，这些特殊房型平时的售价远高于普通客房，是酒店的重要收入来源。他坦言说，这些房型平时营收很好，也没有通知说非要关，但是为了让考生安静休息，酒店宁愿承担这部分损失，高考期间也不做这笔生意了。
1: 但这些房型呢，如果实在售卖的话，会把它当做普通住宿使用，而且尽量会给考生优先安排其他的房型。这位苏女士表示近期接到的咨询电话和实地看房的家长非常多，酒店的首要原则还是要营造安静舒适的环境，保障考生的休息质量。
0: 与此同时，武汉丹峰白鹿酒店周边也覆盖了6个考点，最近的一家距考场仅800米，尽管房源紧俏，酒店依然坚持不涨价，平常490元左右的商务双床房在高考期间依然维持原价，3天2晚套餐价866元。目前酒店房间预订火爆，仅有少量余房。
1: 另外呢，针对高考期间考生中午回酒店短暂休息的这种普遍诉求，像武汉洪山区的天际利豪大酒店就推出了免费延迟退房服务。毕竟按照日常标准，我们知道酒店一般退房时间12点，但是高考期间像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以在这种酒店享受免费延迟退房到下午4点钟这样权益呢，考生本人和同行同住家属都可以享受。因为看到有很多主动为考生们护航的商家为他们点赞。
0: 高考前考生的饮食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重点，有些食物可千万别踩坑。这两天高考千万不要吃榴莲的词条就登上了微博热搜，这是为什么呢？
2: 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容易上火，热量非常高，吃了会血糖骤升骤降，非常容易引起犯困，即使影响考场发挥。
1: 听起来挺吓人啊，确实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到身体的状态。不光是说不建议吃榴莲，还有不少饮食禁忌。比如说在高考前几天那个吃货的小朋友们 考生们就不要去尝试一些新食物了，就以前我没吃过，那这几天你就不要那么好奇，尽量别去尝试。其次呢，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吃隔夜剩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
0: 另外不要自行服用脑补保健品、滋补汤药、安神类补品，部分滋补成分可能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等问题，反而影响健康状态。还有不要食用短期刺激类食品、饮品，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料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1: 那除了吃，考生的情绪也是影响发挥的关键因素。那有一些短视频平台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要重点关注一下他们了，盯着他们一点，监管部门要行动起来。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些噱头十足的所谓高考押题视频，一些杜撰编造出来的所谓官方信息，在短视频平台上是轮番刷屏。
0: 就有人将知名教育心理学专家以往的讲座视频拼凑剪辑，以 AI 合成声说出今年高考作文有14个出题方向，甚至有人利用 AI 合成技术复活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称高考命题研讨会明确了高考作文出题范围，别再让孩子盲目准备。
1: 等等等等啊，这么多年了，其实高考前夕啊，总少不了各种所谓的啊什么绝密预测卷呐、所谓的命题组老师现身说法等等。早些年呢，造假手段可能相对粗糙一点啊，各种图文拼接啊去博关注。但现在呢，随着 AI 技术啊、语音合成技术啊各种迭代翻新，我们看到这种包装也是越来越逼真了。那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提示一下，在这段时间刷到所谓的权威专家、所谓的知名导师言辞凿凿啊，必考要点，或者声称哎这是深思熟虑以后给出的预测题型，不要去信他啊，真的不要去信他啊，可能他写的真的是以假乱真，但是一定会打乱您孩子的复习节奏。
0: 高考命题遵循严格的保密原则和反押题机制，无论是出自名师经验还是所谓的 AI 大数据，任何考题必看、押题必中的预言都具有极强的误导性。教育部已经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并不现实，一个个镜头打着助考的旗号，实则是给考生帮倒忙，也加剧了考生和家长的考前焦虑。
1: 是的， AI 押题能力是不靠谱的，个别账号利用 AI 合成名人形象押题更令人不齿，一些无良自媒体既不尊重逝者，也在欺骗大众。对这种离谱的乱象，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真该好好的治一治，考生和家长也要有意识的去甄别不实信息，避免被虚假信息误导，要保持备考的平和心态。
0: 信息环境的清朗也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一环，莫再让虚假真题乱了考生的心气儿，莫再让流量噱头在严肃的人才选拔大典前混淆视听。
3: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4: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3: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4: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3: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5: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6: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7: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8: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9: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会不会很多人都非常期待啊？未来有个机器人保姆，让他在家里帮咱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只是过去啊，只能在电影里看到这种情节。那现在，哎，这个情节要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了。
0: 是的，昨天全国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开启体验，它能干哪些活儿？到底好不好用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的探访。
12: 光谷武汉之域公寓两台时光 S1 正式上岗，化身全职保姆，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业内人士前来体验。
13: 老光，帮我做一份早餐。
14: 好的，我去拿面包。
13: 帮我烤一份鸡翅吧。
14: 好的，我去加热鸡翅。
13: 老光，帮我把垃圾收拾一下。
14: 餐桌收拾好了，我把碗放进洗碗机。
12: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光 S1 凭借具身 AI 可以看懂指令，自主走位，目前能干四种家务活：收拾餐桌、微波热餐、收纳碗筷、折叠衣物，动作整体稳定流畅。但由于每个步骤都小心谨慎，相比人工操作耗时更长。现场负责人介绍，项目启动到家庭场景测试仅一个多月，未来会扩展到更多场景。北京吉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尚登科：
15: 所有的能操作的任务都是通过大模型训练的，并不是基于规则的预设的。在 S3 季度的时候，可能会开放100台试用的名额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12: 时光 S1 由吉佳世界机器人携手省内产业联盟创新中心联合打造，5月31号起，100台样机进驻光谷之域公寓实测，目前单机售价20万元。企业将根据实测情况持续优化产品，力争明年上半年将售价降至10万元以内。

0: 不过呢，我们说是毕竟新鲜事物啊，新技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刚才提的一些困惑啊，也希望它能够早日解答。现在第一批机器人已经率先进入到光谷人才公寓开展测试了，接下来武汉家庭将可以申请作为种子用户来进行试用。在这个过程中，它在成长，同时呢也建立我们对它的信任。大家如果想吃螃蟹的，不妨去试一试。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再来关注一下夏日消费。昨天下午，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集合夏日消费、暑期消费的特色 IP， 将在全省组织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力打造全国夏季消费聚集地和目的地。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2: 今年的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6号启动，一直持续至8月底，进一步突出政策加活动加新场景加服务的四轮驱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湖北推出国补加齐补加电补加金融补的优惠大礼包。
3: 消费者使用云闪付支付以旧换新产品，还可参与抽奖，最高可得500元现金消费券。湖北省商务厅流通处四级调研员吴慎：今年国补的政策是六类家电嘛，就是加上室内数码产品，但我们省里面还自主实施的室内补贴，有正家居电机灶具，扫地机器人，还有智能马桶等等吧。
2: 让省内消费者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特色IP与政策举措的叠加联动，成为今年三好节的一大亮点。武汉、荆州、咸宁等地紧扣楚超、端午、暑假旅游、毕业季等消费节点，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荆州围绕楚超赛事打破场地局限，将在全市的商圈商街设置71个第二观赛现场，观赛、购物、美食齐上阵，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0: 荆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康：让球迷观众在观赛之余，一站式体验荆楚好物，品味地道楚菜，乐购智能潮品，畅享便捷生活。本周，武汉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体验。另外，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武汉各大商圈实际上已举办各种各样的特色主题节庆活动超过30场。
2: 遍地开花的商业人造节为什么能备受青睐？又暗藏着哪些商业机遇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的观察报道。
4: 六一儿童节期间，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武汉汇聚购物中心火热开启，近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气旺盛，零食、风抢屋等互动体验项目前更是排起长龙。消费者叶佳怡。
5: 我今天收获了很多很多的零食，有饼干，还有一些巧克力。
2: 本次活动亲子家庭成为主力消费人群，商场日均客流较平日提升约20%，顾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场内多业态联动消费。
6: 豪客来牛排汇聚店店长杨海伟：
5: 家电顾客差不多占比的话，从40%差不多提到了80%，销售的环比增长3%左右。
2: 在武汉，以节兴商正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点。今年上半年，武汉先后推出汉堡节、咖啡节等31场主题活动，基本实现周周有主题节庆。依托九省通衢的人流优势，叠加各大商业体提档升级，让武汉商业造节转化率出圈效果远超多地城市。野兔面包品牌主理人乐君。
6: 因为我们从无锡过来，我刚开始摆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就已经排起来了。未来我们也是能希望是来到武汉这边开店。多项数据印证了武汉节庆经济的强劲活力。厚克汉堡节全国首站落地武汉，18天售出42万个汉堡。甜品节期间，参与活动的商场客流涨幅达120%，销售额增长70%。
2: 专家分析，平价轻餐饮品类适配大众消费，年轻人更愿意为打卡体验、社交乐趣等情绪价值买单。对商圈而言，特色主题造节能够打破传统促销同质化困境，带动多业态增收。武汉恒隆广场总经理叶宇岸。
3: 我们希望通过短期的活动实现一个长期的一个

0: IP 的效应长久的为武汉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消费。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田艳平，
2: 那么像武汉的话，它也有汉派美食、私营文化呀等等，把本土的文化啊跟我们的是吧节庆活动能够结合起来，打造成一种新的这种城市 IP。 政府这个可以做一些总体的谋划，每个季度是吧根据我们武汉这种特色是吧不断的来推出来，商家应该也是要错位的发展。
1: 眼下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6月6号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将在汉启动，榴莲节等多元特色活动接续上线，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潜力。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最近在武汉的江面上，一群跃出水面的江豚给武汉朋友们送来惊喜。3号傍晚6点左右，武汉海事局港区海事处五桥执法大队副队长韩俊伟和同事们一同巡航。6点10分，韩俊伟和孙一豪突然发现武汉长江大桥上游靠近武昌一侧的江面上有江豚探出头来。
5: 韩俊伟是很兴奋的，他说当时看到了3头江豚就在大桥上游武昌侧活动，大约持续了10分钟。当时来往船只比较多，机灵的江豚很警惕，只是探出了头，没有在江面跳跃，随后消失在桥下，估计是往下游走了。
4: 韩俊伟在这个地方工作有4年了，这是他首次亲眼看见江豚出没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他的老同事董昌富说，上世纪80-90年代有很多江豚，后来渐渐地淡出视野，而实施长江大保护后，曾在汉江和长江交汇处偶遇过。
5: 武汉海事局港区海事处副处长孙玉国介绍，2-3头江豚成群活跃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他觉得还是比较罕见的。武汉港区航运繁忙，每天经过武汉长江大桥的船舶在300艘次左右。为了保护母亲河，多年前长江海事部门就已经规定，行驶在长江干线的船舶，船上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必须一律上岸处置。
4: 网友们看到了江豚跃出水面的视频，也纷纷点赞表示接好运。还有网友说，已经看见过2次江豚了，这是环境越来越好的证明，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人人有责。我们也期待能看到更多江豚逐浪的身影。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3: 听到更大的世界，
10: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10: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6月4号，记者从武汉瑞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已在武汉市蔡甸区正式建成。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产线，标志湖北在固态电池和新材料领域实现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跨越。
4: 6月3号，襄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成功为辖区企业核发全市首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这标志着该市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制度正式落地，液态食品散装运输监管工作自此迈入规范化、制度化新阶段。
5: 6月4号，武汉市老年卡年度冲刺业务全面开通线上办理通道。线上办理流程很简单，打开支付宝，搜索进入我的武汉通小程序，点击首页有一个按钮是老年卡冲刺，完成卡片识别，核对卡片信息，确认完成绑卡操作。签约后会自动发放3元线下支付红包，核对老年卡完整信息，再次识别卡片，即可为老年朋友一键完成730次年度冲刺。
4: 六月三号下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辅导员学院正式揭牌，这是湖北省高校成立的首家辅导员学院。
5: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4: 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5: 工信部发布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
4: 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5: 国家电网消息，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4: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5: 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块5毛。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6: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7: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7: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7: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8: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9: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18: 嗯，
19: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18: 对，
19: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8: 嗯，
19: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8: 嗯，
19: 每天、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8: 对，
19: 一体多病呢、获得健康了。
18: 嗯，
19: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18: 嗯，
19: 李安呐、现在呀、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18: 对，
19: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8: 嗯，
19: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8: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0: 啊，陈主任你好。
19: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0: 听我讲啊，我开始吃这个药的主要的问题呢，是想解决哮喘呢，就是这种情况，再还有呢心脏也有问题。
19: 嗯，
20: 心跳的比较厉害。
19: 嗯，
20: 我就感觉了这个效果还相当满意，因为现在那个我的呼吸状况呢，要比以前呢要好多了，要充实多了。 再说呢，这个心脏问题呢好多了，因为我现在也是70几的人了，我现在能够达到这个样子。